0: 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名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1: 预约
0: 啥时候？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
0: 对对对
1: 每一只我们的长鹿盐水鸭
0: 是的是的
1: 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
0: 啊，
1: 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对对对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 P P 来订购了，
2: 扫码
0: 很难，
2: 扫码
0: 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2: A P P 也能预约，
0: 也能。预约好吧，
2: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刚刚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啊，来了3到5天。啊，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
0: 啊，来得及呀、
1: 啊，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三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去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想，哎呀，哪能我糊了大树草票，哎，不知道正宗啊，
1: 我
0: 去今天两只蛋。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倒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哦，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的，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好吃吗？
1: 对，
0: 怎么好吃吗？
1: 怎么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纳闷的地
1: 方，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
1: 的，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啊，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他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记忆，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的订单信息是02151119900。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鲁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坐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和组数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风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是，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
1: 对，
0: 提示一点，将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是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
1: 啊什么，对对对，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吗？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着毛豆啊放那个，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泡饭也行，
0: 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就这一分钟的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
1: 只能等下次了，对吧？
0: 对，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也是6只，要70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我们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的，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应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泡哈子，就这把吃了。
1: 好，那就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啊，
1: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哦，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紧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嗯，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2: 不打
1: 小当菜，老贵。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是它的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你还用了你
2: 的小木菇、
1: 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杏树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任何只杏树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心桃。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笔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嗯。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
1: 的啥子？一类类的，嗯，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来，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类类的。啊，搿搭比一类类个，侪是啥陈皮类，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类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包在当中的心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老薄啊。
1: 皮香的。
2: 尤其呢，当中呢，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都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20%。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讲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对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如
2: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蛮好吃。

0: 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但是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
0: 标准，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
1: 冻菜啊，对吧？冻菜不来，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越不有好吃。
1: 哎，
0: 那么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呢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正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04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 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厚朴豆干。
1: 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跟黔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好了，欢迎回来，像我们就花钱非常繁忙，其实下目前我们一百九十九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哎，对的。再给您看看我们一百九十九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十包，对吧？十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尽素食。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啊，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一元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2: 是的。
1: 尽素的素菜包，鲜香清爽可口， 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2: 内部
1: 叫做丸
2: 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酥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
2: 因为我在菜里，
1: 对吧？没吃好，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六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6元六只。
2: 三块钱，
1: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素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有咸鲜的，有甜的，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119900。
3: 宫悦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那我就要
4: 做
5: 出来，我
4: 还
5: 去开送药来了。
4: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搞我地方做啊。
3: 那宗悦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但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个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啊，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个双青。

0: 么199元199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能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少后就天天要排队，
0: 哎，不光几天，
1: 一定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了，侬自个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
1: 哇，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的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0.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特为加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六桌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锁给鼓起来，
4: 高速
3: 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菜。
3: 当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了，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冷了网了，有辰光呢网都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但是看到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是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还要拿搿西面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色，一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一个。
3: 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
3: 好，搿个味道，对吧？
4: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第一，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
4: 嗯。
3: 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
4: 嗯，
3: 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
4: 嗯，
3: 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
4: 为啥？
3: 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湿的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什么的。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
4: 老贵啊，老贵。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
4: 品，不会用成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子仁不可能用成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
3: 是
4: 阿拉净素啊。
3: 对，就过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是啊，
3: 吃个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
4: 嗯，
3: 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折嘛，
3: 一
4: 盒只是60嘛，
3: 正好在270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
4: 199元
3: 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早午夜嘛，
3: 明早午夜，
4: 哎，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4: 嗯，
3: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啊，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吧，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那我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5: 啊。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老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老双青。

0: 的7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6包装149元的这个劲酥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嗯、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哎呦，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打开您饿着把子，谁数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哎，
0: 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就是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的。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嗯，二个小唐菜，你到警察联盟去，哎，老难寻到啊。哎，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哎，
1: 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侬其他人想要去啊？
1: 哎呀，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往上肯定有保证
0: 啊。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对吧？
0: 哎，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叮叮咕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金蔬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还是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对吧？
1: 关键是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不是用个工业原制豆沙啊，要讲清爽。
0: 有人光能吃到这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是这个的，赶
1: 紧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收菜，它做做很快。
0: 你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你看微信的嘉宾在讲，我尽快，不讲了。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想和您讲啊，就像你好得到啥事体，帮您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碧绿上去，
0: 哎，我老想说到碧绿上去，普通话也能讲出来，碧绿上去。
1: 碧绿上去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泛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能够阿拉去它咬，莫浪费特。
1: 好，
0: 再给您看看豆沙包，
1: 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看
0: 到都开锅了呀，重新装上去的。这不，你看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过多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不能把个豆沙洗吧？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阿拉添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啊，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着，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还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就相当贵。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老字号摆在前面上，可得送月了，特殊的呢，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就是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先货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7800，80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0100100。

0: 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老朋友了，是来自于丹麦的科汉森的。今天这款，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啊，首次给大家疯狂的播加。但是呢，因为是做了一个今日的特卖，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我在想，要不要跟我们老顾先把我们这价格，要不跟他说了哈，
1: 孙
0: 老
1: 师
0: 先说掉吧，好吧？然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聊，因为我们益生菌介绍太多了，其实很多原理大家心里还多多少少都自己能说出个一两条的优势来了。如果您自己冷的一吃，咕噜噜，或者是自己一周里面一次都没有往出排过，包括你的面色，包括你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不见得一定是排便的事情啊，你整个的调理，一会儿让邱老师慢慢给大家聊，类似于这些事情。还有你要出去旅游，害怕在旅游地点吃那个东西，你肠胃不适合，一定把它给我备上。这个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这里啊，科汉森本身，这个呢，丹麦的原产国，里面的菌，邱老师有哪几种？
1: 啊，我们的 BBR 动物双歧杆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0: 有没有别的了？
1: 没有，
0: 没有任何
1: 两大王牌菌株，
0: 而且上面虽然写的是。30亿，虽然写的是30亿，
1: 但我们这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所以我们不光有非常大的添加量，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存留量。
0: 就是这个是到我们按的时候是120，
1: 对，
0: 到按检测，就算是最后一天的截止日期，
1: 是的，
0: 它也必须超过30亿，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您吃个新鲜，您安心，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然后给您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这一盒，在韩国有的卖，在丹麦有的卖，丹麦必须有的卖，因为人家丹麦的嘛，新加坡也有的卖，这合成人民币跟我们也类似，但我比我少点，
1: 新加坡那个跟我们是一模一样，
0: 新加坡是一模一样的，是475，这个是有点小，你看小点了吗？瘦瘦的。我们今天是跟新加坡这个是一模一样啊。
1: 对，
0: 475合成人民币也就毛个500块呗，好算账啊。我们今天有个三盒装，你按照638，你说拿三盒，哎呀，好便宜啊，是不是？算一笔账，我请大家算，那个刚才说三盒装是多少来的？630、600多块钱是吧？658，我们毛算的700块，我又好算账。两盒两套三盒装，两套三盒装
1: 将近1400来了，
0: 1400不到，差个600块钱左右吧，差个600块钱左右，1400，我们就算了1400，6盒1400，我们今天给您的性价比是在这里，
1: 那真的太高了，今天。
0: 邱老师，你先告诉我原来是多少钱？
1: 1198。
0: 来，对喽，原来是6+1盒，先多送你一盒，卖的价格是1198，一直都是价。六月份上个月。卖的仍然是1198，
1: 对，
0: 今天给大家第一次，但是不是唯一一次我不敢保证，以后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万一没有的话你就按没有想，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按没有想就完事了，降200块，
1: 对，
0: 非常之力度大，998块钱，然后您要参加满千送百的话不得了了，您相当于598块钱拿回去7盒，你刚才看那个是600多块钱了，
1: 是
0: 才3盒，我们今天5987盒，每包算下来2块多，哇，吃这个毫无压力耶，
1: 真是
0: 2块多哎，邱老师哈，
1: 对的，所以啊，我们现在夏季其实是胃肠道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0: 998，
1: 无论你吃生冷的，你还是吃那个就是辣的刺激的，没胃口的时候，希望吃点重口味的。哎，这一下去，如果你的胃肠不好，这些东西啊，你真的享受不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么好的力度，就是让大家在整个夏季把胃肠先给关照好了。接下来该享受美食，享受美食。想喝点冷饮什么也不用担心，冰西瓜吃吃可能也不会让自己遭罪。
0: 对，
1: 但是还是一点，我们先把自己健康的门户给守好。守好了门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吸收营养。
0: 是。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一开场说到了邱老师，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下啊，吃冷饮的，
1: 是的，
0: 爱吃冷饮跑肚拉稀的，动不动的，还是爱吃冬天的，又啤酒又冰的，这个冰的那个的，冰完之后马上来辣的了，
1: 对，
0: 又爱海鲜，有的人吃海鲜也不太舒服的，
1: 是，
0: 有时候包括吃辛辣的，一刺激肠胃的，
1: 对，
0: 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胡吃海塞的，有的时候半夜来个宵夜的，包括你整个一熬夜，整个人身体状态就颠倒了。
1: 对，
0: 生理的系统一些紊乱了，
1: 是的，
0: 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种消化或者怎么功能就完全跟不上了。那这里面刚才提到了邱老师，我们也说到您说的两个菌，一个是我特别请教您，应该说那 BBR，我们只有这两个菌，还有一个 LGG，
1: 是的。
0: 那么问题就来了 ，BBR 和 LGG 到底安不安全？既然它叫菌，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它？有它没有它和没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两个菌就是我们人体的常驻菌，
0: 就本来就要常驻，
1: 是有身份证编码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文献也好，研究也好， 对它的基因图谱什么都研究得非常透。嗯，它不但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是强定植，嗯，同时它也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嗯，而且不光是自己能帮我们的把肠道打扫干净，嗯，同时它可以带领我们的好菌，带领我们的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看的是好事儿。嗯，所以呢，这两大菌到目前为止，它都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
0: 婴幼儿
1: 益生菌菌株名单。
0: 好，邱老师，那你麻烦您给我们仔细讲一讲，这个菌的是定植在哪儿？
1: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代人的压力状态啊，就是我们现在饮食结构的改变，您会发现荤的吃的多，素的吃的越来越少，膳食纤维越来越少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0: 哪个？
1: 因为益生菌吃的就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哦，所以呢，当我们吃的精细、过于精细、过于那个油腻，蛋白质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是没饭吃的，所以益生菌活不下来，它20分钟就迭代一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肠道有问题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让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状态被你的饮食结构打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既然你要吃香的、吃甜的、吃冷的、吃冰的，
0: 怎么办？
1: 我们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0: 直接到位。
1: 20分钟消耗掉的益生菌，随便便排出去的益生菌，我们及时补充进来。
0: 好。
1: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现代人的压力，无论是大人还有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吃个饭，哎呀，这个不爱吃，家长训一训，
0: 是
1: 功课没做完，
0: 哎呦，
1: 我觉得压力一大。
0: 是。
1: 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一开会，觉得任务没完成，就要跑厕所，对不对？
0: 对，压力大。
1: 是因为我们小肠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它按照节律蠕动。能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但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它的蠕动会变得特别快，没来得吸收，全部进了大肠了，所以稀里哗啦就又都出来了，营养也没吸收好，身体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的 LGG 是定植在小肠的，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所以我们家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其实如果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把需要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好，
1: 它不是现在才研究起来的，1874年科汉生开始研究益生菌的时候，就从健康的人的身体里面把这两株菌给分离出来了。
0: 但又有个问题，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他如果吃到我胃里面，我胃酸这么强，万一把它都杀死怎么办？
1: 真有这样，很多时候就变成后生园了，
0: 是不是？
1: 它只能做一个屏障，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们这两大菌可厉害了，它不怕胃酸，也不怕消化道当中的那个胆汁，所以它能到我们的肠道上面去定植下来，不但能定植下来，它还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夏季了，家里面湿垃圾不扔什么状态，所以你想想，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但凡你闻到自己的口气特别重的时候，就在提示你，你可能肠道里面的垃圾没有打扫干净。而这些垃圾堆在你的肠壁上面，不但阻碍你吸收营养，它还会再次发酵，形成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会嘴巴里面有口气，身体里面有体味，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些有害的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血管，顺着我们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对你的肝脏和血管，对全身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负担。
0: 好，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今天带回来的这一款产品啊，本身盒身上虽然写的是30亿的 UFCFU
1: 活力值，
0: 这是活的，不是死菌，是活菌。在此基础上，我们给您做到的是120亿 CFU， 看到了吗？是本身到岸之后就有这么多活力，
1: 是的，
0: 已经远远高出盒身上所标的。这是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都要你保证有这么样的活力值，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大家自己考虑考虑，首次哦，绝对首次。上一次是6月份，刚刚一个月不到，我们还是1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的，1198近1200，拿6加1盒。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让利200块，就是让大家直接冲就好了，这个就是家里常备，
1: 对，
0: 你根本就像喝水一样的，呼吸空气一样的，你就常备它，一点心情都不用有担心，哎呀，我出去玩的时候这不舒服，我在家里万一吃点坏的我不舒服，怎么怎么着的，毫不用担心。特别是很多姐姐们，万一这个肚子里面排便不顺畅不舒服，对于这波人群您更要吃起来了，
1: 对，
0: 好不好？拿回去7大盒，首次立减200块，998块钱，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一包，性价比高到爆炸，大家快定，就定998元这个过程，02151119900。

0: 老年人这个迭、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搿个
1: 个。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勿好个，好大特别大便勿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

0: 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这个菌啊，它可不是说我跟你家采一下，我跟别人家采一下。
1: 是，
0: 比如说我许明，我要做一款益生菌，我得跟人丹麦乳酸菌呢。
1: 我们的丹麦科汉森的 BBR 曾经的论文文献指出，它只要有十亿的活力值，它就完全能在你肠道里面开展工作。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号称强的那个好的益生菌，里面会添加动物双歧杆菌 BBR， 但添加量多少？非常少，而且排在很后面。而我们今天科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舍得添加。我们到案后检测都有120亿，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关键我们是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是马上进入流水线就做成益生菌给到大家，所以我们才敢承诺。那么我们其实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特别呵护，对于好的益生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犹豫。每天晚上当您睡觉前，你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进去，就像高架在了晚上要打扫一下，第二天它照样可以干干净净的去迎接新的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每天的新陈代谢是从你把一天的饮食当中的这些垃圾给排出去之后，你才有机会第二天去吸收好的营养好的水分，就会把自己的好菌过滤给宝宝。从此这个益生菌就在宝宝的身体里面去定植下来，然后每天在肠道里面把我们不吃吃不了的消化不了的食物当成它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就是它的生活空间，所以它要把这个生活空间给维持好，它才能生存得好。但恰恰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它的饮食和生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再等它自己去自发的做一些事儿，我们把每天损耗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如果不补充呢？
1: 不补充，你的肠道里面就垃圾一直堆啊堆，堆到最后，你想想我们肠壁有多薄，只有我们皮肤的10分之1薄。那么在这个上面，你每天的那个食物残渣、那些便便又湿，那个温度又是我们体温的温度，你想想在这种温湿度的情况下发酵的多厉害，所以会有口气啊，会有体味啊，
0: 是
1: 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事情，
0: 确实不能忽略。
1: 很简单，每天花的这个2块多钱，说句实话，你现在一个冷饮吃得到吧？一个糖果吃得到吧？可一个小笼包你都吃不到，对吧？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每天肠道里面打扫的工人是一个团队派进去帮你进行打扫啊，
0: 有120亿呢，不是30亿啊。
1: 对，
0: 我们实测值到案的时候是120亿的 CFU， 活性活菌，
1: 对，
0: 它是一共有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只有2种菌，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
1: 对，
0: 我们只有 LGG 和 BB12。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啊。麻烦邱老师帮我拿这个小碗。
1: 我们家如果有孩子啊，他如果说
0: 哎呦
1: 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你每天就这个给他吃一包，吃这一包他会追着你要，为啥？因为我们是淡奶香味啊，这个奶香味小孩特别喜欢，而且入口呢又融化的特别快。你看我们每个益生菌上面都有包埋，这个包埋就是益生元，我们不用担心啊，它不会不是那种糖，所以这里面的益生菌自带干粮进入我们身体内部，
0: 定制下来。
1: 对，定制下来还能对我们的肠道起到打扫卫生的作用。
0: 它是颗粒的感觉的，对的，
1: 对
0: 的，这种颗粒的感觉。
1: 然后入口融化的特别快，它不会说在你的嘴巴里面粘成一团，然后你还搅吧搅吧粘在牙齿里面下不去。
0: 不会的，不会的。
1: 我们科汉森的益生菌不会的，入口融化的特别快，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关键还有一点，我们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名录，大家可以放心。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市面上。咱当然也是认为它应该添加的是正常的菌，
1: 是，
0: 但这个菌到底有没有名气，能不能拿出来一说，哎呦这个名号在江湖上还是响当当的啊。
1: 对，
0: 那你就要看这个，
1: 哎，
0: 这个是咱们国家极其权威的相关的那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思的啊。
1: 是，
0: 这是食品添加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对，
0: 前几名里面一，这个是 LGBB2。
1: 对，
0: LGBB 就在它旁边。
1: 对，
0: 你就说人家多厉害，
1: 是的，
0: 所以您安心吃，里面添加的活菌数已经达到了120亿，
1: 是的，
0: 不是30亿这么简单，
1: 对，
0: 是保证你到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保你到30以上，
1: 是的，
0: 这就是自家的菌，给自己的品牌，给自家的菌完全舍得，用的都是绝对绝对的好东西，
1: 哎，
0: 998块钱在市面上。 大家想一想，我刚才看到了，应该是毛个500块钱，好像一盒吧？嗯，
1: 对，
0: 有600块钱一盒。
1: 是的，
0: 你今天998，在市面上拿2盒差不多。
1: 对，我们第一次只抢200，
0: 第一次，
1: 因为夏季到了，给大家，哎，
0: 今天就抢就好了。
1: 是的，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有的一次两包。你像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一次两包的，邱老师有可能有不同的菌的不同的。
1: 我是每天一包，但是我就是每天坚持晚上睡前吃，
0: 晚上睡前吃的。
1: 然后我坚持了10年以上了。
0: 过去的这个啊，1198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1198了，哎，就是上个月一个月还不到呢。1198，今天大购成6+1盒，一共是满满的7盒的情况下，
1: 是的，
0: 降20，998块钱，4块多一包。如果参加满减送百，这个参加，干嘛不参加呢？三件满3888元，返现400积分，相当于2.8元一包，绝对咱吃得起的。像这种好的菌，家里必须常备，
1: 对，
0: 有备无患。
1: 我们现在饮食的那个习惯一定要改变，你要把饮食当中多余那部分要让出去一点，把这种好东西加进来一点。
0: 对，
1: 你的每个月的花费是不增加的，但是你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的那个各种那个习惯的改变之后。您身体的最后那道底线，你这手这算门给守住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一颗糖，一个小笼包，或者一杯冷饮，都比我们2袋的钱都要贵。
0: 对呀。
1: 而我们今天但凡把它补充进去之后，无论是家里的小孩、老人，还是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肠道至少有人在帮你打扫了啊。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今天就定首次直降200块的7盒装，998块钱，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等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4: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么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5: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6: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7: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8: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偷偷擦。
7: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8: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0: 老师们啊，别订错了。嗯，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订错了。如果您订个638块钱，我看到刚才有好几位的老师们订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订错了。您说说看，算下来那要多少钱一包了？你不要按包算，按盒算，跟我们今天它也不一样啊。嗯、我们今天998拿回7盒，一盒100来块钱，100出头一。你说你这638块钱再拿3盒是200来块钱呢？
1: 对，
0: 我几乎比你这个3盒装的每一单盒算来便宜了，又快近一半了，又打了个对折了。
1: 对，
0: 你说你买这个600多块钱的，你划算吗？嗯，一点都不划算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是订错了，我相信大家是订错了。
1: 对，
0: 自己看清楚。嗯，你可以打进电话来再确认一下。你说我刚才订的是哪个构成来着？我没留意。
1: 哎、要问一下哦。
0: 对，问一下、嗯。我知道很多老师不小心的啊，自己可能没看清楚，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反复的。提示大家一下，一定要看清楚再订，别订完之后了，说我花这个钱了，我又要退的，大家都折腾。
1: 因为我们第一次大组合只降200，以前从来没有过。
0: 是的，没有过。
1: 1100多。
0: 邱老师绝对有发言权。邱老师卖过多少次1198？
1: 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益生菌，我每天吃，对我的身体来说，我真的是很有帮助，对吧、哎？第二个，如果是每天，你想，你3顿饭总要吃吧？嗯。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你牙膏不会省吧？嗯。你那个就是像洗脸的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省。嗯。但是为什么在肠道里面要打扫？卫生的这一块，你会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吃点，明天不用吃了。
0: 那不能，
1: 你天天吃饭，天天都在造粪便啊。这个粪便在你肠道里面最起码滞留24小时以上，嗯，贴着你薄薄的肠壁。你不要说为什么有刺激的感觉，为什么跑肚拉稀，特别一吃冷的，或者说吃些那个油腻的，嗯，你就受不了，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跟我们的饮食是太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也要改变，不要等到益生菌自己去生自己的宝宝，下一代一代在繁殖，来不及，因为他也没东西吃。所以我们只能说，今天损耗的益生菌，我今天就给他补进来。
0: 真的是跟我们现在人生活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真没办法。
0: 你说古代人，嗯，他也没手机，他也不需要特别的熬夜。
1: 没有，古代人哪有那么多的肉吃啊？
0: 也是啊，
1: 别说他们了，
0: 他杂粮反倒对益生菌好。
1: 哎，对呀、啊，
0: 所以他也没有
1: 那。所以那个时候，
0: 人家也想吃肉，但是没有，哎、几乎很难的。
1: 那个时候肠道有问题的都是对吧、哎？很少很少。
0: 老祖宗是辛苦点、嗯，但我们现在是幸福，幸福是归幸福，但是发现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平衡。
1: 我们要把这个幸福要保留下去，哎、维持长一点，所以要用点方法的、
0: 啊。给大家看看啊，嗯，如果大家自己的益生菌不够平衡。好菌不够多，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1: 是
0: 排便不畅。嗯，这个对于我一直是受益生菌的受益者，就在这个方面。哎，我不是不畅，我是太畅，我是容易排稀、嗯，这是一般男性的几乎通病。嗯，问通问题啊，就是一旦吃点什么冷的什么，哎呀，稀稀稀就开始这么胀。然后大家注意啊，女性的是像小羊粪袋一样的，我们经常说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
1: 特别是40岁以后。
0: 对。
1: 哎，这个激素状态改变之后，哎，
0: 问题
1: 特别多啊，
0: 就挤不出来。哎，一小颗一颗，您试试看，回去试试看。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吃饭时间，不太方便说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往后说啊，这个重油高热量的也会容易让大家里面的肠胃油一多。
1: 是，
0: 朱老师油一多。
1: 这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刺激，另外一个就益生菌不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益生菌就活得不滋润嘛。
0: 对它，这个是它的克星。
1: 它自己都活不下来，它怎么去繁殖下一代？
0: 所以你一定要它多，它才能反客为主
1: 啊。
0: 一节一转换，你的不多的情况下，季节转换身体出问题啊。
1: 你
0: 益生菌不多的话，你久坐也容易造成益生菌的失衡。
1: 对，
0: 你包括你看不多的话，容易喷咔咔。嗯啊，然后你的状态，特别是肤色，
1: 对，
0: 经常说这个问题啊。会导致这个问题。哎，
1: 其实我们肠道的那个问题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因为在肠道里面70%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嗯，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身体的构成成分，嗯，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开心，你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血清素。95%是肠道的益生菌合成的，嗯，所以你要开心，你要晚上睡得好，这些物质都是合成之后在身体里面再进行转化的，所以大家现在发现肠道跟我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嗯，所以如果要把肠道关照好，先要把肠道里面的原住民给伺候好，嗯，但问题是你不给他吃，你又成天折腾他，嗯，他没法好好活，那我们现代人的福利是什么？嗯，我们可以从健康人身体里面把它提取出来，就像在科汉森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那可是1874年的时候研究之后从人体提取出来的，嗯，提取出来之后他懂得怎么把它保留它的活性，然后怎么去在外部培植它繁育它，繁育之后怎么样以活性的方式给你包装在这里面一袋，嗯，你别看这个小小一袋， 这小小一代当中，就我们加了就不止121的益生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它还能给你31的活力值。嗯。所以这样的益生菌，你说你吃下去之后，你是不是放放心心？每天找一个保洁团队到你的肠道去为你工作啊？
0: 替大家吃，邱老师也替吃一包。
1: 哎，我吃
0: 替大家。感受感受，哎，今天呢，正好在节目也有个福利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吃一包。
1: 对，我们每一次像这样的节目，我们都是一点都毫不犹豫吃的啊。嗯。然后入嘴之后，是不是溶解的特别快？我们吃完之后，过一会儿就能说话。
0: 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小颗粒状，这就是一个包埋的技术，应该像邱老师讲的，到你的胃里，它不会被胃酸把它腐蚀掉了，它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了呢？走就走到大这个小肠，哎，小肠走完之后走大肠，嗯，小肠谁定植？
1: LGD 定植，
0: 还有这个
1: 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家里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如果吃饭那个就吃的比较那个快，然后小朋友经常容易要哭啊，要闹。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便便的那个重灾区了啊。
0: 对，重灾区在这里。
1: 因为在这里，它一待就24小时以上，有的人48小时，如果三天没排是多少？72小时
0: 吧。
1: 但是你看看。这个地方它不是一根管子，是我们薄薄的肠壁，肠壁后面都是血管，血管连着我们身体的内部，所以如果这里面垃圾没清干净，那么这些物质再次发酵出来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些有害东西就会再次进入你身体内部，
0: 回去了。
1: 所以你会发现嘴巴臭得不得了，身体体味特别重，有的时候别人凑近你一说话，哎呦，你闻这个味道，对吧？那你要想一想，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定从身体内部先把自己打扫干净。
0: 好啊，之前的构成里边，600多块钱，那个其实最早是应该近700块。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我们的资料，三盒装。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的所有的精力，用在了七盒装上面。原来的七盒装6月份我们还不到一个月，就上一档节目，6月份刚刚结束，1198块钱。1198，今天直接给大家让利200块。998块钱首次哦，哎，你可以把我的话录下来，是不是首次？你看你平常定是多少钱？是不是1198？
1: 对，
0: 首次减200块钱，参加满减送百，一包才2块多，
1: 是，
0: 大家吃起来有没有压力？
1: 一点压力没有。
0: 吃个小笼包多少钱？
1: 都要。
0: 你喝一个什么雪什么橙，你说最便宜最便宜的，他能一坑2块钱卖给你吗？
1: 矿泉水你都得2块钱。哎，
0: 是呀，你矿泉水现在对啊，都有的时候不止2块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一包性价比多高，安心订就冲这个七盒装，然后你愿意订购两盒，订购两盒没关系的。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量，一盒当中我看有多少包啊？
1: 30包，一个月的量。
0: 按照对一个月量，那你跟你老两口也不过就是，你比如说啊，今天是七盒装，就3个月左右。
1: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是听我们讲，将信将疑，爱吃点肉，
0: 小朋友能吃
1: 什么的没关系，你吃吧。
0: 小朋友可以吃，
1: 因为本来要靠膳食纤维来帮助他的，现在。很直接，关键还不用追着喂，奶香味特别好吃。
0: 这个是我宝宝现在是1年级，
1: 对，
0: 要孩子比较晚哈，1年级，他现在就是跟我问过邱老师，我请教过，我说害怕吗？因为以前孩子是有孩子益生菌，
1: 大家知道吧？哎，
0: 分得可细了呢。上一年级以后，我问邱老师可不可以，我还用特意买那个特别特别贵的吧？
1: 那不用那么贵的。
0: 他说不用，他说你就吃这个。现在孩子如果稍微的消化上面，
1: 对，
0: 包括他有的时候排便不是很顺畅，因为小宝宝爱吃肉，
1: 是的，
0: 又爱吃这个又吃那个，
1: 他
0: 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全家人都来吃，
1: 是的，
0: 你全家人都来吃的话，他可不就是3个月的事了，有可能那一个月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你儿子女儿不拿了，哎，你老伴不拿2盒的，你拿2盒以后纷全没了。你到时候一个月没吃到的话，全光光。你说我回过头再订，万一恢复到1198呢？哎，你又多花出去200块呢？何必多花这200块？该备货备货一下，好不好？囤一下，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咁么，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个。
3: 阿拉外甥吃饭勿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勿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个，吃了交关辰光唻。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个，搿哪吃搿哪是朋友介绍个。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阿拉爷两个人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个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个。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偷偷查。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唻。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大家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一百两百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1的 BBR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您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把它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可以感受嘛，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有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得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 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凡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对，
1: 拜尔强生。
0: 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买菌用菌都得管人家柯汉森
1: 呢。因为 BBR 和 LGG 只有柯汉森能提供，别的他只能自己去培育其他的菌
0: 种。这个英文字母就是DENPS，
1: 柯汉森
0: 啊，柯汉森就是他。人家自己菌给自己用，所以人家舍得用，而且用的是好菌，都是国菌，30亿合身写30亿，实际上是要达到多少亿啊？邱老师，
1: 我们到岸检测120亿，
0: 120亿哦，非常多。换句话讲，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我都能给你达到30亿的活菌，至少30亿活菌。这两个菌，不管你国外的一些公司怎么用，可能不见得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它对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名单里边，已经明明白白写了前，不用说前十名了，前五名，但是排名不分先后啊，
1: 是，
0: 它就是按这个名字写的，BB12就有，
1: 对，
0: 这里面是
1: LGG，
0: 这叫有身份证，
1: 对，
0: 这里面我请教一下邱老师，什么叫做有身份证，怎么理解？
1: 就是它对于它的，首先它要有菌株编号，有了这个编号之后，知道它定植在哪个部位，它在身体里面看它怎样的工作。他的能力强不强，他怕不怕酸，怕不怕碱，全部研究得透透的，这样的益生菌有用，然后给他发一个证号，这就叫菌株。
0: 比如说给我们发的两个菌，给什么叫做编那个号，就那BB12，就这个数字
1: 对，
0: 就是他的号，
1: 是的，
0: 明白了吗？就给他编了这个号，颁给他这个号了，
1: 对，
0: 就牛，
1: 发证了，
0: 真的是厉害。那 LGG 就是他的号，明白了吗？
1: 是的，
0: 没有这些，只能叫个这个名字，一个汉字或者是一些什么后面没有编号， 那就不能够啊。
1: 而且因为他研究的比较早，不像现在，现在益生菌太多了。哎，
0: 乱七八糟
1: 的。雷同的也很多。
0: 哎，现在都是说，我跟你讲，被忽悠的。哎，我加这个菌，我加了十种菌、十一种菌，一看那些菌都没名气，
1: 没听到，
0: 都没听过都，这什么乱七八糟菌呢？来给大家看啊，6+1一共是7盒，原来的价格是1198，今天给大家降了200块，998块钱之外，参加满金送百，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的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2块多一包，
1: 是的，
0: 抢吧，最后9分钟了，观众朋友们，值得入手2套的，就这价格入手2套，你省400块，绝对值，1家3口4口5口，随便你几口人吃，
1: 你都不用凑单，
0: 老父亲老母亲那边
1: 买一套就降200。
0: 对啊，拿个2盒3盒给老父亲老母亲，一人拿一个。你说今天
1: 老人家要的，老人家因为每次排便的时候特别困，特别像现在夏季，你真的不要在厕所上饼。一饼很有可能负压就升高，
0: 哎，
1: 对吧？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就是。
1: 所以有多少人那个出了问题？你看，就倒在厕所上面，
0: 好多。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本来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再用新的方式重新让它改变回去，对吧？这就是聪明的方式。
0: 这个还是。极其的实惠，真的参加满金送百的一定要参加东方购物的，多订个2套，你真的不吃亏。2年保质期呢，都是新鲜第四，你一定吃得完，不要任何担心，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宜
3: 的。我老早呢，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葛末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4: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5: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
6: 应。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7: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8: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7: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9: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偷偷的查。
6: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7: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8: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的6盒装不对，6+1盒装，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啊，还剩几套了啊？有没有最后的？我还想说能不能有12个、13个，动了半天只剩最后7套了。
1: 是啊，
0: 7套没了
1: 啊。
0: 没有了，没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1: 老观众都知道，因为这个价格从来没出现过，
0: 第一次，
1: 一直就是1198，
0: 一直都是
1: 啊，然后1198都抢的不行，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多加一盒，所以今天你看直降200，首次出现，而且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对吧？好好呵护一下，全家人呵护一下，真的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囤的价格啊。
0: 哎，参加满金送百，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全部都是从丹麦啊。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当中是有30包，一包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尤其是里面这个菌，这2种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这写了呢。
1: 对，
0: 那在这边 LGG BB2 只有它，没有这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菌那个菌的，然后又给你加点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这2个菌就放在这里面了。然后我们总共的这一包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1克的量。
1: 对，
0: 如果大家回去按照我们今天一次一包吃的话，这一盒一个人是1个月。
1: 对，
0: 但是不那么挑人群，
1: 哎，
0: 有只能40岁以上吃，没这说法。
1: 而且小朋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每天排便都还好啊，但你每天是不是也给他吃酸奶？为什么？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有100万亿啊，肠道的菌群有100万亿，所以益生菌它要占上风，身体就会表现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小朋友吃叫什么叫储备。
0: 哎，
1: 你储备好的菌，它每天排便排掉一点，每天身体损耗一点，但是不断的用后续部队给它补充进去，它就一直维持这个好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生活很幸福，现在可以吃的东西特别多，寿命也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关照一定要有一个提前意识，不是要等出了问题去解决它，一定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储备起来。
0: 那个咱邱老师说的是小宝宝都可以吃，
1: 对，
0: 那我儿子是从这个1年级开始吃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就记住家里面这个人群面积啊 range 范围非常的广啊，下到小朋友几岁的，
1: 是的，
0: 上到咱们老爷子老太太的，是吧？所以咱这安心吃着，家里面这个人群该送着送着货啊。4分钟，我给您说说看，再有一个数值，咱拿回去的可不是30亿， 咱拿回去到港到中国是120亿斤检测的活菌。
1: 对，
0: 换句话讲，到你使用的最后一天池的时候的生产日期，都能保证你30亿以上。但实际上您不会等到那个时候吃完的，
1: 当然，
0: 真的不会等到那个。
1: 我们一定把好习惯坚持起来。
0: 除非你一次买个50盒，你试试看。你现在又不是让你买50盒，只是买7盒。
1: 那完全没必要。
0: 就是啊，
1: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你囤两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囤两套，有备无患。
1: 因为下次你不知道是不是998。
0: 对，我就说这事儿，万一不是呢，我就图个万一嘛。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突然之间这个价格，因为这个那个关系，万一这个油的运费问题，不又用的什么事儿了吗？大家自己关注时事你就知道。万一这个价格运费又涨起来，你告诉我，怎么可能给你加200？不，你加200就不错了。
1: 是啊，
0: 这我说是不是大实话？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现在你拿过去啊，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趁着这个时候有降两百搞活动，先囤那个两套，您绝对不吃亏。单包算下来2块多，最后3分钟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吧？是不是？大构成啊，7盒装啊。降200哦，这次第一次降200，最后3套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算啊，638，你三盒，我六盒的话，花个近1300嘛，对不对？花个1300，1300只拿六盒，我今天是998拿七盒，你告诉我，观众你要订哪个？
1: 那当然是七盒，
0: 明摆着的嘛，一定是七盒。
1: 而且这个好东西呢，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有多好了，淡淡的奶香味。入口之后特别好吃，入口之后马上化掉都不粘牙，然后帮你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所以健康的方式要用健康的那个手段来解决，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去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美食也好，我们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生活也好，都是大家值得的啊。
0: 对，最后一分来钟了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不管9块钱的还是900多块钱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您就市面上比，先下单啊，选择货到付款，比一比，看一看网上能有我们这么便宜吗？包括人家生产日期到底多少，别到时候你在网上买一些临期货回来，你跟我们这么好的生产日期比，那不是两回事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2年的保质期呢，安心吃，肯定吃得完的。998拿回去的是7盒，不是说我降200，我给你减一盒，我6盒卖你998，不是的啊，原来的1198拿7盒，今天我们是998拿7盒，
1: 对，
0: 同样都是7盒，量一点都没减，
1: 对，
0: 但是性价比就更高了，能多囤2套，就盯着这个998定就对了，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哎，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家长带着小朋友
0: 出去
1: 旅游的，无论吃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上它，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你就吃它，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宜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等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宜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偷偷
1: 吃。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梁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100、200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1的 BBR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把它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可以感受嘛，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得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你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 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
0: 凡
1: 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对，拜尔强，对，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就是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家长带着小朋友
0: 出去
1: 旅游的，无论吃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上它，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你就吃它，好吧？抓紧时间定，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魏甲。这个天气啊，大家实在是懒得去逛菜场了，因为出去菜场不是说一身汗的问题，很有可能跟刚才一样出来一身的水回来，因为现在的这个大雨真的是时不时就来一场。咱们梅雨季节就在家里面看东风购物，解决一下一日三餐的问题。那么吃什么非常的重要，牛肉现在应该来说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水涨船高，尤其是高品质的牛肉。那今天为大家来带的是我们的四十故事的黑椒牛仔骨，零厨艺也可以把咱们的牛肉烹饪得非常非常的美味。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家好。今天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啊，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赠的秒杀组，而且我们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牛肉。
0: 对，
1: 而且牛肉我们处理的相当的嫩，而且非常的美味。
0: 是，
1: 就像刚刚魏家说的，哪怕您厨艺不好或者
0: 零厨艺，
1: 您也可以做一道这样的一个牛仔骨出来。
0: 非常棒啊，咱们今天有一个四袋的尝鲜组，是150块钱四袋，给到大家200克一包，一共四大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特别推荐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按照道理8袋的价格应该是300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还没完，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9袋装，199块钱，一袋20块钱不到。
1: 对，
0: 一袋20块钱都不到。
1: 你想，各位，4两的牛肉，还要原材料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今天总共的话是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而且不是咱们说的那种什么牛腩或者什么那种肉，咱们都是
0: 所有都是切骨肉。
1: 对的，1分骨9分肉的原材料都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而且我们有这个非常棒的这样的可视视窗，1分骨看到了没有？1分骨，这里全部都是肉，1分骨9分肉。
1: 我现场拆开一袋，
0: 切骨就是香，保证大家骨似高品质。
1: 对，
0: 这样呢，肉质会更嫩，而且在我们平底锅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再放油，轻松变大厨。
1: 对的，
0: 我这里拆就可以是吧？这样啊，我来拆你的，
1: 我来拆，我来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哦！我要给大家拆一下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嘛。您除了收到货，可以透过这个透明视窗看，我直接拿出来，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袋。
0: 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不是说只有3块吗？
1: 3块？
0: 不是啊，
1: 我横过来看到没？6块，
0: 1、2、3、4、5、6，每一个都是6块钟，
1: 都是厚切。您可以看到，
0: 对，
1: 骨头非常的小，而且上面的这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骨似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因为您可以在这个肉的花纹上看得到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包括它上面的这种就是雪花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牛肉，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不会说啊我咬不动，或者说肉很柴，对吧？我相信很多人吃牛肉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嚼半天也嚼不动，对吧？觉得肉很老，咬不动，塞牙。
0: 阿根廷原料进口，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给大家看一下，也不用煎太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就直接油锅
0: 稍微弄一点点的油，你不放油也可以，
1: 咱们喷一点点。
0: 因为我们是骨似牛肉，
1: 对的，
0: 本身就牛肉的脂肪比较丰富，
1: 您看
0: 里面丰富的雪花给到大家。
1: 对的，这一块上面把里面的肌红蛋白我们都煎出来了。
0: 对的，
1: 你可以如果想吃熟一点的，咱们再稍微再煎一煎
0: 啊。撕，你看，
1: 我用夹子一夹，它都夹开了。你看还在滴这个
0: 牛肉的汁水。
1: 对，牛肉的汁水，因为它是带一点点那个肌红蛋白的嘛，您可以看这个肉质非常的鲜嫩。
0: 那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肉和鸡肉和猪肉最大的区别就是牛肉当中的肌酸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你看都是厚切、
0: 啊，而且牛肉的肌酸当中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肉能够有一个快速的修复。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在就是健美的健身人员，
1: 哎，对，
0: 他专门去买肌酸去喝，但是其实并不用，您直接去吃牛肉就可以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骨小肉多脂肪少的，反而还不容易长肥肉。我知道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您没什么样的胃口，但是牛肉您吃到嘴巴里是轻轻松松的，这是一种煎的做法。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个啊，
1: 来，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个干锅的牛肉，
1: 您可以稍微自己加一点配菜。
0: 哎，我说句实话，这个不就是牛排吗？
1: 对的，
0: 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牛排吗？
1: 我真跟你说，我吃起来它就是我在外边吃的那种牛排的口感，这是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因为第一个它很嫩，它选到的一个部位也是我们精选的一个部位，
0: 是，
1: 而且第三个它的一个骨头是非常非常小，你吃到的基本上都是肉。我给大家尝一下，为什么我说它是非常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嚼断的，你就知道了。
0: 因为我们
1: 轻轻一咬就可以了，
0: 给大家做到全骨饲的喂养，让大家能够吃到是非常非常的嫩肉的口感，里面丰富的胶原蛋白，骨头旁边的那层骨膜也建议大家吃进去，
1: 轻轻一咬，
0: 丰润多汁，特别特别的香，
1: 而且都是后期啊，轻轻一咬它就咬开了。
0: 各位，这个东西调味不需要太多，就是两个黑胡椒盐就可以了。直接煎一煎，蘸黑胡椒盐都很好吃，特别特别的香。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来，小组合150块钱四包。你如果说想尝尝鲜的话呢，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真的买了它，亏大发了。
1: 咱们还是选择
0: 大发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再加59块钱多，
1: 加四十九块钱
0: 多五包，
1: 多五包，
0: 各位，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一公斤啊，两斤的牛肉啊，
1: 对，我们整个组合是1.8公斤啊，就9袋乘以200克嘛，对吧？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定选择大组合。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黑椒牛仔骨带到餐桌上应该没有小朋友不爱吃的，没有小朋友不爱吃的。但是黑椒牛仔骨，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牛肉，生牛肉回来再用黑椒去腌，我觉得太麻烦了。
1: 真的吗？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把大家预先腌制好了，您自己在家里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加热就可以。来，各位。没有厨艺的，你把火打开，会吧？
1: 会啊。
0: 然后把锅子放上去，会吧？
1: 会啊。
0: 甚至可以不用放油，因为我们是骨饲牛肉。
1: 我们是骨饲牛肉。
0: 因为我们是骨饲牛肉，它本身的脂肪就非常的高啊。相对来说，
1: 因为它上面有大理石花纹嘛。
0: 它有大理石纹路的。
1: 骨饲的为什么大家吃起来更香？因为它是要经过。
0: 那你不用担心啊，咱们今天的牛肉的脂肪相对来说是动物脂肪。它不会是反式脂肪的，所以相对来说烹饪比较
1: 好。它只是给你增加口感，
0: 而且还有一点好处。我们今天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把一些牛肉的脂肪煎出来，让它自己的油去煎自己。您如果不爱吃的话，把这个油倒掉；如果爱吃的话，把这个油直接蘸一蘸，也是非常的好的。
1: 这个油也是非常香的，
0: 不用再加其他的调料了，直接煎熟就能吃。还有一种方法，用空气炸锅烘一下，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关于怎么买，来教大家一下啊。一定选择大组合，为什么选择大组合？听我一句话啊，您自己来看，这里四包是200克，一包四包，一共是800克，一斤6两，对不对？给到大家150块钱。
1: 对。

0: 分肉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你来看啊，这是我们冻好以后大理石纹路，这就是骨丝的好处。您在煎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这些大理石纹路能够把这些牛油渗出来，然后请注意啊，用这些牛肉自己的油来煎自己，
1: 这样它的
2: 很香，
0: 口感就会更香，
2: 非常的香。
0: 但是一定要热锅，有没有油无所谓啊，只要是你不粘锅就可以了。来，现场给大家煎一个。
2: 来，
0: 我说句实话，在现场我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黄油的味道。
2: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0: 就像是奶香味儿，特别好吃。
2: 这边油是让它先热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旁边的这个。你如果有厨艺的话，我推荐大家加一点配菜，什么彩椒、
0: 是的
2: 口蘑、青椒，
0: 没问题，
2: 全部都可以。
0: 可以。
2: 来，咱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
0: 直接打开，
2: 因为它是贴骨肉啊，咱们平时吃这种的话，咱们就直接上手，戴个手套。您看，我把这个肉，我用手轻轻一撕，它都撕得开。
0: 的确，
2: 咱们说平时吃牛肉，你会担心什么？担心它的这个牛肉你咬不动，担心它柴，对吧？但今天我们是骨丝的，
0: 很嫩，
2: 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所以丰富多汁，让大家
2: 轻轻一撕就一扯，
0: 哎呦，
2: 它就开了。而且这个肉啊，你一边扯，你如果吃用嘴巴。用牙齿来嚼的话，你能嚼得到非常浓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香味，
0: 而且一口出来就带有非常浓郁的奶香味。
2: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再来
2: 看一下煎的，
0: 再来看看煎的，
2: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就咱们也不用加配菜了，咱们就煎一煎，而且煎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
0: 直接煎一煎啊，
2: 煎一煎时间不要太长，
0: 一变颜色就可以了，
2: 轻轻的一扯
0: 一撕就可以了，
2: 给它扯开，
0: 不是那种怎么咬都咬不开的，
2: 都是厚切的，而且骨头非常薄，
0: 特别的丰富多汁。好好吃啊，
2: 你看这个肉，尤其是骨边肉，你看这种 Q 弹 Q 弹的肉，
0: 而且你看这个骨边肉还有个好处，它里面还带着那种筋膜，
2: 带筋的呢，这都是筋，你看
0: 牛
2: 筋
0: 牛板筋一份多少贵啊，
2: 这个骨头
0: 去烧烤吃，
2: 您可以对比一下
0: 贵啊，
2: 这个骨头有多小，您可以对比一下，
0: 对的，
2: 关键它还带骨边肉，
0: 九分肉一分骨。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九分肉一分骨，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牛肋骨，牛胸肋，牛胸肋的好处是它本身的肋骨就比较小一点，而且不是靠近胸廓的，是靠近尾肋的。大家自己去摸自己的排骨，你也知道，越往下，肋骨骨头越小，肉越多，对不对？而且这一边的肉是牛呼吸的，牛很重，几吨重，一头牛几吨重，所以它的呼吸的力量要非常的大，所以这边的别的地方啊，我说句实话，牛腿它可以休息不动。但是这边因为它是呼吸的肌肉，
2: 它一直在扩
0: 张，它一直在运动，所以才能做到丰富多汁。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怎么买啊，千万不要买错了，去买这个150的，千万不要啊！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出来的是150，你就说我现在要订，然后我们的这个电话销售人员呢就直接帮您订了150的，不要去订这个150的啊！为什么不要订150？150是四袋，199是九袋。多了49块钱，多加5袋，多1公斤的牛仔骨。
2: 对的，而且常规
0: 多2斤的牛仔骨。
2: 而且我们常规组合我们是只有8袋，1.6公斤，3斤2两，对吧？
0: 对的。
2: 那今天我们是再额外再加赠一袋本品，我们没有送其他的东西，我们就送的是本品。所以今天整个199块钱到手1.8公斤的牛仔骨。
0: 这个小邓可能一直在看啊，就是看着我在那边，你赶紧再吃一口，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吗？
2: 那我
0: 再撕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2: 我直接戴个手套，拿手
0: 撕。直接拿手撕，直接手看。
2: 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我就喜欢。
0: 一定要骨边肉直接嚼，
2: 直接上手，
0: 很过瘾啊！
2: 给大家看一下，
0: 尤其是黑椒牛仔骨，
2: 骨头非常的薄，
0: 餐桌上没有小朋友
2: 不喜欢的。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2: 然后非常好扯开啊。
0: 对。一口咬进去，自然而然的就撕出来了，非常的方便，
2: 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
0: 很嫩哦，不容易卡牙齿，因为我们今天是骨丝的牛肉在里面，你看这个
2: 骨边肉的筋膜，
0: 里面的筋筋膜膜嚼起来也很有嚼劲。
2: 如果说您喜欢嚼一点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个骨边肉不要浪费了，咱们直接都给它吃掉去了。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一定选择大组合，199块钱，整整的1斤。1.8公斤，
2: 1.8公斤，3斤6两，
0: 3斤6两，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这个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物事，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事，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看这个金黄色的美拉德反应馋不馋人，
1: 馋。
0: 看这个好吃的黑椒，我还是那句话啊，点菜你点虾，小朋友觉得要剥壳烦、
1: 麻烦。
0: 哎，你点螃蟹，小朋友说哎呦这个壳更大了又烦。
1: 你点个鱼说怕刺，
0: 吃个鱼有刺。
1: 哎，
0: 吃鸡有骨头。牛仔骨没有人讨厌的，而且啊，
1: 哎，
0: 现在小朋友嘴巴越来越刁了。为什么？你说他一点没骨头，给你炖个牛腩吧，没味道。哎呀，
1: 关键嚼不动，有些小朋友牙口可能还没那么好、哎、
0: 但是你给他点都是大棒骨的牛肉呢，他又觉得肉少了。来，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又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好吃。关键的是小朋友就应该多吃点这种牛羊肉红肉，因为它正在是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夏天
1: 游泳，我一直在说打球踢球，
0: 你看打球踢球出大汗，小朋友出去一疯玩一天的，我觉得多吃点牛肉。哎，我现在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啊，在我生长发育期间，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仅仅说是喜欢玩，而且还参加体训队，对吧？200-4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嘛、那个时候一回到家，不是牛排就是牛肉，要么就是给我卤牛腱子。每天
1: 营养管够吗？哎呀，
0: 真的就是一斤一斤的吃。那个时候，
1: 难怪你
0: 小的时候就是吃的肉，也就是胃口也好，一斤肉一斤肉的吃。那个时候把我妈吃的有点吓人了，说儿子真的养不起你。但是我现在感谢我妈那个时候，牛奶、鸡蛋、牛肉，不断，对吧？到现在为止，给我打了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小的时候，当然就是营养跟上，您运动也得跟上啊。这个夏天，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好吃又不贵，为什么不贵？199块钱，3斤6两的牛仔骨。
1: 对，而且啊，咱们说买牛肉的话，第一个现在牛肉的价格贵，第二个我们的原材料用的阿根廷进口的，
0: 对吧？
1: 而且不是那种说什么肥肉很多的那种，我们是精选到的骨似的，一分骨九分肉的这种牛仔骨。
0: 是的，
1: 而且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腌制，省了您的时间。
0: 众所周知啊，现在因为澳大利亚的牛肉呢，因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反倾销税的这个环境，新闻上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又有一波进口牛肉即将涨价。如果说
1: 我们的原材料都涨
0: 的话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是一批我们虽然我们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价格的波动的这一批的价格。等到下一次出现199块钱，你别说9袋了，我觉得6袋7袋都有可能。所以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02151119900，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私厨故事，这是我们的尝鲜组150，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划算。那么你看看这个呢？
1: 这个就是更划算。
0: 原来是8袋，原来是8袋，
1: 对，常规组
0: 合8袋199已经很划算了。
1: 是
0: 150+49块钱变8袋装，已经很划算了。我们今天再加一袋，总共是9袋，3斤6两，199块钱，一袋的价格不到20块。
1: 对的。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说一袋牛肉
1: 四两嘞，
0: 你说这个牛肉质量不怎么样，肥肉多瘦肉少那就算了。各位，我们今天全部，首先给大家看看啊，全部可视视窗。
1: 这个我们刚拆掉了外包
0: 装。你拿到手以后，对骨肉比不满意，对肥瘦比不满意，小邓怎么办？
1: 都可以直接拒收或退货、
0: 直接拒收或者是退货。为什么我们敢？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么牛。因为我们卖的就是牛肉，所以这么牛哈。还有一点就是，你看，
1: 一分骨，9分肉。
0: 这个肉是什么肉？你自己看看，
1: 看这个花纹、
0: 花的纹路，
1: 看这个
0: 大理石的纹路。哎
1: 呦，而且我们都是后切啊。您看到可能是3块对吧？您横过来一看，我们还有很厚的，你看到没？这是2块。
0: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撕一撕看一看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骨饲牛肉到底有多嫩、多丰富、多汁。多好吃！来，这就是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简单的
0: 做法，煎完了以后它会稍微的收一点点的汁，但是不会变得很薄。
1: 煎成这样，
0: 对，
1: 就稍微煎熟了，不用煎很久。我嚼到个骨
0: 头，往外撕就可以，
1: 往外一扯就可以了。
0: 你看，
1: 一扯就扯开了。你看，哎，这个咱们说，你如果牙口不好，咬不动那些牛腩或者什么，对吧？您试一下这个肉，这个肉不会说咬不动或者咬不烂。
0: 很多人说，哎呦，是不是你特别选了一块？我来给大家看看，
1: 你随便夹一块，
0: 你随便夹，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用牙齿也给大家夹了。
0: 看看，你看，一撕一撕一撕， 关键是你看每一丝都是丰富多汁，看到没有，
1: 还在
0: 滴汁水在往外滴哦。再给大家看看，你看
1: 再来
0: 在这里啊，
1: 再随便
0: 我们没有加任何一滴油，全部都是牛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牛仔骨自己的这个油分，自己的油分，看到没有，
1: 自己的脂肪，
0: 看到没有，
1: 因为我们是骨饲的原材料，
0: 特别好。而且关键是为什么这么嫩，因为是骨饲的，嗯，骨边肉每一口咬下去浓浓的奶香味儿。还是那句话，不是阿根廷骨饲的这种牛肉啊，真的是非常的难。来再给大家吃一个京味烤牛肉，哎，这个是什么呢，质子牛肉，
1: 咱们就加一点配菜给它烤上，我直接上手啊，
0: 直接上手吧，没问题的。
1: 你看上面加了蒜泥、洋葱，就是口味稍微会有点重。
0: 这个哎，我说句实话，
1: 但很香哦。
0: 哎，我说句实话，
1: 这个真的开胃啊。
0: 还有一个啊，就是在这个五毒月，你想想看，农历五月份，
1: 哦，这个肉，
0: 古人认为是蛇虫百足猖獗的时间，你身体里面就应该多吃一点这种辛辣的配料。
1: 这个肉轻轻一撕，
0: 再配上牛肉的这个能量。给到大家，
1: 真的很香。
0: 76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非常的开胃。如果夏天来上这么一盆，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欢。
0: 来，不要忍，
1: 直接吃了，直接吃了，
0: 不要忍了，来一口，来一口，
1: 直接上手。带骨边肉的，咱们直接上手
0: 啃，不用自己特别用力啊，不用上大牙，门牙就能咬开，
1: 真的门牙
0: 就能咬开，
1: 门牙轻轻咬。
0: 门牙就能咬开，
1: 咬开，
0: 因为我们的肉特别特别的嫩，不像是外面久煮不烂、久煎不烂的。我们今天是骨饲牛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基本上就是2到3年的小牛犊的牛肉，不是那种养到4、5年以上的老牛了，好吧？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私厨故事黑椒牛仔骨长千组，平时的价格150块钱，200克4包，150块钱200克4包。
1: 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吧。
0: 大组合，
1: 大组合除了加
0: 199八包，各位，199块钱3斤6两。1包20块钱不到，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1: 199块钱9袋，总共1.8公斤，而且都是进口的骨饲的原材料。
0: 家里面来点客人，你拆了3包，你也不心疼啊。60块钱的牛仔骨，你随便吃了，多少的人来都够了。
1: 你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其实就跟
0: 那种完全不一样，
1: 骨饲的牛排的那种口感。
0: 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啊。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看这个上面那个红色的部分，粉红色的部分不是血啊，是叫做血红蛋白。一般来说只有好的牛肉才会有这样的呈现。尤其是牛肉当中的风味物质非常的多，像精氨酸、赖氨酸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这个牛肉当中所富含的肌酸。肌酸呢其实是肌肉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如果说平时健身的朋友们会买一点专门的肌酸补剂，但是牛肉当中天然就有。为什么我们要多吃牛肉？原因就是在这边，我们一直在说欧美人是不是吃牛肉长大了，像力气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当然一方面是人家本来就是那种游牧民族，运动量就是比较大，还有一个当然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的，从小吃肉长大的，
1: 各种牛肉羊肉，
0: 我还是那句话，营养专家也好，包括说那段特别困难的时期的时候，也是呼吁大家多吃点肉来增加抵抗力。那我们今天其实吃牛肉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无论来说是红肉也好啊，还是一些咱们今天的其他的肉也好，只要您烹饪的合适，你不要过度的去烹饪，咱们今天都是很有健康的。关键的是，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担心老咬不动。我们今天超级
1: 肯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嘴巴里嚼了半天，我咬肌都已经嚼得就有点累了，
0: 对，最后吐了个渣，
1: 对，最后吐掉了，这种就很浪费嘛，对吧？咱们一个说是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原材料可能确实就太老了，第二个可能您烹饪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对，只要正反面煎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再话说回来，还是说这个肉你不好把握时间嘛，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肉是第一个阿根廷进口的原材料，第二个我们是古饲的，然后的话您只要煎个大概2-3分钟，给它煎熟了之后。
0: 对，
1: 你就会发现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对吧？不会说你咬一口咬不动或者咬不烂。
0: 好香哦！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光这个在这边煎，我们整个演播室800平方米，全部都是这个非常非常香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的味道。
1: 对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做啊，非常的简单啊，怎么来进行选择？来选择到小组合的，赶紧把小组合退掉，赶紧把小组合退掉。买这个大组合不是为了多赚你49块钱，你想想看，小组合150块钱4袋，大组合199块钱9袋，多5袋，它多出一倍还要多，但是只要多出1/4左右的价格。
1: 对，而且
0: 您自己去算一算，
1: 而且甚至都没有说199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
0: 对
1: 吧？您带回去的是3.6斤的，
0: 冰冻的时候它长什么样？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到1分骨9分肉，您看一下，
0: 再次给大家一个承诺，
1: 上面的大理石花纹都能看得到。
0: 再次给大家的承诺，
1: 四的肉，
0: 给大家的承诺是什么
1: 啊？都是后
0: 来，
1: 你看，
0: 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冰封包装，你可以直接透过透明袋去看啊，不要把这个撕开，打开来以后看骨肉比满不满意，不满意可不可以退货？
1: 可以。
0: 肥瘦比满不满意，不满意可不可以退货？甚至是说这个上面的大理石花纹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但是今天能够给到大家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咱们今天1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来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块上面，
0: 我来吧。
1: 这上面还有一点点肌红蛋白。
0: 来，给大家看看。你看，首先看啊，煎熟了以后，9分肉1分骨，9分肉1分骨。再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往下再是不是在滴汁水，这个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这是牛肉最鲜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撕出来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一丝一丝的，咱们绝对不是那种拼接的肉、啊、
1: 不是拼接，不是合成肉、啊、
0: 不可能是合成的肉，
1: 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原切的肉，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原材料都是原切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再来看看，你看，哦哟，这个美拉德反应
1: 香，一看就香，
0: 是不是、啊、
1: 看着都香，
0: 是不是、啊、这个才叫做外焦里嫩丰富多汁，这个词儿我非常的鄙视啊，之前，但是我没有别的词儿可以来形容它了，
1: 但它确实
0: 真的就
1: 是
0: 外焦里嫩丰富多汁。来再来看，你看这个也是的，每个啊，来教大家啊，用大火把锅加热完了以后，可以不放油，可以不放油，因为我们有大理石纹路，里面的本身牛肉的牛油，
1: 古饲的牛肉，
0: 所以呢，您直接把这个牛肉放进去，然后马上锅子要转小火， 马上锅子转小火，
2: 火不要太大，
0: 火不要太大，否则容易里外夹生。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不喜欢吃那个什么两分熟、三分熟的带点血丝儿的。咱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这样。
1: 你做全熟，它也不会、不会老，不会咬不动。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你看，咱们今天山药。
1: 哦，这是年糕，我刚刚说年糕牛肉炒一下，
0: 年糕炒一下，
1: 年糕还吸的这个牛肉的香
0: 味，牛肉的汁儿，哎呦，太香了！你看看，包括说你看，还带软骨，
1: 这种你就是太
0: 还带软骨，
1: 我就直接上手，
0: 还带软骨，
1: 咱们带骨头的这种肉对吧？您直接上手捏着这块骨头对吧？还能嘬骨头，
0: 关键是这个软骨你嚼着也香啊，
1: 这个
0: 太好吃了。
1: 而且撕开你会发现它的肉是咱们就是自然的那种纹路对吧？纹理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啊，一撕就撕开。你说这种怕咬不动、咬不烂吗？包括骨头这一边的这种筋膜的骨边肉，
0: 是
1: 非常非常的香啊！不要浪费，直接吸骨头给它嘬下去、啊。
0: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不能再多说了。选择大组合啊，我小组合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小组合是150块钱四包，大组合是199块钱，整整九包，一袋才20块钱不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1-9900。

实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提供。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牛胸肋骨的部分，相对来说骨小肉多，而且全程骨饲来进行喂养，让这个肉呢能够更加的丰富多汁。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的牛肉的这个潘帕斯大草原，一开始当然是要先草饲一段时间，
1: 要草饲，
0: 让我们的牛有一定的运动量，对吧？然后再把它关进栏内用骨饲，这样呢让牛肉堆肥，好处就是牛肉是肥而不腻，同时让我们的这个脂肪的肌理进入到肌肉的纹理当中，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什么雪花纹路啊、大理石纹路啊，就是这样养出来的。
1: 是，
0: 但是这样养出来的成本高，
1: 贵呀。
0: 牛吃草没有成本吧？嗯，牛吃草，草原的草是自然生长的嘛，但是牛如果吃谷物，也就是说玉米啊，这个小麦啊，
1: 精粮嘛，
0: 精粮，
1: 对吧？
0: 那就是
1: 成本就会高一大截了，
0: 那就是这个比较贵了，成本就高了。
1: 所以大家平时出去外边吃的话，带骨饲的这种牛肉，咱们都说不便宜嘛，
0: 对的，
1: 就是这个原
0: 因。也只有骨饲的牛肉才能够出雪花纹，
1: 口感好，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3分多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选择大组合，199块钱，一共9包装。每一包是200克，3斤6两，给了大家。每一袋呢20多块钱左右，对吧？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20块钱出头，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邹东林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还在愁这么大的雨，我到底应该去买点什么小菜，或者说这么闷热的天，我实在不愿意出门，来选择到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全部的冷链送到您的府上，给到您是我们的牛胸肋排，给到大家，而且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雪花牛肉。今天小邓也可以保证给大家，对于骨肉比不满意怎么办？
1: 可以退，
0: 直接退。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办？
1: 退
0: 也可以退，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东西在家里面复刻一个咱们的西冷牛排啊，西式牛排啊，其实根本你从口感上是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1: 对吧？已经帮您调好了，
0: 对的。
1: 然后你只要煎一煎，把它里面的那个骨刺的那种肉香给它煎出来就好了。
0: 对的。
1: 关键是今天常规组合我们只有199.8元，今天是加赠一袋的秒杀组合，
0: 的确是的，
1: 199元带回去3斤6两的牛肉，还要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每一袋才20多。
1: 对的，你去想一斤的牛肉现在多少钱，还要买到品质好的骨刺的牛肉，您想想要多少钱。但今天199元带回去的是1.8公斤的一个加赠秒杀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订大组合，
0: 直接订大组合。而且我们今天不能够再保证下一次咱们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能够有这么给力的优惠，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现在牛肉的成本，尤其是一些进口牛肉的成本正在水涨船高当中。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问大家，我手里拿这个是什么？这是个宝贝啊，野山参。那我请问您了，野山参既然是宝贝，您要怎么个吃法啊？我这儿拿一拿，您要怎么吃它？一般来讲，你就熬呗，煮呗，要不然怎么吃呢？煮完熬完之后了，整个再嚼掉。对于身体到底能吸收多少，咱不知道。终究在嚼完之后了，在您的肠胃当中，本来我们的年纪在这儿，你要说你跟20岁啊、18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去比消化能力，那我们可能这个年龄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那你自然在消化的到底效率高不高？这个吃完之后，确实不得而知。那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效率高呢？哪种状态我知道它吃完之后吸收效率高呢？粉，一定是粉。这点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认可，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不需要你久煮，不需要你熬煎，您直接用粉状让它吸收。我们先来给您看看啊，同含春糖，一会儿呢会和新闻频道进行联动，所以我们只在和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呢推出一个非常王炸的构成，大家先别着急。您拿回去啊，这一盒啊一共是有16只，一盒当中16只打开之后是长得这个样子的，还蛮大只的。说起来啊，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气势上碾压其他的，这一只真的是蛮大的，一只里面是有1克装。我们来自于哪里呢？翻过来给您看一看，在这里原料产地写的是辽宁桓仁，野山参16克，清清楚楚，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你不用等24个月。按照一会儿我给大家算账啊，你会知道一会儿很快就吃完了。那对于野山参，我先不说价啊，一会儿再说，不着急，您要看到就看到了。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你说我不管是粉呢、啊、还是参的原样啊，如果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群，我觉得我吃它怕上火，我吃它干嘛呀？你先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吃这个参到底上不上火？关门，您第一个问题，我先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啊。对于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呢，是跟它本身参龄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先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资质啊，我们同含春堂是双标的企业。首先来看啊，什么叫双标企业？野山参国家标准参与起草制定单位之一，同含春堂，国标制定，起标。上海市的企业标准团标，应该准确叫团标，团标谁参与制定？也有同含春堂，双标我们今天都有，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参与制定的时候里边有一个数字，就是刚才说的 GB 什么杠18765吧，我忘记了啊，8765好像是这样的。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要求，说的什么呢？需要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在加工之前，注意啊，是18年以上的啊，我们要符合上海要求是18年，所以我们必是18年啊，至少不能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要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拍照留档再粉碎，也就意味着今天你看到我这根完整的参拿到之后，假设啊我是那个专员，看完之后了拍照，咔咔咔拍照，然后呢拍完照之后把照片洗出来放档案里面留档，把这些完整的丢到机器里滋打粉，才能出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而打完粉之后更关键的来了，看这里啊，您看如果你原料有问题啊，你再怎么做你的粉我们都认为默认为有问题的，因为身在深山密林里长，你保不齐它旁边有没有一些重金属什么那种被它吸收进去了，因为它什么都吸收，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呢？粉进行了有机的认证。对于今天打完的粉，我就要看你结果，你的粉确实是有机的，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的，那你就是厉害的，我们全都给您所有的后顾之忧都给你解决掉，毫无后顾之忧就对了。那么像这么好的产品，这个价格要怎么定呢？市场上这一盒的价格看3200，也就意味着每一克200块，贵不贵呢？其实不算贵，同样是老字号，别的品牌比它还贵了。如果从这根参的角度来讲，你还不见得吸收这么全面，它还更贵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7-800，就这么大个的6-700块钱，
好一点的参，品相再好一点点，都可以。我们给您展示的，为什么刚才说到那个啊，什么十八年的有两个鉴定啊，就给大家解决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不是说吗？会不会上火吗？十八年以上就不上火了，它已经运化了，所以一定要十八年。第二个问题就在于，你怎么保证你是完整的参呢？不就保证了吗？必须是有颅、有参、有须，这是完整的参进行打粉。而我们吃人参也要吃整根儿，你不能只吃颅头、只吃身体或只吃须，那不行的。要吃必须吃完整的，因此那一个证明到了这么多点，哪几点？十八年，第一个不上火，证明到第二点，它是全须全尾的给您打。您所担心的所有的问题，我都用那一个证据全都给您解决掉了。然后就跟您说到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吧，是3200，对不对？这一盒3200，我们今天构成不算少哦，我们有三个构成，但是呢，我认为在我眼里只有一个构成，除非您只需要送一个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送礼的，只送一个人，那行。你说我自己不吃，我舍不得，我自己身体重什么好不好，好与不好，我不关注，我只要送礼，你就定这个1299的，从3200到1299，是不是划算？划算快2000块了吧？划算。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认真吃的观众朋友们，请听好，不管是一盒装还是两盒装都不定，因为你直接看结果就好了。两盒装单支算下来是68，一盒装是81。从性价比角度来说，你能比过一支是54的吗？能比得过吗？比不过吧。那您说了，我怎么做到这个54块钱的呢？从性价比来说，首先在三盒的情况下，再给大家加送两盒全须的生晒参，全须哦，观众们看，多漂亮！这个克重，哎，我记得是多少克重了？哦，24克，非常优秀了吧？不是一盒哦，两盒送给大家，你煲汤啊、泡酒啊，随便您都行。然后再看这个价格。2998，东方购物的满千送买，您知道的，3件满3888，这个离3888不要太近呐、啊。你翻过来这些啊，2000多、1000多的离3888远而去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2998离3888就不要太近了。然后给大家除一除，减完之后了2500多，你除以吧，没算赠品啊，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是没算赠品的，我们只算这三盒而已啊，就已经是54了。这两盒是额外给大家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把这个生晒参的克重给你算进了，我们没算啊，就是2598就除以48，48只就是48克就行了。然后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能吃多久的问题。如果你是认真在滋补的话，你就选这个。如果一周一只，一个人你可以吃12个月，老两口就6个月。但是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够强，那怎么办？元气不够充盈，总是一季节一转换。总是一冷一热，现在家里开个冷空调，一出门热一点，回家就感冒，回家就生问题。这种情况下，身体素质差得太多了。您可以试试看一周2只，隔三差五就好了。周一吃一只，周三或者周四吃一只，每次大概轮换着。那你一个人就是6个月，老两口都这么吃就3月，算得出来的，很容易。再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礼袋儿，大家看啊，你总是万一有个朋友来了。你比如说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没2个月就到了，你的国庆也要到了，10一也到了，你真要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拎上同安春堂漂漂亮亮礼袋往上一放，这是3200块钱的面子呀，您再花了多少钱？那你要除以5的话，500块钱，因为我们确实是5件套嘛，三个盒的野山参，再送您2盒的生晒参，全须生晒参，你除以5，每一盒是500来块钱，500来块钱，您送。

0: 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
2: 大
0: 补元
2: 气。
0: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3: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
1: 嗯，
3: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3: 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3: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2: 嗯，
4: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4: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4: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所以啊，人呢想要长寿，这口气咱一定要有。你说老祖宗，我们经常说说的这个，现在咱以前我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哪会听得进去这些啊？但只有自己真正遇到了、遭遇过了，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一些事儿，你会发现老祖宗智慧啊，真的是要尊重、尊重再尊重，不能够这个好像什么特别的藐视人家老祖的一些话。以前可能过于年轻，咱不懂，现在的一些这种老祖宗说的话呀。那话刚才说的什么人之生死全赖乎气，人什么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这些话以前你跟我说这些，我哪会把它考虑到这么久啊。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有机野生参粉。你看我听我一个人在唠唠叨唠叨什么呢？唠叨养生呢。所有的老师们，欢迎大家，如果您年纪到了，跟您唠叨的养生，我觉得咱们能聊到一起去了。如果你说跟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跟他唠的人，马上转台了。你想想看，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现在的您是什么状态？想不想出去玩？喜不喜欢出去旅游？如果腿脚好的话，我们还出国，东方给我要买好多旅游来。但所有这些，包括跟朋友们去跳广场舞，包括出去旅游，它的最根本的要点是什么？根基是什么？身体得强壮。没有强壮的身体，什么都没有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账户当中你零再多，前面那个一没有，全都白扯。所以一人就是那个一，一就要立住，身体就要立住。立住，你说滋补身体东西多了去了啊，我承认东方给我卖滋补品也多了去了，但从传统的中国人最认的角度来说，您的脑海当中说一个最传统的滋补神品是什么？一定是人参。你都不用说，中国这种文化里面，白娘子传奇里面那个人参老爷爷，那个掰几根胡须他都可以救命的，你就不要说整个参让你吃掉了，那我估计都要成仙了。当然那生物就是一个神。

0: 话故事哈，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人参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害怕上火，不要怕。来，我给大家展示啊，为什么让大家不要怕呢？从这几个点来说啊，人参如果没有到一定年份，它确实容易上火，这个有一说一。那到多少年不容易上火呢？15年。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标里面呢，会有一个要求是15年的这个参龄。你看这里，这个是国标啊，只要是国标就要求15年。我们今天是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这是第一点。同时我们还是上海市的团标的制定起草单位之一。而有趣的点就在于，上海市的团标比全国的国标要求更严格。这是15年，这要求18年才行哦。15年已经把人参当中野山参里面容易上火的人参皂苷呐、起的什么东西啊、2B1啦等等啊，运化的很好了。等你18年，就更优秀了。所以千万不要又再问说这个我不行啊，我吃这个害怕上火。15年都不上火了，我们是18年呐，我们符合团标，符合上海市团标就必18年。再有，按照上海市团标来看啊，这里要求什么？这就是上海市团标啊。你看这边什么？这不上海吗？团标啊，18年以上的野山参要怎么样呢？有至少2名野山参鉴定师看着它，看到原材料了哈，拍照，留存档案，丢到机器里去打粉，打完粉之后，再对粉进行有机检测。你就说人家专不专业吧，害怕啥呢？人参什么都吸收。好的也吸收，是坏的也吸收，它本事太强了，但它终究不是人，它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反正我都要，给我都要，就害怕土壤当中它没有好东西，所以对它的粉也进行了有机认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盒子上面，盒身上这里有个有机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有机标是这么来的，很关键哦。没有它，外面即便卖的是野山参粉，您多留个心眼，万一这个参是在哪一些，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万一是臭水沟旁边长的呢，他把它找着了，这不好说的，万一是哪条臭水沟过来的呢？虽然我们说啊，长白山的环境真的很好，应该是没有什么臭水沟，我只是举个极端的例子，万一不是臭水沟是别的东西呢，你保不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检测，明白这个点了。然后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16只，每一只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桓仁，原材料必须是辽宁桓仁的野山参，一盒当中是有16只，一只当中是有1克。我先把价格给您说了，说了我帮您泡一杯，好不好？今天这一盒呢是3200，差1块，3200块钱。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给大家看，咱们上海对于同安春堂简直是不要太熟悉了。你像在豫园那边，那都有我们的门店的，大家想要去比价，想要去看，随便，欢迎大家去看。单克价格200块，说贵吗？不算太贵，按照我们今天价格比，那当然它自然贵喽。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夸张到，请看啊，3、2、1，请看我们今天的3盒装的价格，单克价格是54，199200，54200，54200。你说这个54怎么做到的呢？3盒一定啊，定完3盒是不是48只？48只是不是48克？48克满千送百，你必参加。这个不参加干嘛嘞？2900多你不参加，3000买3888，你就差2块钱3000呐，就差个800多块钱而已。我肯定要参加一下，我3000一满，我400积分拿到手，我开开心心的。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很多新来的观众朋友不懂，说400积分是不是我400积分只抵4块钱？不是的啊，400积分它就是400块。东方购物不给你绕弯子，你在我这边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你，都可以。算下来54，他说许明你漏了，你说为什么漏了呢？你这图片上好多东西啊，你怎么只说3盒呢？哎，观众朋友们，新闻片的观众朋友们，这为您专门准备的，欢迎大家过来之后呢，有额外的礼物，我们的老顾客新顾客全部都同时享受再偏得2盒全虚生晒身。哇哦，真的是棒哈，真的不错的。有头有尾有虚的有身体的，它不是只给你留个什么中段什么的，不是的啊。像这个呢，你送礼也成的。我们今天不是一盒，我们今天是2盒，全部都同安春堂的，这个品质您安心。 按照今天的2500多，刚才给你减去400嘛，因为满千送百嘛，你可以凑得到的。我相信大家，你请容许我就直接按照那个2500多给大家算账啊。您除以前面这五盒，五盒一除，2500除以五，单盒多少钱？请告诉我，500块。市面价格一盒装，刚才看过的，是3200。今天我这一盒装500块，真要想送人的话，您告诉我，这价格以小博大，这才叫做以小博大的。您要是出去看望亲朋好友了，办点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这礼袋往出一拎，啊，观众朋友们，烫金大字儿“同安春堂”四个字，代表的什么？老字号体面安心，人家品质好，更代表着贵。这能便宜得了？当然便宜不了了。但实际上，在我东方购物确实可以做到性价比高、好用。来，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吧。答应您的事儿我得办呢，要么不答应，我答应就做。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先给大家倒点水进去。您回去呢，不要用什么金属勺啥的啊，就用这种。我随便这里面拿出一只来啊，这一只里面就是1克。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哇？这我事先已经撕开过了啊，直接倒进去。哦，还好，蛮好，容易倒的，可以的，可以的啊。这个水呢，从这种白颜色的瞬间就已经深的本身的颜色，是不是？我刚才拿到的深的颜色，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观众朋友们，你看一看，好不好？品质非常不错，而且很容易就把它搅拌的非常均匀了啊。尝一尝味道了，给大家帮您尝一尝啊，看看好不好喝。哎呦！这我这还没直接喝掉呢，这个味道，哦，还蛮浓的，不错不错不错。哎，观众朋友，你可别嫌说你这么年轻喝什么？我40多岁了，阴气自办了。我要再不着急喝的话，我可是想让我的气球瘪的速度、漏气的速度慢一点。我做这个行业的，我做电视购物的，我尤其做养生的，做的太多了，看的东西也太多了，确实是觉得。有些事情蛮触目惊心的，自己还是好好的养生。我40多岁就意识到了，如果您还没意识到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尝尝看。嗯，哇，绝了！你看我这么喝，你还是想这么吃？你要酒煮不？还是想像我这样轻轻松松的一泡就解决了？你要哪个状态？观众朋友们，您自己选。想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吗？即便你出去了，有瓶矿泉水，你有一罐矿泉水都行，丢到你的矿泉水瓶里，你就一路喝的是野山深的水呀，观众朋友们，出去整个的精神呐，多么的饱满呐，这是好东西，一口闷掉了，嗯，好了，精神饱满，哪个构成你要定？我刚才已经唠叨过了，不用犹豫啊。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这又是老祖宗给咱留的话，至理名言。你要是在夏天的时候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汗乃心之精华，流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夏天在流多啊，这个天气热还伤阴。野山参它既补阳又滋阴，非常强。当你到18年了，它就很平和了，它不会让您上火了。该送人也成，我们有这漂漂亮亮的礼袋。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什么？2998的只剩下最后的7组备货了哦。那就剩下又走掉一套，就剩6套了。毫不犹豫啊，直接订3盒装。除非只有一种情况，你只送一个人，我就是不养生，我只送一个人礼物，那你就订1盒装。我们今天全部优惠力度都放在了3盒装上，再给您额外加上2盒全虚生晒身，单算下来2500多除以5，每一盒500来块钱。实际上这一盒野山参3200块左右，打电话订。单支满千送百，只需要54块钱一克，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嗯，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 他属了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3: 嗯，
1: 三九式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1: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3: 嗯，
1: 很平和的啊、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3: 嗯，
1: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3: 哎，
1: 对不对？
3: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哎，
0: 你看看，不是我许明乱说话吧？听到这老爷子专家，对不对？这都是老江湖了呀，这都是老法师啊，可不是我说这样的，就是他不上火就不上火的，我没这个本事。关键是人家野山参自己也争气，人家能够在大自然这种深山密林里自己长到15年还不行，还得自己继续长，长到18年。说实在话，咱人这一辈子磕磕碰碰的，我自己身上有多少的伤疤？从小时候长大，一个人呐、啊，从出生到15岁，你随便看看你自己身上，都不用说别的，你看看你孙子孙女身上有多少伤疤，有没有磕过碰过，磕过桌角了，啊，摔到地上了，身上那个腿膝盖刮伤过，有没有？你就别说这些了，这都有啊。那你说人参不对啊？那人参长地里面，它保护好好的，由土壤把它覆盖了，大错特错。您以为只有人才觉得它是好东西吗？那深山里的小动物是干嘛吃的呀？人可不是白给的。它尤其对于野山参呢，这个参呢，它就奇怪，它自然在发生一种吸引这些所有有灵气的小动物的能力，所以小动物专找它吃，专找它拱，小野猪啦，什么小老鼠啦，小啮齿动物啦，小虫子啦，哎，就愿意去啃吃它。啃吃它以后，可能给它们身体带来也很大的变化吧，所以它们也专门就挑它吃。因此，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什么有灵气的，天地的，在地球上生活的，就咱们中国华夏大地这片土地上有灵气的小动物，尤其是在这个长白山这一片。你说，很多新闻朋友、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许明说，哎，可能听你平常聊聊天啊，哎，突然感觉有点北方的味道啊。对，有的时候跟大家聊开心聊嗨了，哎，带出点这个味道哈。我是黑龙江人。所以呢，我对于长白山这一片东北这一片呢，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所以我的身边的朋友总说我，哎，你们黑龙江的小米啦，你们黑龙江的大米啦，你们黑龙江的这个那个那个的什么什么蘑菇了，这个确实是那边东西特产这个多，山珍多，海味没有，一点没有。从小我就特别的向往南方这个海味，所以你看身边有啥不稀罕，没啥就向往啥。所以呢，对于这个参呢，我们说实在话，从小长到大呢，也是接触高一些的。我还真没有觉得有那么的稀罕，也是觉得可以的，应该是稀罕物，但没有大到这么夸张。但来南方以后发现，哦，可能了解参的人真不多。那我还真是有这样的能力，跟大家稍微的了解，讲一讲这个野山参的事儿。所以在外面不要乱买，还有一些参呢是在园子里种的，您可能分不太清。我呢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你要看什么呢？看这个芦头，那这芦头啊要长一点的。为什么看芦头跟看什么呢？跟看你那个树的年轮是一个道理。这个东西造不了假，它该长多少年头它必须留一个痕迹，你长不到了你人没有办法弄，你除非把这个完整的折断，你拿回去雕刻什么的把它重新粘上，那是有可能造假的。但这个东西呢，我讲真话，你假的真不了，防不胜防。我们不能建议大家你自己去买，我真的不建议。现在啊，咱老百姓手头有钞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在生活在这一线城市的，很多希望自己的生命呢更长寿，我生活品质更好一点，我想要去祖国大好河山，包括出国全球，我还想去南极呢。 有多少人去南极的？去南极的你根本是什么？不是你有钱哦，有钱当然重要了。两点，有钱，有身体。你钱有了，你没有一个好身体，在家天天打躺。

0: 您告诉我，总比您在家里面熬它强多了吧？你熬它熬它个，我不说半个一个小时，你半个小时也要有了吧？你熬来熬去，最后是怎么着了？好吸收吧？你要不要嚼嚼？要啊，嚼你牙口好吗？你嚼了以后，你身体消化好吗？你消耗完之后，你能消耗多少？你说连带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不是我给大家压力，您自己琢磨都能琢磨出来。当然，有些人好这口，说我就愿意吃完整的参，那可以，这个没问题。但是很多人说，我这个钱呢，想要花到位，用到刀刃上，我花一分，我都要把所有一分钱里面的一个所有营养都给你吸收掉。那您今天就这样，听我的，咱把这个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咱带回家。首先打开盒子以后，你会发现同安春堂野山参粉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在哪里啊？气势不一样。打开以后，这一罐一罐的啊，比别人家都大，确实送人蛮体面的。有一说一啊，这种蛮体面的，我当时第一次打开以后震撼到了。我说哇，你这里面不会放十克了吧？人家说没有了，这里面放的是一克了。你也不需要吃一下子吃十克，太夸张了。一周吃上一只，一只一克，可以的。这部分人群仅限于没太大问题，没动过刀，不大把大把的吃粒粒的，这部分人群可以的，调理调理。如果您说我动过刀了，大白也建议过我了，好好滋养了，也大把大把吃一些小白粒粒了，这样的人呢，我相信这部分的消费者呀，两只，两只可以。这里边是有16只，两只的话就是8天。你一周啊，不是8天呢、啊，八周说错了，一周2只，那你就是8周的量啊。八周的量也可以，看您自己的需求啊。你要说我就是一周一只也成，那你跟你老伴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你看我唠唠叨说这么多，有机的啊，有机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桓仁的。这一盒3200块，可不可以打折？我相信能打折，但能给你打5折吗？我不相信能给你打5折。人家去专柜，你跟人讨价还价说来5折卖给我。观众朋友们，我算一算啊，即便是5折的话，也要1000多少？5折的话除以2，1600，对吧？1600块钱一盒，你3盒的话，你也要花到个3000、3400，也要花到个4000多了吧？2盒是3000，那3盒呢就是4000多，对不对？4600、4700，快毛5000了，快毛5000了。我们今天3盒装是多少钱？观众朋友您看看，只要花个2000多就好了，而且还不是让您特别的为难。为什么呢？东方购物还有个满千送百的活动，3件啊，满3888元，这是有个活动的。哎，是这个版啊，我看看啊，是不是这个版？是这个版，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在这里啊，相当于2500多。容不容易满？当然容易满了，这个还不容易满。你已经花了2900多了，差800来块钱就到了。你在我东方购物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很容易凑，凑满之后活动商品凑满啊。54块钱一只，一只就是1克，可不可以？性价比高吧？那你说许明，你为什么另外两个构成不说？是不是他们俩另外两个构成离得很近呢？人家一个卖55，一个卖56。观众朋友想多了，如果是55、56的话，那我这么跟大家再推荐三盒装，是目的是啥呢？没有意义啊。这个啊，68块钱一只，也就1克啊。这个呢，单盒的是81，更贵一点；2盒的是68。那你当然是3盒的更便宜了。那你说2盒能不能参加满千送百？能参加，但你说你要绕多远？你要差个快2000块才行，你得差快2000块。我3盒装差个800多块就到了，哪个容易到3888？当然是3盒装。更何况常吃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常吃订购大构成。为什么呢？如果一周一盒的话，一周一只的话啊，您3盒装一年的量出来了；一周2只，一个人啊，半年的量出来了；老两口一周2只的话，3月出来了。那您说我这是按3盒算的算的，那单盒算你就不用说3月了啊，你可能2、3周就吃光光了。那你下次再买，你再多花那么多钱，多花快1倍喽。你这个是81到54，多花多少钱？您自己算算看，30块钱左右啊，快30了，一克呀，多花30块呀。常吃的话肯定是3盒是最便宜的，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好了，等一下老师，我们的3盒装2998元，最后的3组现货呀。我们有礼袋哦。另外3盒装的好处，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卖点，但是在我来觉，我觉得啊，在我来讲啊，它是一个回首的事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中秋，万一11有朋友来您看您了，老战友好久没见了，给您连左大包右小包的看您去了，最后走了走了的， 人你大概毛估你能算出来多少钱的，说实话你一打眼一看，哎呀，两三千块钱的礼物啊，我这个或者是一千多块钱礼物也没关系，我总是要进上海，我们上海地主之谊，那我肯定给你送一个更体面的咯，甚至要贵于你的咯。3200啊，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今天多少钱吗？五盒，前面还有两个全虚生态参，每一盒才500块，我没吹牛哦，你自己算哦，2900多，是不是满3件满388返您400积分，算到这个身上2500除以12345，是不是5个？你5个盒子，每一个盒子算下多少钱？是不是500块？500块钱，您送3200，这笔生意您做的不亏吧？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3: 他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4: 五脏，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咯，跟大家首先感谢一下所有今天订购成功的，不管新顾客还是老顾客啊，订购成功了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了。那作为经常可能是小平说家人啊，家人的你没有订购家人什么了，如果真的是家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不能给大家作为家人角度介绍不好的。反正我至少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就是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真的要送礼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同安春堂的，肯定会考虑，因为从他的老字号品牌和今天的优惠力度哦，和这今天真的是今天的优惠力度还蛮吸引人的，蛮诱人的，既有野山参，又有全虚生态参，五大盒，这种所有的优惠力度基于咱们2998元这个构成里边，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高老师，我们今天的五盒装买三送二的构成里哈，还有最后的一组，那我们工程老师是不是得入点货了？一组卖啥了呀？我们还有9分钟呢。那好了，等老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说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单盒装订购3套，单盒装订购3套就变成了3盒。那到光明你算啊，你要是单盒订购3套的话，你看这里，你单盒订购3套，你就花到个3900-4000嘛，对吧？这好算，这4000块，4000块的话，你还少了2盒全虚生态参了，你花了4000还少2个全虚生态参，我们这个只花2998，你比它多花出1000块，你还少拿2个全虚生态参，你说哪个值？那你说这个了，那你为什么不说2盒？你要订购2盒的话，你要花4000了，花4400了，你远比这个超的多得多了。你不要说2000了，不要说3000了，你订购这个终究是3000的，你这个是4000多了。你虽然是4盒，但你还少，也少啊，你还是没有这个全虚生态参呢。 不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最划算吗？你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它最划算？但前提哦，还是需要大家有这样的养生意识。如果您没有，我说什么都是白说。如果您说我想要，比如说啊，未来，孙子孙女儿我肯定要看。你说我现在年纪呢也没到那么夸张，但是我需要我的精神头要足。那小朋友、小娃娃、小囡这一跑，嘟嘟嘟嘟嘟，你根本就追不上。真的是，你那腿脚能有那个年轻的那婴儿哇一下就跑没了，跟刘翔一样的。你说你能追得上吗？所以一定要精力足，眼睛盯住他。你有的时候一犯困，孩子哪儿去了？真的是哦，一转眼就哎，宝宝跑哪儿去了？吓得哭哦。有多少新闻是这样的？找不到，找不到自己孙子孙女儿，打电话，找不着了。实际上呢，不能怪老人，因为他确实是年纪在这儿呢。但是我们很多老人真的很负责任，我也很心疼大家，包括我也心疼我爸爸妈妈，也帮我看宝宝。那你就要在后勤上做好了，自己给自己买一买也是蛮好的。如果你说儿子女儿也孝顺，也给你买了，他之前给你买过，哎，你觉得吃上去蛮好的，那你自己就在今天就定着，你老想着儿子女儿，儿子女儿也很辛苦的呀，他们也要上班，他肯定是孝顺的。我相信你孩子肯定是孝顺的，他从孝顺的方面不一样嘛，可能从别的方面就给您有一些补偿了，您说是吧？那在这方面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个是额外的给大家两盒的全虚生晒身，两盒哦，长得是这个样子，不是一米米小啊，那小不拉几的，不是那样的啊，还蛮大个的吧？按我手指比的话，哦，蛮过瘾的啊，而且这么长，这个干嘛用？做做菜吃，比如说我愿意熬个什么参鸡汤。或者人参的什么什么这个滋补品，鸭汤啦、鸽子汤啦，随便你，你愿意放里面好好滋补滋补，来个朋友啦，招待招待大家，做一个人参宴也可以呀。或者你愿意把它泡在酒里面，随便大家也成，看您自己的实际需求。但这个两盒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限我们今天三盒装和新闻频道联动，还有六分钟就说完了，我快一点了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是这样的啊，三大盒的野山参，一盒当中是有野山参粉啊，有机野山参粉啊，16支。一共加在一起是有个多少支啊？我看一看啊，这哪儿去了？一共是48支，哎，48支，48克，对，就是48支。这两个加在一起是48克，这叫48支，这叫48克。当然，48支也是48克。大家有没有绕糊涂？没有吧？好了，那么今天这个拿回去单盒算下来是多少？500块。怎么算？2998。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因为它就差了个800来块钱，你在我东方随便订，很容易凑到了这800来块钱，就不像其他那个要凑个2000，我们的别的过程你要凑2000、3000呢。我们今天这个只需要这个，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过程，就这个三套三盒的，你凑个800来块钱就可以了。400积分算在身上2500，2500除以5，是不是500块钱？500块钱你知道送是多少钱面子吗？500块钱送3200，3200在我手指这个地方是3200。绝对值，但这是从送礼的角度说。如果只是从自己的滋补营养角度来讲啊，全部都保证您18年的野山参，然后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我突然发现我这人参皂苷从头我还是没怎么想过呢。观众朋友们就酷酷在定了啊，定得非常快。人参皂苷 RB1 达标约163%，人参皂苷的 RE+RG1 达标约110%，总皂苷含量达标105%。观众朋友们，吃啥呢？咱吃这个，还有一些观众在问。说你这个怎么保证它是全虚的粉呢？什么叫全虚的呢？就是既有它的炉头，又有身体，又有虚。我要完整的身，你不是老说吗？吃身吃完整吗？对喽，在这里啊，18年保证之外呢，它必须有2名以上，包括2名的野山参鉴定师或者专员，在他眼前看好原材料，鉴定好是整只的、完整的，拍照留档，然后把它丢到机器里，再去打粉。打完粉之后再给您进行有机进行检测，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一检测你根本逃不出它的五指山，一检测就一个准，如果任何有化学残留啊，这个那个的超标啊，它全都给你检测出来。所以这就为什么说野山参真的很需要有机的认证，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蛮需要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机啊？完完全全有机的野山参粉呢，来自于哪里呢？辽宁桓仁呢，最正宗的野山参的基地了，而且它叫野山参，势必需要把种子撒在林子里，这才叫做野山参，不能是种，种了那叫原参， 而在乱七八糟的其他小牌子里面，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野山参掺一些原参粉进去，不知道。而我们能保证自己，就是因为这个里面不用细看了，孙岩老师不用看细节，我就告诉你有这个。刚才给你读过了，你得有专员监督你，你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怎么的？你又是裁判员又是足球啊，足球运动员啊，那怎么可能呢？你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是第三方过来检测监督。但是别的牌能做到吗？不清楚，我们只说自己。来看我们的李蛋，想不想要走亲访友送人？我觉得留个后手呗，凡是有个 B 计划总是好事喽。万一有朋友来您家里面做客怎么办？或者是中秋，或者是国庆，好老战友、好姐妹，远从北方，从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我来我们上海这边来看望您来了。那您回首，人家拿东西不老少钱呢，不便宜的。您这个3200，绝对可以的了。怎么说3200块钱，也能很体面的当做一个礼物谢谢人家了。但是您花多少钱？这五盒我再说一遍，满千送百，算完之后是2500来块钱，除以五，三盒加两盒，每一盒是500来块钱。值不值您自己说。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吧。如果一周吃2罐，今天的48克就是3盒装大过程，您可以吃半年的量，一个人半年的量，啊，把握住机会，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此时此刻正当时，订购吧，02151119900。
2: 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6: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嗯，
6: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他暑热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3九吃，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哎，
6: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是一件野参参，
7: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享受大家喜爱的苏州的鸡头米啊！各位，今年的夏天首次为大家带来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标识，新鲜软糯可口的鲜鸡头米，又叫芡实。今天是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总共的分量是1.1公斤，2斤2两，里面一大包当中是有着11小包，每一包是100克。无论是冷吃也好，做甜品羹也好，还是炒菜热炒也好，既有营养价值，口感又相当的出色。所以这一次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薛总请到节目现场来，薛总，请大家问个好。
1: 哎，那个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是，
1: 看看我手里举的块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了，一年一会，一期一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6年
0: 啊。
1: 我们的苏州鸡头米
0: 是
1: 今天是7月19号、我们今年的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
0: 我们很多家庭就在等着今年这第一口鲜鸡头米。
1: 没错，
0: 前两天我太太还跟我说，今年鸡头米什么时候上啊？我说来赶紧看看我今天老公做的这档直播啊，
1: 是
0: 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啥说它好吃。第一个，首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是水八鲜之首。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其实水八鲜像菱角呀、像纯菜啊、像
1: 本子啊、茭白啊
0: 等等。但是说到水八鲜当中，当之无愧的之王啊，我觉得一定是属于新鲜的鸡头米，
1: 对的，而且都是新鲜现采给大家的，我们不是什么去年的存货，
0: 你看，
1: 我们今年第一的，
0: 它叫俗称水八鲜，
1: 没错，
0: 所以它里面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特别多，而且口感是老人、小孩、大人都爱吃，
1: 是
0: 软软糯糯、QQ 弹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呢？
1: 好，
0: 苏州的鸡头米，
1: 这
0: 个薛总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还给我上了一课，
1: 是
0: 说全国这么多水域，优质水域都很多，对吧？唯独我们说江南当中的苏州鸡头米，
1: 哎，叫鸡头米，
0: 鲜之王。
1: 没错，很多地方北方是把它叫芡实，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它是入什么药的，对吧？我们是今天鸡头米可以做到一个鲜食级别，
0: 所以这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1: 对的，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定是苏州的才能做到鲜食啊，
0: 品质有保证，
1: 是，
0: 然后不添加防腐剂，
1: 肯定没有
0: 漂白剂，
1: 没有，对的，
0: 它就是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糯糯的口感，然后新鲜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做个甜品羹，我这两天就天天给我们家孩子放点酒酿，
1: 对，
0: 就是熬粥，对吧？然后再来打个鸡蛋，
1: 完全可以，
0: 放个鸡头米，特别好。好吃，
1: 没错，
0: 冷吃热炒也没问题，然后配料也很干净，刚才说了，来，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就
1: 只有一个鸡头米，
0: 鸡头米
1: 出这产地是苏州，而且是初级农产品，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0: 冷冻保存啊，一定是冷冻保存，保持口感，但是你下锅呢，哪怕是冷冻1-2分钟2-3分钟，它也是马上就浮起来了，
1: 对的，
0: 都很好吃，都很新鲜，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是，
1: 对，
0: 然后这一大包里面是来1.1公斤，
1: 那就是
0: 2斤2两，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
1: 11包，这样拆出来就是这样一小包给大家，一包100克，我们这个大包装，整个大包装里面有11包给大家啊，
0: 撕口也很好撕啊，
1: 是2.2公斤，
0: 小盆
1: 好，
0: 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哎呦。
1: 鲜食
0: 鲜啊，
1: 没错，
0: 香啊，来吧来吧来吧，
1: 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
0: 那个薛总，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1: 是的
0: ，Q 弹
1: 都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新鲜现剥的给大家的啊，而且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漂白吗？
1: 没有漂白，
0: 加防腐剂吗？
1: 保证没有，
0: 没有，就是新鲜的苏州的鸡头米，
1: 没错，
0: 水八鲜，水中人参
1: 啊、哦，
0: 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很香，
0: 真的很香，
1: 是是，而且可甜可咸，又可以做甜品，又可以做咸，
0: 我特别会做菜，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我早上包括晚上夜宵的时候，小朋友说肚子饿了、等等，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甜品羹。像我们今天现场大厨其实也做了一个，有我们居然是水这个
1: 椰奶，
0: 对，
1: 龟苓膏，
0: 鸡头米加上这个龟苓膏啊，夏天可以多吃一些。
1: 是，
0: 但你光吃呢，没这个口感了。
1: 对，
0: 我今天可以混着鸡头米一起吃，哇，
1: 完全可以，
0: 很好吃，这就是一个哎，包括像午后啊睡觉起来，对吧？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1: 甜品是吧？鸡头米口感是 QQ 弹弹糯糯软软的，是吧？有点像那种就冰冰的感觉，
0: 好有嚼劲。
1: 是，
0: 你要放在冰箱冷藏里面，我告诉你还更好吃。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是，
0: 你就你把他们没有龟苓膏，你加点牛奶，你家里面不是还有点那个，比如说买的这个芒果吗？
1: 哎，也可以，
0: 西约生芒果，这也是个甜品羹。
1: 是的。
0: 然后你再放点熬枣，就放点酒酿，
1: 对的，
0: 也很好。
1: 然后我们大厨给我们做了一个南瓜的一个甜品，是吧？平时你做个南瓜，做个银耳什么都可以。
0: 这个甜品
1: 关键要好的鸡头米，是不是？
0: 我也来尝尝。
1: 哎，这
0: 要不你尝尝，
1: 我来尝尝，
0: 我来尝尝，
1: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这个大厨每年都
0: 这个时令季节，他要吃时令菜。水中大家会说像纯菜啊、藕啊、茭白啊，都是要水八鲜。
1: 哦，还是这种 QQ 弹弹。
0: 水八鲜之首之王是啥？就是咱们的鸡头米，
1: 没错，
0: 好吧？这个鸡头米真的是又新鲜又好吃。
1: 没错，潘老师吃的，我再跟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年苏州鸡头米的首发啊！为什么是7月份？因为7月中旬才刚刚采摘，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苏州鸡头米。 像六月、五月、四月，对不起，那都是冻货，我们只有新鲜的给大
0: 家。新鲜鸡头米，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添加漂白剂、不添加防腐剂，好吧？这个还是给大家保证。然后吃法也告诉你了，它是可以甜。

0: 饮食也可以热炒，
1: 没错，
0: 热炒我告诉你，这道菜一定要炒，这道菜
1: 因为虾仁，
0: 我们家虾仁没了，我今天打算买点虾仁，嗯，虾仁炒青豆，再加上鸡头米，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盆菜，
1: 哦，漂亮，
0: 能没有胃口？
1: 是，
0: 我告诉你，小，在天热的时候，你想不好吃啥？嗯，清淡的，嗯，但是同时又是滋补的，
1: 对，
0: 对吧？水中的东西，我觉得稍微也是清凉的。你说这夏天吃太热太燥，
1: 没错。那如果你要弄点汤的时候，是不是乌鸡汤啊，或者这时候就来点加点我们鸡头米，又果腹又好吃又新鲜，是不是？啊，关键你放在鸡汤里也是很完美的一个搭配。
0: 刚才说到新鲜啊，来，这个薛总就可以喝一口，哎，好吧，
1: 好。
0: 我告诉你，这新鲜到什么程度？看好了，2026年7月16号，
1: 对。
0: 新鲜了，就是今年当季的首茬，
1: 这两天
0: 第一锅，好吧，今天这一包里面是有着11小包，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你人多，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家人
1: 一包一拆嘛，
0: 挺多的，所以你看啊，我就每次都拆2-3包，
1: 对，
0: 做一个甜品羹根本就不够吃，
1: 对，
0: 你炒个菜都不够吃，
1: 所
0: 以我建议大家趁着咱们今年新鲜首发第一次，你多订2套呀，
1: 今年第一次首发、啊、
0: 对吧，多订2套给老人家、哎，这种糯糯软软 QQ 弹弹又好消化，
1: 就要这种时候
0: 吃，又好吃、又新鲜，又配甜品也能吃，
1: 没错，
0: 又配热汤也能吃，
1: 完全可以，
0: 热炒也没问题，
1: 是，
0: 所以你这一大包11小包可能都不够吃，对吧，抓紧时间，趁着咱们今天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的优惠，哇，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把今年头茬新鲜的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带回去，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哎，我又想到一道菜，哎，夏天要吃点银耳吧，嗯，银耳红枣，但是我们常规搭配，
1: 是
0: 银耳红枣再加点鸡头米，好吃吧？
1: 哦，完美了。
0: 小赤小豆再加点鸡头米，
1: 那也是很完美的东西
0: 啊。这是一红一白啊。
1: 而且潘老师，我跟你在苏州还有一个现在特别红的叫鸡头米奶茶，奶茶里面放鸡头米，
0: 是，但在家里也能做呀，
1: 是，
0: 对吧？嗯，哎，我们说其实像这个清鲜鸡头米，并不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上过《舌尖中国》的，
1: 对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这么好吃。
0: 今年第一波，全新首发，
1: 没错，
0: 新鲜日期7月16号，
1: 保证苏州的，保证新鲜打在，保证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通通没有，
1: 保证没有。
0: 东方购物怎么会给你大家就是有乱七八糟添加？不可能，人为干预，好吧？就是新鲜，但是就怕你抢不到货。
1: 是，
0: 这个还是要这个，因为上次跟薛总直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备货一定要足。
1: 对，
0: 但是售完。
1: 机制
0: 对吧？
1: 对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下订单，他再去采，
1: 对，
0: 采完之后再，因为这东西它一定是吃个新鲜口感，然后鸡头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富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1: 对的，有蛋白质啊，有维生素啊，钙、铁、磷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0: 你去查一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1: 没错。
0: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你去查一查任何的这种
1: 豆包啊，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是
0: 吧？都可以去查一查。但关键是它可以冷吃，你比如说做个甜品羹，
1: 可以，
0: 也可以热炒，
1: 做炒虾仁是最经典的，
0: 甜，也能咸，
1: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松鹤楼一盘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我不唬你，268一粒。
0: 鸡头米，这个菜又让我带给我灵感，鸡头米炒香芹，
1: 对
0: 啊，炒西芹，哎，也很好吃。
1: 是
0: 炒菜里面就鸡头米炒那个虾仁，炒青豆，
1: 是
0: 鸡头米炒个饭，
1: 完全可以，
0: 很好吃，
1: 是
0: 就看大家怎么去做，好不好？今年，为啥要给大家看吃这个东西？水

0: 八仙，我们都知道水八仙有菱角，有藕，
1: 有那个纯菜，
0: 有纯菜，
1: 有那个茭白，
0: 有鼻涕、底力，就是对吧？就是锅巴，对吧？都有。但是你要说水八仙当中
1: C 位出道的就是它，
0: 能够达到营养价值的巅峰，
1: 对，
0: 能够被称为水中人参的是什么？
1: 那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0: 而且必须要认准产地。
1: 对的，而且一定要是我们苏州的。刚才潘老师还在问我，为什么北方的叫芡实，为什么北方的都是做成干的，把它做成药材入药的，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能做到一个生食级别。
0: 我告诉你，这个为啥？因为苏州本身水域开阔，太湖嘛，
1: 是的，
0: 对吧？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太湖南岸的明珠是湖州，对吧？所以，太湖以前有首船歌、渔歌叫《太湖美》
1: 啊。什么歌？
0: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1: 没毛病，
0: 这个水里面的东西，水八仙，它水质更好，
1: 对的，
0: 对吧？水域开阔，
1: 是的。
0: 然后它的东西又更有产地标识，
1: 没错。
0: 然后关键它捕捞上来，人工刚才看到 Vinci 里面，它直接吃了，
1: 对的。但是不建议这样推荐，但是确实能做到这样几能生食。
0: 我们下锅也就两三分钟时间，
1: 就超热能烧熟了，
0: 又是鲜，又是糯，又是 Q 弹，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
1: 没错，
0: 我们家两女儿就吃了，天天吃那个。我给他们做什么？做那个酒酿。
1: 可以
0: 加鸡头米，然后再打个蛋，
1: 银耳羹，
0: 有营养又不用糖都不用再放，因为酒酿里面本来就带点甜味。
1: 没错，懂你意思。
0: 酒酿它一定是最后关火之后放进去啊，不然它那个酒味会稍微稀释一点点。
1: 果然会煮饭的男人都很厉害。
0: 但是我看到我还给他们做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说像那个银耳羹，
1: 可以，
0: 银耳加红枣，
1: 没错，
0: 再加上鸡头米，这就是一道甜品。
1: 对的，还有那个馅是你说的是甜的，还有是不是可以咸的？
0: 可以咸。
1: 那我们炒虾仁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啊。
1: 炒那个芹菜是不是可以？放鸡汤里是不是可以？
0: 来，
1: 完美的组合。
0: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6分钟的直播，剩最后26分钟，各位，我们的货
1: 卖完即止，
0: 卖完即止，好不好？
1: 我们没时间了。
0: 今天就是这一大包，我跟你说，每年盼望着，夏天的脚步近了，鸡头米该上市了。
1: 是的，
0: 盼望着，好吃的鸡头米到你餐桌了。
1: 对的，
0: 可甜可咸，对吧？可热可凉，
1: 没毛病，
0: 对吧？真的是叫好吃的鸡头米，你今天这一大包还真的不够。
1: 对的啊，
0: 今天这一大包当中是2.2斤，
1: 对，
0: 2.2斤。它是拆成小包装，这个也特别好。
1: 是，
0: 我告诉你，以前买鸡头米到市场上去散称，买回来之后你要抓一把吧，剩下那些
1: 麻烦，
0: 万一潮了怎么办？
1: 对的呀，
0: 没封口怎么办？
1: 是的，
0: 对吧？我这一小包吃完拉倒。
1: 是，
0: 而且你知道我吃的是100克嘛，100克，两包嘛就是200克。
1: 对的，
0: 对吧？你自己吃的还有数，但关键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么好的鸡头米，人见人爱，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199送订购再减5块钱，194，总共几包带回去啊？
1: 11包。
0: 十一包带回去，产地是哪里啊？
1: 来自我们苏州
0: 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美在太湖水的这颗明珠，
1: 是
0: 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各位今天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先锁定02151119900。

0: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钩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1: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个。因为鸡头面是了是苏州，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0: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2: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去
1: 啊？鸡头面个用当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2: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3: 您比我会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赤豆汤啊等等都能做，
4: 没错，
3: 关键得有好食材。
4: 是，
3: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一些美味，都得有好食材。
4: 嗯，
3: 这个好食材，我告诉你，今天首先第一个，这一包当中它有11小包，
4: 真的是
3: 每一包是100克，
4: 是的，
3: 蛮好的。
4: 前两年我们才10包，真的就做10包，
3: 加量不加价，
4: 对的，
3: 我们还是199，
4: 没错，
3: 冬阴功再减5块钱，
4: 是，
3: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里啊，
4: 好，
3: 来地理产地标识，薛总，这个要问问你，为啥要有一个地理产地？
4: 这个是表示来自我们苏州吴中区的一个地理表示标志。
3: 为啥要吃苏州的鸡头？
4: 因为苏州的鸡头米能做到鲜食级别，营养更加丰富，然后的话，
3: 它的产区核心产区在苏州，
4: 一定是在苏州的啊，
3: 对，水质比较优。
4: 是的，我知道北方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鸡头米，他们叫芡实，他们是入药为主的，
3: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以就是食用为主啊。
3: 来看好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干净吗？就是鸡头米，
4: 嗯，
3: 鸡头米不添加什么
4: 防腐剂、
3: 防腐剂呀、漂白剂、啊、
4: 没有，是，
3: 好吧。然后-18度的冷藏、
4: 是，
3: 然后每一包你看好了是一公斤，1.1公斤，
4: 那就是11包，嗯，
3: 好吧。然后日期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找一下，这是
4: 这应该是7月16号左右的，
3: 对对对，那
4: 就是我们7月15号开采，7月16号给大家采完之后，
3: 7月16号，
4: 没错、
3: 哎，这个日期不要太
4: 新鲜批次的，绝对新鲜的，
3: 好吧，
4: 嗯。
3: 然后我刚才打开这一包，每一包都是这样的，
4: 对，
3: 都是这样的，
4: 独立包装，
3: 开一包，
4: 好，
3: 来再拿个盘子，
4: 好的，
3: 来，这很好撕。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先替大家闻一下这个味道，
4: 嗯，
3: 鲜，
4: 就是
3: 像这种水中之物啊，为啥它叫水八仙之一啊？
4: 没错，
3: 就是它水中之物，它其实就怕什么呢？就是不够新鲜，
4: 是，
3: 然后它会有一种就是放久了之后的水里面的焖熟的那种味道，
4: 没错。
3: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你看每一粒的、你看我们说鸡头米，
4: 哎，颗颗饱满的啊，哎、
3: 都有。捏它都有弹性，
4: 是的，为什么它吃口就是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这种感觉，
3: 鲜鸡头米，
4: 是的，
3: 你看这个色泽就很新鲜、
4: 你回去稍微冲一下，然后直接煮个2-3分钟就行了啊。
3: 你看我这两盆端在一起，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两盆的颜色，就这盆是我刚拆的，
4: 对
3: 对吧，你看这两盆没有任何区别，
4: 没错，
3: 我们今天拆哪一包它都是新鲜。这一盆哎，你今天放在粥里面也可以，
4: 可以
3: 煮过粥放点鸡头米，
4: 红豆粥是不是、
3: 啊？对吧、你早上吃个燕麦的时候
4: 也完全可以，
3: 也可以放在鸡头米，
4: 是的，
3: 也放点鸡头米。
4: 很多人当什么鸡头米奶茶啊什么的，
3: 孩子放暑假中午睡个当个中觉、对吧？有人老人家跟他一起，对吧？
4: 对，
3: 我们说是打个睡个午觉，下午的时候，咱们就能做个甜品羹。
4: 没
3: 错，你跟什么？你跟我们的牛奶，
4: 哎，
3: 对吧？然后再跟我们的银耳，还有我们的红枣，就做一个。又有营养，又有吃口，
4: 是
3: 吧？关键好吃的鸡头米甜品，
4: 没错。
3: 但是你除了这个冷菜，对吧？我们做甜品之外呢，我还能热炒。
4: 对，哎，可以炒个什么鸡蛋啊，就是腊肠嘛。
3: 炒饭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腊肠，腊肠炒饭加个鸡头米，看
4: 可甜可咸，
3: 哎，
4: 就
3: 是它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对，
3: 你没有鸡头米呢，这个腊肠显得稍微油了一些。
4: 没错，
3: 但是增加鸡头米呢，清爽 Q 弹，
4: 是
3: 啊、哦，好嚼
4: 又饱腹，对吧？
3: 来，
4: 关键是好吃啊，对不对？你可甜可咸、C 位出道、是的，真的好吃。关键我一直强调、
3: 没最好玩的，还有
4: 哎，姐姐们，就是平时我妈最爱那个炖那个银耳，你看这个银耳是不是特别好？红枣加银耳，再加上鸡头米，又饱腹又好吃。哎，这个我要来一口，我最喜欢吃银耳。
3: 我前两天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那个银耳羹。就银耳，你可以买鲜银耳，鲜银耳也可以。那没有鲜银耳的，你也可以买干银耳，对吧？然后买完之后，你泡发一下，也不用太多，把它剪碎，跟咱们红枣放在一起炖。以前是不是红枣那个银耳羹，对吧？这是一道夏季的甜品。但是如果你放一点鸡头米，听我的， 真的很好吃。嗯，因为它会第一个会增加你嘴巴当中的这种
5: 层次感，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们为啥说鸡头米它是有着水中啊，我们说
4: 人参
5: 黄金，刚才阿姨也说人参水中黄金啊，那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好吧。
4: 哎呀，我们俩吃不停了，真的好吃，做个甜品啊什么正好呀，
3: 可以热炒
4: 虾仁
3: 青豆炒饭啊。
4: 潘老师，在我们松鹤楼这一盘268，雷打不动。
3: 我在家里面，也不需要啊，对吧？
4: 268，
3: 东方购物卖的那个虾仁也很划算，
4: 对的，
3: 对吧？算起来20来块钱一包。我的鸡头米今天也很划算，
4: 没错，
3: 对吧？成本自己可以控制。
4: 是。
3: 然后这个汤啊，我就多说一句啊，叫鸡头米炖汤。
4: 是。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吃口一定是非常好。
4: 是的，我来吃一下啊，应该是糯糯的。
3: 这个你看乌鸡鸡头米啊，
4: 哎，这个做咸菜真的也一绝了啊。
3: 就是它是可以咸可以甜可以热可以凉，好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正宗啊。我告诉大家，这鸡头米每年夏天其实来的次数不多的吧，
4: 也就一个月不到。
3: 来，鸡头米鲜芡实，它不是芡实干，鲜芡实，水八仙之一，对吧？我们都知道像茨菇啊、底梨啊、就荸荠啊，
4: 都是水八仙
3: 啊、纯菜啊、水芹啊，
4: 是我们苏州水八仙的啊，
3: 对吧？
4: 但是这是水中人参之称的，
3: 对，
4: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之称，就用现代话就是 C 位出道啊，就是它是最有名的。
3: 那你说苏州就苏州啊，我告诉你，来，今天苏州的地理产地标识，吃的是正宗的，然后吃的是放心可靠的，
4: 没错，
3: 不添加，
4: 没错。
3: 吃的是纯正的，吃的还而且还是新鲜的。来，2026年7月16日，
4: 没错，
3: 吃的还是划算的，
4: 对的，
3: 199，今天11包，2.2斤的分
4: 量，整整11包，
3: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年
4: 首发
3: 、
4: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一定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关键是今年的首发，大家一定要凑首发，多囤一点，
3: 这个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6: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
3: 好的，哎，哥仔，
6: 在一年当中只有1-2个月才能吃到。
3: 哎呦，我还第一次见呢，这像个莲子一样。
6: 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7: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8: 哎呀，
7: 还是
8: 破掉了，这是个技术活呀。
6: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3: 看了这个 VCR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啊！这个鸡头米是这么剥的，
4: 没错，
3: 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的，
3: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莲子的大小，
4: 对的，外观形似鸡头，
3: 剥起来其实蛮难的。所以它很费工费料，
4: 没错。
3: 然后那刚才说了啊，就是它如果稍微磕磕碰碰，碎掉了，它就不能够来进行销售了。
4: 对的，
3: 每一颗的品相很重要。
4: 是，
3: 说这个目的是啥？说明它金贵。
4: 是，
3: 它金贵不但是在它水中生长的环境，它很讲究，它本身自带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
4: 没错，
3: 对吧？蛋白质啊，
4: 有
3: 维生素啊，
4: 有
3: 等等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啊，得到的信息会比我们说的会更多一些。
4: 没错，
3: 这里面只强调一点，既然是作为水八仙之一，
4: 哎，
3: 也同样是跟，对吧？我们说，在这么多水中的作物当中，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
4: 对的。
3: 然后这个鸡头米不像以前说，哎呦，我只能是这个热炒菜，
4: 那不行，那
3: 我冷吃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吧？我今天把它水里穿一下，
4: 对，
3: 然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却掉，睡觉起来撒点桂花，
4: 哦，香的嘞，
3: 哎，你就撒一点桂花就行了，然后再来点冰冰凉凉的鸡头米汤，
4: 没错，
3: 不要太冷哦。
4: 是，
3: 小朋友吃一口吃一勺，它既有饱腹感。 比如说他吃完了，他去游泳，
4: 是，
3: 或者他打完篮球回来，哎，给他来一点这个，既清清肠，又好吃，又有营养，好吧？然后这是甜品，那你说热炒呢？太多了，
4: 是，
3: 对吧？
4: 像炒个虾仁，炒个水芹，是吧？炒个茭白都可以的，关键就冷吃热吃都很好，可甜可咸。所以在我们苏州啊，这个东西，
3: 而且你要知道，像这种菜，说实话，让你待在厨房间里面时间不长的。
4: 对的。哦，
3: 西芹本来你就稍微，
4: 水生植物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3: 对，你就稍微那个焖一下或者热炒一下，炒个断生就可以。
4: 是啊，
3: 一般西芹芹菜炒个断生，然后你那个鸡头米旁边小锅里面煮一煮，
4: 对，
3: 一两分钟浮起来，把它混在一起炒一个鸡头米西芹
4: 也可以，
3: 鸡头米虾仁
4: 完全可以，
3: 鸡头米青豆炒饭
4: 没错，
3: 鸡头米腊肠炒饭，哎呀，
4: 真会吃，
3: 鸡头米煲个汤，鸡头米甜品羹，
4: 是，
3: 太多了，好吧，接下去就要报菜名了，啊。关键是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鸡头米新鲜，
4: 对，
3: 这是第一位的，多新鲜，7月16号刚给你生产出
4: 来采摘的，
3: 今天才19号，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要吃个新鲜，
4: 没错。
3: 第二点，核心产区，
4: 对，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啊，苏州这一片片区的，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个芡实，
3: 有芡实，
4: 对，是，但是在北方
3: 它是干了，
4: 对的，但是在北方呢，以入药为主，叫芡实嘛，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北方的不好，只是大家用途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它是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就是可以当米一样吃，所以叫鸡头米啊，所以又能饱腹又好吃。
3: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在米饭里面
4: 也可以啊，
3: 我电饭煲里米饭
4: 没问题，
3: 对吧？哎，电饭煲你平时放个薏米仁啊，对吧？放个奇亚籽啊，
4: 对，哎，
3: 这个同样也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没错，
3: 也增加我们米饭本身的营养，
4: 是
3: 营养元素。你煲个粥可以吧？
4: 可以。
3: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喝牛奶的时候放在牛奶里面
4: 完全可以，
3: 你放在燕麦片里面
4: 可以，
3: 都可以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做法又这么简单，
4: 是，
3: 花样又很多，
4: 没错啊。
3: 所以从它一问世，就是每次都是卖断。
4: 对的，
3: 好吧，今天也是这个节奏，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
4: 11包啊，
3: 1.1公斤，
4: 没错，
3: 2.2斤的分量，
4: 是，
3: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记住了，今年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就在本档直播，02151119900。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太漂亮了，
2: 这个我告诉你，一边看一边薛总说，
1: 太美了，
2: 这个是对吧？他作为苏州本地人，
1: 是、太精致了。
2: 这个食材的开发还真的叫步步高，
1: 对
2: 吧？我们说，其实像吃这种甜品啊、热炒菜啊、鸡头米，真的是数一数二。
1: 没错，
2: 首先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一大包里面也是11包，
1: 对，
2: 总共是1.1公斤，
1: 是
2: 2.2斤的
1: 分量，新鲜采摘，
2: 都是冷冻保存，
1: 是
2: 保证新鲜口感。
1: 一定
2: 要吃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提前化冻，
1: 是
2: 直接放在热水里面沸水煮个2-3分钟就可以了，
1: 足够了，
2: 足够时间，只要它漂浮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2: 那撩起来之后呢，你把它冷却下来放冰箱，下午的时候再放点桂花，再放点酒酿、
1: 冰糖，
2: 这是一个
1: 来。
2: 然后再加点我们的红枣，
1: 是
2: 加点银耳，
1: 是
2: 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2: 加点红豆沙又是一道甜品，
1: 但是你要好的鸡头米要有、
2: 还有加点龟苓膏也很好
1: 也对，没错、
2: 女孩子都还爱吃龟苓膏，龟苓膏里面撒点也可以，
1: 没错、
2: 但是你不管怎么吃，我刚才说的是甜品，一会儿再说咸的啊，
1: 好，
2: 你要认准产地很重要。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苏州
1: 核心产地地理标志一定是苏州的，不是我一直强调啊。虽然这个东西我很强，但是不是说外面的不好，北方的不好，但是苏州的能达到鲜食级别，营养什么更加好一点，对不对？外面的基本上北方的猪肉要一点酸，对，
2: 它是根据什么？就是它本身的物理特性。
1: 对，
2: 你要再放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晒干，它就变成了干的那种所谓的
1: 鲜食。对的，但是我们苏州这一片基本都是鲜食级别，一定认准苏州的啊。
2: 然后再来不添加漂白。
1: 那肯定没有的
2: 呀，不添加防腐剂，
1: 是的呀。
2: 我告诉你，吃的就是个健康。
1: 嗯，
2: 然后再来，我的配料里面就是鸡头米，
1: 是
2: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没错，
2: 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
1: 嗯，
2: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18度冷冻保存，
1: 对的，
2: 一定是冷冻保存啊。
1: 是，
2: 然后吃的时候其实不用提前化冻，刚才说了啊。然后你看，这是甜品教你怎么做的，
1: 对，
2: 这是热炒教你怎么做的，
1: 也可以啊，
2: 对不对？
1: 放虾仁是最经典的，所以可甜可咸，关键是今年的新鲜首发，一定是今年的批次啊。我们5、6月券，对不起，鸡头米还没上市。今天7月份，我们鸡头米才上市给大家。
2: 你看，你看这一盘，这一盘就是100克，
1: 没错，
2: 对吧？总共11包，
1: 嗯，
2: 是1100克，
1: 对，
2: 2斤2两的分量。
1: 对，
2: 这里面你看它的这个每一粒的鸡头米啊，
1: 颗颗分明，粒粒饱满，
2: 它就自然色，它不添加漂白剂，
1: 没错，
2: 它没有漂，它不需要，你知道吗？
1: 是的，
2: 这一盘，哎，它放在水里面，它会慢慢变，稍微变大一点，
1: 嗯，
2: 然后口感
1: 稍微会
2: Q 弹，
1: 对的，
2: 哦，真的很好，
1: 是。
2: 就其实米仁就已经很 Q 弹了，
1: 对的，
2: 对吧？薏米仁夏天多吃一点也很好，对吧？这个口感跟薏米仁相比还要更 Q 弹一些，
1: 没错，
2: 也更好吃。所以啊，如果把它作为甜品的首选，
1: 完全没问题，
2: 那你是做对了。
1: 是的，
2: 我告诉你，甜品来就这一勺下去。
1: 我妈最爱吃那个桂花，加点莲藕，加点冰糖啊，
2: 对吧？
1: 还芋圆，我们厨师也非常会烧啊，
2: 对，
1: 灵的不得了。
2: 龟苓膏加这个，你家里没有芋圆没关系啊，
1: 就
2: 鸡头米加龟苓膏，
1: 没错，
2: 再加上一杯鲜奶，
1: 嗯。
2: 冰箱里冷藏一下，早上放进去，下午睡觉起来来吃，
1: 完美，
2: 不要太好吃啊。
1: 是的，
2: 我
1: 还有这个南瓜的，其实我特别
2: 爱吃，南瓜干，
1: 对，加点南瓜，加点那个鸡头米，哎，又饱腹又好吃，哎呀，
2: 这个，看吧，
1: 漂亮，是这色就好，这颜色就好美。
2: 然后，那还有，
1: 哇，另
2: 这个，
1: 哦，这个是那个，
2: 这个是我们银耳红枣鸡头米汤，你看看，
1: 嗯。
2: 你如果会吃的朋友，再加一点牛奶也可以的，
1: 可以，
2: 甜甜的，对吧？你如果放点酒酿，放点桂花，再来点这个鸡头米，这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2: 就做甜品做好多，你包括像吃豆，吃小豆，夏天也可以吃一点，
1: 没错。
2: 绿豆汤也可以放一点吧？
1: 哎，绿豆汤，
2: 绿豆汤也可以啊。
1: 嗯，我想到了，
2: 就甜品当中它无处不在。
1: 嗯，
2: 那除了甜之外，来还有咸，
1: 咸的。
2: 这个炒饭里面放点鸡头，
1: 炒个毛豆，
2: 哎，
1: 炒个鸡蛋是吧？炒个那个腊肠什么的。
2: 你不要老是咸菜毛豆了，你咸菜毛豆加点这个鸡头米也很好吃。
1: 没错。
2: 那芹菜、西芹炒到断生就可以了。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已经煮好的鸡头米，再烩在一起炒一炒。夏天啊，不能 不给自己补充营养，
1: 没错。
2: 但是你厨房间待得太久，你又觉得满头大汗，嗯，也浑身不舒服。这两天天天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做饭速度快的、出菜速度快的、营养价值又高的、全家人都爱吃的，
1: 是
2: 为啥不做呢？
1: 没错，
2: 对吧？炒饭也有，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
1: 虾仁鸡头米。
2: 虾仁鸡头米，
1: 没错，
2: 是吧？嗯、虾仁本身很Q弹，这个叫两个 Q 弹的放在一起，
1: 对，
2: 对吧？
1: 我来一点。虾仁加上
2: 虾仁鸡头米，
1: 先上加先。
2: 啊，这我也来一口，
1: 来一口，
2: 这我已经觊觎已久，
1: 觊觎已久。是不是又有那种软糯的感觉，又有那种虾仁鲜虾的感觉？真的是。
2: 别忘了，嗯，它不光能煲汤，那它不光能炒菜，
1: 是
2: 还能煲汤。
1: 是，这边是汤啊。
2: 对，
1: 我们就是弄个乌鸡汤，然后给小朋友加一点，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只是空口吃也没问题，可甜可咸。做法真的太多太多
2: 非常多、嗯、然后关键它新鲜，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吃就是新鲜的，
1: 没错，
2: 鸡头米，嗯，第一点我们产地很正宗，
1: 对，
2: 苏州。第二点我们日期很新鲜，
1: 是
2: 7月16号，
1: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头米本身，嗯，做法也很多样，嗯，但是承诺几点，没有添加漂白剂，
1: 那肯定没有
2: 防腐剂，
1: 没有，
2: 新鲜鸡头米，
1: 是，
2: 对吧？生产日期刚刚看过，-18度冷冻保存，
1: 没错，
2: 就可以了。这一包里面是2斤2两的分量，
1: 是11包，
2: 可甜可咸、嗯、可热可凉，嗯，对吧？你都可以吃，
1: 对，
2: 关键咱们吃的是新鲜，
1: 吃的是正宗苏州的啊。
2: 苏州的，
1: 然后我还有几个
2: 今年首发，
1: 对，今年首发，除了省还有几个承诺，嗯，一定是苏州的，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
2: 因为我这个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没错，
2: 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对，
2: 好吧，嗯、就吃的放心，品质更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交1块钱。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都是2箱2箱买，哦，两大袋买的、嗯，知道老人家爱吃，
1: 没错，
2: 小朋友爱吃，
1: 那肯定的，
2: 小朋友。神兽在家还得有一个半月时间，
1: 是啊，
2: 每天吃啥要填饱他的肚子呀，对吧？好，那我们今天有鸡头米在了，好吧，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3: 这鸡头面你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多一粒粒哦，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4: 那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米是了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了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3: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5: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去哦？
4: 鸡头米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5: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2: 3分半钟啊，这个反正去、哎、据我所知，去年鸡头米的直播次数不多的，
1: 不多的，因为去年的话也是一个、也是小
2: 年，
1: 今年也是一个小年期，
2: 年
1: 对的、嗯。然后呢，关键我们都是新鲜现采的，所以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可以买一点，真的是这个东西今年也是小年，真的很难得了、啊。
2: 是，因为它其实如果降雨量一大。嗯，对吧？降水量一大，其实它对整个的水质的情况，你都是
1: 很复杂，
2: 实时监测的，
1: 没错，
2: 真的很复杂，好吧、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年的这个新鲜鸡头米来自于苏州产地，正宗地理产地标识，
1: 没错，
2: 叫鲜鸡头米。
1: 对，
2: 所以它不管我刚才说了，甜品就好多做法，哪个小朋友不爱吃甜品？嗯，对吧？然后我不光是甜品，我主食也可以，嗯、
1: 也可以，
2: 对吧？
1: 对，
2: 我放在粥里面，
1: 是
2: 我
1: 放在饭里面，
2: 燕麦里面，
1: 没错，
2: 对吧？小米粥、南瓜粥我都可以放，
1: 是的，
2: 我还可以做菜，嗯，我可以热炒，
1: 是
2: 青豆虾仁鸡头米，
1: 就这一盘鸡头米炒虾仁，哎、真的在我们苏州当地200多一盘下不下，真的是
2: 西芹炒鸡头米，
1: 是
2: 对吧？水芹也是水八仙，
1: 完全可以，
2: 嗯、这个水芹炒鸡头米
1: 是啊。
2: 就是荤的素的跟它搭在一起，其实都能够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是啊，
2: 但是都遮盖不了鸡头米本身的营养价值。
1: 对的，
2: 营养极其丰富。
1: 是的，关键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鸡头米。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有就是带地理标的苏州的鸡头米，而且是新鲜采摘给大家的、啊。
2: 然后这个鸡头米，那个薛总也承诺几点、嗯：第一点，我添加防腐剂漂白剂吗？
1: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1: 那包的呀？
2: 我的配料里面是什么？
1: 鸡头米
2: 就是鲜鸡头米，
1: 只有一个名字就叫鸡头米。
2: 我的日期新不新鲜？
1: 是6月17号给大家采的。
2: 7月16号。
1: 7月16号。完了，乱说了。
2: 这个是新鲜的批次，7月16号，好不好？
1: 没错。
2: 抓紧时间，最后的1分40秒。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你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菜不难做的，嗯，你也可以做。
1: 是。
2: 至少我攀登自己也可以做。
1: 是。
2: 因为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酒酿鸡头米加点桂花。哦，
1: 厉害了。
2: 银耳红枣鸡头米羹，嗯，对吧？等等，各种都好做，不多说了。
1: 没错。
2: 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难得，把好的新鲜的鸡头米带回去。
1: 没错，现货不多啊。
2: 夏天呢，小朋友慢慢吃，老人家慢慢吃，好不好？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天河然家庭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啊，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

0: 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1: 是的，
0: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1: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搞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梗摇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整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就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0: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刚才耿瑶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1: 哎，
0: 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1: 对的，
0: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瑶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1: 都好看，
0: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1: 是的，
0: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

0: 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1: 是的，
0: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3件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1: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0: 对的，
1: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0: 是的，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0: 是的，我跟耿阳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1: 真的，
0: 耿阳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3件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1: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你是朋友难得碰到一件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好看的衣服。
1: 对的，
0: 不要纠结犹豫。如果今天是199一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啊、哦。但是今天是199三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在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三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3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衣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它不透光，
0: 哎，完全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李莹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10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李莹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啊，你看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实力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苏州的 田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0: 啊。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瑶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满级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115斤跟我和给瑶一样的 XL。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分钟，但是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2XL 码还有3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阳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0: 对吧？
1: 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阳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阳说了，最近放开吃了，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掰掰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大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全部都是这种欧菲莎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是不是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
1: 裙装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 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给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给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就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1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没有，
1: 导演已经打了4XL 跟5XL 爆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140-1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啊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

0: 哇，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有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一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6分袖、5、6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对吧？嗯，撑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2: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2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3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2: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 4XL 5XL 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抢起来，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

0: 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1: 是的，
0: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三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1: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一九九不惜其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匪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支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匪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岁的妈妈呀，对吧？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这种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2: 可以的，
0: 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过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1: 真的？
0: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1: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的很藏肉。
0: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服。
1: 对，
0: 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3个颜色真的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1: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白白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0: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你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1: 是的，
0: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心衬，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0: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1: 是
0: 双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1: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您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
0: 鸭腿啊，
1: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0: 卖相真好，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很方便啊。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块，
0: 哟，
1: 小30，
0: 对，
1: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好便宜，差不多。
1: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很厚实？
0: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1: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0: 都
1: 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0: 有没有那个新鲜？香味儿，对吧？
1: 我来尝一尝，大家尝尝看，
0: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儿。
2: 晚饭的时间，
3: 晚饭时间到了，
1: 对，我也来吃一口。
3: 哦，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
0: 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1: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1: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1: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
1: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1: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0: 咸炒鸡
1: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1: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炒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炒鸡泡饭，
0: 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荤有素啊，饭也吃了。
1: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1: 给这个
0: 煮出来，
1: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
0: 27块钱
1: 啊！
0: 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
1: 啊，
0: 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当然，我们现在要不要订错货号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长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0九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了。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哦，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就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稿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
1: 这个是拿刀，
0: 我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5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人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1: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翠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0: BB
2: 21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是个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鸸，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0: 然后这个咸草鸡，
2: 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嗯，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对吧？你想不想吃？

0: 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五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闭宫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江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啊！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2: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2: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2: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2: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
2: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2: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2: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2: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2: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2: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2: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2: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2: 你看一下吗？
0: 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2: 来，
0: 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2: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2: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2: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2: 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2: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2: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2: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2: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2: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2: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这一吃多好啊！
2: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2: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2: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2: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了？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2: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2: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2: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2: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

0: 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六包带回去，
1: 你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嗯，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对吧？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的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2: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热都热完了，
1: 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
1: 对吧？
0: 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公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块钱，
1: 对，
0: 是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1: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1: 对，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1: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0: 6个月，
1: 哎，六个月，
0: 六个月
1: 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 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赶紧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无九十九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嗯，就是
1: 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5包显草机就两百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
0: 对，
1: 六包大鸭腿一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320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是关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3: 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无论是在家里面做了多多少少的好吃的菜肴，最终还是要有一碗饭能够真正的落胃。什么意思呢？用饭来压一压我们的这口菜气了。
3: 没错。
2: 但是咱们又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水土你不能直接喝这个里面的水，也不能直接吃土，对不对？
3: 是的。
2: 所以一定是土里面结出来的果实，那就是我们的大米了。
3: 没错。
2: 上海人吃咱们的上海大米，那今天就为大家带到是稻花湾的40斤的金山大米。
3: 是。
2: 原来东方购物的价格238块钱。一袋10斤，给到大家40斤，今天直降20，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一斤，才5块多，
3: 是的啊，
2: 让大家给他最放心。
3: 而且呢，我们的大米它可不一般啊，它是获得过很多奖项的大米啊。
2: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大米，为大家来做到这几点。第一，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上海市的金山味道，上海好粮油。上海这么多大米，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够拿印这个？说明我们是上海大米的代表。
3: 是。
2: 同时金山也有很多的一些代表，我们为什么是为大家做的是金山味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反过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金山产的大米，就在这里啊。
3: 你
2: 来看，我们的产地就是来自于上海市的金山区。
3: 是。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再看这边，生产商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咱们的这个生产商是来自于这个珠泾镇，然后你看经销商也是来自于金山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三个全部都在金山，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是。
2: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打开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给大家来看一看了。
3: 是的啊，米好不好是很重要的啊，小朋友长身体要靠米，老年人养身体也是要靠米的。
2: 的确，
3: 我们呢是一年一季的晚熟稻，所以在土地里的时间更长，
2: 的确
3: 它的营养物质是更加丰富的。
2: 看一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都是双层包装，里面给大家第二层的塑封，一打开就听到一声，听到没有？哇，这个声音一听马上就舒服了啊。
3: 是的。
2: 然后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米啊，不像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米这么的这个光洁亮滑，而是为大家来做到稍微带一点
3: 米白色，
2: 稍微带一点那种珍珠的颜色。
3: 对，黄黄
2: 的米黄色。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
3: 好香啊，
2: 它没有过度的抛光。
3: 是。
2: 而且第二点，大家仔细去看啊，每一粒米上面是不是有一粒特别白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米的胚芽。
3: 哦，
2: 你平时要吃到
3: 的，
2: 我们都是保留在里面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是。
2: 而且它不是那种长粒米，我说句实话，长粒米往往来说一年2季到3季稻，尤其是那种泰国引进的香米或者是丝苗米， 大概是一年2到3季稻，因为它本来就是热带的稻种，那么相对来说一年2到3季稻是不是没有像一年一季稻的这样的稻种，它能够种出来的米更加的吸收天地精华更多。
3: 是的。
2: 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样的稻种呢？非常的简单啊，是荣获了咱们今天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十位品鉴稻精类精稻类的
3: 金奖，
2: 南京四六。它是怎么样来进行评的？包括说像很多的一些稻花香的那种米种，包括说很多的一些东北大米、苏北大米，还有江浙沪产的各种各样的大米，所有的都做成饭，同样的烹饪条件，让专家来进行盲品，专家逐个打分，
3: 才能评得
2: 出来，让大家可以放心。所以你看啊，这是我们的本土产业化上海重点龙头企业。那包括说你看，如果第一这里的产粮不够多，第二这个产粮不够好，怎么都能作为应急保障？
3: 是的，
2: 怎么能够作为应急保障？大家自己就应该明白了。包括说您看在这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工程研发中心示范基地，说明这个我们整体的研发加工技术和保鲜都是有的，包括说重点龙头企业，包括说乡村振兴，全部都是我们的企业。
3: 农科院
2: 来现场给大家看看啊，好的米啊，来先做粥。哎，
3: 煲粥最香的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米的色泽，
2: 我的天哪，
3: 油亮亮油润润的。
2: 首先你来看啊，这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米银汤，您自己来看啊，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浓稠？你多少时间没有尝到这样的米银汤的口感？
3: 黏住了已经。
2: 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母亲奶水不太充足的时候，就给我喝这个，这就是大米当中的精华
3: 营养。
2: 我说句实话，我现在1.85米，当然不能全靠是这个米啊喂出来的，但我说句实话，真的。小的时候我就是喝这个。第二点你再来看，上面有一层米衣留在这个边，非常的棒。而且关键是你看煮出来的粥，每一颗都粒粒分明，颗颗开花，
3: 是
2: 特别特别的好。
3: 好香啊。
2: 而且你这样看，这样按进去，这个米是有弹性的，
3: 有阻力的
2: 、说明咱们今天非常的棒哈。
3: 是的。
2: 来，我盛一碗，先替大家尝。你要先来尝一口吗？我先来尝一口，好吧？
3: 你先来尝一口吧。
2: 我先来尝一口。
3: 因为的话，我觉得好的粥啊，真的是一定要有好的米熬，熬出来这个样子，你一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3: 营养都在这个粥里边。
2: 是。
3: 米油也有，而且米也是那种开花的形态，又好吃，然后的话又觉得粘稠，特别的好吃啊。
2: 哇。吃进去以后啊。
3: 呀，好香啊，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2: 这个它不是那种特别稀的粥，但是呢它吃到嘴巴里，用嘴巴一抿，整个的米就已经全部化开了。而且关键的是有一点啊，大家会发现，我在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咂巴嘴，咂巴什么味道呢？就是这个米的回甘。好米啊就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它做成粥还是做成饭啊，它都是慢慢的会有回甘的。
3: 是的。
2: 但是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原价238.40元，今天直降20，就在今天今日特卖，
3: 没错，
2: 218，40斤，你可以全部都带走。而且关键的是，今天我们送到您的府上是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直接在家里面等着。你让我们的送货师傅放到哪里他就放到哪里。
3: 是
2: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1: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到4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1: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0: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刚才潘老师呢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本地米当中应该来说客单价最低的，
4: 是的。
3: 同时呢，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北的米好不好吃可以的，崇明的米也行，包括说松江也有米，包括说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东北的米也买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加米面只剩下最后一袋，也就是最后10斤米了，那咱们今天就可以补。

0: 一补，
1: 是的，
0: 好米掺着吃，
1: 对，
0: 而且五谷杂粮掺着吃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说我光吃五谷杂粮没有主食也是不够的，
1: 那不行，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叫做五谷养五脏，哎，每一种谷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的，稻其实就是五谷当中一个，对不对？
1: 嗯，
0: 麦、粟、稻、稷等等等等都是五谷当中的一个。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大米，而且关键的是上海本地的金山大米，同时是上海好粮油的代表。
1: 对，
0: 平时的时候我们一天一日三餐都要吃米的，早上起来喝点粥，中午来碗饭，晚上呢稍微的做一个菜饭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还是那个，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218，比之前的价格直降20，
1: 对，
0: 变成了从原来238变成218块钱，
1: 没错，
0: 整整40斤，一斤都不少。无论您家里面是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全部的都是帮您肩挑手扛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毫米自己会说话。首先，我们来看它生米的状态。每一粒米都有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米的颜色，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刷刷白或者是晶莹剔透。晶莹剔透，我说句实话，这肯定是陈米来进行
1: 抛光过度、
0: 抛光重新发售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证新鲜的生产批次。与此同时，大家也要发现啊，咱们今天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保留大米上面的那一点这个。浊白色的那个胚芽，那个小白色是什么东西？就是大米的胚芽，让大家能够吃到的非常非常的棒。您可以看得到是整个大米当中的营养的精华全部都在当中。不是说我们吃大米一定要吃得很饱，而是每天一定要来这么一碗，让大家呢能够有一股落胃的感觉。
1: 是的，
0: 打开咱们今天的这个大米饭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整个的大米饭
1: 香喷喷的，
0: 而且关键是你看我从上面挖到下面。每一勺颗颗分明，
1: 对的，
0: 每一粒颗颗分明，看到没有？
1: 软弹的那种质感啊，
0: 软糯弹香、哎，让大家来做到非常非常的棒。与此同时啊，很多人都可以，如果说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跟我一样，应该都已经闻到了这个大米饭的饭香了。
1: 好香，真的特别的香啊！就是你一闻上去就是那种好的米香味儿啊、嗯。其实如果是不好的米的话，你一闻它有股酸味儿和霉味儿。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话是新鲜的日期，新鲜的批次。
0: 先给你来一碗、哎，我自己也得来一碗，尝一尝。
1: 来一个勺，
0: 拿一个筷子啊，尝一尝。哎，
1: 真的
0: 好的米啊，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能够尝到嘴巴里，就是我们今天大米的米香味之外，关键的是咱们的这个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又不会太硬，这点是很重要。你嚼着嚼着自己就回甘了。
1: 真的，这个米的话，我觉得真的，我干吃大米饭我都能吃一碗，很好吃，它是软糯弹牙的，
0: 不用菜来过。
1: 对，
0: 真的不用菜来过。
1: 很多的米饭它其实就是你吃进去会感觉就是立马散掉了，但是我们这个的话是你有微微的弹牙的质感，就是很有嚼劲，很有口感啊。
0: 说句实话，这个米如果说水稍微再少放一点点，然后你再拿那种寿司醋去拌一拌，用它来做寿司米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米吃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1: 好美味啊，
0: 水分适中，软嫩弹牙，一边嚼一边天然的回甘就会出来，所以它是被称为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啊食味品鉴盲品啊，这是盲品的金奖。南京四十六，
1: 是
0: 南京四十六，
1: 这个品种特别特别的好。
0: 首先来说，南京市这个品种四十六是它第四十六次育种。哎，见到过袁隆平爷爷他是怎么来育种的就知道了。
1: 是，
0: 因为是一年一季稻，这就是四十六年。
1: 对的啊，
0: 这就是四十六年。
1: 生长了180多天啊，一年一季稻，土地里的所有的营养都是给它一个作物去成活了。
0: 当然，
1: 所以它有18种氨基酸。

0: 在里面
1: 嘛。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的？嗯，以前诞生过一年两季的，尤其是咱们南方。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农的时候，还参与过一次叫做双抢。什么叫做双抢？叫做抢收抢种。什么意思？就是春季水稻要收了，农民伯伯不够，我们去学农的时候帮农民伯伯去把水稻收下。当然我们也是玩一玩，没有真的是能够收多少，因为那个时候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全部成型。然后再抢种，种什么？种夏季稻。什么意思？
0: 夏季稻。两季，
1: 一年是两季稻。嗯，大家自己去想，这块土壤一共只有这么多的营养，
0: 对，
1: 它一年一季稻产生的营养多，还是一年两季稻产生的营养多？
0: 那当然是一季了。
1: 一年两季稻，它最初的作用是能够养活人口爆炸时期的中国，
0: 对的，
1: 功德无量。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是那么的缺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追求稍微好一点的质量？哎，
0: 吃得精一点，好一点，
1: 就是非常的棒。一年一季稻，上海本地金山米，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的批次，
0: 是
1: 价格多少钱？原来是238，今天直降20，218，40斤米直接肩挑手扛送到您家里面，有电梯没电梯都送到你家里面，
0: 是
1: 不需要你自己来提，
0: 没错，
1: 不需要你自己来动。80位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3: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4: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组的名额，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稻花湾的上海本地金山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的，
1: 金山区的稻米联合会联合体给到大家，让大家来做的。什么叫做稻米联合体呢？就是以前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我们作为一户一户的农户非法想闹的。咱们今天呢，稻米联合体呢，给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用统一化的要求你来进行种植。嗯，不能说你今天施一斤肥，隔壁施一斤半的肥也不行，对不对？哦，所以这是就是统一的种植的方法，统一的管理标准，
0: 是
1: 让我们能够出产的米呢，每一家几乎都差不多，这样呢才能真真正正的做到普惠每一位咱们种地的农民伯伯，
0: 是
1: 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但是今天给到大家218块钱，整整40斤，每斤才5块多，
0: 对，
1: 又是上海的本地米，而且一年一季稻，能够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东方购物没有比它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了，
0: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的话，其实要看米好不好，它的水源也很重要啊。我们是处于黄浦江上游的自然保护区，
1: 对，
0: 给它浇灌的水源，而且是一年一季稻，足足生长180天以上的一个时间，所以它里边的很多的氨基酸啊等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充 充足的，
1: 确实
0: 所以小朋友长身体，老年人养身体都是非常需要的，
1: 当然
0: 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啊、嗯、所以给家里人挑选一些好的一些粮食，我们的稻花花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1: 是的，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按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9。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好的大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您吃到嘴巴里软糯弹，但是不硬，
1: 是的，
0: 不难咽，吃起来有回甘。而今天的稻华湾，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棒。现在我说句实话，爸爸妈妈要喂小朋友一口饭哦，真的是后面要追着他看几集《熊出没》，看几集《小马宝莉》，
1: 是
0: 看几集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对，
0: 真的是太麻烦了。奥特曼要看几集啊？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之前和这个雅玲也一起分享过，包括说这个魏潇老师也是分享过，他说他们家的孩子吃了这个稻华湾的香米，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的，
0: 真的好吃，追着吃。爸爸，我再来一碗。妈妈，我再来一碗。为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你一边吃一边说啊。原来238，今天直降20，218。
1: 没错。
0: 并且不需要您肩挑，不需要您手扛，我们替您直接送到府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话，5块钱一斤，您一斤一斤买吗？也不现实，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肯定是要多备一点，否则的话，每周去买一次大米也很难。
1: 是的，
0: 来，我们来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已经购买过了，看一看咱们今天具体的购买的评价。哎、
1: 是的啊，每一年的话，我们稻华湾都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来看一下，很多的好评啊，5星好评全部点满，100%都是好评。然后来看一下，好吃。吃起来软软糯糯的，很适合老年人。
0: 的确，
1: 服务好，质量好，很满意，品质佳，会再来的。
0: 的确，
1: 然后的话，你看啊，每一页都是啊，5星好评，
0: 五星好评，写满了好评、哦。
1: 是的啊，上海本地的大米吃的非常不错，以后还会再买的。
0: 当然，
1: 很满意，大米很好，你看都是说质量好，我们的米饭很软糯，米粒油量很满意，朋友们都是满满当当的好评啊。每一年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
0: 现场呢，给大家煮一锅粥，让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大米到底怎么样？首先，你是不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米衣在我们的整个的上面？哎呦，你来看，
1: 这一口太好喝了！
0: 你看，这个上面哦是厚的，
1: 对，
0: 是快成半凝固果冻状的米油。
1: 哇，
0: 看到没有？成半凝固果冻状的米油。我说实话，在70、80年代营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妈妈有容易很容易奶水不足的，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靠这个米汤，
1: 喝
0: 这米汤，
1: 哎，
0: 这个老一辈的方法，老一辈的智慧，几千年传承下来，这个是什么？米中之油，米当中最贵的那个部分，你看，
1: 米油哎，
0: 那个米衣都可以煎起来，
1: 是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整个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厚。
1: 没错，
0: 接下来我再盛一点，替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整个的。
1: 特别的香啊，
0: 香味啊，真
1: 的，电饭煲一打开的时候，整个米香味就已经窜到我的鼻子里了。而且米油又亮，并且呢，它的米是开花的状态。一口喝进去，感觉是营养足足的。我们是包含18种氨基酸啊，所以小朋友长身体是一定要多喝一点，多吃点好的大米的。
0: 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天气热了，未必要每天煮热粥，
1: 哎，
0: 等它稍微凉一点的，然后呢，不要光吃酱菜。弄点的肉类的蔬菜，
1: 是的，营养均衡，
0: 营养均衡，但是未必一定要吃米饭，喝点粥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米要好，
1: 对，因为
0: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米啊？你看，获得过荣誉证书，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评鉴的金稻类的金奖，
1: 哇，
0: 这是盲品。它不是说哦，我们今天插个标，前面是什么？是不是南京四六或者没有？就是大家所有的盲品品完了以后，打分一排，50多种饭、30多种饭全部都评好了以后，
1: 完全不知道
0: 然后再揭晓谁是谁。
1: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的好处。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要花到多少钱？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南京四十六，稻华湾的。咱们的金山大米，上海本地大米，东方购物原售价238，今天直降20，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没错，
0: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府，不需要您自己费一分的力气，你可以要求我们的送货员直接送货上门，送到你家里面。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最新的批次啊，大家可以放心购
0: 买了。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3: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2: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3: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2: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4: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40斤大米只要218块钱，保证是新鲜批次，而且是咱们上海的本地大米南京46，
1: 是
0: 经过咱们金山稻米产业化这个联合体给到大家精心的生产，从我们的种的田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销售，全部都是金山区的企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批次啊，6月30号的新批次，所以大家带回家的话，可以放足足的12个月的时间。
0: 当然，
1: 一年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的米给到我们家里的家人啊，呵护一下我们的这个家人的健康。18种氨基酸在里边，并且呢，我们的水灌溉的是黄浦江的上游的啊自然保护区里边的水，水质好，而且是一年一季稻，营养也更加的丰富了。
0: 的确是，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的一步到位。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为什么叫做一步到位？咱们今天首先上海人
1: 是
0: 吃到的上海本地米，
1: 对，
0: 一步直接吃到胃里面，一步到位，对不对？
1: 是，
0: 从田间到地头，不出这个上海市，对吧？
1: 对，
0: 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一方水土养到一方人的大米。好，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如果想吃本地米，因为大家众所周知，上海的地价贵，用它来种田真的是非常成本就很高了，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一斤大概是5块多，今天一共40斤，218块钱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营养，而且是口感也非常的丰富。南京46本身就是一年一季稻，一年的水稻的美味全部都蕴含在其中，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再为大家立减5元，原来要送给大家的2块1毛8的积分还是要给到大家，
1: 对，
0: 里外里为大家省了有接近7块1毛8的这个优惠。嗯，如果说您喜欢，现在按下1号键还有个优惠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叫做隐形服务，
1: 没错，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无论您家里面5楼还是6楼有没有电梯，
1: 没错，
0: 哪怕是9楼没电梯或者电梯坏了，我们也替您送到家里面，好不好？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优惠。
1: 是的，
0: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金山本地好米。首先看这个包装袋上，咱们今天这儿写着了，哎，上海好粮 油，上海这么多米呢，凭什么凭我们呢？您自个儿去想一想，对不对？金山味道，金山有这么多好吃的呢，它凭什么评为金山味道？
1: 没错，
0: 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同时再看下面，上海市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这是我们金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统一生产指标，为大家来做到。
1: 是的。
0: 来，最后啊，我们这个
1: 香喷喷的菜饭
0: 啊，老师为大家做到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哎呦，这个菜饭，哎呦，
1: 有锅巴了，我听到了这个声音，
0: 哎呀，这个太棒了，
1: 拿这个米做菜饭真的太香了，朋友们，
0: 听到这个锅巴的声音，食指大动，而且关键的是你能品尝到这个美味，哇，再加上这个稍微有点啊，这碗就给你了好吗？
1: 太好了，太幸福了，
0: 这碗就给你了，
1: 幸福就给我了，
0: 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了啊！今天40斤稻花香，就是我们稻花湾大米，东方购物原价238，今天直降20，本档只需要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全程送到您府上。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一直在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本地大米本来出产产量很低，
1: 是的，
0: 因为上海本身不是一个农业大市，
1: 没错，
0: 它不可能说我把大量的可以做商业的地皮，可以大量做这个工业的地皮给你来种田，
1: 对的，
0: 所以呢，在上海你如果说要种田的成本，光地皮的成本就高很多，
1: 是，
0: 那么金山、奉贤和崇明能够有少量的地给大家来种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在这样的地还不是做那种速生稻，一年两季稻，是种一年一季稻，人的成本、时间的成本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除草的成本都是要成倍的增加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218块钱，整整的40斤，平均每一斤呢才5块多，
1: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啊，给家里边人要选择米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米啊，
0: 对，
1: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嘛，一定要选择质量好一点的。
0: 当然，
1: 关键是我们稻花湾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灌溉的啊，水质好，土地好，而且是我们的晚熟稻，营养物质也更加丰富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出汗特别的多，三伏天天气也是特别炎热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消耗非常之大。但是呢，夏天进补，咱们又是要选择好的平补的温补的好东西啊。那咱们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咱们今天是好当家海参的今日特卖，为大家带的是特别好的有机的即食海参，而且有到非常充沛的高的优质的蛋白质，也不怎么给身体啊增加负担。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吃的品质好又很放心之外呢，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是我们今天大个头的海参还有大幅度的降价，依然能够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呢，很多说哎呀我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年纪大呢不能吃得太清淡，这个时候呢需要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我们都公认的海参呢是海八珍之首，同时呢它也是接近于零的胆固醇，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呢它是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富含氨基酸，同时呢海参多糖呀，海参皂苷呢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是，而且我们夏天也不想怎么样，比如说开火呀，或者去泡发海参，咱们今天是可以开袋即食的即食海参，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很多观众买海参有一个特别大的诉求，那就是啊一定要吃得放心。今天你在我们东方购这边选择我们的好当家的海参，为什么吃得很放心？他们家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在所有我们每一个单根包

0: 2016年这个时限当中是有效的，而这个检测的内容超过300项的逐一的检测内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那么连续3年它是不可以再参加这个我们的整个申报的。所以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对它的品质是一个极大的认可。
1: 很多观众说我也想买好参呢，但是市面上面如果买到一些有什么抗生素的，有什么催长剂的，或者在一些不太好的有污染的海域生长出来这个海参，我吃得很不放心。那么今天你选择我们的好当家海参，而且我们有相关的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他们家什么那种不好的，比如说一些什么那种污染物呀，包括什么重金属呀、农残呀，甚至什么那种什么兽药呀，对吧？催长剂啊，我们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未检出，包装上面咱们也会有的大大的两个字，有机的即食海参。
0: 对，这个有机呢，它要符合很多的条件。那么其实呢，它必须它这个海域啊，它要是符合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条件。那么同时呢，很多人说，因为有很多它是围堰呀、钓笼。那么这样的养殖的方式呢，它要为了它少生病，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放一些东西进去，还有一个呢要催它生长也会放一些东西进去，所以很多人啊吃海参你一定要看清楚，像这些呢重金属，你像铅啊、镉啊，包括砷啊，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有你吃进去了，说是海参吃进去对你身体也是不好的，但是您看一下我们这些重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这一点您放心。那么再来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氯霉素啊这些呢，防止海参有细菌生病啊这一类的，这些我们也是很多，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啊没有农残，没有药物，没有其他的一些重金属，让我们真正吃到放心，这也是有机品质的保证。
1: 而且咱们都是来自于特别好的北纬37度的黄海的海域底波散养的这个海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大个头的那个包装，差不多这样的一根海参啊，大约是6到7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单独一根是在80到85克左右。那咱们现场把这个海参给大家剪开，我们的固形物都是要不低于85%的，没有说一袋里面对吧？比如说按那种什么克的那个价格来卖，水很多，然后呢海参比如说那种泡发的是烂乎乎的，
0: 是
1: 我们一进到底剪开以后，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水的。
0: 你看。没有像有一些倒出来滴滴答答这全都是水，对吧？那你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花的这个钱可不便宜啊，结果都花在哪里呢？都花在这个水上面了，对吧？但我们今天几乎倒不出什么水。第二点，我们看品质。海参啊，我相信很多人哎呀得我吃过啊，得我自己有素我老居啊，那么看几点。第一点呢，你看它整个的一个弹性，对吧？有些海参开出来，它它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甚至你看我这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它是保持了它的垂直和挺立的，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横到90度的这个状态之下，它依然没有大头大脑的，对吧？甚至于我把这个手往下一扳，它依然能够弹得起来，说明什么呢？它的弹性、它的活力、它的新鲜度。那么第二点呢，你看它的刺。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你看啊，一排刺、两排刺、三排刺、四排刺、五排刺，大概差不多有5到6排刺左右。而且大家看这个刺哦，它整个都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啊，乳头刺，所以看得出来呢，刺也是非常的粗壮而有力。这表明什么呢？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那么第三一点，我们看什么呢？看它的底足。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是什么呢？冷水深海的底波散养。那么它呢，其实啊，它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底足，它就靠这个底足扒在礁石上，你的洋流啊，东面来西面来啊，它都把身形牢牢的稳住，不随着洋波漂流。那么最重要，大家懂的人一看就是知道了，看什么呀？看海龙须，看它的内睛。那这个里面大家看得出来啊，我稍微转动一下，在光线的折射下，你看它是那种青灰色发亮泽的，非常新鲜的这种色泽，而且全部都牢牢的扒在这个长臂之上啊，没有说哎呦这种塌拉下来了，扒拉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海龙须其实它的精华所在啊，如果单独拿出来提炼出来，那个都是很贵的。那我现在呢，把它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品质。
1: 是，
0: 我们呢是开袋即食啊。这个你想想看啊，我平时打开我都，因为很多人说泡发，我泡发不好，怕泡的不好呢，有些泡发过度之后啊也营养的流失。我现在把它切开来，你看刀切上去啊，都是有弹力的。来
1: 下刀有一定这个阻力。而且我们是一镜到底，所有的每一节我们给大家看横截面是不是海龙须满长满筋都贯穿，并且它的这个肉比较的肥厚。
0: 对，
1: 首先这个自然的这个卷曲起来，
0: 你看像这种啊，你看得出来它这个 肉壁粉很肥厚，
1: 是。
0: 第二点呢，它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比较深的，嗯，这说明什么呢？它的营养物质啊富含富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深海冷水，所以它的生长时间呢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呢也是更多，那么像这样。

0: 满城满径，而且呢你看颜色比较深，营养富集比较密实的、嗯、那你想我这样的每天早上你说、嗯、哎我打开来我就直接拿出来啊、哦、嗯你看我就直接放嘴巴里面，
1: 很建议大家我们年长观众早上你空腹的时候就这样吃海参。嗯我们这种大个头的跟老伴可以一人对吧，一半量也很大，
2: 你看没有那种海参那种肤质足的骨质、嗯、不腐烂，不是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1: 它也不腥，
2: 第二个它一点都不腥，嗯，有海鲜的这种鲜味儿、嗯。第三一点呢，没个种沙粒感，嗯很干净，很干净，吃在嘴巴里面完全是一种享受。
1: 是，虽然吃起来这么的方便，但是告诉大家，海参是我们身边特别少有的食品当中，嗯，一个东西就蕴含好几十种营养物质，嗯，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什么精氨酸、赖、氨酸、海参皂苷、海参多 糖，对吧？嗯、包括什么 EPA、DHA、钙、铁、锌、硒，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还有很多我们从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吃到的，比如说那个牛磺酸，对吧？硫酸软骨素、这些丰富的营养物质，海参里面都有。我们既可以这样子空腹来吃、或者稍微蘸一点海鲜酱油，
2: 对，
1: 家里面随便什么炒个菜、炖个蛋、或者你现在家里面招待亲朋好友做一个葱烧海参，
0: 对，
1: 做法是很多样的。
0: 现在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夏天我清淡一点，是烧个蔬菜、蔬菜可以啊，西芹是吧、胡萝卜，但是你加点海参呢，
1: 对，
0: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颜色搭配非常的漂亮，
0: 对对、
1: 又很清爽，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可以感觉这个海参你切断，对吧、切丝
0: 又爽口，
1: 哎，炒了以后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缩水，依然能够吃到海参很滑润的，关键是肉壁很肥厚、这个夏天我就来吃一吃，补充这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0: 对，
1: 又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特别的好。或者你家里面做一个那种什么凉拌菜，
0: 捞汁
1: 搭配一些别的那些，比如说那个海鲜放在一块，
0: 对，
1: 也很爽口，对吧？或者你做些那种重口味的酸辣的，对吧、拌点你自己喜欢吃那种葱香的都可以。
0: 一般现在比较流行什么的，捞汁小海鲜，
1: 对的、
0: 像蛤蜊啊、像虾呀，这个放的比较多，但是你很少看到这里面可以放到海参哦、但是一旦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啊，像一般的捞汁小海鲜你大概78、88、98左右，你把这个海参一加进去、那没有188、198这盘菜是端不出来的。
1: 是，其实家里面自己这样子做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我们是即食海参、免去了大家自己额外去泡发的一些风险，包括呢也会感觉比较的麻烦，就是开袋就可以来吃，你后续做烹饪也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是今日特卖，我们的价格力度的特别的划算。今天我们是有两个构成哦、一个构成我们是一个单独礼盒装1.8公斤、那么这个里面呢差不多它是参龄在这个5年左右的，头数是40到45头左右、每头大约是45克。这个单独一个礼盒，市面上面价格是要高达将近7000元，6999元。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今日特卖1898元，1900都不到，2000都不到，而且订购还可以参加凑单，参加完凑单以后400积分一拿，这一个礼盒相当于1498。没想到1500以内啊、能够吃到足足40到45头左右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哦。
0: 对，而且是5年生龄的、它的营养富集更加的沉淀更加的多，对吧？那当然，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大礼盒，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节目里面展示的，生龄大约是在7到8年左右。好当家他们是一个2.6公斤的一个礼盒，
0: 对，
1: 这个里面头数呢是30到35头左右，大约每头是在80到85克左右。那么这个市面上面啊，礼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也是要将近小7000。
0: 对，
1: 我们今天不需要原来我们常规节目的2598，今天给大家降到了2388元，比原来再优惠了210元，而且这个价格也可以参加完凑单，
0: 对，
1: 这个礼盒如果参加完凑单啊，也能够相当于2000以内，
0: 1988元，对，
1: 这么大一个礼盒，
0: 对，
1: 17到8年左右生龄的有机海参、
0: 这个我跟你讲，差不多它8年以上肯定是有的啊，你看单头差不多要85克来了，那像这样的话呢，你真的要是送人啊，家里面有什么动了手术啊，卧床长期卧床的呀，那些老人，那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适合啊，一个拿出来，我说句实话，既有面子又有派头，关键呢它的营养富含。更充分了。
1: 关键是今天我们的特卖，如果恢复到常规金额，就不是今天这个构成和这个价格这么高的性价比。所以特卖趁着家里面啊，你可以冰箱多订几组放着囤着，拿出来对吧？自己开袋即食或者一煮菜都可以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构成？两位观众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害身。
1: 阿婆啊，几岁啦？
2: 已经95岁了。
1: 哦，身体好不啦？
2: 身体蛮好。
1: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2: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1: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2: 已经吃了5、6年了。
1: 哦，那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2: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3: 哇，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2点1刻这样一个时间，也是在我们三伏天当中啊，是不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没有睡午觉？那今天大家幸运了，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的今日特卖的机会让你赶上了。画面上面这么多的一些美味菜肴，都是用好当家这款即食海参来做的。
4: 对，
3: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炖菜也可以，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你哪怕你说我就早上空腹来吃，完全都可以。吃到的还是我们的有机的品质啊，越是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咱们又不能什么补得太猛太烈，在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什么是比较的平补温补还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的？我觉得从很多食材当中来讲，海参一定是首选。
4: 对，因为有很多的滋补的东西啊，不太适合于啊夏天来补，
3: 对的，
4: 因为很容易上火呀。有人说哎呦这个我不太适合啊，但是呢海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温补平补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整个来说啊，它的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呢是优质的高蛋白，那么这个呢尤其还它是一个小分子，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特别适合于什么呢？你看久卧病不起的呀，身体虚弱的呀，甚至有些开过刀的呀，
3: 11位订购的，
4: 慢慢的滋补，长期的温补，对他的身体啊是大有利益。
3: 对，你想现在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是年纪上去之后，对吧？
4: 对，
3: 身体的机能功能都在退化，对不对？而且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平时每年感觉夏天，对吧？哎呀不想动啊，不想那个大汗淋漓做很多的一些菜肴，
4: 是
3: 咱们怎么样从比如说简单的一两样两三样东西当中能够摄取到很多的一些营养，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很多我们说哎呀空调吹多了，身体容易受寒的一些女性啊，年长观众呀，包括特别辛苦繁忙的一些中年人，包括你像那个老爷叔，对不对？你说我要好好的补补肾呐，平时各种方面的一些原因，对吧？身体都不太好的，很建议大家多吃一点海参。
4: 对，
3: 你吃好当家海参，我告诉你啊，还不仅是能够吃到底波散养的后续海参的生长，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底波散养的好的海参，他们家还是有机的品质。
4: 对，
3: 每一袋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单根独立包装上面，包括咱们这个盒身上面，都会有到这样子大大的一个有机的一个标识。
4: 对，
3: 有机代表着什么？它是啊，整个的安全和这个环境的洁净度的要求是高于绿色食品，
4: 对，
3: 高于很多的什么那种，比如说双 N 级绿色食品，它达到有机海域的那种什么污染呀，对吧？放射性元素呀，包括海参本身不能够有什么催长剂呀、抗生素呀、兽药呀、农残呐，各种各样你担心的不好的摄取到身体当中的东西，我们都要达到相关的有机标准，都是要未检出的。
4: 对，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啊，首先这一张呢是我们的身份证明，我们说自己是有机海参，那怎么来证明呢？你看它是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它是一年发一张的，这一年呢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就是整个2026年这一年允许你使用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它要经过啊300多项非常细致的各个项目的单项的检查，
3: 是
4: 你但凡差一项不合格，不是说今年不给你评了，连续3年你都没法拿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连续，你看看
3: 整整17年，
4: 这个不容易的。
3: 2010年，
4: 对，
3: 17年前到今年2026年，连续17年，咱们的这个生产都达到有机标准。每一年它这个有机标准的这个认证证书，我们全部贴出来给大家来看。
4: 对，
3: 所以你想，大家吃的放不放心？越是身体虚弱的，比如说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或者很多的孕妈妈的朋友们，你越是担心身体呀，对吧？ 有些地方不能够被摄取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你就是要吃放心的有机海参，对不 对,
4: 对，
3: 我们才不会有过多的一些担忧。
4: 对，
3: 我们还有很多相关检测的一些证明要给大家看。
4: 对，
3: 比如说我们很多单项检测兽药农残或者放射性元素，咱们都是东方购每一张他们这个有机认证的相关的报告我们都审核过的。
4: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你的养殖环境很重要啊，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深海的黄海的啊，北纬37度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这个海域，这个海域当中呢它是没有什么重金属的，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蛤呀汞呀砷呐铬呀包括这些啊，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这是说明什么呢，这个海参它生长的环境好，哎，那就它没有什么重金属。第二点呢，好多人说了，那我为了就是好多一些养殖海参嘛，那养殖海参它可能是吊笼啊，包括围堰呐，那它一定要对它的水质要做处理的，
3: 对的
4: 啊。好的，它的小环境，那怎么来处理呢？你要放一些东西进去了，哎，为了让它不生病，喏，你像什么绿霉素呀，像什么喏，这些啊，这个土霉素呀，那当然要放进去了，这样才能让它不容易感染嘛。再有一个呢，它的还有一些，你看这些细菌，你看到没有，沙门氏菌啊等等等等，这些大家看啊，我们都是未检出，包括有一些促进它生长的让它长得快一点的这些物质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吃海参就是要吃什么呢，它好的东西，我们要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附带着增加了我们的身体负担，而有机认证最大程度的规避了它的不好的这个东西。
3: 好，当家他们这款这个有机海参也是在东方购这边热销了10多年时间，
4: 对，
3: 很多观众自己家里吃，过年送人要备菜都选这款好的有机海参，而且咱们你看海参啊，大个头，我们背后这个还是做了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4: 对，
3: 因为很骄傲，咱们做了一个你看厘米尺作为一个标杆，它就把这个海参你看个头都能够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4: 对，
3: 像你如果今天买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2300多那个特卖价格的组合，里面的这个海参个头大约每一头都有到80到85克左右，
4: 对，
3: 粗壮的也非常的长，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水，因为我们的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4: 对，
3: 实实足足里面占主要的分量的都是海参的实体。
4: 现场给大家开一只，来试试看啊。
3: 好，
4: 其实都有撕口的，你直接撕就可以了。但是我呢，让大家看这个漂亮一点啊，撕口更漂亮一点，我就把它剪开来。剪开来之后呢，首先你看我倒不倒得出水，这是很重要的。你看，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真正的你的海参，你钱都花在海参上了，而不是花在水上面了。很多倒出来一泼死，那我跟你讲，这个你都说句实话，这个水都算你海参钱了啊。第二点，你看啊，出来之后，这个弹性足不足？大家看啊，粗壮有力，有活力和弹性。我甚至于把它横成90度，它依然保持它的挺立，对吧？这种弹力是非常足的。再来看它整个的一个海参的这个刺啊，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刺。你看这刺非常的粗壮有力，哎，都是倒三角形的，一看就是哎呀非常的新鲜，而且呢是营养非常充足的，大概有个4到5排这个刺啊，非常扎实，包括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
3: 是
4: 最重要，我们说海参啊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它真正的精华都在它的海龙须，对吧，你很多把它提出来的精氨酸它卖得很贵很贵的，男士朋友们很多都吃过的啊，对吧，保留你这个生命活力的啊，你看这个又粗壮，而且呢它的颜色青灰色发亮的新鲜啊，
3: 而且内腔感觉处理得很干净，
4: 对，很干净的，全部都是牢牢地扒在这个腔壁之上的，
3: 是，
4: 好吧，把它放出来，然后呢我拿一把刀我切一下，早上因为它处理得非常干净啊，我用这个刀大家看我切下去，你看它有点心啊，可以吧，一刀切下去呢，来我一刀一刀给它切一下啊，你看
3: 有的朋友你自己吃，你在咬的时候跟牙齿那种弹性和那种阻力，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肉皮非常的肥厚，
4: 真的是
3: 要满长满筋，几乎没什么空腔，
4: 对吧，
3: 肉壁很肥厚，
4: 这个肉壁大家看得出来的，你一看就是它生长了很多年，像我们今天85克左右的，它大概要8到10年左右的生龄了，所以你看它整个的颜色你也看得出来是比较发深的哦，像各种颜色都可得成啊，它不是那种很青灰色，它是有点深的，那这块也是的，那不规则的呢，整个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呀，是它营养物质的沉积沉淀，是富集密集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想想看，年份越长它的营养堆积密集的就越足，尤其是什么呢，它是冷水深海里面养的，所以它的生长缓慢，这个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天生天养的，那么你呢把它只要洗干净不要任何处理了，你有的时候发不好，我们这个都给你发的就是直接给你处理好了，对吧，好， 直接拿出来，早上这样，哎，放到嘴巴里。
3: 哎，而且我们是一个低温的一个工艺啊，没有怎么大的那种流失海参的一些营养，空口可以来吃，尤其早上空腹直接来吃，你不蘸任何的一些调味品就能够品出这个海参我们好当家的鲜味道，而且干干净净，特别的清爽。
5: 一滴滴素啊，没了，能吃起来老细啊，海参的鲜味嘛。再来一个呢，它有嚼劲儿，有弹力，
3: 是
5: 不是那种腐竹竹啊，各种大家吃过就晓得了，各品质就是不一样啊。
3: 是，
5: 所以这个东西啊，关键是什么？我吃到嘴巴里我放心，有机质呀，不是我讲有机，是吧？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300多项检测。让我放心。
3: 是，而且除了可以空口来吃，我们那边看一个汤，你也可以把海参放在很多滋补汤品里面，除了炒菜，除了凉拌，除了做炖菜，你家里面玉米小排汤，多帮购买的很多什么麻鸭呀、老母鸡呀、童子鸡，你炖一个汤，
5: 对，
3: 尤其是肉汤，它有什么肉香味道以外，你把这个肉汤啊，包到那个海参里面，我们这个因为那个肉壁很肥厚嘛，能够吸到那个汤的那个汤汁，这一口咬下去啊，海参的鲜味道加那个肉汁的那个肥美啊，
5: 哇，搿一根啊，侬武器啊，真的是我觉得老两口吧，你们就一人一半吧，
3: 是
5: 足够了，85克呢，
3: 对，
5: 你外面有种声秘密小罐头，搿种小声拿出来，真的。弄个一根相当于好几根来，
3: 是
5: 对不对？而且年份越长，你不要看单只是分量啊，它是它年份长这，那么它的营养的密集程度就越高，你要吃的是那个东西，
3: 是吧？是。还有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说，周末对吧，家里面孩子周末到我家里面来吃饭
5: 啊，
3: 备几个特别好的菜，
5: 是
3: 做一个葱烧海参，或者做一些比如说那种海参啊，家里面夏天做一个凉拌菜，都很方便，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家里面要有这种好的有机的即食海参，
5: 对，
3: 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直接撕开包装，空口即食也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很划算，今日特卖就是这样的价格力度，只今天就这一档我们的特卖直播。在外面你像一个大礼盒这样子，我们1.8公斤的，有到40到45头左右，每头是5年左右这个参龄的小七千，
5: 小七千，差2块7千，
3: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是做到了1898元，
5: 对，
3: 就这个价格你订购就享受这个价格，比外面省多少？直接省了5000多元以上。参加完凑单以后，相当于是1500以内，
5: 对，
3: 1498元。好划算这个价格，如果你说我这个预算我就想出啊，就2000以内，1900都不到，那你就买这个组合，参加完凑单更划算。
5: 个头多一点啊，
3: 另外一个大礼盒我们是啊，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的，6到8年左右这个参龄的，
5: 肯定8年以上了。
3: 对的，头数是有到30到35头左右。
5: 对，
3: 价格多少？从2598今天再降210元，2388元。也是带回家市面上面这样一个大礼盒，
5: 对，
3: 这个厉害了，其实市面上面省的钱也更多了
5: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价格，如果你这档不买，恢复成2598，或者以后2598东方购都很难做下来，你就错失这个好机会了。
5: 对，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到了夏天消耗又比较大，但是呢你要什么大鱼大肉你去补充，你会觉得特别油腻，日常正常饮食之外加一根海参，那么你的优质蛋白的补充就已经是足够了，而且它也不增加你身体负担，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脂肪，你吃进去身体就更加放心了，关键还是有机认证，这点太重要了啊。
3: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尤其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紧俏，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各位好，我是童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京跟大伙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
0: 了。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特别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

0: 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1: 对呀，
0: 都吃。哎呦，还真是好东西啊！
1: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八十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咱们这档是知名的好当家品牌的有机海参。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当家品牌啊，它已经是有4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而且它是2004年在咱们上海主板上市的品牌企业，也是咱们中国水产类的首家上市公司，又是我们海参的生产品的这个深加工产品的相关的标准的这个制定者，所以它在做很多的海参类产品这个业内它是特别特别出名的。
1: 对，
0: 而我们好当家所有这个海参啊，来自的海域就是北纬啊37度那边黄海海域，而且它是比较深入外海的，几乎没有什么污染的。然后在咱们中国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上面，好当家的自由海域，它这个海域的环境是被评为要优良的这个等级，综合指数是满分哦。
1: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好当家所在的这个海域，它这个海域的这个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底波散养的，不是那种什么围堰呐，对吧？网箱啊，各种各样什么钓笼啊，全部海参在后续的这样一个生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人工干预的。投入海参苗以后，它就是自然生长，所以造就了本身我们好当家海参蕴含的营养物质特别的丰富。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位是我们自己啊同事的外婆，真的就是90多岁高龄哦。
1: 哎呀，
0: 接受咱们采访，对吧？思维包括那个问答对答如流，而且还能够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1: 嗯，
0: 他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好当家的海参。
1: 对，你看他刚刚从那边啊窗口这里走过来，一开始是开车而已，你看拐杖都没有撑嘛，自己一个人这样自主走过来，
0: 嗯，
1: 对吧？讲话我每天都吃啊，95岁了呀，能够这个思维哦，哥。我们都很羡慕，都觉得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到这个年龄，都还有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是多大的幸福呀。
0: 是，
1: 但是这个的背后一定是有道理的。你看人家每天一只海参，
0: 是跟大家讲，在东方购这边买过好当家海参，不仅是我们很有自信底气给大家介绍，很多跟你一样的我们的顾客观众买了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的评价，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都有附了图片的。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质量很好，个头均匀，大小都很一致，有机海参品质不错的，对不对？还会要回购的，不用自己很麻烦泡发，这个有机海参很不错，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随便一翻，这不是什么几页，厚厚的一沓，这么厚的一本啊，对不对？个头大，肉厚，刺挺，吃起来很方便。这个即食海参食用很方便，对于不会发海参的人来说，太方便了。
1: 上海人基本上都不太会发的。
0: 吃起来很有嚼头，然后呢，肉滑 Q 弹，肉质厚厚的，挺正宗的，咬起来有嚼劲的。商品非常好，方便，放心吃，对吧？上次买过又来买了，很相信东方购物这种好的产品，买了 N 次了，一直选这个品牌的海参，看到没有？都是5星级评价。今天你可能比他们买的还划算，因为我们今天什么今日特卖，特卖的力度就是只放送这一天，今天咱们就这一档是这个价格，是这个力度。所以如果是老顾客的话，看到这个价格大家都是不犹豫的。
1: 对，
0: 还有如果你是新顾客，我们教大家，越是夏天我告诉你，越是身体消耗大，不想动，做菜麻烦，厨房里面很热
1: 啊，
0: 你就是要吃某一样东西当中
1: 对
0: 有很高的营养物质，很充沛的优质蛋白。
1: 是是是，比如说哎，侬哪不说这素菜好了
0: 啊，
1: 对吧？像这个西芹加上胡萝卜，素菜营养有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总还少点蛋白质吧？那我跟你讲，加点海参呀。
0: 对，
1: 你这里面一根海参，我跟你讲，炒出来这一盘菜不要太漂亮啊，一盘海参一盘菜嘛。那这个，你直接吃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海参本身它味道比较清淡，海鲜微微的鲜味道，它不会盖掉别的菜的那种蔬菜的那种清爽。
1: 凉拌也行，
0: 凉拌也可以，对，
1: 那
0: 它也能够拌个黄瓜，
1: 黄瓜海蜇
0: 是吧？
1: 那么你再加上这个海参，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完全能看看海参了，能自家看得出个海参了
0: 啊。
1: 它这个肉壁上这个颜色，它这种晶莹的光泽程度啊，说明它什么呢？它这个富含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密集。
0: 是
1: 啊，这样你放进去嘴巴里一吃，对吧？家里有客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道名菜，
1: 葱
0: 烧海
1: 参。
0: 其实你在大饭店里这个菜也经常的点，对不对？价格也很贵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其实来做很方便的，对不对？弄点那种爆汁，对不对？尤其你像现在，可能你还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每天老夫妻两个人忙忙活活，事情也挺多啊，对不对？要照顾好小孩。那么你自己这个营养补充也很关键，哪怕再普通的炖蛋，
1: 对，
0: 你原来什么上面撒点虾皮，
1: 对，
0: 撒点开洋，咱们今天一个大补的海八珍的海参往上面一放，这炖蛋这个营养物质啊，对不对？除了蛋里面的营养，
1: 对吧？
0: 海参里面几十种营养物质你也能吃到，
1: 这个营养不要太丰富哦，对不对啊？你这一吃，你整天所需要营养都有，甚至能有你看，我每天里边太烫啊，对吧？鲫鱼豆腐汤可以的， 鲫鱼豆腐上面再加一个海参，不好吗？
0: 很鲜，
1: 又鲜，
0: 鱼汤的鲜，
1: 对吧？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感觉
0: 是。
1: 所以像这样啊，它的营养的滋补它是全面的，
0: 是，
1: 对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个海参，我特别要讲啊，为什么你海参我们今天大组合为什么卖得特别好？嗯，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嗯，85克左右。
0: 我们其实这个鱼汤已经炖了蛮久了，但是你看它没怎么缩个，因为我们也不是给大家泡发的烂乎乎的，
1: 对对对对，
0: 一烧以后，对吧？哎呀，那个缩得很小的，我们其实就是海参本身，像我们大组合里面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
1: 8到10年嘞。
0: 8年左右这样一个生命、
1: 哦、你看这个，所以这一根海参啊，我跟你讲，拿出来之后，真的建议大家啊，你像才我们减去积分之后，差不多也就是1900多块钱，
0: 对
1: 吧？
0: 这个大组合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啊是降到了2388元，
1: 对，
0: 它本来东方购我们常规节目一直是卖2598的，将近是要2600，今天2400都不到，你这个订两组，再选一件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其中一套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1988元啊，2000以内啊，你在市面上面这个礼盒真的没个什么好几千，哎，根本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这个海参呢、个头越大，像85克左右的啊，它长的年份越长，它更难得啊，对吧？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像这个呢送人啊，它确确实实体面、面子更大嘛。
0: 是，我们把礼盒拿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如果说哎呀，你要去看望一些老同事， 对不对？或者很多帮助过你的人，要回个礼，送一份大礼，而且别人真的能够什么吃到身体当中，
1: 对，
0: 很好的切切实实补到营养的好当家的即食海参，你送出去人家知道的，
1: 这个大礼盒、
0: 对啊，价值不菲的
1: 上市公司，海参做到上市公司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上面的中绿华夏，
0: 对，
1: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你看这都是给大家非常好的高品质的这个认证啊。
0: 对，
1: 同时你看到没有，我们是有机的即食海参，你也不用发了、发不好你还浪费掉呢，也会把它的营养给泡发坏了，那么我们即食，这个才是真正的品质保证。
0: 是，还有观众说，我就预算可能我也没想出这个2000多，我可能就想出什么1900都不到，
1: 自己吃吃，
0: 自己吃吃。那我告诉你，你们家冰箱你就囤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头有45克左右，5到6年左右生龄。它的这个头数是40到45头左右，才1898元，订购就是这个价格。这个直接也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00多。但是这个参加完凑单1500以内能够拿下，这也是平时难以想象的。所以今天你想要哪一个组合，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特卖才是这个方案，平时常规节目真的看不到。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且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 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里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嗯，
1: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 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像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

0: 海参，功夫吃海参。
1: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0: 已经吃了五六年了。
1: 哦，葛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勿啦？
0: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海参它是一种高的优质蛋白，含量很丰富，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而且海参它的热量都非常的低哦。
1: 对，
0: 如果你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要买点好的大补的东西来补一补。不管现在中年人，我们说身体这个在这种应对繁忙的这种工作当中，对吧？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就是说在事业上面打拼，我们说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做好好的进步。还是我们大部分在看东方购节目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哦，您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子女不在您身边，您跟老爸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1: 是，
0: 有时候您反过来还要帮衬帮衬小孩。
1: 对，
0: 那么你们老夫妻俩的身体健康尤为的重要。
1: 对，
0: 越是夏天不想动啊，对不对？出汗多，对吧？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也不想做很多那种油腻的菜肴，可以多吃点海参。
1: 对，因为滋补的东西呢有很多，大家也很熟悉。但是你会发觉有的滋补的东西啊，它是跟着季节来的，对吧？你冬天要补什么，夏天要补什么，秋天补什么？但是唯有一样东西大家是公认的，海参呢，它是一年四季都适宜。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它是温和的清补，它没有什么火呀，也没有什么发呀，你这个吃进去之后呢，身体的负担是非常小的，对吧？尤其但是呢，它给你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啊，包括它的胆固醇啊，就几乎你是没有的，所以身体负担少，而且它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优质的，我们说到的啊，就像胶原蛋白，那么这种呢，对你的皮肤啊，对你的关节啊，它的润滑，它也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么甚至于像它里面的八种氨基酸，包括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是吧？包括我们说到的，甚至有一些硒啊，有一些钒呐，这是很少其他物质当中比较少的，它里面都是有的，对吧？这是它标志性的物质，包括它的海参的粘多糖，对吧？海参的这个皂苷，那么这些呢，其实尤其是你的年份越长，像它的海参粘多糖的这个含量富集度啊，就会更高。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哪怕最低的小组，就是那个1.8公斤的，它也要5年以上。那你要我们今天要说的85克的那个组合的，那这个就厉害了，8年以上的参龄。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些营养物质的富集就更加的充分了。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约参龄是8年左右，所以它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
1: 哎，
0: 头数呢，我们一个大礼盒里面是30到35头左右。这个大礼盒真的市面上面价格超级贵，东方购本来我们2598已经很划算，今天是2388元哦，再等于说在2600不到的价格上再给大家比我们原来再优惠了210元，特卖我们现货卖光，这个价格起码要恢复成2598。
1: 对，
0: 你越是常年吃海参，家里面冰箱里面海参是不断的，这个组合你就是买到有机大个头好品质，今天价格还划算。甚至你很多一些厨艺呀做的菜呀，比我们现场更加的丰富。
1: 是是是，
0: 关键是海参你吃的是很放心的有机海参。
1: 对，
0: 我觉得越是注重我们身体健康的，不要说我外面买东西啊，我要看配料表的，我要看有没有什么额外什么很不好的什么添加剂。
1: 是，
0: 关键海参里面海域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什么污染物呀，对吧？海参本身里面是不是那么大个头，是催长剂呀、抗生素呀给我弄出来的？你们不是啊，17年的有机认证，
1: 固吸物含量大于85%，几乎你刚才我倒的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到水的，
0: 对的，
1: 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良心的给到你呢，因为我们是上市企业嘛， 对吧？同时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好不好自己看，对吧？第一，它粗壮有力；第二，我把它的身体都已经挤出2/3了，你依然会觉得它的弹性十足，甚至于我把它放到90度，你看它依然是保持了它的平挺的这个状态。
0: 是，
1: 而且关键你看它的刺，这个刺，第一个它是真的尖尖的，而且是很粗壮的，你看像葛根刺哦，你看底下是粗的，上面是到上面是尖的，尖端的地方还有点发白的，这是明显的是深海的这个底波海参的这个特征啊。而且像一排一排的刺，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海参啊，颜色也是非常好，而且你看底下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到的底足非常的密实，包括海龙须，是吧？我掰开来给你看，这个海龙须的个茎啊，绰绰，粗壮有力，而且处理的非常干净，这种青灰色发油亮光泽的，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腔壁之上，这个才是新鲜啊！你单独把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啊提出来，我跟你讲，这个就贵得很呐、
0: 对，那个样子，有没有观众买到过海参？里面是没有海龙须的，可能也是有的。
1: 有啊，
0: 我们完整给你保留以外。再看下刀，我们是有阻力的，
1: 弹性一刀，我要用点猎刀去切它、要不然你还切不动啊！你看这样切， 要切，要不切的话，
0: 我们这个大组合2.6公斤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来，
0: 哪个幸运的观众能够拿到？
1: 看看
0: 我们里面肉壁的肥厚，海龙须整根海参都贯穿以外，
1: 对，
0: 自然的卷曲起来，它不是那种什么软烂的、软趴趴的。
1: 你看啊，像这个它的颜色呢，其实吧，有些海参它是发青灰的
0: 啊，
1: 但是你看它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大海参嘛。它的富集营养富集的更加的密实之后，它都已经要接近于深色的黑色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呢，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里面的海龙须，我一满长满筋，
0: 是
1: 弹力十足，
0: 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哦。
1: 这什么叫好品质？哪一个我去给你看看，它都是这样的呢？
0: 而且据说海参在海底如果被什么外界攻击，
1: 对吧？
0: 一根海参被撕裂成两半，
1: 是
0: 它能够有很好的自身这种愈合的那种能力啊，能够长成两根完整的海参哦。
1: 有些海参呢是底下这个颜色，
0: 其实四位观众听了，
1: 这个海参上面都已经是润泽到这个。你感觉它营养都已经满溢出来的这个感觉了
0: 啊，
1: 所以这才是你为什么我们推荐你8年以上的这个大组合的营养不一样呢？我把它哎直接开袋计时，就不要什么处理的，早上起来空腹来一根。
0: 我们老观众锅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吃了好多年，早上跟老伴都这么吃，有弹性的，嚼起来甚至有点微微那种什么脆口的那个感觉，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不腥，就是海鲜很好吃的鲜味道，也没有那种什么泥沙颗粒的感觉，
2: 没有。这样一根吃下去，你细水长流，慢慢来，一点点补，
0: 让
2: 我们身体的底子一点点打牢了，哎，精神呀，状态呀，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这才是你的基础。
0: 是我们现场给大家，你看包了一个海参小米粥，很多观众说我夏天不想动，对吧？我家里熬个粥，别弄点什么咸鸭蛋呐，就着点什么那种酱菜呀，
2: 是两样的。
0: 你海参小米粥里面放个那个海参，对不对？这个其实炖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其实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海参你备着，做法是很多样的，或者你看做一个那种什么黄汤海参，海之鲍鱼，海参那个鲍鱼或者捞汁海参都可以，不管你做一些比较有名的菜肴，还是做一些家常菜都可以。我们是每一根都是给大家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0: 根根都是上面有机的标志，大大的两个字，有机的即食海参。大个头我们那个就是有到一根哦，80到85克左右，
2: 对，
0: 有到7到8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这个今天你买回家，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2388的特卖价格，
1: 对，
0: 平时真看不到。
1: 而且你放心，这个我们要吃这个海参也花到这个价格了，那一定要吃的放心。很多海参没有这样的东西给到你的，你像我们今天啊，重金属的部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好，这个你放心了。再来，像一些比如说啊，像这抗生素啊，绿霉素呀，包括这个土霉素呀，这些东西啊，促生长的，包括让你不生病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是未检出。这是什么呀？300多项，刚才这个只是一点点啊，我们其实要检测300多项内容，全部检查合格之后，给到你一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且只有1年的有效期，这一张就是今年的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
0: 这个是其中的一年，而我们达到多少年？足足17年，从2010年到今年2026年，
1: 连续
0: 所有的每一年，它的生产的有机，我们的有机认证的报告，东方购这边都有留底，都有备案。
1: 对，
0: 你可能在市面上面你都知道这个情况，
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这里买，价格极为划算，大礼盒，今天我们2388的那个构成。如果今天不买，就不是2388，要恢复成2598，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头数，一模一样的年份。
1: 对，
0: 今天2.6公斤这么一大盒，2400以内把它给拿下，
1: 太划算了 就刚才我给它切出来那个品质哦。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说我就实惠一点的，那我告诉大家自己吃。我们还有
1: 一
0: 个
1: 头数多一点，
0: 头数有40到45头左右，这个也有5年左右生龄
1: 啊，
0: 价格是1898元。然后呢，这个我们里面是40到45头左右，也蛮实惠的。
1: 对，
0: 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也有同样的一个礼盒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多买几组，你的同龄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朋友，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你的同 妈妈，包括呢你在上班的孩子，平时也特别特别的辛苦，也要叮嘱他们注意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个保养。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多吃点好的海参，既不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又是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那个胆固醇，夏天吃海参特别的好。
1: 对，你看我现在嘴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海参，在这个里面确实啊，汗出的多以后你会觉得人是虚的，消耗特别大，但是海参的温补平补，而且呢没有什么负担，优质蛋白又没有什么胆固醇，没有什么脂肪，吃进去呢真正的让你真正增加精力。
0: 大家后面也会看到东方购这边，尤其我们的大组合价格是要恢复成2598，今天2388元，我们的小组合呢是1898元，两个都可以参加凑单。你凑单的话，我跟大家讲，不管你就是哪个组合，你就都订购两组，订购两组金额其实已经3888元就已经满了，再选一件活动商品，件数也满了，就有400积分。小组合凑完单以后相当于1498，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相当于是1988，性价比都特别的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漂盒燃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哦，我是维嘉。今天小暑的的确确，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越来越热了，而且在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恰恰又没有出去，梅雨加高温加接下来的17级台风，就在这个周末，上海的这个天气，真的，我说句实话，已经让人不知道应该穿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整个的身体的排热系统到底应该怎么应对了。走出地铁感觉到是热浪袭人，走进商场你是感觉到是寒风刺骨。如果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的抵抗力不能够提起来，各位一定要关注了。不仅仅说咱们要勤加锻炼，适量的锻炼，更关键的是您得吃进去。但是中国人一辈子就跟两个东西打交道啊，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吃啊，太上火了，哦呦这个东西也不能吃啊，这个东西太寒了。有没有东西对身体又有帮助，同时又不是太热太燥，不寒不凉的呢？有，咱们今天冬虫夏草就非常非常的推荐了。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刺马托，而且关键的是今天新草上市。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达瓦，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达瓦。其实说到冬虫夏草呢，大家并不陌生。
0: 还没说完已经有一份了，赶紧啊。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冬虫夏草的一个好处，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酷暑季节当选滋补品的一个首选。达瓦呢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您在市面上如何去挑选冬虫夏草。
0: 的确是的，
1: 如果说您不是非必要在我们这边买的话，您积累一些关于挑选冬虫夏草的知识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咱们今天2026年的新草没有
1: 对
0: 没有问题，而且我们新草刚刚上市。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新草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难得的。
2: 对，
0: 每年头一茬的新草就跟清明之前的龙井茶一样的珍贵。按照的是那种一克一钱一钱卖的，因为特别特别的少。
1: 没错，
0: 一年当中能够积累的精华特别的难，但是冬虫夏草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产地。您不能在上海找龙井茶，
1: 对，
0: 您也不会在北京找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你也不可能跑到西藏说我来个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
1: 其实呢就讲究一个那个产区的地道，
0: 对吧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那么虫草的产区就更严苛了，首先低海拔地区，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四川地区了。
1: 对，四川地区
0: 3到4个月开始采
1: 花，就已经有仙草了。
0: 3到4月就已经开始有仙草了，
1: 没错，
0: 3000米左右。
1: 对，
0: 到了4000米左右，青海部分青海草4到5月份开始采花。
1: 是，
0: 西藏纳曲地区4800米左右，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
1: 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7月份了才有新草？各位，5月中下旬采挖，你是不是得自然阴干1个月左右才能够做好，而且还得人工的挑选？
1: 没错，
0: 而且再运到上海，是不是正好就7月份了？
1: 没错。
0: 而且还有一句话，我请大家注意到了，冬虫夏草是一个规律，海拔越高，通常质量越好。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冬虫夏草。它的形成的几率就是一个蛾子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感染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真菌被不生长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么好，假设啊，我假设啊，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我就当是12月份，都是同一时间吧，它3到4个月了，它4到5个月，
1: 对，
0: 它6到5个月以下了，
1: 对，以上
0: 时间5月以上，是不是时间越长它积累的营养更丰富？
1: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啊，是点就是它当中菌丝和它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0: 的确，
1: 所以造就了它的一个采挖时间会更短一些。
0: 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自己去想一想，海拔越高，
1: 对，
0: 是不是环境越苛刻，温度越低，
1: 当然，
0: 而且关键的是含氧量越低。
1: 是。
0: 那么首先，能够在高海拔当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虫草，两个很重要。第一，它的基因就比别的虫草好。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基因不好的虫草，在这么低含氧量、这么高寒冷的海拔的地方，
1: 把它了，淘汰掉，
0: 挂掉了，
1: 直接淘汰了，
0: 直接淘汰掉了。第二个，它的抵抗力是比较好，
1: 当然，
0: 抵抗力不好的是不是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活不下来？第三点，那就意味着海拔越高，产量就越低，因为它的质量也会更好一点点。
1: 是的，
0: 但是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虫草人家都是按克卖的，
1: 对，
0: 一克虫草一克金， 跟现在的黄金我仔细算了算也大差不差哈。
1: 对，
0: 如果说是市面上的价格也大差不差。
1: 那个其实跟我们咱们黄金，所以它称之为软黄金嘛，也是这样的道理。
0: 很正常，
1: 稀缺性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0: 大家都知道啊，利润超过一倍，有人敢铤而走险；利润超过100倍，有些人心肠就开始黑了。
1: 是的，
0: 来看看现在层出不穷的。
1: 你看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老人展会买到的，全是假的冬虫夏草。
0: 18万买冬虫夏草，系502就是
1: 对
0: 拼接的。
1: 是吗？
0: 逾万买冬虫夏草要理性消费啊！高档虫草是假的，做的太像了。云南购买的云南啊，云南也有冬虫夏草。
1: 云南有产也有冬虫夏草的，
0: 云南有冬虫夏草，
1: 它也有真的冬虫夏草。
0: 云南也有高海拔的地方。
1: 但是你看买到的全是假货，
0: 全是假货，
1: 甚至啊，就在今年的一个315晚会上面也给大家报道过。哎，暗访记者他选了一个比较，在一个网络平台上面找到一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年销量到达200000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所以如果说您没有这样一个辨别冬虫夏草非常专业的一个知识的话，您交给我们策划图，
0: 对，
1: 我们会把这些劣质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完完全全挡在您家门口之外。
0: 说到劣质的，咱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开开眼，看看市面上到底有多厉害啊！
2: 对，
0: 这个造假的手段。首先来看陈草和新草。陈草和新草，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哎呀，我又不是眼瞎，我这一眼就看出这个草不好，一眼就看这个金瓶草很好。来，有没有种可能，我拿硫磺熏一熏它，
1: 颜色就好看了呀，
0: 就好看了呀，
1: 对，
0: 老好看啊，
1: 非常好。
0: 然后还有啊，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这一堆草里面，大家认得出来哪个是好草吗？很多人说，这个好，你看这个足，这个包括说两边的这个形状啊，
1: 环形纹等等都不错，
0: 啊、
1: 但是你看铁丝，
0: 哎，这是铁丝。
1: 对，
0: 这就是断草再生树。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啊，有个小问题啊，你自己吃自己扎一嘴血，自认倒霉，你这要是送给别人的话，
1: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
0: 有点可怕了 啊！
1: 万一人家吃到最肚子
0: 里边，这个好看哎，又肥，
1: 外观非常
0: 好看，又壮，又肉嘟嘟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一个橡胶，
1: 塑料做的，
0: 塑料做的，
1: 而且非常压
0: 实。为什么要装个塑料的？很简单，我如果说啊。等我拿你的那个这个给大家看看啊，你这样是看是看不出来，我要是这样扎在一堆里面，
1: 盒子里面，
0: 我不用多，我十根里面有一根，你上不上当？
2: 当然，
0: 你上不上当？
2: 打眼了呀，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拆封了以后不能退，因为有些商家就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
1: 没错，
0: 那这句话你要不要听？那所以说啊，一定要找到严苛的机构，首先。所有的刺马驼冬虫夏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三道门槛，第一道门槛，西藏地区所有销出来要先质检一遍，
1: 我们要自己弄自己查。
0: 来到上海市了，上海市工商局要不要再查一遍？
1: 当然，
0: 东方购物的 QC 部门特别的严格，
1: 质检严格，一错一个字儿啊，都会给你打回去重弄，
0: 对吧？咱们今天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流程。
0: 首先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流程。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市面上的商贩，他是怎么样的？首先，我是一个虫草贩子，
1: 对，
0: 我来到了西藏或者我来到了青海，
1: 他不会去过分的挑选。
0: 我问各种的这个藏民朋友们说，来收你便宜点，哪肯定是我作为商人，我肯定是谁便宜我收谁，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再来自己挑选，有些有良心的自己挑选，没良心就直接好到这儿卖出来，结束了。那刺马驼是怎么做的啊？首先。用专用的金属检测仪检测，
1: 就是怕有铁丝，
0: 有甚至还有一些黑心商贩会往里面刷一些重金属粉，
1: 对，
0: 让它看上去好看，
1: 压秤，
0: 然后专业人员根根筛选，第三方权威机构东方购物再来进行质检。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再反过来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如果说是咱们的这个虫草贩子他是怎么来做的啊？
1: 当然，
0: 层层盘剥啊。咱们收购商跑到这儿，我一个个敲消费者的家门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所以他会有个批发商再从收购商当中来收货，收购商再到采购商再到商店或者是药房，
1: 对，
0: 来进行分销。这么每一层都是中间商，每一层都会层层加码，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虫草
1: 单颗价格
0: 499块钱一克，
1: 500块钱一克，而且您关注一下它的一个门槛价，接近8000块钱，
0: 对，
1: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那个价格啊。
0: 两克虫草一克黄金，
1: 是的，
0: 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两克虫草现在一克黄金，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刺马驼是怎么做的啊？直接
1: 省去
0: 咱们的这个原产地，刺马驼在西藏地区，包括说打我自己就是藏族同胞，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是的，
0: 自己就在那边有很深的咱们的这个采购供应链，然后直接通过东方购来进入到消费者，
2: 所以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环节。为什么很多人说大娃你每次说你们的单个价格能够做到100多，原因就在这儿，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加价环节。因为我们跟东方购也合作了整整快17年的一个时间，
0: 是的，
2: 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的同时，
0: 对，
2: 我们把性价比也给大家把握住。可能前几年的时候大家看到单个价格需要什么200多，
0: 对，
2: 甚至最高的时候到达了300多，没办法，冬虫夏草就是一个随行就市的东西，
0: 当然，
2: 但是有小年就一定有大年，
0: 对，
2: 大年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相应的利润让给大家，
0: 对，
2: 对
0: 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两个规格，都是新草，
2: 都是新草，都是新草。
0: 第一个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三级草，
2: 8克40根，
0: 8克40根，
2: 对，
0: 非常的不错啊，
2: 对，没错，
0: 1499块钱。这个大家如果说是平时自己吃的，你自己去买了就可以了。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二级草，更高等级，
2: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
2: 个头更大。
0: 咱们就有一说一吧，你吃一根这个草等于吃刚才那个草两根。
2: 对，没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个头大小，
0: 这个、是其实是买这个更划算。
2: 没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7.5克，
0: 30根，
2: 送给大家的是2克10根啊，这个是三级草。
0: 这个我们有一说一，如果再送这个二级草，
2: 送不出来，
0: 再送大草肯定送不出来了，肯定送不出来了。
2: 这个是三级草，所以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0: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好，新草之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优惠活动是什么啊？首先，总计9.5克，40克的这个礼盒装，
2: 对的，
0: 你自己吃也可以，送给别人也可以。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大草吃一根大草等于吃两根小草，
2: 是
0: 对吧？订购价格1888，相当于是1197块钱一克，还要再送给大家2克10根的这个冬虫夏草。好，咱们今天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积分，相当是1480。来，刚才的这个小草是多少钱？1499，对不对？
2: 对，
0: 咱们今天如果说凑满了，今天就等于是用小草的价格直接买大草，每克只要155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新草，再次强调是新草，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有大草有小草，任君选择，保证天生天养，
2: 对，
0: 没有任何人工培育，
2: 保证真货，
0: 保证是真货。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的订购，02151119900。
3: 我前提还是西藏啊。
4: 哦。你把它拿下，西藏一个地方拿去就拿去，一会儿。

0: 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导演去暗访了，就是跑到那边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呢？就是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在很多的藏民当中呢，收购过来，因为它是阴干的，所以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造成
1: 折断，
0: 这个磕碰折断。那么好的呢，就把它当成断草这样的销售，因为毕竟是在咱们上海，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严苛一点点。那么如果说流入到一些地下市场当中，有些人会拿五零二胶水粘呐、啊，
1: 对，粘上去，
0: 拼
1: 接成所谓的整根虫草。
0: 还有一个断草啊，我是比较担心的。我们说一个就是可能不太相关的啊，苹果桃子烂了一块，你是不会再去吃的，
2: 啊、
0: 因为它里面的菌丝、
2: 啊、已经
0: 布满了整个的水果了。有没有种可能，冬虫夏草它之所以成为断草，是因为它上半部分已经有一些遇水腐烂掉了，
2: 对，
0: 被藏民掐掉了，剩下的好一点的那一半在自己装到袋子里。
2: 这个我还
0: 因为你就要打个问号。
1: 所以如果说像这种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我一定是看到整根整盒的为数，
0: 对的，
1: 因为品质可靠，我眼见为实。
0: 当然，
1: 但是如果说它是以断草形式给您的话，你敢保证它断掉的那一节您看不到那一节，
0: 你看不到的那一半是真的
1: 完全没有问题吗？
0: 对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啊，实在是每一克都是钱。
1: 是的，
0: 越少它压秤加了一克，它就是多挣你400-500块钱的钱。
1: 没错，
0: 所以我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一定要认准真品，认准正品。那我们今天司马图就是在西藏当地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渠道，而且还有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加工工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保证是天生天养，
2: 对的，
0: 每一根都是咱们的藏族同胞
1: 在环境当中，
0: 在那边一根一根去挖的。我说句实话，我有幸去就是跟达瓦聊过一次啊，就说那边的藏族同胞很辛苦，基本上到了40岁以后，膝盖没有特别特别的灵活，
2: 对的，
0: 因为那边海拔高又严寒，而且又得趴着，
2: 对，所以生活习惯
0: 时间一长了，这个膝盖是真的是受不了的。那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所有的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第一啊，天生天养，
2: 这是
0: 第二，保证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天生天养
1: 地区，这点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3-4月份就能看到所谓的新草上市？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低海拔地区呢，它的温度比较高，所以虫草的它生长速度会相对而言更快一些。
0: 的确，
1: 3-4月就可以，只有在那种高海拔地区，比如像我们的西藏纳曲，对吧？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
0: 说句实话，
1: 它当中的那个菌丝跟虫体的结合时间会更长久一些。
0: 的确，
1: 这样是好处非常好的。
0: 这是第一点啊，因为菌丝和虫体感染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假设都是12月份，那么它就是3-4个月，它4-5个月，它5个多月，
1: 对的，
0: 肯定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它5月中下旬才能开始采挖？雪到那个时候才开始化掉，
1: 没错，
0: 对吧？你不可能是我把雪挖开去挖虫草的，
1: 这个不可能，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这个基本上看不到的哈。所以雪线越高，虫草采挖的时间越晚，同时营养越好，但是采挖出来的数量越少，
1: 对的，
0: 这个是越来越少的。
1: 而且呢，冬虫夏草它是一个非标品，比如说我挖出来10根，10根不一定满足我的要求的。
0: 对，因为我们有分，我们要分等级的。
1: 对，没错，
0: 有小的，咱们就是把它归到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等级，
1: 其他级别了，更小一点的级别嘛，
0: 对吧？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冬虫夏草不是每一根挖出来都是这样金黄灿烂的，
1: 不是，
0: 有些就有可能是因为雨水啊
1: 侵蚀，
0: 或者说是被侵蚀啊泥屎啊，它有可能是会烂掉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烂掉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我掰到一半了。
1: 那你看，
0: 就
1: 是像这种断根的，对吧？它身上本来就有天然疤疤，还有些像这种空洞的，像这种虫草呢，
0: 这种
1: 叫做劣质虫草，
0: 对，甚至有些是陈年草。
1: 对，没错，都不能放在我们司马图的礼盒当中。
0: 各位啊，现在我说
1: 大家都是好品质的。
0: 哎，还是那句话，在市面上冬虫夏草，刚才看到了499块钱一克。
1: 对的，
0: 哪怕是断草300多块钱一克吧。来，各位，这样的草你肯定不会去买，对不对？
2: 当然。
0: 但是如果说我通过硫磺把它熏成这个样子，再拿所谓的红丝线给它这么一扎，
1: 您看得出
0: 你买不买？
1: 而且您在购买的过程中需要隔着礼盒，
0: 对，
1: 需要隔着那个柜台，
0: 它不会让你闻到硫磺的味道的，
1: 它也不会去让你闻的。可能你拿回家打开一看，哇，一股刺鼻的味道，
0: 对，
1: 没有虫草那种自然的菌菇味，
0: 对，
1: 但是可能有些会以什么打开礼盒不售后的问题，
0: 对
1: 吧，都会出现啊。
0: 来，这个就更
1: 自然环境当中，
0: 这个自然环境当中、
1: 啊、对
0: 来看看，这个就是特别的发白，
1: 对，
0: 对吧？这个、
1: 而且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头跟尾呢、其实并不是很均匀的，
0: 哎，
1: 甚至您再看它的一个子座跟虫体连接的部位，其实是相当于这个。

0: 小点，非常非常突兀，对吧？
1: 的确。
0: 但是您再看我手里面这一根，完全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首先，子座它是把头给包住的状态，就像咱人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1: 对。
0: 然后呢，您再看它的重身是非常非常均匀的状态。
1: 是的。
0: 也就是屏幕右边这个是咱们刺马托天生天养的
1: 东西，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对的。
1: 所以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草。
0: 是。
1: 我说句实话，因为虫草的这个价格太高了。所以现在造假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咱们就不看刚才的，咱们就看一个被315晚会所曝光的事情，好吧？
2: 对，315晚会曝光的事情。其实呢，记者他是在一个某平台上面买的，是排名年销量第一的一个品牌商，基本上20万根，都是用胶水拼接而成，而且非常搞笑。他说用的好胶水吃下去没事，其实这个用脚后跟想一想，没有什么胶水是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甚至是市场上面有很多以假乱真呀。以廉价的仿冒品在冒充咱
1: 像什么亚香棒香的虫草啊，这个东西咱们都不说了啊，
2: 没错，非常非常多啊。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做到保证？很简单啊，咱们今天首先刺马托是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几道保障，
2: 对，
1: 专用金属检测仪检测里面有没有所谓的金属签啊，
2: 对，
1: 铅丝啊，
2: 铁丝，
1: 第二有没有喷铅粉增重。对不对？而且有没有一些硫磺增重？
2: 对的，
1: 这也很重要。专业人员根根筛选，这是当地的人员非常非常懂，
2: 选择
1: 很懂，
2: 不是每一根的。
1: 而且他还要筛选什么大和小健康的程度？
2: 对，
1: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因为你不可能把它掰开来看看虫体里面是不是有中空的。
2: 当然，
1: 对吧？咱们今天没有问题啊。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东方购在检测，在进到消费者，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却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啊。
2: 好的，没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上的价格。你看这个价格，如果说按照我们每一克来进行计算的话，是499块钱，一样是西藏纳曲，一样是西藏纳曲。
2: 对，
1: 我们今天499块钱。
0: 而且你看它一个入手门槛价非常贵，对吧？无论你是自己吃，或者说你要送人的话，可能都需要一些点考虑。
1: 对，认准一下啊，咱们今天有个三季草，1499块钱，187块钱一克。
2: 对的，
1: 187块钱一克。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选择我们今天的大草，今天的大草是9.5克，40根礼盒装，订购价格1880。乍看之下好像比刚才贵了400块钱，
2: 对，
1: 贵了400块钱不到啊，400块钱不到、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刚才问了达瓦，我说这个的效果跟刚才小草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达瓦非常的直截了当，吃一根这个等于那边小草吃两根。
0: 当然他们其实的级别不一样，个子不一样，里面的东西也是含量不一样。
1: 那我换句话说啊，今天这个买一份等于今天这里买两份。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乍眼一看，虽然比它稍微贵400块钱不到，对吧？但是如果说
1: 按照一个资本周期来说，我多加400块钱，这个效果等于是吃两份了。
2: 对的，
1: 对吧？
2: 就是不一样了。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是非常划算，而且咱们今天还可以再参加了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1482块钱，就可以拥有到一套了，155块钱单克，跟刚才的这个499块钱比的话，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优惠了。
2: 没错，性价比会
1: 更高一些，性
2: 价比非
1: 常的高。选择大草，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朋友吃，一定选择大草。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大病初愈，或者说是经历过一次大的创伤的朋友们，应该明白我想说的什么。
2: 对对对，
1: 就是不是小的那种微创啊，这肯定是大的啊。一定，咱们今天虫草可以给自己家里人补起来，而且虫草请注意，你不用说是真的是去炖、去烧、去煮，就是泡开水，
2: 对，
1: 就是泡开水，
0: 这样非常好的滋补品，
1: 连虫头的，就是子座带草带这个虫身，嚼着嚼吧嚼吧吃进去就可以。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6: 我这样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7: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
6: 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种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1: 各位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是2026年的新草，新草能够坚持几档节目，我们真的是不容易。
8: 是的，
1: 我们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大草，一个小草，看您自己的选择。
8: 对，
1: 咱们今天的大草呢，还是那句话，真的非常的精吃，40根就可以吃40天，一天一根就够了。
2: 其实呢，我们给大家大草呢是7.5克，30根，对吧？然后送给大家是2克10根，其实这一盒相当于是一个月的直播周期。而人体呢，其实建议大家是两个月的，
1: 吃到两个月，
2: 相当于基本上是你买2盒就已经足够了。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入伏天气的时候，
1: 对，
2: 可能大家选择滋补品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比如说一些过燥过猛的滋补品，可能在这个季节不太合适。
1: 而且还有一点，今天刚刚过完小暑，
2: 对，
1: 再接下来正好是3个伏。三个伏天来进行进补，咱们中国传统一直认为，在正宗的三伏或者是3、9天气来进行进补，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尤其是进入到节气了以后，你对身体开始有帮助了以后，
2: 是的，
1: 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些营养。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很简单，因为三伏天，第一，人体的缺口就大。你看看，古人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三伏天肯定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燥。
2: 包括现在我自己出去回来之后，一身汗就感觉很累。
1: 这还是古人，古人是狂出汗，他没地儿凉快去。现代人有啊，空调、
2: 空调、
1: 电扇、冰淇淋
2: 对着吹。
1: 甚至我跟大家讲，您自己看看，您儿子、您的女儿每天早上起来早饭不吃的，但是一定是满杯的冰美式，吨往胃里面弄，弄的胃呀，包括说很多的女性啊，这肚子冰冰凉凉的，
2: 没错，
1: 您自己去拿自己的手掌去捂一下他们的肚脐眼，肯定是冰冰凉凉的。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尤其是咱们上海湿气这么重，肯定啊，这种寒凉之物呢都非常的贪。
8: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直接上野山参行不行？
2: 当然不行。
1: 那你有点，说句实话，身体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折腾啊，没有那么容易补，
2: 受不了，
1: 能受不了吗？
2: 受不了。那我们燥热嘛，
1: 对吧？那你说啊，给他弄点甲鱼，对吧？
2: 对，
1: 要弄点什么？我说句实话，甲鱼呢你就当成肉吃就行了，因为现在这种养殖甲鱼、唐养甲鱼，你看现在路边都有那种什么甲鱼、红烧甲鱼的锅仔了。但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冬虫夏草。《本草纲目》这个遗针上面写着的，
2: 对，啊，
1: 上面写着的，它是不温不燥，
2: 对，
1: 不寒不凉，
2: 平补
1: 平着的，
2: 温补归肺肾二经。这个时候呢，哪怕您是在酷暑这个时节、入伏这个时节去吃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1: 的确是这样，
2: 对吧？所以大家欢迎去选择。
1: 但是咱们今天虫草这么好，为什么被称为是仙草？因为古人难得呀，古人哪知道什么叫做高铁啊？
2: 当然不是，
1: 对吧？以前你想想看，咱们。这个
2: 能接触到
1: 运个荔枝，皇帝想要吃个荔枝还拍成了电影呢，对吧？那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感谢国家的大基建，咱们今天是可以吃到西藏那曲的虫草了。
2: 对，跨度，
1: 所以价格不是千金一根虫草了，但是市面上也要400多块钱，因为它天生天养的长得就少。首先低海拔地区3到4月份就可以开始采挖了。那什么地区呢？四川地区，就是藏南的
2: 川西，对，川西，
1: 对吧？基本上这个地方啊，青海部分呢是海拔4000米左右，4月到5月份开始采挖。西藏那曲呢是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其实是接近6月份了。
2: 对，其实所以三大虫草产区当中，我们西藏那曲是最晚上市的，为什么？
1: 而且产量最少，
2: 高，
1: 产量最少。
2: 对的，
1: 四川这边因为温度湿润，所以产量多嘛。就是大家众所周知，你大棚的西瓜肯定是更
2: 当然，它温度适宜，雨水也比较多，所以它产量多的同时，而且上市的时间非常非常早。
1: 的确，
2: 但是我们西藏那曲就反之，它的雨水呢非常非常少，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高海拔地区，生长的非常非常缓慢。
1: 它有个好处啊，海拔越高，它的生长周期越慢，
2: 对，
1: 就说明它吸收天经地华菌丝和虫体的结合程度，吸收的营养也就更多。 但是又反过来说，也证明了它在这么高海拔地区能够生长下来，一定是更加的强壮，
2: 生命力会非常的旺盛，
1: 更加的基因好。我说白了啊，咱什么都不说，它的运气比别的虫草好一点，对吧？
2: 其实您如果是它正常是一个那个什么虫子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可能会被大自然的一些淘汰掉，对吧？及时淘汰掉，然后呢，它长成子座之后，可能会被一些什么动物啊吃掉，都完全可能，
1: 虫子呀，
2: 对吧？而且经历3到4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周期，
1: 对，
2: 出土之后被我们的藏民寻找到，然后再被我们严苛的要求选中，那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非常的少啊。所以很多人说牦牛肉，为什么说牦牛肉好吃，牦牛肉厉害，因为牦牛有可能啃草皮的时候吃两口成草，
2: 这玩意儿，
1: 对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老人展会，因为虫草贵，
2: 对的，
1: 所以你看啊，老人展会
2: 往往会很多这种所谓的那些展会啊，打个引号啊，他会以什么低价去诱惑去购买，什么几十块钱一克，我都见到过了，
1: 对。几十块钱一个，
2: 对，见到过，非常多，
1: 18万买东城啊，是502桥水平，
0: 对，
1: 域外远程东城，北京消协都出面了，高档虫草是假的，专家感叹，客户在云南虫草，那么一般都说什么青海虫草、四川虫草。云南虫草，哎，这，我觉得您这位客户能够买得出手，他也是很厉害。
2: 所以这种作战实在特别多，你们也是这样火眼金睛的话，真的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刺马头去办。
1: 对，
2: 因为我们刺马头呢，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名字而已？刺马头是我们家的一个家族姓氏，
1: 是
2: 跟东方购物也合作了整整快17年的时间。
1: 对，
2: 17年的时间当中，没有一根夹杂的投诉。所以我们把品质是放在首位的。
1: 对的。
2: 然后，但凡是
1: 我们宁肯今年少卖点，也不能做假草的这个生意。
2: 没错，包括如果但凡是今年虫草是一个大年的话，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利润让给大家，
1: 对，
2: 让大家买到的是价优物美，
1: 但是如果说是小年，
2: 那没办法，
1: 对不起，那我们收购的价格就高了，
2: 对，
1: 这个没办法的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流程，我们是统货金属检测仪检测，专业人根根筛选，最后第三方权威机构东方购物质检，最后再到消费者，
2: 对，没错，
1: 这是我们整个刺码头的流程。那要是如果说您是很多的一些统货收购商呢，我从西藏那取进货吧，
2: 对，
1: 那也有可能从四川进货，对吧？
2: 产出特别多，
1: 他跑到这个上海，我找个地方卖掉，好，结束了，
2: 对的，
1: 就结束了。至于你们后面怎么样，
2: 外遇有售后，你也找不到地方。
1: 至于你们后面有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商品药店，我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你这是你们后面的事情，
2: 对的。
1: 我是一个采购商，我只要赚我的这笔钱就可以了。所以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像很多的一些药店呐、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采购商啊，他们会出现什么499，或者是599，甚至有些700多块钱每克的价格。
2: 这个其实非常的正常，为什么？别人也需要赚钱，他们有一些什么门店费呀、人员费用、水电费，通通都得算在这个里面。所以单个价格400多、500多，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也说得过去，
1: 对
2: 对吧？
1: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大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多。还有最后的契单，只有最后的契单了，非常的少，不接受预约的，因为这个东西天生天养，你现在跟雪山母亲说你再多长点，
2: 不可能，
1: 谁理你啊，对吧？所以各位，咱们今天且买且珍惜，
2: 是的，
1: 新草就这么点儿，8克40根礼盒装，1499块钱，187块钱一克，但是我强烈推荐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草，大草每克就贵了10块钱，每克就贵10块钱，
2: 是，
1: 但是。吃一根大草等于吃2根小草，
2: 对的，因为它的个子比较大，
1: 对
2: 吧？里面含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含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之前的价格都是291块钱一克，你赶紧来抢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8: 我前面还是西藏啊，
9: 去啊，
8: 哦。
9: 你本身哪去？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再四个都哪去，一往后想哪去，一北上往后想呢，八个北上好想呢，一个原来是哪去了？因为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车怎么着，别个地方哪去怎么了？
8: 对，
9: 懂意思了？你往西藏就是哪去？对，一北上往下哪去？对吧？你要下金山。
10: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9: 438，有的10克，各30克，各是2000多。
10: 这个断了238一克。
11: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它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人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 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么子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自己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在本草纲目11当中说了，咱们今天的虫草呢是入肺肾二经，肾是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肾经跟心火能够相交，坎离相交以后，人的身体才能够动起来。
1: 对，
0: 就一个是火，一个是水嘛，就跟蒸汽机一样，对吧？还有一个肺是什么？大家众所周知，肺是你呼吸的器官呐。
1: 对的，对不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0: 尤其是经历过了前两年的朋友们，可能这个肺都不是这么的好的。关键的时刻，咱们要顶起来。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们，可能是气候变化特别多啊。商场出来到太阳下面暴晒，
1: 一热，
0: 暴完晒以后，一进地铁又冷。
1: 对，
0: 这个汗再说，你到底让我出不出？
1: 对，
0: 感觉
1: 出的过程当中马上又冷了，又得收回去，对吧？一冷一热，一收一回，对吧？
0: 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不仅仅说是那种哎呦老是这个嗓子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这个腰啊脖子呀开始不舒服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今天可以选择的，就说明您的身体的抵抗力需要增强一下了。那我真的，咱们今天弄个野山参啊。弄个什么这个鹿茸，
1: 其实
0: 还有咱们这个天气这么热的天气，我看到有老爷子直接拿鹿血酒，
1: 那个
0: 其实挺厉害啊，
1: 不太适合，为什么？其实这点几种东西呢，都是一种过燥过猛的一种东西，对吧？
0: 对，
1: 像这种比较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呢，
0: 身体是虚不受，
1: 可能是不太适合的，
0: 对，
1: 比较燥热。但是呢，冬虫夏草它也在药典当中也记载过是温平，所以。在这样炎炎夏日呢，您当做一个滋补品的首选，也是非常不错。
0: 咱们今天药食同源嘛，咱们今天很简单啊，非常的简单。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像你看，这位妻子给老公怎么样呢？就直接塞一根，对吧？他嚼吧嚼吧就可以。这是年轻人他吸收
1: 是吧？特别简单，
0: 吸收好嘛。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平时泡茶嘛，你把茶换成咱们冬虫夏草，不用多。如果是咱们大草，一根就够了，小草的话，咱放两根，
1: 加点枸杞。
0: 您要是乐意的话，再放点枸杞。你不乐意的话，就直接，香参这个东西特别好。
1: 对的，
0: 这个天气一热就需要香参来给你生个筋嘛，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咱吞，等到最后晚上了，这不是味儿也没了吗？咱就连虫草带枸杞或者香参，直接拿舌头这么一卷到嘴巴里嚼吧嚼吧咽下去就行了。
1: 对，
0: 对吧？吃干抹净，让它进入到身体里面，给您带来更好的营养。
1: 但前提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高蛋白，不能够通过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
0: 对，你别说你熬汤，你放两根那
1: 不
0: 行啊。不
1: 可以炖什么一两个小时啊，这食材一块千万不可以这样。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牙口不好，就像魏大哥说的，稍微泡软之后吃虫草，
0: 也不要拿什么90度泡绿茶的开水去泡，
1: 尽量避免这种高温。
0: 就是我们普通的常温水泡一泡就可以。天气这么热，你也不要泡开水喝了，
1: 对
0: 吧？
1: 就
0: 是常温水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平时说你要喝粥的，虫草打成粉，尤其是现在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他可能吞咽都不是那么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把虫草呢打成粉，拌在这个粥里面，给它喝进去
1: 也非常不
0: 错。你就吃它，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叫做这个养生周期
1: 是
0: 两个月，吃两个月看一看，好吧？那么两个月咱们今天需要买多少呢？很简单啊，这里是。这个是我们的大草，
1: 对，
0: 大草
1: 这样一套的话是35天的一个滋补周期，
0: 35天，
1: 这个是大草，但是我们送的呢，这个是小草，所以这个需要两根，里面是有2克10根，所以30天加5天，总共是35天。
0: 但这个组合快要进入到倒数了啊，快要进入到倒数了，
1: 对的。但是提前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不接受
0: 三十五天啊，你就买2份大草，就是正正好好
1: 3700块钱嘛，
0: 咱们的养生周期，3000来块钱，咱们自己如果说是咱们父母也好，或者说是叔阿姨也好，他能够身体有改观，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咱们是平的，你也不用担心说他吃出身体
1: 不会
0: 肿
1: 上火，
0: 对吧？
1: 根本
0: 这点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天还另外一个尺寸是这个，
1: 是的，但是呢
0: 这个是我们的小草啊。
1: 这个小草的话呢，我们一定推荐大家，就是因为它的个子比较小，所以每天需要吃两根，也就意味着2个月的滋补周期，相当于您这样需要买上3盒，也就是4500块钱，
0: 4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刚才买2盒的话是3000块钱，买4盒的话，三盒的话是4000多块钱。
1: 对，
0: 我肯定买2盒这个大草啊，
1: 当然。
0: 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小草1499块钱一套，大草是1880块钱一套，
1: 是的，
0: 肯定是选择大草会更加的划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最后的这10分钟，有可能我们今天大草一旦售罄以后，就跟大家说声告别了。
1: 对，不接受预约了，
0: 没有办法预约。
1: 没办法预约，它不是
0: 这个东西是天生天养的，没有办法说哦，我今天加班加点再给你多造点出来，
1: 没
0: 有的，不是衣服，不是吃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选择到咱们今天大草更划算，02151119900。
2: 我前天还是西藏了，
3: 我去了。
2: 哦。
3: 你问的哪些？西藏一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一往后加四个都哪区，一往后下哪区，一北上往后下呢，八个北上往后下呢，一个原来是哪区啊？
4: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块？
3: 388，有个时刻，各30多，各是2000多。
4: 这个段的238一块。
5: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6: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7: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5: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6: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7: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还是那句话，像刚才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很多我们同事都在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选择到虫草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是的，
0: 因为每个人不可能跟达瓦一样
1: 都有
0: 虫草业界堪称火眼金睛。
1: 对，
0: 一根虫草拿到手里面，他就知道第一是不是新草，第二这虫草动什么样的手脚，对不对？因为人家就是干这行的，你不要拿自己的兴趣爱好跟别人的专业做。
1: 咱们家经营虫草呢，基本上是有四代人的
0: 祖传了，
1: 而且我们基本上是只做虫草这一种。
0: 对，
1: 所以里面的一些真假
0: 门门道道
1: 已经摸得非常非常清楚。
0: 对的，
1: 有一堆虫草在那，我就挑选得出来，有什么假货呀、冒充呀，不是同一个产区，完全能看得出来。
0: 的确是的，就是好像你去开始看这个翡翠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个石头到底能不能出来？这人家是就跟那个古玩行一样，是眼力劲儿。但咱们今天怎么办？很简单，咱们找大平台，找专业的供应商。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司马托四代人专门做虫草，绝对不会让您打眼，而且卖在东方购物几年了，
1: 整整17年，快17年，
0: 17年的时间了，
1: 17年时间，
0: 没有假草投诉，
1: 没有假草投诉，我们投诉的是售后问题，是最多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虫草，一是送得慢，第二呢就是我们虫草非常的干，
0: 对，
1: 在过程当中可能相对而言会折断，在运输过程当中，
0: 对，
1: 但是我们司马托也是给大家做到整套进行更换的。
0: 如果说您那段啊，如果说您收到了以后，不要把里，哎，就还是那句话，不要把里面的这个，
1: 包括这个也是，
0: 这个不要把里面的盒子打开。
1: 对，
0: 如果说你看到了里面透明的，如果有断草了，直接跟这个东方跟我说，我们给您换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全部换掉，
1: 不是一根啊，是一整套换到你满意。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大家放心。
0: 咱们今天10880的大草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两套了，最后的两套了，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大草。大草首先你看着这个就高端，
1: 特别对吧？
0: 单支独立包装，
1: 无论您是送给比较重要的客人，还是说我自己要吃追求品质的话，
0: 是
1: 都是一个非常
0: 这样非常非常的不错。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你放珍珠粉都好。你自己放珍珠粉
1: 还可以利用起来，
0: 还可以利用起来，好吧。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一套是1880，送给大家。那送的咱有一说一，也不跟大家打马虎眼，送的是小草。
1: 对的，
0: 这送的是大草，咱们今天真的是吃不了，
1: 大草送不出了，
0: 真的是不可能再送了。
1: 大草送不出了。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888件。如果说参加了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8，相当于是1400多块钱。
1: 对的。
0: 那么为什么推荐，一直在推荐大家买大草？说句实话，第一，大草的比例在整个的产地少；第二点，大草一根等于吃小草两根的营养。
1: 对，因为它的个头有区分，对吧？
0: 里面的营养也有所区分。那么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市面上，能不能去很多的一些市面上去购买？可以，如果说您有达瓦这样的眼力劲儿，是没问题的。
1: 您吃过很多年虫草，
0: 来
1: 辨别
0: 您自己来看看啊。在我的面前有两堆草，我知道你肯定不会选这样的草，你肯定是选这样草。但是，来，请问一下大家，我把这堆草拿硫磺熏一下，然后就像这个一样，拿红线给它扎起来，扎成一朵花，我两个摆在一起，你看得出来吗？
1: 如果不是一个专业的人的话，很容易打眼。
0: 而且关键的是，很多人说啊，我去闻一下就可以了。万一它是硫磺，它有硫磺味儿。
1: 对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可以消除到硫磺味道？
1: 它用一些特别，我们现在我了解到的最新技术，他们不再以什么铁丝铅粉上去，直接是上药水，
8: 科技很火。
1: 你基本上是闻不出来，而且呢，一根的时候，比如说一根是一克，对吧？
0: 对。
1: 它上过药水以后，一根可能是变成两克，
0: 对，
1: 2.5克。所以作假手段都非常非常多，
0: 层出不穷。
1: 选择一个非常靠谱的平台，非常的重要，
0: 非常的重要。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来选择，一定选择大草，因为大草比小草。大草比小草贵了不到40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一根大草等于吃2根小草的营养，所以
1: 个头大，
0: 肯定是选择大草，而且大草还送给你2克10根的小草，
1: 是的，
0: 对不对？同时，如果选择大草的话，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480块钱一套。每克只要155块钱，
1: 性价比
0: 很划算了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呢，时间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保证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开拿到了以后啊，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礼盒包装，
1: 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包装好
0: 了。拿到以后先打开。如果是大草，你可以一根一根拔出来检查，不要拧开这个盖。
1: 有没有断掉的？您先去看。
0: 断掉的直接整套退换。
1: 对的，
0: 没问题。
1: 给我们售后打电话，我们是给大家做整套更换的，保证您拿出手。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9: 到东方购物里像个四码头的总车，哎，帮伊买了吃了的。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10: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11: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12: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选择到冬虫夏草，选择到好的平台，咱们东方购物，选择到专业的4代人，专门只做虫草的家族，选择到刺马驼。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啊，每克才155块钱
1: 参加这个活动。你看，跟市面上动辄什么接近500块钱的单克价格，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来说，
0: 对
1: 我们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0: 的确，
1: 但是保证了性价比的同时，我们也保证品质，让您拿到的是噶亚巴地区来自于西藏那曲。天生天养的冬虫夏草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全程的配送，送货到府，
1: 是的，
0: 保证2026年的新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选择大草1880的组合，
1: 对的，
0: 还送给大家我们的
1: 2克10根
0: 的三季草。
1: 三季草，
0: 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那么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菜呢。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说锅子一定还您一个清凉厨房。但是夏天呢，你会发现啊，咱们这个炒菜越来越少。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多吃凉拌的。哎，我尽量呢吃的又健康，而且还我一个清凉的厨房。妈妈做起饭来又觉得方便省事。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咱们喜又多的这个核桃油啊。核桃油我自己家里面在吃，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有老人有小孩，大家所熟知的核桃，平时咱有时候吃的时候知道是补哪儿。补脑，对吧？我们经常民间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核桃补脑，但是核桃油其实也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薛总，你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平时油啊可以常换一下，但夏天到了呢，有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啊、煮菜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为什么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者孕妇啊，这类朋友是不是？
0: 对，
1: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喜又多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好，先来看一看咱们的组合构成
1: 啊。
0: 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你说，哎，我没吃过核桃油，我想尝试一下。家里边就像刚才薛总说到的，可能孕妇啊、小孩啊、老人比较多，哎，我要给他时常换一换油啊。
1: 对，
0: 六瓶装今天带给大家，每三瓶咱们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的，
0: 对吧？
1: 三瓶就是这样礼盒一个包
0: 装。三瓶有一个礼盒。包装啊，所以咱今天的这个你送人也是特别不错的，
1: 哎，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这我稍微拿出来啊，里面是有一二三三瓶给大家。
0: 是，咱六瓶装的价格今天是279块钱。
1: 没错啊。
0: 如果你说哎我要买翻倍12瓶，咱今天性价比更高，499块钱。
1: 那便宜了60几块钱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油，这核桃油尤其是纯的不便宜的啊。
0: 对，是。首先我们今天说到的核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收点核桃来就能榨油的。
1: 对。
0: 核桃的选料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选到的核桃是在哪儿？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古树，而且我们采用都是当季的现采现发的核桃，也不叫现采现发，就是现采，然后采完之后我们去榨油给到家，每个都是人工筛选的核桃仁给大家啊。
0: 对，
1: 长白山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那出来的都是百年古树嘛。
0: 对，
1: 那百年古树的核桃里面的各种油脂啊，各种营养物质肯定更加丰富一点。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呢，今天我们的瓶身全都是透明的。
1: 对，

0: 看到里边的整个的油清澈透亮，
1: 真的超清澈透亮。
0: 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咱吃油啊，首先您看，我说了，我每次做食品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就是它的配料表，
1: 确实，
0: 对吧？咱要知道里边不要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是，
0: 对吧？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
1: 哎，这是古法压制，而且是我们是冷油冷压，我们不是那种高温就是压榨的。为什么要冷油呢？冷油才能保持里面的核桃营养的完整，高温之后是不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对，
1: 我们都是冷油压榨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对，然后那个
0: 质量啊，质量等级，
1: 然后人燕刚对人燕刚才说了，我们也很重要，一级的冷油冷压，一级的油给大家啊。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转到瓶身旁边，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啊。首先，观众朋友们，我开场就说了，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Omega 三，对吧？
1: Omega
0: 这个现在有比较的多，哎，这个要好，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好嘛，对吧？咱每100克是大于等于
1: 75
0: 啊，
1: 那就是约75的含量，对吧？
0: 对，所以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油要换着吃，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比如说经常有花生油啊，
1: 有
0: 葵花籽油呀，
1: 调和油也可以，
0: 调和油也有，但是呢，像这种好的纯的核桃油更适合咱夏天去凉拌，
1: 没错。
0: 我请薛总给大家倒出来先看一下、啊，
1: 每瓶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油的品质，因为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
0: 对，
1: 所以其实倒出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效果真的很棒的啊。
0: 对，哎呦，油你看清亮吧，
1: 清澈透亮，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放在罐子里头还要再亮，
1: 对
0: 吧？因为你这个罐子本来颜色就是有一点发这个
1: 发深的，
0: 发深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样就看出来，你看整个都是清澈透亮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每个都是亮晶，这才是好的核桃油。而且任燕老师，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有的会搭什么就是调和油，
0: 对，
1: 菜籽油在里面。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给大家、啊哎。
0: 我来闻一闻味道。
1: 好，
0: 我跟大家说，首先啊，你买油的时候啊，第一个看颜色、看色泽、看配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油的这种清亮的程度，您闻一闻，就是。淡淡的那种
1: 核桃的香味、哎、
0: 核桃的香味在里头，
1: 哎，
0: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有那种油蒿的东西，那种油蒿味在里头，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啊，就是经常家里边，比如说临出锅前，你原来呢喜欢，比如说滴一点香油的，你改核桃油，
1: 哎，
0: 包括还有就是拌凉菜的时候，咱最近比如说天气热了，你看像家里边原来炒四个菜的，咱现在拌成两个菜了，
1: 可以
0: 给它哎稍微浇一浇，
1: 对，
0: 核桃特别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高啊。来，薛总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说到营养成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不光您所熟知道的，我们刚才说到的 Omega 三、Omega 六系列，还有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 包括还有维生素 P，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 DHA，
1: 是，
0: 对吧
1: ？DHA 也是对人体非常好的、
0: 哎。
1: 然后我们就是熟知的这两个亚麻酸、亚油酸，还有很重要的没有胆固醇的哦。
0: 哦，这个好，这个咱夏天本来就说了，我们对于身材有要求，
1: 是的，
0: 对吧？吃的要少一些，吃的要精细一点，
1: 没错，
0: 而且吃的要健康一点。
1: 对，
0: 关键在外边啊，现在核桃油价格也不
1: 便宜。真的
0: 不
1: 真的那个真的很贵啊！这是我们同事，就是我同事刚生小宝宝嘛，他是生小宝宝的时候去找了这家店，我们不说什么牌子啊，多少？250克啊，适合6个月以上的一个胆，
0: 哦，你看看
1: 多少钱？75块钱，
0: 79块钱，
1: 79，哎呦，我说错了，79块2，半瓶就等于我们
0: 的。人家是买两件，然后原来的价格你看出来99
1: 还要贵，
0: 对吧？6个月以上的这个，你想想看，我刚才还在说了一下家里边的，比如说像孩子，我们家是从1岁开始，比如说到8个月以上开始加辅食，他慢慢给他加一些核桃油啊、橄榄油啊，对吧？包括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孕妇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其实都吃油呢，咱们要吃的健康一些。这个批次也很新鲜，
1: 基本上都是7月份左右的，
0: 基本上都是7月份的。
1: 对的，
0: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18个月呢，
1: 对，
0: 观众朋友们，
1: 保
0: 质期有18个月。
1: 你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随便放的，不要放冰箱。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它凉拌好，但是你看它的食用方法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很多啊，也可以炒的啊，
0: 对，
1: 就是又可以炒、水煮、或者放点蜂蜜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凉拌。主要夏天大家做凉拌菜多，那就我们多放点凉拌。
0: 刚才还看了一个是啥？你看食用的方法，淘米之后滴入3到5毫升木米锅，然后里边再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哎，好会吃，
0: 米饭的口感更加，对吧？
1: 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核桃的味道嘛，所以你能吃到米饭里还能吃到核桃的香味在里面。
0: 所以啊，电话线爆满了已经，因为大家。

0: 大家现在都是注重健康，我觉得你刚才开场那句话说特别好，有少吃一些，
1: 对，
0: 吃得精一点，吃得健康一点啊。我们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四盒价格今天499块钱，
1: 真的很便宜。
0: 对，因为确实划算，家里边要是用油比较多的，或者你说我没吃过核桃油的，咱油要稍微常换一换。
1: 对的，
0: 对吧？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上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好，感谢3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1: 我发现大家好有眼光，是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就是有眼光啊，之前就是只买好的油。油呢，这个东西就我刚才强调一句，少吃油，但是一定要吃好油。
0: 对，
1: 大家平时什么调和油啊、什么花生油都可以吃，但是换着吃是不是？但相对来说，我们这核桃油绝对是对大家是最好的，因为比较适合夏天，
0: 对，
1: 爆炒啊什么都可以。你看，这是我们那个长白山的一个核桃树啊。对，我们自己喜又多的牌子的树啊，所以都是用长白山的这种古核桃人工采摘给大家，我们生产批次新鲜的，也就是到现在的当季的采了去榨油给大家。
0: 咱不是属于什么随便收来的核桃，我给你最后一压榨，对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冷榨的一个工艺啊，
1: 没错，
0: 甄选的都是第一道原油的这个精华所在。而且就像刚才薛总自己也说了，我刚还跟他在聊，我说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核桃油，
1: 因为啥？
0: 有老人有小孩，小孩的发育生长阶段，你给他要多换一些油，
1: 对的，
0: 对吧？你各种各样的，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包括还有家里边有葵花籽油、花生油，
1: 都
0: 不同的油都要要的，
1: 没错，
0: 对吧？食物的多样性
1: 是，
0: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咱中国人喜欢，比如说爆炒也好呀，包括油的用量呀多一些呀，
1: 都可以，
0: 那你就要选一些好的油品，
1: 没错，是的。那我们这款喜又多的那个长白山的核桃油一定要，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纯核桃油啊。很多人就是爷叔们、阿姨你们去超市，你们要看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核桃油加菜籽油，或者是3:1的，或者是2:1的。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配料表只有核桃，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的，
1: 而且核桃这个东西不饱和脂肪酸真的非常多。大家平时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把它拿去当小宝宝的辅食，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吃了，首先没负担，其次营养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都在里面，大家吃了就更好一点嘛。
0: 是的啊，电话线爆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送人是不是也很体面？这个里面一瓶三瓶，你随手一拎，送到人家家里去。
1: 幸福有礼，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也写起的特别的好啊。再一个就是给大家要看一下啊，我刚开始还在说，我说这个这个油怎么好像颜色深色一些？但其实是这个瓶子，
0: 是这个瓶子的颜色，你看到了吗？嗯，
1: 是有点琥珀色的，它有点避光的。
0: 等会儿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然后转到侧身之后啊，我们浇第一个大家就是辨别好油的方法，就是配料。嗯，配料里边现在刚才薛总也说了，有很多核桃油给你要添加的，
0: 二合一、三合一的，对不对？它放菜籽油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一个配料，就是核桃油，就是100%核桃油。
1: 对，没有任何的添加，不给你把其他什么这种低价油给你加在里头
0: 中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儿呢，您看看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是有78克啊，
1: 没错，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样子的好油，咱们啊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凉拌，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一下炒菜都有啊。
1: 好的，
0: 先倒。
1: 好的，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品有多好。哎、
0: 对，
1: 这个瓶身人员说的也对，我们有点耽误了它的漂亮，
0: 对吧？
1: 你看，
0: 哎，你看。油倒出来其实比咱的瓶子要更清亮一些，
1: 没错，我们是不是锃亮发光的，
0: 对对，
1: 你看它整个都是一个透的颜色，而且这就是纯的核桃油，给大家漂亮的油就是这样，是不是没有杂质，没有那种油耗味，只有核桃的香味，
0: 是，
1: 我刚才人燕闻了，我来
0: 你自己闻闻看，我就跟大家说，好的油你不光看颜色，你还再闻一下，它就是核桃的那种香味儿，
1: 对的，就是那种就是核桃的醇香味，哎、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油耗味，
0: 对吧？
1: 这种油你凉拌一个菜啊，爆炒一下绝对没问题，
0: 香，
1: 真的好
0: 香，我跟大家说绝对香、你就哪怕拌一个什么凉拌的茼蒿啊、豆腐啊之类的，你看我们像现场今天做的就比较就菜色清亮一
1: 点。是的。
0: 对吧？
1: 夏天来个就是凉拌的那个
0: 菠菜、金针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哎再倒一点。
1: 对，哎，我那个、哦、我弟弟是健身人士嘛、
0: 哦，
1: 他就说平时就来点核桃油放上去就完全可以啊。
0: 哎，味道又增香了，
1: 是、
0: 而且身体还没负担，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这个油空口吃也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大家放心啊，
0: 没问题，对，
1: 不是什么。调和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0: 对，小朋友还特别喜欢吃，因为它那个香味比较浓一点。还有就是，你说这只能凉拌吗？
1: 那也不是哦，
0: 也不是。你看，像我们今天
1: 炒了个银鱼炒蛋，
0: 对，然后本来食材就简单，
1: 对，
0: 你如果油用的好一些，那个就会增色增味的，
1: 确实，
0: 对吧？
1: 真的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油，一定要完美的烹饪再出来了。
0: 还有，来再看看，
1: 这个是有点西餐类的啊，
0: 对，
1: 来点那个就虾仁、茼蒿什么的，放点我们这个油，也是真的完美。我再说一下，你平时就是如果就是倒上去来一点，健身人士啊或者孕妈妈什么小朋友喝上去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大负担在。里面的
0: 是，而且关键还就是有时候你煲汤的时候出锅，像我们家原来是喜欢撒一点香油在上面、再提香，但现在呢就觉得说，哎，我们有这个核桃油的时候给它滴两滴，
1: 对的，
0: 然后那个香味又
1: 增加了，放在上去，还有上海人爱吃那个蒸蛋，
0: 哎，对，
1: 蒸蛋里面倒一点，是不是也非常好？
0: 再淋点什么酱油之类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四盒装的备货已经告急了，
1: 哇，
0: 咱生产批次新鲜吗？
1: 新鲜批次6到7月份的，我可以明确给大家说啊，
0: 保质期18个月，
1: 对。18个月，那就吃到明年的，可能后年了，
0: 后年了，那吃不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咱夏天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你换一换核桃油吃一吃啊。
1: 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0: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上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I must confess,
0: when I wear this dress, I feel like dancing. 感谢已经有8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现在呢都注重健康，你会发现少油少盐，对吧？咱吃油啊，中国人没办法，我们都喜欢烹饪，就是爆炒，
1: 对，
0: 然后凉拌也喜欢倒一些油。那怎么把油吃得更好、更精致、更健康一些呢？家里边的油常换一些。其实刚才啊，像薛总在说的调和油，调和油稍微少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因为
0: 你就多吃纯的这种油。
1: 是的呀，
0: 对不对？
1: 像不管是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吃纯的总会比调和的稍微好一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平时也换着吃，就是多少吃油，吃好油嘛。那今天这个好油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油。
0: 对，
1: 关键这个核桃油大家都知道，专家都说的嘛，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可以。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夏天你想爆炒也没问题。关键要有这个好的油给大家，我们都是低温冷榨的一级核桃油带给大家。
0: 批次非常新鲜，
1: 6到7月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你放心大胆买，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一个夏天，我们天天要吃饭的，现在小孩还放假在家里，
1: 没错
0: 了，对吧？你原来老两口，你说哎呦，有时候可能只周末做做饭的，人家现在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在你这儿，一天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1: 对的，
0: 包括还有画面当中你看到那个色拉，对吧？
1: 这个色拉就非常好，是不是？健身人士、宝妈或者想稍微那个没什么负担的，对的，都可以吃一点。你看我们这个核桃油，你直接淋上去就行了啊。
0: 对，
1: 你很少听说过什么调和油直接淋，那不行。
0: 对，
1: 我们的核桃油你放心大胆淋，直接吃，没负担，然后营养更加丰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宝宝当辅食，叫宝宝当辅食，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需要营养的嘛。这个当宝宝辅食大家懂得都懂了。
0: 对，是我们家是因为从1岁开始就给他用这个油，就是他的辅食里头你多稍微加一点油，他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好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咱们赶紧按1号键啊，因为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0: 谢观众朋友热情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有些观众朋友有点着急了啊，咱回现场了。
1: 哎，好，不好意思啊，我还准备给大家倒一下，所以拿了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没事没事，不用擦。咱回现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倒油。你既然弄到这儿了，
1: 好
0: 嘞，先倒油。
1: 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色有多漂亮，所以我拿个湿巾给大家倒一下。你看，我首先是拆过来之后，每个都是单独包装500克啊。
0: 对，
1: 我直接倒油给大家啊，来喽。
0: 来，我刚才还在跟薛总在说，我说这个瓶子耽误他了，为啥？瓶子一看觉得说，哎呦，这有点像橄榄油的颜色，但其实倒出来更加的清亮，
1: 是不是清澈透亮，白粉粉的，没有那种就是。
0: 哎呦，大组合预约了。哎呦，大组合预约了。那我们还有现货能给预约一点吗？
1: 稍微能预约一点，这个我来问。
0: 预约名额。
1: 对，预约名额。然后的话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油真的是清澈透亮的油给大家。
0: 你看，如果不好，咱不会预约，
1: 没错，
0: 对吧？咱上海叔叔阿姨啥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是不是？来，薛总，我们这刚好有一个是啥？你看啊。最近我看有超市里头还有卖这个新鲜的核桃下来的，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然后
1: 核桃配上我们核桃油，
0: 这个在就是饭店里头特别常见的一道菜，
1: 是啊，
0: 对吧？核桃加一点西芹，再加一点彩椒，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色泽又好，
1: 是啊，
0: 对吧？
1: 我来尝一下啊，
0: 你来尝尝看，
1: 是啊，
0: 再淋这样一点健康的油品，吃起来味道特别棒，
1: 西芹的脆。
0: 对，
1: 再加上核桃油的香，真的是凉拌，真的无敌了，这个东西。
0: 是不是？提示大家啊，3天左右到，我们的预约名额特别少吧？
1: 对的，只有20组给大家。
0: 只有20组，就不多开点。我开场还在跟他说，我说今天肯定这个大组合卖得好，
1: 没错。
0: 因为啥？这个包装很多人非常喜欢，你看又是这种礼盒装，对吧？在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00克的，
1: 单独包装，就像那个人燕说的。人燕如果想收到有什么，如果来家里来礼物收。

0: 上面写的特别好，嗯，幸福有礼，哎，
1: 真的是，哎，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已经开始预约，
1: 好，
0: 但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错过20个你就不约了，
1: 真的不约，真的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现发现做的批次给大家，所以我们
0: 6、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基本上七月，如果预约的肯定是7月份的批次了，
0: 7月份的批次了，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工程，你看啊，咱6瓶装279块钱，
1: 没错，
0: 12瓶装按理说应该翻一个倍，接近560块钱，
1: 现在不要，现在是499，
0: 能
1: 便宜点是便宜点嘛？但是外面这个任岩老师这个真的不便宜的啊！
0: 对，
1: 我同事就是刚生完小孩之后，给宝宝做辅食多少钱？250毫升，79块钱。哦，哎，
0: 人家这是250毫升的、哦。
1: 对的，
0: 那我们500毫升的、
1: 哦。对的，那我们就是一瓶，它就是按如果按我们的话，就要160块钱了，对不对？
0: 是，人家这个还是搞活动的啊，
1: 是，
0: 所以提示大家，咱们全部都是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
1: 没错，
0: 基本3天就到货。嗯，但是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下次啥时候来？
1: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想到这大家这么热情，
0: 对，
1: 真的估计是很久没吃到买到好的核桃油了。
0: 对，
1: 那今天有预约的时候，赶紧趁有预约的时候，大家囤一点。但是关键批次绝对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啊，
0: 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呢、
1: 没错、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嗯，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周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1: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1: 对，
0: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1: 没错。
0: 哎，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1: 对的，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发霉的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现榨给大家。
0: 因为配料里边很干净，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添加或者调和，
1: 不会的，
0: 就是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好，对吧？
1: 是，
0: 咱们又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啊，
1: 是，
0: 我们吃的稍微少一些的时候，用油的量也相对减少一些，
1: 没错，
0: 油脂摄入少一些，但是欧米伽三的成分或者欧米伽六的成分我们稍微多不饱和，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这种东西你可以吸收一点，是不是？像一些有负担的东西少负担一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关键是好的核桃油真的很贵啊！你像我同事在那，我也给大家看了，多少250毫升是79块钱，那就是500毫升就要160块钱。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哥哥姐姐们就是抢499的组合，真的是很给力啊！大家还是懂油的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真的非常懂油。
0: 哎，我说到这儿的话，你几天发货？几天能到？我们预约
1: 3天就能到，没错。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抢最后个别几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马上也售罄了，没办法，还有10分钟呢。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四瓶装的备货现在售罄，预约名额也只剩最后个别席位。
1: 没错，
0: 我们刚才开了20个预约名额，瞬间十几个已经没有了啊！
1: 我可以说三天给大家
0: 送上送货，对吧？三天送货，所以等三天值得等待。
1: 真的值得等待，
0: 咱天天要吃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不吃，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它今天呢是礼盒包装，你看，我觉得说它这个话特别好，幸福有礼嘛，对吧？
1: 是。
0: 这个你比如最近还有送人需求的，这个会送到人心坎上的，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1: 没错，
0: 孕妇妈妈们、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吃的又健康的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在说，我说调和油稍微少吃一些，
1: 少吃一点。
0: 这个因为我作为家里边经常现在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没错，
0: 我可能都会关注到咱们的食品的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啊，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不像有一些什么二合一、三合一
1: 的，对的，它里面有核桃油、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在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纯核桃油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是古法的一个压制的工艺嘛。
0: 对。
1: 然后冷油压榨，取第一道油，然后的话，质量等级是一级，这是一个那个核桃油的 top 了。
0: 哎。
1: 然后的话是
0: 保质期18个月。
1: 是，能放到后年了。
0: 哎，批次都很新鲜的啊，都是6、7月份的批次。
1: 煎、炒、炸都可以是吧？
0: 对吧？你看炖都可以食用，而且给大家还有一个煮饭的方法啊，就是你淘米之后滴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
1: 是，
0: 然后再开始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而且米饭的口感更佳。
1: 哦，这样好像是的，
0: 哎，是，包括你看咱们的配料里边上面也写到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很高，对不对？
1: 是的，78克呢，一每100毫克里面。
0: 哎，所以很多观众说，哎，核桃油有这么颜色，几乎像这个，比如说橄榄油一样。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个罐子，这个瓶子，
1: 是，
0: 它其实颜色更深，
1: 没错。
0: 我们现场请薛总啊，老薛，你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油真的非常的锃亮，
0: 对，
1: 白白的啊，我给大家倒一下，你看这个是
0: 清透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很透？看看像白白的那种透明的感觉，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我给大家晃一晃，
0: 看看，
1: 这才是真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啊。
0: 哇，
1: 真的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1: 没有一点杂质，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油添加里面，所以真的好的核桃油就是这种透亮色的。
0: 对。
1: 然后闻上去的话是那种。哦，是那种核桃的清香，没有油耗味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我是刚才教给大家，就是你第一个倒出来看颜色，第二个你自己去闻，那个好的油的味道呢，它是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油香味在里边，各种各样炒的、煮的、
1: 包括
0: 炸的、
1: 拌的
0: 都可以，
1: 晾的都可以，
0: 是不是？但是预约名额现在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啊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还要加预约名额吗？
1: 再加个5组吧，
0: 再加5组，
1: 对，
0: 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在说抢不到那个预约的4个礼盒装。
1: 哎，我没想到大组合大家还是识货的啊。
0: 对，是因为你2盒装6瓶下来是279，
1: 对，大盒装8瓶才499，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核桃油真的很贵啊。
0: 是对，12瓶的不是8瓶，
1: 12瓶，
0: 对的对的，说的是8瓶，
1: 是六，对对，说错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刚才又加了5组的这个预约名额，这5组加完我估计你不加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没办法，
1: 关键我们都是就是好的现油现的，我们不可能备货这么久，是不是？
0: 是，
1: 我们都是好的油给大家，但是3天的期限送到各位府上啊，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啊，
2: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不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3，然后黑就欧米伽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3跟欧米伽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刚才薛总这个大组合就是12瓶装，又加了5组预约。
1: 对的，大家赶紧趁有货的时候赶紧去囤吧，真的是。
0: 是。
1: 我们原来以为大组合的话，大家就是
0: 可能考虑考虑。
1: 对，会的，会点考虑，但是大家好像一点考虑都没有。我们东方服务的顾客真的很优质啊，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贵，我们今天49912瓶核桃油给大家，但是你预约的话，我可以保证日期更加新鲜给大家，
0: 3天送到您府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
1: 不是很久的。
0: 对，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核桃油不是什么250毫升的，500毫升一瓶的，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吃油要稍微少一些，低油、低脂、低盐，但是油吃的少了，我吃的更精一点，对吧？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因为今天为啥订的多啊？很多叔叔说，哎呦，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吃一吃，无所谓的。
1: 是。
0: 但现在小朋友放暑假，刚好在家里头，我要给他一天一日三餐要做饭的。
1: 没错。
0: 对吧？
1: 那很多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发育中的儿童啊，或者小朋友吃就非常合适，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孕妈妈把这个当他辅食啊，都是来的，因为里面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关键里面吃了油也没负担，很多健身人都喜欢空口喝一口这个核桃油。
0: 是，
1: 那说实话，那别的油调和的话你不敢这么喝，但是核桃油什么的放心大胆，就像橄榄油一样，大家喝一口也都没事的。
0: 哎，咱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更多的做的是什么凉拌的菜呀、水煮的呀、蒸的呀，对吧？那你临出锅的时候呢，你稍微淋一些核桃油，而且增香的同时吃的也更健康啊。所以呢，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咱这次确实是不加名额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啊。批次新鲜吧？
1: 新鲜批次，你拿到预约的肯定是新鲜批次，我可以保证是7月份的，这个我可以说啊。
0: 哎，
1: 然后的话是预约的话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49912瓶给大家啊。
0: 对，
1: 大家放心吃，关键保质期是18个月。那你如果拿到7月份，能到后年的后年份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油放心大胆囤，我关键夏天暑假在家，这个油小朋友老人真的非常合适啊。
0: 对，
1: 用油的这个旺季到了，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抢最后的几组预约名额，02151119900。

0: 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应该只剩最后两三组的预约名
1: 额。那不管是最后几组，我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鲜批次，七月份的，然后你拿到的手还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批次肯定是更加新鲜的。所以大家有预约的时候还是多囤一点。这个油下次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边我不敢保证啊。
0: 对，
1: 我们核桃油也是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也是难得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做做宣传，这个价格真的，而且你看都是接受少量预约，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几天送到家里？
1: 三天到各位，三天的日期到我们东方购物，
0: 对的，
1: 然后的话东方购物立马送到你府上嘛。
0: 哎，所以我们说了，等的不多啊，不是让大家等上什么一个礼拜、
1: 十天半个月
0: 的啊，就三天时间，大家稍微等一等。但是好的油我们说了，天天要吃，
1: 没错，
0: 对吧？现在呢天气又热，三伏天呢咱们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1: 没错，
0: 少油，但是油吃的好一点啊，
1: 对的，
0: 对吧？抓紧时间吧，
1: 少吃油吃好油，对不
0: 对？
1: 然后大家换着吃，但是这个核桃油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我们吃100%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的啊，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无论是在家里面做了多多少少的好吃的菜肴，最终还是要有一碗饭能够真正的落胃。什么意思呢？用饭来压一压我们的这口菜气了，
1: 没错。
0: 但是咱们又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水土你不能直接喝这个里面的水，也不能直接吃土，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一定是土里面结出来的果实，那就是我们的大米了。
1: 没错。
0: 上海人吃咱们的上海大米，那今天就为大家带到是稻花湾的40斤的金山大米，
1: 是
0: 原来东方购物的价格238块钱。一袋10斤，给到大家40斤，今天直降20，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一斤，才5块多。
1: 是的啊，
0: 让大家给完全放心。
1: 而且呢，我们的大米它可不一般啊，它是获得过很多奖项的大米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大米，为大家来做到这几点。第一，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上海市的金山味道，上海好粮油。上海这么多大米，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够拿印这个？说明我们是上海大米的代表。
1: 是。
0: 同时，金山也有很多的一些代表。我们为什么是为大家做的是金山味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反过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金山产的大米，就在这里啊。
1: 您
0: 来看，我们的产地就是来自于上海市的金山区。
1: 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再看这边，生产商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咱们的这个生产商是来自于这个珠泾镇，然后你看经销商也是来自于金山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三个全部都在金山，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打开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给大家来看一看了。
1: 是的啊，米好不好是很重要的啊。小朋友长身体要靠米，老年人养身体也是要靠米的。
0: 的确，
1: 我们呢是一年一季的晚熟稻，所以在土地里的时间更长。
0: 的确，
1: 它的营养物质是更加丰富的。
0: 看一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都是双层包装，里面给大家第二层的塑封，一打开就听到一声，听到没有？哇，这个声音一听马上就舒服了啊。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米啊，不像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米这么的这个光洁亮滑，而是为大家来做到稍微带一点
1: 米白色，
0: 稍微带一点那种珍珠的颜色。
1: 对，黄黄
0: 的米黄色。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
1: 好香啊，
0: 它没有过度的抛光。
1: 是。
0: 而且第二点，大家仔细去看啊，每一粒米上面是不是有一粒特别白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米的胚芽。你平时要吃到的，我们都是保留在里面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而且它不是那种长粒米。我说句实话，长粒米往往来说一年两季到三季稻，尤其是那种泰国引进的香米或者是丝苗米，大概是一年2到3季稻，因为它本来就是热带的稻种。那么相对来说，一年2到3季稻是不是没有像一年一季稻的这样的稻种，它能够种出来的米更加的吸收天地精华更多。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样的稻种呢？非常的简单啊，是荣获了咱们今天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10位品鉴稻精类金稻类的
1: 金奖，
0: 南京46。它是怎么样来进行评的？包括说像很多的一些稻花香的那种米种，包括说很多的一些东北大米、苏北大米，还有江浙沪产的各种各样的大米，所有的都做成饭，同样的烹饪条件，让专家来进行盲品，专家逐个打分，
1: 才能评得
0: 出来，让大家可以放心。所以你看啊，这是我们的本土产业化，上海重点龙头企业。那包括说，你看，如果第一这里的产粮不够多，第二这个产粮不够好，怎么都能作为应急保障？
1: 是的。
0: 怎么能够作为应急保障？大家自己就应该明白了。包括说，您看在这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工程研发中心示范基地，说明这个我们整体的研发、加工技术和保鲜都是有的。包括说重点龙头企业，包括说乡村振兴，全部都是我们的企业。
1: 农科院
0: 来现场给大家看看啊，好的米啊。来，先做粥。哎，
1: 煲粥最香的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米的色泽，
0: 我的天哪，
1: 油亮亮、油润润的。
0: 首先你来看啊， 这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米银汤、哦、您自己来看啊，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浓稠，你多少时间没有尝到这样的米银汤的口感，
1: 黏住了已经。
0: 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母亲奶水不太充足的时候、嗯、就给我喝这个，这就是大米当中的精华、啊、
1: 营养。
0: 我说句实话，我现在1.85米，当然不能全靠是这个米而喂出来的但我说句实话，真的小的时候我就是喝这个。第二点，你再来看、哎、上面有一层米衣留在这个边、哎、非常的棒。而且关键是你看煮出来的粥每一颗都粒粒分明，颗颗开花，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
1: 好香、啊、
0: 而且你这样看，这样按进去，这个米是有弹性的，
1: 有阻力的，
0: 有阻力的、哦，说明咱们今天非常的棒哈、啊。
1: 是的，
0: 来，我盛一碗，先替大家尝，你要先来尝一口吗？
1: 嗯，
0: 我先来尝一口，好吧？
1: 啊，你先来尝一口吧。
0: 我先来尝一口、
1: 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好的粥啊，真的是一定要有好的米熬、嗯，熬出来这个样子，你一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营养都在这个粥里边，
0: 是
1: 米油也有，而且米也是那种开花的形态，又好吃，然后的话、嗯、又觉得粘稠，特别的好吃啊。哎、
0: 哇，吃进去以后啊。
1: 啊，好香啊！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0: 这个它不是那种特别稀的粥，
1: 嗯，
0: 但是呢，它吃到嘴巴里，用嘴巴一抿，
1: 嗯，
0: 整个的米就已经全部化开了。而且关键的是有一点啊，大家会发现，
1: 哎，
0: 我在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咂巴嘴，咂巴什么味道呢、哎？就是这个米的回甘，好米啊，就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它做成粥还是做成饭啊，它都是慢慢的会有回甘的。
1: 是的。
0: 但是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原价238.40元。今天直降20，就在今天今日特卖，
1: 没错，
0: 218，40斤，您可以全部都带走。而且关键的是，今天我们送到您的府上是不用您肩挑，
1: 对，
0: 也不用您手扛，直接在家里面等着。你让我们的送货师傅放到哪里，他就放到哪里。
1: 是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9900。

0: 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1: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1: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0: 哇，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刚才潘老师呢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本地米当中应该来说客单价最低的，
0: 是的。
3: 同时呢，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北的米好不好吃可以的，崇明的米也行，包括说松江也有米，包括说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东北的米也买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家米面只剩下最后一袋，也就是最后10斤米了，那咱们今天就可以补一补，
0: 是的，
3: 好米掺着吃，
0: 对，
3: 而且五谷杂粮掺着吃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说我光吃五谷杂粮没有主食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叫做五谷养五脏，每一种谷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的。稻其实就是五谷当中一个，对不对？麦、粟、稻、稷等等等等都是五谷当中的一个。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大米，而且关键的是上海本地的金山大米，同时是上海好粮油的代表。
0: 对，
3: 平时的时候我们一天一日三餐都要吃米的，早上起来喝点粥，中午来碗饭，晚上呢稍微的做一个菜饭，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 218，比之前的价格直降20。
4: 对，
3: 变成了从原来238变成218块钱。
4: 没错，
3: 整整40斤，一斤都不少。无论您家里面是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全部的都是帮您挑肩挑手扛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毫米自己会说话。首先，我们来看它生米的状态。每一粒米都有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米的颜色，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刷刷白或者是晶莹剔透。晶莹剔透，我说句实话，这肯定是陈米来进行
1: 抛光过度、
0: 抛光重新发售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证新鲜的生产批次。与此同时，大家也要发现啊，咱们今天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保留大米上面的那一点这个。浊白色的那个胚芽，那个小白色是什么东西？就是大米的胚芽，让大家能够吃到的非常非常的棒。您可以看得到是整个大米当中的营养的精华全部都在当中。不是说我们吃大米一定要吃得很饱，而是每天一定要来这么一碗，让大家呢能够有一滚落味的感觉。
1: 是的，
0: 打开咱们今天的这个大米饭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整个的大米饭
1: 香喷喷的、
0: 香喷喷的，而且关键是你看我从上面挖到下面。每一勺颗颗分明，
1: 对的，
0: 每一粒颗颗分明，看到没有？
1: 软弹的那种质感啊，
0: 软糯弹香、哎，让大家来做到非常非常的棒。与此同时啊，很多人都可以，如果说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跟我一样，应该都已经闻到了这个大米饭的饭香了。
1: 好香，真的特别的香啊！就是你一闻上去就是那种好的米香味儿啊、嗯。其实如果是不好的米的话，你一闻它有股酸味儿和霉味儿。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话是新鲜的日期，新鲜的批次。
0: 先给你来一碗、哎，我自己也得来一碗，尝一尝。
1: 来一个勺，
0: 拿一个筷子啊，尝一尝。哎，
1: 真的
0: 好的米啊，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能够尝到嘴巴里，就是我们今天大米的米香味之外，关键的是咱们的这个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又不会太硬，这点是很重要。你嚼着嚼着自己就回甘了。
1: 真的，这个米的话，我觉得真的，我干吃大米饭我都能吃一碗，很好吃，它是软糯弹牙的，
0: 不用菜来过。
1: 对，
0: 真的不用菜来过。
1: 很多的米饭它其实就是你吃进去会感觉就是立马散掉了，但是我们这个的话是你有微微的弹牙的质感，就是很有嚼劲，很有口感啊。
0: 说句实话，这个米如果说水稍微再少放一点点，然后你再拿那种寿司醋去拌一拌，用它来做寿司米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米吃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1: 好美味啊，
0: 水分适中，软嫩弹牙，一边嚼一边天然的回甘就会出来，所以它是被称为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啊食味品鉴盲品啊，这是盲品的金奖。南京四十六，
1: 是
0: 南京四十六，
1: 这个品种特别特别的好。
0: 首先来说，南京市这个品种四十六是它第四十六次育种。哎，见到过袁隆平爷爷他是怎么来育种的就知道了。
1: 是，
0: 因为是一年一季稻。这就是四十六年。
1: 对的啊，
0: 这就是四十六年。
1: 一路生长了180多天啊，一年一季稻，土地里的所有的营养都是给它一个作物去成活了。
0: 当然，
1: 所以它有18种氨基酸在里面。
0: 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以前。诞生过一年两季稻，尤其是咱们南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农的时候，还参与过一次叫做双抢。什么叫做双抢？叫做抢收抢种。什么意思？就是春季水稻要收了，农民伯伯不够，我们去学农的时候帮农民伯伯去把水稻收下。当然我们也是玩一玩，没有真的是能够收多少，因为那个时候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全部成型。然后再抢种，种什么？种夏季稻。什么意思？
1: 夏季稻。两季，
0: 一年是两季稻。大家自己去想，这块土壤一共只有这么多的营养，
1: 对，
0: 它一年一季稻产生的营养多，还是一年两季稻产生的营养多？
1: 那当然是一季了。
0: 一年两季稻，它最初的作用是能够养活人口爆炸时期的中国，
1: 对的，
0: 功德无量。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是那么的缺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追求稍微好一点的质量？
1: 吃得精一点，好一点，
0: 就是非常的棒。一年一季稻，上海本地金山米，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价格多少钱？原来是238，今天直降20，218。40斤米直接肩挑手扛送到您家里面，有电梯没电梯都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来提，
1: 没错，
0: 不需要你自己来动。80位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啊、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3: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4: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组的名额。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稻花湾的上海本地金山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的，
0: 金山区的稻米联合会联合体给到大家，让大家来做的。什么叫做稻米联合体呢？就是以前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我们作为一户一户的农户，没法想到的。咱们今天呢，稻米联合体呢，给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用统一化的要求你来进行种植。不能说你今天施一斤肥，隔壁施一斤半的肥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就是统一的种植的方法，统一的管理标准，让我们能够出产的米呢，每一家几乎都差不多，这样呢，才能真真正正的做到普惠每一位。咱们种地的农民伯伯，
1: 是，
0: 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但是今天给到大家218块钱，整整40斤，每斤才5块多。
1: 对，
0: 又是上海的本地米，而且一年一季稻，能够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东方购物没有比它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了，
1: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的话，其实要看米好不好，它的水源也很重要啊。我们是处于黄浦江上游的自然保护区，
0: 对，
1: 给它浇灌的水源，而且是一年一季稻，足足生长180天以上的一个时间，所以它里边的很多的氨基酸啊等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充足的，
0: 的确是的，
1: 所以小朋友长身体、老年人养身体都是非常需要的啊。
0: 当然，
1: 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啊？所以给家里人要挑选一些好的一些粮食，我们的稻花湾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0: 是的，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9。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好的大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您吃到嘴巴里软糯弹，但是不硬，
1: 是的，
0: 不难咽。吃起来有回甘，而今天的稻花湾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棒。现在我说句实话，爸爸妈妈要喂小朋友一口饭哦，真的是后面要追着他看几集《熊出没》，看几集《小马宝莉》，
1: 是
0: 看几集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对，
0: 真的是太麻烦了。奥特曼要看几集啊、哦？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之前和这个雅玲也一起分享过，包括说这个魏笑老师也是分享过，他说他们家的孩子吃了这个稻花湾的香米，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的，
0: 真的好吃，追着吃。爸爸，我再来一碗，妈妈，我再来一碗。为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你一边吃一边说啊，原来238，今天直降20，218，
1: 没错，
0: 并且不需要您肩挑，不需要您手扛，我们替您直接送到府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话，5块钱一斤，您一斤一斤买吗？也不现实，
1: 对啊，是的，
0: 对不对？你肯定是要多备一点，否则的话每周去买一次大米也很难。
1: 是的，
0: 来，我们来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已经购买过了，看一看咱们今天具体的购买的评价。
1: 是的啊，每一年的话，我们稻花湾都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来看一下，很多的好评啊，5星好评全部点满，100%都是好评。然后来看一下，好吃。吃起来软软糯糯的，很适合老年人。
0: 的确，
1: 服务好，质量好，很满意，品质佳，会再来的。
0: 的确，
1: 然后的话，你看啊，每一页都是啊，5星好评，
0: 全部写满了好评哦。
1: 是的啊，上海本地的大米吃的非常不错，以后还会再买的。
0: 当然，
1: 很满意，大米很好，你看都是说质量好，我们的米饭很软糯，米粒油亮，很满意，朋友们都是满满当当的好评啊。每一年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
0: 现场呢，给大家煮一锅粥，让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大米到底怎么样？首先，你是不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米衣在我们的整个的上面？哎呦，你来看，
1: 这一口太好喝了！
0: 你看，这个上面哦是厚的，
1: 对，
0: 是快成半凝固果冻状的米油，看到没有？成半凝固果冻状的米油。我就是说啊，在70、80年代营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妈妈有容易很容易奶水不足的，
1: 对
0: 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靠这个米银汤，
1: 喝米银汤。
0: 哎，这个老一辈的方法，老一辈的智慧，几千年传承下来，这个是什么？米中之油，米当中最贵的那个部分，你看，
1: 米油哎，
0: 那个米衣都可以煎起来，
1: 是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整个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厚。
1: 没错，
0: 接下来我再盛一点，替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哎，
1: 特别的香
0: 味啊，
1: 电饭煲一打开的时候，整个米香味就已经窜到我的鼻子里了。而且米油又亮，并且呢，它的米是开花的状态。一口喝进去，感觉是营养足足的。我们是包含18种氨基酸啊，所以小朋友长身体是一定要多喝一点，多吃点好的大米的。
0: 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天气热了。未必要每天煮热粥，等它稍微凉一点的，然后呢，不要光吃酱菜，弄点的肉类的蔬菜，
1: 是的，营养均衡，
0: 营养均衡，但是未必一定要吃米饭，喝点粥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米要好，
1: 对，因为
0: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米啊？你看，获得过荣誉证书。第2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评鉴的精稻类的金奖，哇，这是盲品，它不是说哦，我们今天插个标，前面是什么？是不是南京四六或者什么呀？就是大家所有的盲品品完了以后打分一排，50多种饭、30多种饭全部都评好了以后，
1: 完全不知道
0: 然后再揭晓谁是谁，
1: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的好处。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要花到多少钱啊？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南京四十六，稻花湾的咱们的金山大米，上海本地大米，东方购物原售价238，今天直降20，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没错，
0: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府，不需要您自己费一分的力气，你可以要求我们的送货员直接送货上门送到你家里面。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最新的批次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大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大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3: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2: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3: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2: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4: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40斤大米只要218块钱，保证是新鲜批次，而且是咱们上海的本地大米，南京46，
1: 是
0: 经过咱们金山稻米产业化这个联合体给到大家精心的生产，从我们的种的田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销售，全部都是金山区的企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批次啊，6月30号的新批次，所以大家带回家的话，可以放足足的12个月的时间。
0: 当然，
1: 一年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的米给到我们家里的家人啊，呵护下我们的这个家人的健康。18种氨基酸在里边，并且呢，我们的水灌溉的是黄浦江的上游的啊自然保护区里边的水，水质好，而且是一年一季稻，营养也更加的丰富了。
0: 的确是，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的一步到位。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什么叫做一步到位？咱们今天首先上海人
1: 是
0: 吃到的上海本地米，
1: 对，
0: 一步直接吃到胃里面，一步到位，对不对？
1: 是，
0: 从田间到地头，不出这个上海市，对吧？
1: 对，
0: 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一方水土养到一方人的大米。好，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如果想吃本地米，因为大家众所周知，上海的地价贵，用它来种田真的是非常成本就很高了，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一斤大概是5块多，今天一共40斤，218块钱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营养，而且是口感也非常的丰富。南京46本身就是一年一季稻，一年的水稻的美味全部都蕴含在其中，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原来要送给大家的2块1毛8的积分还是要给到大家，
1: 对，
0: 里外里为大家省了有接近7块1毛8的这个优惠。如果说您喜欢，现在按下1号键还有个优惠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叫做隐形服务，
1: 没错，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无论您家里面5楼还是6楼有没有电梯，
1: 没错，
0: 哪怕是9楼没电梯或者电梯坏了，我们也替您送到家里面，好不好？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优惠。
1: 是的。
0: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金山本地好米。首先看这个包装袋上，咱们今天这儿写着了，哎，上海好粮油，上海这么多米呢，凭什么凭我们呢？您自个儿去想一想，
1: 对不对？
0: 金山味道，金山有这么多好吃的呢，它凭什么评为金山味道？
1: 没错，
0: 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同时再看下面，上海市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这是我们金山为大家来做的是统一生产指标，为大家来做到。
1: 是的。
0: 来，最后啊，我们这个
1: 香喷喷的菜饭啊，
0: 老师为大家做到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哎呦，这个菜饭，哎呦，
1: 有锅巴了，我听到了这个声音，
0: 哎呀，这个太棒了，
1: 拿这个米做菜饭真的太香了，朋友们，
0: 听到这个锅巴的声音，食指大动，而且关键的是你能品尝到这个美味，哇，再加上这个稍微有点啊，这碗就给你了好吗？
1: 太好了，太幸福了，
0: 这碗就给你了，
1: 幸福就给我了，
0: 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了啊！今天40斤稻花香，就是我们稻花湾大米，东方购物原价238，今天直降20，本档只需要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全程送到您府上。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在我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一直在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本地大米本来出产产量很低，
1: 是的，
0: 因为上海本身不是一个农业大市，
1: 没错，
0: 它不可能说我把大量的可以做商业的地皮，可以大量做这个工业的地皮给你来种田，
1: 对的，
0: 所以呢，在上海你如果说要种田的成本，光地皮的成本就高很多，
1: 是，
0: 那么金山、奉贤和崇明能够有少量的地给大家来种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在这样的地还不是做那种速生稻，一年两季稻，是种一年一季稻，人的成本、时间的成本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除草的成本都是要成倍的增加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218块钱，整整的40斤，平均每一斤呢才5块多，
1: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啊，给家里边人要选择米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米啊，
0: 对，
1: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嘛，一定要选择质量好一点的，
0: 当然
1: 关键是我们稻花湾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灌溉的啊，水质好，土地好，而且是我们的晚熟稻，营养物质也更加丰富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0: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出汗特别的多，三伏天天气也是特别炎热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消耗非常之大。但是呢，夏天进补，咱们又是要选择好的平补的温补的好东西啊。那咱们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咱们今天是好当家海参的今日特卖，为大家带的是特别好的有机的即食海参，而且有到非常充沛的高的优质的蛋白质，也不怎么给身体啊增加负担。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吃的品质好又很放心之外呢，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是我们今天大个头的海参还有大幅度的降价，依然能够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呢，很多说哎呀我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年纪大呢不能吃得太清淡，这个时候呢需要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我们都公认的海参呢是海八珍之首，同时呢它也是接近于零的胆固醇，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呢它是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富含氨基酸，同时呢海参多糖呀，海参皂苷呢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是，而且我们夏天也不想怎么样，比如说开火呀或者去泡发海参，咱们今天是可以开袋即食的即食海参，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很多观众买海参有一个特别大的诉求，那就是啊一定要吃得放心。今天你在我们东方购这边选择我们的好当家的海参，为什么吃得很放心？他们家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在所有我们每一个单根包装的海参上面都会有这样一个有机的一个标识啊。
1: 对，
0: 他们是在东方购这边也是比较少有的，连续能够做到17年的有机认证。
1: 对，
0: 从2010年到今年的2026年，所有他们这个生产的这个有机全部拿到相关的这个认证证书。
1: 对，它其实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一张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一年一张，一年有效。你看一下这张是什么呢？它是有效期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是只有2026年这个时限当中是有效的。而这个检测的内容超过300项的逐一的检测内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那么连续3年它是不可以再参加这个我们的整个申报的。所以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对它的品质是一个极大的认可。
0: 很多观众说我也想买海参呢，但是市面上面如果买到一些有什么抗生素的，
1: 对，
0: 有什么催长剂的，或者在一些不太好的有污染的海域生长出来这个海参，我吃得很不放心。那么今天你选择我们的好当家海参，而且我们有相关的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他们家什么那种不好的，比如说一些什么那种污染物呀，包括什么重金属呀、农残呀，甚至什么那种什么兽药呀，对吧，催长剂啊，我们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未检出，包装上面咱们也会有大大的两个字，
1: 对，
0: 有机的即食海参。
1: 对，这个有机呢它要符合很多的条件。那么其实呢它必须，它这个海域啊它要是符合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条件。那么同时呢，很多人说因为有很多它是围堰呀、吊笼啊，那么这样的养殖的方式呢，它要为了它少生病，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放一些东西进去，还有一个呢要催它生长也会放一些东西进去。所以很多人啊吃海参你一定要看清楚，像这些呢重金属，你像铅啊、铬啊，包括砷啊，那么

0: 的黄海的海域，底波散养的这个海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大个头的那个包装，差不多这样的一根海参啊，大约是6到7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单独一根是在80到85克左右。那咱们现场把这个海参给大家剪开，我们的固形物都是要不低于85%的，没有说一袋里面对吧？比如说按那种什么克的那个价格来卖，水很多，然后呢，海参比如说那种泡发的是烂乎乎的，
1: 是
0: 我们一进到底剪开以后，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水的。
1: 你看。没有像有一些倒出来滴滴答答却全都是水，对吧？那你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花的这个钱可不便宜啊，结果都花在哪里呢？都花在这个水上面了，对吧？但我们今天几乎倒不出什么水。第二点，我们看品质。海参啊，我相信很多人，哎呀，得我吃过啊，得我自己有数，我老居啊。那么看几点，第一点呢，你看它整个的一个弹性，对吧？有些海参开出来，它疼的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甚至你看我这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它是保持了它的垂直和挺立的，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横到90度的这个状态之下，它依然没有搭头搭脑的，对吧？甚至于我把这个手往下一掰，它依然能够弹得起来，说明什么呢？它的弹性、它的活力、它的新鲜度。那么第二点呢？你看它的刺。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你看啊，一排刺、两排刺、三排刺、四排刺、五排刺，大概差不多有5到6排刺左右。而且大家看这个刺哦，它整个都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啊，乳头刺，所以看得出来呢，刺也是非常的粗壮而有力。这表明什么呢？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那么第三一点，我们看什么呢？看它的底足。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是什么呢？冷水深海的底波散养。那么它呢，其实啊，它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底足，它就靠这个底足扒在礁石上，你的洋流啊，东面来西面来啊，它都把身形牢牢地稳住，不随着洋波漂流。那么最重要，大家懂的人一看就是知道了，看什么呀？看海龙须，看它的内睛。那这个里面大家看得出来啊，我稍微转动一下，在光线的折射下，你看它是那种青灰色发亮泽的非常新鲜的这种色泽，而且全部都牢牢地扒在这个长臂之上啊，没有说哎呦这种扒拉下来了，扒拉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海龙须其实它的精华所在啊。如果单独拿出来提炼出来，那个都是很贵的。那我现在呢，把它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我们呢是开袋即食啊。这个你想想看啊，我平时打开我都因为很多人说泡发，我泡发不好，怕泡的不好呢，有些泡发过度之后啊也营养的流失。我现在把它切开来，你看刀切上去啊，都是有弹力的。来
0: 下刀有一定这个阻力。而且我们是一镜到底，所有的每一节我们给大家看横截面是不是海龙须满长满筋都贯穿，并且它的这个肉比较的肥厚。
1: 对，
0: 首先这个自然的这个卷曲起来，
1: 你看像这种哦，你看得出来它这个肉壁粉很肥厚。
0: 是。
1: 第二点呢，它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比较深的。这说明什么呢？它的营养物质啊富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深海冷水，所以它的生长时间呢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呢也是更多。那么像这样满长满筋，而且呢你看颜色比较深，营养富集比较密实的，那你想我这样的每天早上，你说哎，我打开来我就直接拿出来啊、你看我就直接放嘴巴里面。
0: 很建议大家，我们年长观众早上你空腹的时候就这样吃海参。我们这种大个头的跟老伴可以一人对吧，一半，量也很大。
1: 你看，没有那种海参那种肤质足的骨质，不腐烂，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0: 它也不腥。
1: 第二呢，它一点都不腥，有海鲜的这种鲜味儿。第三一点呢，没各种沙粒感，很干净，很干净，吃在嘴巴里面完全是一种享受。
0: 是，虽然吃起来这么的方便，但是告诉大家，海参是我们身边特别少有的食品当中，一个东西就蕴含好几十种营养物质。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什么精氨酸、赖氨酸、海参皂苷、海参多 糖，对吧？包括什么 EPA、DHA、钙、铁、锌、硒，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还有很多我们从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知道的，比如说那个牛磺酸，对吧？
1: 对，
0: 硫酸软骨素，这些丰富的营养物质，海参里面都有。我们既可以这样子空腹来吃，或者稍微蘸一点海鲜酱油，
1: 对，
0: 家里面随便什么炒个菜，炖个蛋，或者你现在家里面招待亲朋好友做一个葱烧海参，
1: 对，
0: 做法是很多样的。
1: 现在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夏天我清淡一点，是烧个蔬菜，蔬菜可以啊，西芹是吧，胡萝卜，但是你加点海参呢，
0: 对，
1: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个颜色搭配非常的漂亮，
1: 对对，
0: 又很清爽。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感觉这个海参你切断，对吧？切丝
1: 又爽口。
0: 炒了以后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缩水，依然能够吃到海参很滑润的，关键是肉壁很肥厚。这个夏天我就来吃一吃，补充这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对，
0: 又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特别的好。或者你家里面做一个那种什么凉拌菜，
1: 捞汁
0: 搭配一些别的那些，比如说那个海鲜放在一块儿，
1: 对，
0: 也很爽口，对吧？或者你做些那种重口味的。 的酸辣的，对吧？半点。

0: 你自己喜欢吃那种葱香的都可以。
1: 一般现在比较流行什么呢？捞汁小海鲜，
0: 对的，
1: 像蛤蜊啊，像虾呀，这个放的比较多。但是你很少看到这里面可以放到海参哦。但是一旦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啊，像一般的捞汁小海鲜，你大概78%、88%、98%左右，你把这个海参一加进去，那没有188、198%，这盘菜是端不出来的。
0: 是，其实家里你自己这样子做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我们是即食海参，免去了大家自己额外去泡发的一些风险，包括呢也会感觉比较的麻烦，就是开袋就可以来吃，你后续做烹饪也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是今日特卖，我们的价格力度的特别的划算。今天我们是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构成我们是一个单独礼盒装1.8公斤，那么这个里面呢，差不多它是参龄在这个5年左右的，头数是40到45头左右，每头大约是45克。这个单独一个礼盒，市面上面价格是要高达将近7000元，6999元。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今日特卖1898元，1900都不到，2000都不到，而且订购还可以参加凑单，参加完凑单以后400积分一拿，这一个礼盒相当于1498。没想到1500以内啊，能够吃到足足40到45头左右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哦。
1: 对，而且是5年生龄的，它的营养富集更加的沉淀更加的多，对吧？那当然，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大礼盒，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节目里面展示的，生龄大约是在7到8年左右。好当家他们是一个2.6公斤的一个礼盒，
1: 对，
0: 这个里面头数呢是30到35头左右，大约每头是在80到85克左右。那么这个市面上面啊，礼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也是要将近小7000。
1: 对，
0: 我们今天不需要原来我们常规节目的2598，今天给大家降到了2388元，比原来再优惠了210元。而且这个价格也可以参加完凑单。
1: 对，
0: 这个礼盒如果参加完凑单啊，也能够相当于2000以内，
1: 1988元。对，
0: 这么大一个礼盒，
1: 对，
0: 17到8年左右生龄的有机海参，
1: 这个我跟你讲，差不多它8年以上肯定是有的啊。你看单头差不多要85克来了，那像这样的话呢，你真的要是送送人啊，家里面有什么动了手术啊，卧床长期卧床的呀，那些老人，那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适合啊，一个拿出来，我说句实话，既有面子又有派头，关键呢它的营养富含。更充分了。
0: 关键是今天我们的特卖如果恢复到常规节目，就不是今天这个构成和这个价格这么高的性价比，所以特卖趁着家里面你可以冰箱多订几组放着囤着拿出来，对吧？自己开袋即食或者一煮菜都可以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构成。两位观众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害身。
1: 阿婆啊，几岁啦？
2: 已经95岁了。
1: 哦，身体好不啦？
2: 身体蛮好。
1: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2: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1: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2: 已经吃了5、6年了。
1: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2: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3: 哇，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2:01这样一个时间，也是在我们3伏天当中哦。是不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没有睡午觉？那今天大家幸运了，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的今日特卖的机会让你赶上了。画面上面这么多的一些美味菜肴，都是用好当家这款即食海参来做的。
4: 对，
3: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炖菜也可以，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你哪怕你说我就早上空腹来吃，完全都可以。吃到的还是我们的有机的品质哦。越是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咱们又不能什么补得太猛太烈，在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什么是比较的平补温补还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的？我觉得从很多食材当中来讲，海参一定是首选。
4: 对，因为有很多的滋补的东西啊，不太适合于啊夏天来补，
3: 对的，
4: 因为很容易上火呀。有人说哎呦这个我不太适合啊，但是呢海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温补平补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整个来说啊，它的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呢是优质的高蛋白，那么这个呢，尤其还它是一个小分子，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特别适合于什么呢？你看，久卧病不起的呀，身体虚弱的呀，甚至有些开过刀的呀，
3: 11位订购的，
4: 慢慢的滋补，长期的温补，对他的身体啊是大有利益。
3: 对，你想现在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是年纪上去之后，对吧？身体的机能功能都在退化，对不对？而且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平时每年感觉夏天，对吧？哎呀，不想动啊，不想那个大汗淋漓做很多的一些菜肴。
4: 是，
3: 咱们怎么样从比如说简单的一两样、两三样东西当中，能够摄取到很多的一些营养？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很多我们说，哎呀，空调吹多了，身体容易受寒的一些女性啊、年长观众呀，包括特别辛苦繁忙的一些中年人，包括你像那个老爷叔，对不对？你说我要好好的补补肾呐、平时各种方面的一些原因，对吧？身体都不太好的，很建议大家多吃一点海参。
4: 对，
3: 你吃好当家海参，我告诉你啊，还不仅是能够吃到底波散养的后续海参的生长，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底波散养的好的海参，他们家还是有机的品质。
4: 对，
3: 每一袋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单根独立包装上面，包括咱们这个盒身上面，都会有到这样子大大的一个有机的一个标识。
4: 对，
3: 有机代表着什么？它是啊，整个的安全和这个环境的洁净度的要求是高于绿色食品，
4: 对，
3: 高于很多的什么那种比如说双N级绿色食品，它达到有机海域的那种什么污染呀，对吧？放射性元素呀，包括海参本身不能够有什么催长剂呀、抗生素呀、兽药呀、农残呐、各种各样你担心的不好的摄取到身体当中的东西，我们都要达到相关的有机标准，都是要未检出的。
4: 对，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啊，首先这一张呢是我们的身份证明，我们说自己是有机海参，那怎么来证明呢？你看它是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它是一年发一张的，这一年呢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就是整个2026年这一年允许你使用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它要经过啊300多项非常细致的各个项目的单项的检查，
3: 是
4: 你但凡差一项不合格，不是说今年不给你评了，连续3年你都没法拿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连续，你看看，
3: 整整17年，
4: 这个不容易的。
3: 2010年，
4: 对，
3: 17年前到今年2026年，连续17年，咱们的这个生产都达到有机标准，每一年它这个有机标准的这个认证证书，我们全部贴出来给大家来看。
4: 对，
3: 所以你想，年年大家吃的放不放心？越是身体虚弱的，比如说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或者很多的孕妈妈的朋友们，你越是担心身体呀，对吧？ 有些地方不能够被摄取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你就是要吃放心的有机海参，对不 对，我们才不会有过多的一些担忧。
4: 对，
3: 我们还有很多相关检测的一些证明要给大家看。
4: 对，
3: 比如说我们很多单项检测兽药农残或者放射性元素，咱们都是东方购每一张他们这个有机认证的相关的报告我们都审核过的。
4: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你的养殖环境很重要啊，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深海的黄海的啊，北纬37度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这个海域，这个海域当中呢它是没有什么重金属的，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蛤呀汞呀砷呐铬呀，包括这些啊，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这是说明什么呢，这个海参它生长的环境好，哎，那就它没有什么重金属。第二点呢，好多人说了，那我为了就是好多一些养殖海参嘛，那养殖海参它可能是吊笼啊，包括围堰呐，那它一定要对它的水质要做处理的，
3: 对的
4: 啊，好的，它的小环境，那怎么来处理呢？你要放一些东西进去了，哎，为了让它不生病，喏，你像什么绿霉素呀，像什么喏，这些啊，这个土霉素呀，那当然要放进去了，这样才能让它不容易感染嘛。再有一个呢，它的还有一些，你看这些细菌，你看到没有，沙门氏菌啊等等等等，这些大家看啊，我们都是未检出，包括有一些促进它生长的让它长得快一点的这些物质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吃海参就是要吃什么呢，它好的东西，我们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附带着增加了我们的身体负担，而有机认证最大程度的规避了它的不好的这个东西。
3: 好当家他们这款这个有机海参也是在东方购这边热销了10多年时间，
4: 对，
3: 很多观众自己家里吃过年送人要备菜都选这款好的有机海参，而且咱们你看海参啊大个头，我们背后这个还是做了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4: 对，
3: 因为很骄傲咱们做了一个你看厘米尺作为一个标杆，它就把这个海参你看个头都能够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4: 对，
3: 像你如果今天买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2300多那个特卖价格的组合，里面的这个海参个头大约每一头都有到80到85克左右，
4: 对，
3: 粗壮的也非常的长，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水，因为我们的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4: 对，
3: 实实足足里面占主要的分量的都是海参的实体。
4: 现场给大家开一只，来试试看啊。
3: 好，
4: 其实都有撕口的，你直接撕就可以了。但是我呢，让大家看这个漂亮一点啊，撕口更漂亮一点，我就把它剪开来。剪开来之后呢，首先你看我倒不倒得出水，这是很重要的。你看，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真正的你的海参，你钱都花在海参上了，而不是花在水上面了。很多倒出来一泡屎，那我跟你讲，这个你都说句实话，这个水都算你海参钱了啊。第二点，你看啊，出来之后，这个弹性足不足？大家看啊，粗壮有力，有活力和弹性。我甚至于把它横成90度，它依然保持它的挺立，对吧？这种弹力是非常足的。再来看它整个的一个海参的这个刺啊，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刺。你看这刺非常的粗壮有力，哎，都是倒三角形的，一看就是，哎呀，非常的新鲜，而且呢是营养非常充足的，大概有个4到5排这个刺啊，非常扎实，包括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
3: 是
4: 最重要，我们说海参啊，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它真正的精华都在于它的海龙须，对吧？你很多把它提出来的精氨酸，它卖得很贵很贵的，男士朋友们很多都吃过的啊，对吧？保留你这个生命活力的啊，你看，这个又粗壮，而且呢它的颜色青灰色发亮的新鲜啊，
3: 而且内腔感觉处理得很干净，
4: 对，很干净的，全部都是牢牢地扒在这个腔壁之上的，
3: 是，
4: 好吧，把它放出来，然后呢我拿一把刀我切一下，早上因为它处理得非常干净啊，我用这个刀大家看我切下去，你看它有点心啊，可多吧，一刀切下去呢，来我一刀一刀给它切一下啊，你看，
3: 有的朋友你自己吃，你在咬的时候跟牙齿那种弹性和那种阻力，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肉皮非常的肥厚，
4: 真的是
3: 要满肠满襟，几乎没什么空腔，
4: 对吧？
3: 肉壁很肥厚，
4: 这个肉壁大家看得出来的，你一看就是它生长了很多年，像我们今天85克左右的，它大概要8到10年左右的生龄了，所以你看它整个的颜色你也看得出来是比较发深的哦，像各种颜色都看得出啊，它不是那种很青灰色，它是有点深的，那这块也是的，那不规则的呢，整个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呀，是它营养物质的沉积沉淀，是富集密集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想想看，年份越长它的营养堆积密集的就越足，尤其是什么呢，它是冷水深海里面养的，所以它的生长缓慢，这个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天生天养的，那么你呢，把它只要洗干净不要任何处理了，你有的时候发不好，我们这个都给你发的就是直接给你处理好了，对吧？好， 直接拿出来，早上这样，哎，放到嘴巴里。
3: 哎，而且我们是一个低温的一个工艺啊，没有怎么大的那种流失海参的一些营养，空口可以来吃，尤其早上空腹直接来吃，你不蘸任何的一些调味品，就能够品出这个海参我们好当家的鲜味道，而且干干净净，特别的清爽。
5: 一滴滴素啊，没个，能吃起来老细啊，那海参的鲜味嘛。再来一个呢，它有嚼劲儿，有弹力，
3: 是
5: 不是那种腐竹竹啊，各种打开吃过就晓得了，各品质就是不一样啊。
3: 是，
5: 所以这个东西啊，关键是什么，我吃到嘴巴里我放心，有机的呀，不是我讲有机，是吧，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300多项检测，让我放心。
3: 是，而且除了可以空口来吃，我们那边看一个汤，你也可以把海参放在很多滋补汤品里面，除了炒菜，除了凉拌，除了做炖菜，你家里面玉米小排汤，多方购买的很多什么麻鸭呀、老母鸡呀、童子鸡，你炖一个汤，
5: 对，
3: 尤其是肉汤，它有什么肉香味道以外，你把这个肉汤啊，包到那个海参里面，我们这个因为那个肉壁很肥厚嘛，能够吸到那个汤的那个汤汁，这一口咬下去啊，海参的鲜味道加那个肉汁的那个肥美啊，
5: 哇，搿一根啊，侬武器啊，真的是我觉着老两口吧，你们就一人一半吧，
3: 是
5: 足够了，85克呢，
3: 对，
5: 你外面有种声秘密小个呢，搿种小声拿出来，真的。弄个一根相当于好几根来，
3: 是
5: 对不对？而且年份越长，你不要看单只是分量啊，它是它年份长这，那么它的营养的密集程度就越高，你要吃的是那个东西，对吧？
3: 是，还有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说周末，对吧，家里面孩子周末到我家里面来吃饭
5: 啊，
3: 备几个特别好的菜，
5: 是
3: 做一个葱烧海参，或者做一些比如说那种海参啊，家里面夏天做一个凉拌菜，
5: 哎，
3: 都很方便，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家里面要有这种好的有机的即食海参，
5: 对，
3: 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直接撕开开包装，空口即食也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很划算，今日特卖就是这样的价格力度，只今天就这一档我们的特卖直播。在外面你像一个大礼盒这样子，我们1.8公斤的，有到40到45头左右，每头是5年左右这个参龄的，小7000，
5: 小7000，差2块7000，
3: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是做到了1898元，
5: 对，
3: 就这个价格你订购就享受这个价格，比外面省多少？直接省了5000多元以上。参加完凑单以后，相当于是1500以内，
5: 对，
3: 1498元。好划算这个价格，如果你说我这个预算我就想出啊，就2000以内，1900都不到，那你就买这个组合，参加完凑单更划算。
5: 而我们另
3: 另外一个大礼盒，我们是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的，6到8年左右这个参龄的，
5: 肯定8年以上了。
3: 对的，头数是有到30到35头左右。
5: 对，
3: 价格多少？从2598今天再降210元，2388元。也是带回家市面上面这样一个大礼盒，
5: 对，
3: 这个厉害了，其实市面上面省的钱也更多了
5: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价格，如果你这档不买，恢复成2598，或者以后2598东方购都很难做下来，你就错失这个好机会了。
5: 对，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到了夏天消耗又比较大，但是呢你要什么大鱼大肉你去补充，你会觉得特别油腻，日常正常饮食之外加一根海参，那么你的优质蛋白的补充就已经是足够了，而且它也不增加你身体负担，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脂肪，你吃进去身体就更加放心了，关键还是有机认证，这点太重要了啊。
3: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尤其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紧俏，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各位好，我是童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镜跟大伙儿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
0: 了。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3: 对呀，
0: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3: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已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咱们这档是知名的好当家品牌的有机海参。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当家品牌啊，它已经是有4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而且它是2004年在咱们上海主板上市的品牌企业，也是咱们中国水产类的首家上市公司，又是我们海参的生产品的这个生加工产品的相关的标准的这个制定者，所以它在做很多的海参类产品这个业内它是特别出名的。
1: 对，
0: 而我们好当家所有这个海参啊，来自的海域就是北纬啊37度那边黄海海域，而且它是比较深入外海的，几乎没有什么污染的。然后在咱们中国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上面，好当家的自由海域，它这个海域的环境是被评为要优良的这个等级，综合指数是满分哦。
1: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好当家所在的这个海域，它这个海域的这个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全部都是要底波散养的，不是那种什么围堰呐，对吧？网箱啊，各种各样什么钓笼啊，全部海参在后续的这样一个生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人工干预的。投入海参苗以后，它就是自然生长，所以造就了本身我们好当家海参蕴含的营养物质特别的丰富。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位是我们自己啊同事的外婆，真的就是90多岁高龄哦，接受咱们采访，对吧？思维包括那个问答对答如流，而且还能够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他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好当家的海参。
2: 对，你看他刚刚从那边啊窗口这里走过来，一开始是开始而已，你看拐杖都没有撑嘛，自己一个人这样自主走过来，对吧？讲话我每天都吃啊，95岁了呀，能干出思维哦，哥。我们都很羡慕，都觉得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到这个年龄，都还有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是多大的幸福呀。
0: 是，
2: 但是这个的背后一定是有道理的。你看人家每天一只海参，
0: 是跟大家讲，在东方购这边买过好当家海参，不仅是我们很有自信底气给大家介绍，很多跟你一样的我们的顾客观众买了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的评价，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都有附了图片的。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质量很好，个头均匀，大小都很一致，有机海参品质不错的，对不对？还会要回购的，不用自己很麻烦泡发，这个有机海参很不错，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随便一翻，这不是什么几页，厚厚的一沓，这么厚的一本啊，对不对？个头大，肉厚，刺挺，吃起来很方便。这个即食海参食用很方便，对于不会发海参的人来说，太方便了。
2: 上海人基本上都不太会发的。
0: 吃起来很有嚼头，然后呢，肉滑 Q 弹，肉质厚厚的，挺正宗的，咬起来有嚼劲的。商品非常好，方便，放心吃，对吧？上次买过又来买了，很相信东方购物这种好的产品，买了 N 次了，一直选这个品牌的海参，看到没有？都是5星级评价。今天你可能比他们买的还划算，因为我们今天什么今日特卖，特卖的力度就是只放送这一天，今天咱们就这一档是这个价格，是这个力度。
1: 对，
0: 所以如果是老顾客的话，看到这个价格大家都是不犹豫的。
1: 对，
0: 还有如果你是新顾客，我们教大家，越是夏天我告诉你，越是身体消耗大，不想动，做菜麻烦，厨房里面很热
1: 啊，
0: 你就是要吃某一样东西当中
1: 对
0: 有很高的营养物质，很充沛的优质蛋白。
2: 是是是，比如说哎，侬哪不说这素菜好了
0: 啊，
2: 对吧？像这个西芹加上胡萝卜，素菜营养有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总还少点蛋白质吧？那我跟你讲，加点海参呀。
0: 对，
2: 你这里面一根海参，我跟你讲，炒出来这一盘菜不要太漂亮啊，一盘海参一盘菜嘛。那这个，你直接吃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海参本身它味道比较清淡，海鲜微微的鲜味道，它不会盖掉别的菜的那种蔬菜的那种清爽。
2: 凉拌也行，
0: 凉拌也可以，对，
2: 那
0: 它也能够拌个黄瓜，
2: 黄瓜海蜇，
0: 对
2: 吧？那么你再加上这个海参，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完全能看看海参了，能自家看得出个海参了
0: 啊。
2: 它这个肉壁上这个颜色，它这种晶莹的光泽程度说明它什么呢？它这个富含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密集。
0: 是
2: 啊，这样你放进去。嘴巴里一吃，对吧？家里有客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道名菜，
2: 葱
0: 烧海
2: 参。
0: 其实你在大饭店里这个菜也经常的点，对不对？价格也很贵的，
2: 对。
0: 但是家里面其实来做很方便的，对不对？弄点那种爆汁，对不对？尤其你像现在，可能你还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每天老夫妻两个人忙忙活活，事情也挺多啊，对不对？要照顾好小孩。那么你自己这个营养补充也很关键，哪怕再普通的炖蛋，
2: 对，
0: 你原来什么上面撒点虾皮，
2: 对，
0: 撒点开洋，
2: 嗯，
0: 咱们今天一个大补的海八珍的海参往上面一放，这炖蛋这个营养物质啊，对不对？除了蛋里面的营养，
2: 对吧？
0: 海参里面几十种营养物质你也能吃到，
2: 这个营养不要太丰富哦，对不对啊？
0: 对，
2: 你这一吃，你整天所需要营养都有，甚至能有你看，我每天里边太烫啊，对吧？鲫鱼豆腐汤可以的。 鲫鱼豆腐上面再加一个海参，不好吗？
0: 很鲜，
2: 又鲜，
0: 鱼汤的鲜，
2: 对吧？
0: 对不对？
2: 你看，这感觉
0: 是。
2: 所以像这样啊，它的营养的滋补它是全面的，
0: 是，
2: 对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个海参，我特别要讲啊，为什么你海参我们今天大组合为什么卖的特别好？嗯，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嗯，85克左右。
0: 我们其实这个鱼汤已经炖了蛮久了，但是你看它没怎么缩个，因为我们也不是给大家泡发的烂乎乎的，
2: 对对对对，
0: 一烧以后，对吧？哎呀，那个缩的很小的。我们其实就是海参本身，像我们大组合里面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
2: 8到10年嘞。
0: 8年左右这样一个生命、
2: 哦、你看这个，所以这一根海参啊，我跟你讲，拿出来之后，真的建议大家啊，嗯、你像才我们减去积分之后，嗯、差不多也就是1900多块钱，
0: 对
2: 吧？
0: 这个大组合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嗯、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啊是降到了2388元，
2: 对，
0: 它本来东方购我们常规节目一直是卖2598的，将近是要2600，今天2400都不到，嗯、你这个订两组，再选一件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哎，其中一套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1988元啊，2000以内啊，你在市面上面这个礼盒真的没个什么好几千，哎，根本买不下来。
2: 买不下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这个海参呢、啊、个头越大，像85克左右的，啊，它长的年份越长，它更难得，啊，对吧？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像这个呢，送人啊，它确确实实体面、嗯、面子更大嘛。
0: 是，我们把礼盒拿下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如果说，哎呀，你要去看望一些老同事，对，
2: 对
0: 不对？或者很多帮助过你的人，要回个礼，送一份大礼，哎，而且别人真的能够什么吃到身体当中，
2: 对，
0: 很好的，切切实实补到营养的，好当家的即食海参。你送出去，人家知道的，这个大礼盒、
2: 哦，
0: 对啊，价值不菲的。
2: 上市公司海参做的上市公司是第一个、啊嗯，第二个你看上面的中绿华夏，
0: 对，
2: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你看这都是给大家非常好的高品质的这个认证啊。
0: 对，
2: 同时你看到没有，我们是有机的即食海参，你也不用发了，嗯、发不好你还浪费掉呢，也会把它的营养给泡发坏了，对吧、嗯？我们即食。这个才是真正的品质保证。
0: 是，还有观众说，我就预算可能我也没想出这个2000多，我可能就想出什么1900都不到。
2: 自己吃吃，
0: 自己吃吃。哎、那我告诉你、嗯，你们家冰箱你就囤这个组合。
2: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头有45克左右，5到6年左右生龄。哎，它的这个头数是40到45头左右。嗯，才1898元，订购就是这个价格。嗯，这个直接也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00多。啊，但是这个参加完凑单1500以内能够拿下，这也是平时难以想象的。啊，所以今天你想要哪一个组合，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特卖才是这个方案，平时常规节目真的看不到。嗯，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且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 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且也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嗯，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
1: 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就拿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6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海参它是一种高的优质蛋白，含量很丰富，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而且海参它的热量都非常的低哦。
1: 对，
0: 如果你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要买点好的大补的东西来补一补。不管现在中年人，我们说身体这个在这种应对繁忙的这种工作当中，对吧？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就是说在事业上面打拼，我们说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做好好的进步。还是我们大部分在看东方购节目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哦，您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子女不在您身边，您跟老爸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1: 是，
0: 有时候您反过来还要帮衬帮衬小孩。
1: 对，
0: 那么你们老夫妻俩的身体健康尤为的重要。
1: 对，
0: 越是夏天不想动啊，对不对？出汗多，对吧？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也不想做很多那种油腻的菜肴，可以多吃点海参。
1: 对，因为滋补的东西呢有很多，大家也很熟悉。但是你会发觉有的滋补的东西啊，它是跟着季节来的，对吧？你冬天要补什么，夏天要补什么，秋天补什么？但是唯有一样东西大家是公认的，海参呢，它是一年四季都适宜。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它是温和的清补，它没有什么火呀，也没有什么发呀，你这个吃进去之后呢，身体的负担是非常小的，对吧？尤其但是呢，它给你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啊，包括它的胆固醇啊，

0: 就机会是没有的，所以身体负担少，而且它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优质的，我们说到的啊，就像胶原蛋白，那么这种呢，对你的皮肤啊，对你的关节啊，它的润滑，它也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么甚至于像它里面的八种氨基酸，包括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是吧？包括我们说到的，甚至有一些硒啊，有一些钒呐，这是很少其他物质当中比较少的，它里面都是有的，对吧？这是它标志性的物质，包括它的海参的粘多糖，对吧？海参的这个皂苷，那么这些呢，其实尤其是你的年份越长，像它的海参粘多糖的这个含量富集度啊就会更高。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哪怕最低的小组就是那个1.8公斤的，它也要5年以上。那你要我们今天要说的85克的那个组合的，那这个就厉害了，8年以上的参龄，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些营养物质的富集就更加的充分了。
1: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约参龄是8年左右，所以它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
0: 哎，
1: 头数呢，我们一个大礼盒里面是30到35头左右。这个大礼盒真的市面上面价格超级贵，东方购本来我们2598已经很划算，今天是2388元了，再等于说在2600不到的价格上再给大家比我们原来再优惠了210元，特卖我们现货卖光，这个价格起码要恢复成2598。
0: 对，
1: 你越是常年吃海参，家里面冰箱里面海参是不断的，这个组合你就是买到有机大个头好品质，今天价格还划算。甚至你很多一些厨艺呀做的菜呀，比我们现场更加的丰富。
0: 是是是，
1: 关键是海参你吃的是很放心的有机海参。
0: 对，
1: 我觉得越是注重我们身体健康的，不要说我外面买东西啊，我要看配料表的，我要看有没有什么额外什么很不好的什么添加剂。
0: 是，
1: 关键海参里面海域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什么污染物呀，对吧？海参本身里面是不是那么大个头，是催长剂呀、抗生素呀给我弄出来的？我们不是啊，17年的有机认证，
0: 固吸物含量大于85%，几乎你刚才我倒的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到水的，
1: 对的，
0: 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良心的给到你呢，因为我们是上市企业嘛， 对吧？同时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好不好自己看，对吧？第一，它粗壮有力。第二，我把它的身体都已经挤出2/3了，你依然会觉得它的弹性十足，甚至于我把它放到90度，你看它依然是保持了它的平挺的这个状态。
1: 是，
0: 而且关键你看它的刺，这个刺，第一个它是真的尖尖的，而且是很粗壮的，你看像葛根刺哦，你看底下是粗的，上面是到上面是尖的，尖端的地方还有点发白的，这是明显的是深海的这个底波海参的这个特征啊，而且像一排一排的刺。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海参啊，颜色也是非常好，而且你看底下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到的底足非常的密实，包括海龙须，是吧？我掰开来给你看，这个海龙须的个茎啊，粗壮有力，而且处理的非常干净，这种青灰色发油亮光泽的，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腔壁之上，这个才是新鲜啊！你单独把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啊提出来，我跟你讲，这个就贵得很啊。
1: 对，那个、有没有观众买到过海参？里面是没有海龙须的，
0: 对对对对，
1: 可能也是有的。
0: 有啊，
1: 我们完整给你保留以外。再看下刀，我们是有阻力的，
0: 弹性一刀，我要用点镰刀去切它，要不然你还切不动啊！你看这样切，要切要不切的话，
1: 我们这个大组合2.6公斤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0: 来，
1: 哪个幸运的观众能够拿到？
0: 看看
1: 我们里面肉壁的肥厚，海龙须整根海参都贯穿以外，
0: 对，
1: 自然的卷曲起来，它不是那种什么软烂的、软趴趴的。
0: 你看啊，像这个它的颜色呢，其实吧，有些海参它是发青灰的
1: 啊，
0: 但是你看它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大海参嘛。它的富集营养富集的更加的密实之后，它都已经要接近于深色的黑色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呢，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里面的海龙须，我一满长满筋，
1: 是
0: 弹力十足，
1: 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哦。
0: 这什么叫好品质？哪一个我去给你看看，它都是这样的呢？
1: 而且据说海参在海底如果被什么外界攻击，
0: 对吧？
1: 一根海参被撕裂成两半，
0: 是
1: 它能够有很好的自身这种愈合的那种能力啊，能够长成两根完整的海参哦。
0: 有些海参呢是底下这个颜色，
1: 74位观众中了，
0: 这个海参上面都已经是润泽到这个。你感觉它营养都已经满溢出来的这个感觉了
1: 啊，
0: 所以这才是你为什么我们推荐你8年以上的这个大组合的营养不一样呢？我把它直接开袋计时，就不要什么处理的，早上起来空腹来一根。
1: 我们老观众锅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吃了好多年，早上跟老伴都这么吃，有弹性的，嚼起来甚至有点微微那种什么脆口的那个感觉，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不腥，就是海鲜很好吃的鲜味道，也没有那种什么泥沙颗粒的感觉，
0: 没有。这样一根吃下去，你细水长流，慢慢来，一点点补，
1: 是
0: 让我们身体的底子一点点打牢了，精神呀、状态呀，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身体状态，
2: 这才是你的基础。
1: 是我们现场给大家你看包了一个海参小米粥，很多观众说我夏天不想动，对吧？我家里熬个粥，别弄点什么咸鸭蛋呐、就着点什么那种酱菜呀，你海参小米粥里面放个那个海参，对不对？这个其实炖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其实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海参你备着，做法是很多样的，或者你看做一个那种什么黄汤海参、海汁鲍鱼、还是那个鲍鱼或者捞汁海参都可以、不管你做一些比较有名的菜肴还是做一些家常菜都可以。我们是每一根都是给大家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1: 根根都是上面有机的标志，大大的两个字，有机的即食海参。大个头我们那个就是有到一根哦，80到85克左右，
2: 对，
1: 有到7到8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这个今天你买回家，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2388的特卖价格，
2: 对，
1: 平时真看不到。
0: 而且你放心，这个我们要吃这个海参也花到这个价格了、那一定要吃的放心。很多海参没有这样的东西给到你的、你像我们今天啊，重金属的部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好，这个你放心了。再来像一些比如说啊，像这抗生素啊，绿霉素呀，包括这个土霉素呀，这些东西啊，促生长的，包括让你不生病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是未检出。这是什么呀？300多项，刚才这个只是一点点啊，我们其实要检测300多项内容，全部检查合格之后，给到你一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且只有1年的有效期，这一张就是今年的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
1: 这个是其中的一年、而我们达到多少年？足足17年，从2010年到今年2026年，
0: 连续
1: 所有的每一年它的生产的有机，我们的有机认证的报告、东方购这边都有留底，都有备案。
0: 对，
1: 你可能在市面上面你都知道这个情况，
0: 是，
1: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这里买价格极为划算，大礼盒今天我们2388的那个构成，如果今天不买就不是2388，要恢复成2598、
0: 对，
1: 一模一样的头数、一模一样的年份，
0: 对，
1: 今天2.6公斤这么一大盒，2400以内把它给拿下，
0: 太划算了 就刚才我给它切出来那个品质哦，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说我就实惠一点的、那我告诉大家自己吃，我们还有
0: 一个头数多一点、
1: 头数有40到45头左右、这个也有5年左右参龄、价格是1898元。然后呢这个我们里面是40到45头左右，也蛮实惠的，
0: 对，
1: 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也有同样的一个礼盒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一分多钟，我们做过很多次好当家有机海参的直播，难得看到我们的特卖力度这么这么的划算，这个机会大家今天真的是要把握的。特卖就是只在今天一天放送这样的一个力度和这样一个价格，甚至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对吧？就是他。 趁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多买几组。你的同龄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包括呢你在上班的孩子，平时也特别特别的辛苦，也要叮嘱他们注意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个保养。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多吃点好的海参，既不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又是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那个胆固醇。夏天吃海参特别的好。
1: 对，你看我现在嘴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海参。
0: 哦，
1: 在这个里面确实啊。 汗出的多以后，你会觉得人是虚的，消耗特别大，但是海参的温补平补，而且呢没有什么负担，优质蛋白又没有什么胆固醇，没有什么脂肪，吃进去呢。
0: 真正的让你真正增加精力。大家后面也会看到东方购这边有请我们的大组合，价格是要恢复成2598，今天2388元。我们的小组合呢是1888元，两个都可以参加凑单。你凑单的话，我跟大家讲，不管你就是哪个组合，你就都订购两组，订购两组，金额其实已经要3888元，就已经满了。再选一件活动商品，件数也满了，就有400积分。小组合凑完单以后，相当于1499八，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相当于是。 1998，性价比都特别的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仙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二三十吧，
1: 对，25块，
0: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哎、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
1: 大家
0: 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比。
0: 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来，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 18、19。嗯，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嗯，你得去等，对吧？嗯，等人家送货上门来。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嗯，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
1: 对，
0: 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嗯，你就下一碗馄饨，嗯，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嗯，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啊，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嗯，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嗯，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哎，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嗯，如果想要当它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哎，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是面的

0: 当中的话呢，实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1: 20块钱一份。
0: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1: 10块钱。
0: 对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0: 对，
1: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0: 要，
1: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0: 是，
1: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0: 对，
1: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0: 对，
1: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0: 是的，
1: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0: 对，
1: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0: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1: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的，
0: 对，
1: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对，
1: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0: 好
1: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0: 对，
1: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0: 可以，
1: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0: 好，
1: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0: 哎呦，
1: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它这里边，
0: 对，
1: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0: 哎呦，上海叫什么？
1: 碧绿青桑，
0: 碧绿的，
1: 碧绿桑青，
0: 哦，
1: 碧绿桑青，
0: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1: 就想吃。
0: 对，
1: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0: 是，
1: 这三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三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0: 真的蛮快的。
1: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0: 囤一点，
1: 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0: 对，
1: 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0: 还真是，
1: 是吧？
0: 400块钱，对，
1: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
0: 黑毛猪的猪肉，
1: 黑毛猪，
0: 对，
1: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黑毛猪加芹菜，
0: 还有
1: 黑毛猪加上
0: 荠菜，黑毛猪青菜，
1: 黑毛猪加青菜，
0: 对，
1: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这是大品牌啊，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0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哎呦，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炙，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5: 老好，
4: 心机多。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胡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三月份，3月27号。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十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三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然后新鲜。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的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

0: 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2: 有点烫
0: 啊，慢点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2: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煎的馄饨，
2: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2: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2: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2: 我们生香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0: 蘸酱，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儿就给我们生香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2: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2套馄饨是白拿的，
2: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样来？
4: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4: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
0: 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的还是荠菜啊？
1: 荠菜，你不弄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嗯，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嗯，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嗯，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嗯，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嗯，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不新鲜，对吧？对，嗯，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嗯，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嗯，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哎，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哎，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这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嗯，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0: 啊，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嗯，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嗯，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嗯，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哦！
0: 对，几乎都翻倍了。嗯，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嗯，21包只要218块钱，嗯，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2: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得自家烧的，
4: 老好。
3: 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湖西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5: 我辣盖搿搭湖景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减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5、6只
3: 了。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这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3: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 新鲜批次，嗯，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嗯，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2: 的馄饨，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丢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嗯，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嗯，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小米换酒精，他小米。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天特别热，对吧？三伏天已经大热天，大热天吃什么呢？吃桃子，什么桃子呢？水蜜桃哦，甜度也上去了。然后呢，东方购物今天大拼电视购物，还是给大家几个承诺啊，如果碰到坏的，坏果包赔，烂果包赔。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和给力，而且关键咱们今天是现摘现采现发到您的手上，保证新鲜度啊。今天跟薛总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啊。
1: 哎，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开心啊，介绍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张家港地区的凤凰水蜜桃，大家可能水蜜桃比较就是推荐无锡啊，或者我也给大家推，但是今天是来自我们张家港带地理标的水蜜桃，现在这个甜度绝对 OK 啊，
0: 是。然后还是那句话呀，相信东方购电视大屏的这个公信力，
1: 没错，
0: 我们每一个桃子可以说是真的是果农亲手采摘下来，
1: 那必须的。
0: 然后个头分量大小绝对不会缺斤少两，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箱是2公斤，就是4斤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凤凰水蜜桃本身这个地方就是出产我们好水蜜桃的地方，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叫苏州嘛，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产的水蜜桃也是特别多，甜嫩多汁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有地理产地标识，
1: 是
0: 这个是一定要认准的。当然说为啥要认准张家港这个凤凰这个产地呢？
1: 是，
0: 因为本身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1: 没错啊。我们其实凤凰是一个张家港凤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地势呈一个低丘平原分布，然后这个土壤其实特别有讲究，以黄棕壤土和叫这个湿潮土为主，然后呢为了让那个水蜜桃的就是生长充分的提供了充分的一个时间，其次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桃树都能获得想要的充分的水分跟一个那个就是
0: 日照时间，
1: 对的，这样的话才会甜，才会多汁，才会好吃。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与其大家说这个，因为现在水蜜桃还是有各个渠道都能买到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要在电视上面买呢？第一个，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1: 那必须的，
0: 不但是要严格检测它们，也要是把每一批次不同的拿过来尝一尝，看一看，称称分量，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几点承诺，我们在看这个桃子之前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1: 好，
0: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电视大屏它是有完全的可以说是100%的公信力的，
1: 是啊。
0: 第一点叫现采现发，你只有定了我去采，我原采，采完之后直接发，保证新鲜度。
1: 是。
0: 第二个足斤足两，每一箱我们今天是4斤，如果定2箱就是8斤，
1: 对，
0: 对吧？两箱觉得还更划算啊。
1: 是。
0: 然后再来坏果包赔，
1: 那必须的呀，
0: 碰到坏了直接包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叫烂果包赔这个几点承诺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放心。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每一箱是有8个，
1: 是
0: 每一箱8个，然后保证分量啊，每个个头啊，薛总都是这么大吗？
1: 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必须保证啊，
1: 没错，
0: 来看好，
1: 所见即所得，每个在我手里的啊都是这么大的，有看到
0: 啊，
1: 水蜜桃就是这么好看，那个白白嫩嫩、粉粉糯糯的是吧？
0: 然后关键水蜜桃这个季节就现，你要再早一点，早一个礼拜、2个礼拜吃，它还有点甜度不够，
1: 甜度还不够，
0: 水分太多了，
1: 是的。
0: 黄梅天等等，但现在已经出了黄梅天了，
1: 是的
0: 我们都说已经日照时间充分充足了，那么就看看它到底品相和口味怎么样。
1: 好的，首先其实这个桃子就每个都白白胖胖，然后关键这个桃味是非常浓的啊，我们在我们那个演播间都能看到桃味，那我给大家展示啊是多么的鲜嫩。水蜜桃基本上都是一个软烂的软烂的口感，不是硬桃啊，我给大家撕一下稍微撕一下几个时候，
0: 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好的水蜜桃它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皮儿薄馅儿大，
1: 是不是？皮儿非常薄，
0: 瓤特别水分足，
1: 是的，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来来来，
1: 潘老师拿着那个那个杯子，你看
0: 这个其实这水蜜桃啊
1: 都标出来了，
0: 就得直接吃了，
1: 是，都标出来了，
0: 然后这个水分你看特别足，
1: 有没有看到？
0: 特别足，
1: 是啊，
0: 特别足，这水分
1: 有
0: 水分一足甜度就高，
1: 没错，
0: 然后它的瓤就特别有嚼劲，一会儿给大家吃一个就特别好吃的。然后我还是那句话，电视购物的大屏啊，这不是一般小屏可以比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把更好的产品像这种产品，水果生鲜类的东西它特别讲究配送，
1: 是
0: 你东西再好，你发货的这个渠道，对吧？包括你要今天配送出了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还是打了折扣的，
1: 满满的这一杯啊，
0: 既然花了钱，你既然花钱去买，为啥不买个好的呢？
1: 对的，
0: 为啥不在我们电视大屏上面买一个公信力更强的，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再我随便给大家看一个。
1: 好的，
0: 拿到大家手上的时候其实还不会这么的熟，就是还可以放个一两天的时间，
1: 没错，
0: 放一两天的时间，好，我给大家来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
1: 没事的，没事的，
0: 就像你手上这个，就是你看啊，这个瓤这个皮儿就已经是这么的
1: 粉粉嫩嫩，
0: 粉粉嫩嫩的，然后
1: 哇桃香味四溢啊，
0: 看到吗？
1: 皮真的
0: 薄，这个皮儿薄，你看，
1: 哇，
0: 看到吗？
1: 都是粉粉嫩的，瓤非常嫩的啊，
0: 看到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来吧，
1: 漂亮，
0: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这好的水蜜桃其实它就是就像一层，它不是皮，它是一层衣。
1: 对，
0: 这就轻轻的一层衣，我轻轻一撕，我轻轻一撕，它的水分就马上就出来。
1: 没错，
0: 因为为了不挤到我的手上，我直接把它挤到我的嘴巴里，好不好？来来，咬一口，咬口，咬口，咬口，咬一口，我接着，我
1: 这是汤，这是我们的那个桃汁啊。哇，这一口太过瘾了，
0: 这个水分太足了。
1: 是的，你像水蜜桃一定要在水池旁边吃才行啊。
0: 你要说我说的下一句话是不是很甜？
1: 是，
0: 真的是甜，
1: 甜，
0: 这个一点都不假，
1: 没有酸口的那味道。因为现在日照非常足，是不是？然后日照足之后，它的水分就天然上去了，软软糯糯的，不需要用力太嚼。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1: 是的，潘老师，你看大快朵颐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太大劲。为什么水蜜桃大家爱吃？因为男女老少也爱吃，真的不需要嚼太多。哦，真的灵的啊！
0: 这个真的有点浪费啊！真的是因为它水分太足了。
1: 对的，
0: 就是你说我今天带皮吃也没问题，然后我今天就是把它剥开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给大家来剥开来。哇，
1: 真的是完美。这水蜜桃，看到了，看到了，
0: 这个水分，这个水分太足了，
1: 是的，
0: 甜度很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是很甜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想买水蜜桃，认准电视购物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是的，
0: 我们是每一个桃子可以说亲自到果园去帮你去挑选，
1: 对，
0: 现摘现下订单，现去摘现去采，
1: 那必须的呀，不可能水蜜桃也不可能放很久啊，然后再放送到家桃那个手上，我们都是现采现发给大家啊。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两个组合啊，一个是八个的一箱，
1: 对，
0: 八个一箱是八个，然后是有着四斤，一百五十块钱，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是订两箱，照道理应该是150×2=300，但是我今天再给你减了51块钱，
1: 对的，
0: 249块钱16只，对吧？
1: 真的划算啊！
0: 张家港的凤凰的水蜜桃，
1: 带地理标的，
0: 尝尝鲜，
1: 没错，
0: 凤凰人也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它有国家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
1: 是，
0: 品质更加出色，抓紧时间把更新鲜、更美味、更甜的好的水蜜桃，我们再给大家做几点承诺来，
1: 好，
0: 我们是不是现采现发？
1: 一定是现采现发。一定是那个足斤足两
0: 啊，
1: 坏的烂的都包赔，关键现采现发，就是如果姐姐哥哥姐姐们喜欢，今天喜欢，我们明天去给他采，然后尽量一两天到各位府上啊。
0: 而且你想，就是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
1: 没错，
0: 你要再往前推一个礼拜，还真不到这个甜度。
1: 对，
0: 那这两天就是大热天晒起来的时候，对吧？温度又高，那就是糖分更加充足释放，
1: 没错，
0: 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个我跟大家来做几点这个感想啊，因为之前也尝过这个水蜜桃，我觉得这水蜜桃甜度超乎我的想象。
1: 没错啊，
0: 这个是实打实这句话，他能在这里从来
1: 不说假话，
0: 这个不打诳语啊。我们说不打诳语，不是说蒙你的，
1: 对，
0: 不是说模棱两可的话。
1: 没错，
0: 淡的味道就是淡的。我们建议大家，你再等两天买。
1: 是，
0: 但是现在就是吃，你七月份三伏天你不吃水蜜桃，你什么时候吃？而且水蜜桃一年四季当中，不光是夏天也就是盛夏时节的1个月左右，
1: 对
0: 吧？它是特别讲究气候条件和水分光照条件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吃什么呢？我们说苏州、无锡这块有特别好的水蜜桃的品牌。
1: 那今天就是我们无锡我们那个苏州的张家港凤凰水蜜桃。
0: 我告诉你，就是跟那些什么特别名头响的同宗同源，
1: 对
0: 吧？这就是连理枝，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还没有那么多溢价，
1: 对，
0: 说实话你买那个水蜜桃好吧是好，这个价格也是拉拉举，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蛮公道，买两箱16枝
1: 才249块钱，
0: 200多块钱，在自动订购减掉5块钱，所以其实它，你看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是很高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就是你水分足跟甜度高有的时候会成反比，
1: 哎，
0: 你水分多了还不那么甜，
1: 对，
0: 但它既有水分高水分多，同时它又很甜，
1: 是，
0: 哎，
1: 然后关键是现在也是吃桃子的时候，甜度绝对够，因为现在太阳晒得很多，
0: 对，
1: 我们张家港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的热，对吧？那热对人可能不太好，但是对水果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我们水蜜桃保证一个绝对的甜度给大家，真的是又甜又多汁
0: 啊，
1: 桃味又香，
0: 这是来自我们说如果一箱里面多了10几20个，大家说掐起不了它，而且它容易烂，
1: 没错，
0: 我们8只，我告诉你这其实刚刚好，对吧？你像一家三口晚饭以后一人来一个，两三天吃完，
1: 对，
0: 我们拿到送到您的手上不会像我们现场这么的软，你还能放个1天到2天
1: 左右，
0: 不要放太长时间啊，
1: 对，
0: 这个常温下面你基本上一天就能吃了，
1: 是，
0: 好吧，就能够吃出我们现场节目当中这个效果来，
1: 没错，
0: 水分多，甜度高，软糯，老人也能吃，
1: 对，
0: 因为我告诉他，而且桃子本身富含的锌和钾特别多，这两个元素其实在夏天大家流失的会比较快，
1: 对，
0: 因为出汗多，
1: 对
0: 吧，出汗比较多，所以你说我今天补锌也好，对吧，补钾也好，其实桃子包括香蕉之类的，它其实对自己的身体营养元素都特别高，
1: 没错，
0: 关键它好吃呀，
1: 是的，
0: 你要再说这营养价值高的产品多了去了，那为啥是水蜜桃？它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
1: 没错，
0: 大热天不光有西瓜，瓜果里桃，瓜果里桃，
1: 对，
0: 桃子水蜜桃首当其冲，南方水蜜桃日照时间长，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种植环境更优越，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你的价格也更公道，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做几点保证，第一点现采现发，
1: 那必须的，
0: 第二个坏果包赔，
1: 对，
0: 第三个烂果也包赔，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有租金租量保证分量，所以我觉得像买这种时令性的产品，大家拿捏不准分寸，到底是在小屏上买还是大屏上买，
1: 那一定要相信东方购物，
0: 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做了22年，水蜜桃卖了也不是1-2年了，
1: 对的，
0: 也好长好多年头了，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不好不会把这个牌子引进过来，
1: 对的，
0: 如果不好不会给大家大力的去推荐它，
1: 对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小朋友爱吃吗？一定爱吃，
1: 爱吃
0: 水果当中桃子甜糯软香，没有人拒绝它，
1: 没错，
0: 关键你得挑准好的平台，
1: 是，
0: 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做这几点承诺，现采现发，保证新鲜，不是说我今天采完之后全在仓库里冷藏，不是的，
1: 那不会的呀，
0: 就一定是给大家新鲜的，
1: 没错，
0: 现采现发，足斤足两，每一箱是四斤，两箱是八斤，
1: 是
0: 一定买两箱的，你一箱不够吃的，而且两箱有划算，一箱是150，两箱应该是300，对吧？
1: 对的。
0: 但我今天两箱是249。
1: 今天没有，今天是249块钱。
0: 算起来一个这么大个头的水蜜桃，今天才18块钱一个，
1: 是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值得一试的。
1: 没错。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不踩雷。你在什么渠道买？大家说，哎呦，这么多渠道买。
1: 有。
0: 来，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
1: 绝对
0: 品质信任。
1: 对的，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假货，不卖 AB 货，
0: 不
1: 卖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0: 对。什么货不对版啦，拿到手里面，大家说，哎呦，这个有的时候骂声一片啊。
1: 对，
0: 不会有这个情况，对吧？你看，就是你看，
1: 丝入扣啊，
0: 这个皮能撕到这么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个水蜜桃的皮儿和瓤，它能够这么快速的给大家，你看，
1: 没错。来，
0: 我就给大家来挤一挤，
1: 好好，稍微挤挤，
0: 挤挤有点浪费啊，我给大家切一刀，
1: 哇，
0: 切一刀，
1: 真的超级，
0: 这个
1: 香味已经出来了啊，漂不漂亮？哎，是的，稍微挤一下，你看，
0: 都飙出来，真的，对，薛总接一下，
1: 好好，我来接一下，
0: 好，哎，没事，我来挤，你把我水杯接住就行了。
1: 你看有没有看到，稍微潘老师都没怎么用力，你看这个水分真的是。
0: 但是大家说水分多它甜吗？我告诉你，我很负责任告诉你，它是绝对的甜，
1: 没错，
0: 真的是甜，好吧？如果在一个礼拜前，一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如果分享这个产品，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说，你再过两天买，哎。那是大事，
1: 因为那个最近梅雨天比较多嘛，然后可能前两天还不是特别甜，但是今天真的是
0: 现在月份到了，
1: 没错。
0: 然后太阳的直射时间出了梅之后，就是要吃
1: 是的，
0: 新鲜的水蜜桃
1: 什么的。而且你看这个桃味真的是很香啊！
0: 对，
1: 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这种桃味啊。为什么桃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是
1: 对，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西瓜，但桃子这个东西好像人人都爱。
0: 对，
1: 为什么？因为香，因为软，因为糯。水蜜桃就是汁水足，
0: 汁水足。
1: 对，大家吃起来也。不那么费劲啊，
0: 来，就是来我来煎，
1: 漂亮的哦。就是正常我们在家里吃桃子，一定要弄个水池，在水池旁边吃，是不是？
0: 这个就是夏天吃水果的一个场景，
1: 没错。
0: 这个场景我觉得真的从小到大，但是小时候还吃，还没那么甜，说实话。这个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甜度它是自然生长甜度，
1: 对的，
0: 我没有加任何人工
1: 糖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这个水蜜桃也是来自我们苏州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是同宗同源同品种给大家，但是它是生长在我们张家港这个好地方。大家知道我们苏州是鱼米之乡嘛，那边土壤啊其实特别适合，那个日照足，
0: 对，
1: 是吧？雨水也足，
0: 对，
1: 土壤也特别好，所以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生长，
0: 真的是甜，然后水分真的是多，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就是现场就是亲自给大家去，已经一个一个播出来了，
1: 没错。
0: 给大家再认准几点啊，就首先我觉得这个产地，我们说凤凰水蜜桃，
1: 对，
0: 然后它是有着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
1: 必须的。
0: 这个其实买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为啥要在这个地方来选择？
1: 因为我们这边的好地方是那个有特殊的土壤啊，然后叫一个黄壤土，然后潮土为主啊，所以我们去申请的时候特别翻翻农产品地理标志，同时也是一个GI 地理标，也同时那边阳光和水分都是充足的。
0: 对，
1: 大家知道那个一个水果长得好，一定要水足和阳光足，恰恰这样，我们苏州那个地方阳光足水足，
0: 是
1: 土壤又好，才形成了我们这个好吃的水蜜桃。
0: 然后再来就是我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小贴士啊，就是像我们的水蜜桃现采现发，为方便快递，大部分水蜜桃7到8成熟，
1: 对，
0: 就是不会完全熟透熟烂那种。
1: 送到你
0: 家。如果你碰到烂的，坏果包赔，烂果包。
1: 没错，
0: 收到货之后尽快打开包装，这个特别重要，不要它闷在里面，闷在里面会闷熟，
1: 对的，
0: 而且味道也会不一样，好吧。未成熟桃子可置于阴凉干燥处来催熟，自然的啊。已成熟的桃子建议已经放在冰箱，这也别放冰箱，直接放嘴巴里吧，
1: 就对，
0: 对吧？这当然你放冰箱，你说冷藏一下，比如说早上放，下午睡觉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今天总共是两个货号当中，我看到都是订那个大货号的啊，因为一箱8个不够吃啊，
1: 是
0: 啊，2箱16个才刚刚好，
1: 没错，
0: 对吧？也就勉强刚刚好，而且两箱今天有划算，
1: 是
0: 1箱150，2箱300喽，
1: 9299正常的东方购物价格，是不是？
0: 今天是249，单个算起来1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啊，这个好的苏州啊，我们说张家港
1: 对
0: 啊，这个水蜜桃的好处。
1: 是的，然后包装在这给大家看一下，每个都是这么滴里滚圆，然后比较白胖胖的啊，送人什么都有特别体面。盒子在这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盒子，送人我觉得也很体面。
0: 对，
1: 来自我们苏州张家港好的水蜜桃给大家、啊。
0: 往下看，哎，你说我今天送父母，然后你看这一箱水蜜桃，
1: 是啊，
0: 对吧？人父母也很开心，桃嘛，寿桃嘛，对不对？也有很有口彩啊，
1: 对，
0: 所以不管自己是送人都很体面，关键价格也就是一个啊，大家
1: 尝鲜价。
0: 对，尝鲜价也不贵，
1: 没错、
0: 也是一个很平民的价格，
1: 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订大组合，八个不够吃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不但是够吃啊，而且价格也更划算，
1: 没错啊，
0: 再给你便宜了几十块钱呢，249，16只带回去，02151119900。

0: 这个今天夏天真的是水果极其丰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要挑准好水果也并不那么容易。
1: 没错，
0: 你要挑一个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哎，啊，我说什么水果大家都应该心中有数。
1: 我懂的，
0: 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的
1: 生长的，
0: 天生天养的，自然天成的。
1: 没错，
0: 然后又是能够放心选购的。哎，哦，这个，我觉得。电视购物，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啊，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选择夏季时令水果好桃子的渠道。
1: 没错，我在东方购物做了这么久，我们质检真的非常严格，我真的是每次都为这个质检头疼，但是能通过质检的说明都是正宗的好的产品，
0: 是
1: 没有 AB 货，没有乱七八糟的，就是哎呀在我们电视上看到是这么漂亮的，收到的是小的，不可能发生这种，东方购物不允许发生这种事，关键一定要正宗。我们这个是怎么正宗呢？来自我们张家港的凤凰水蜜桃和阳山水蜜桃同宗同源的品种，只种在我们那个好山好水的凤凰这个镇，然后的话产量也非常低，那个地方是一片就是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地方吧，所以阳光啊日照都非常充足，那有了好的品种，有了好的地方，那居然弄到我们好的水蜜桃给大家。我跟你说，现在的水蜜桃只有一个字，甜，真的不是我夸张。现在因为太阳真的太热了，太阳晒得够足，所以现在水蜜桃多汁甜到不行啊。
0: 你要想吃给孩子给家里老人，你要想买水蜜桃我告诉你，真的就是打，你知道其他渠道你说打着阳山的口号，
1: 对，
0: 你真的买到正宗吗？打个大大的问号。
1: 那懂的，
0: 当然卖阳山一定是
1: 正宗的，
0: 对吧？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其实把那些溢价的成分都给撇去了。
1: 是的，
0: 特别是订大组合，就是两箱16支的，我今天还有优惠，因为一箱150。
1: 那
0: 两箱300，
1: 299，
0: 299，300，
1: 没错。
0: 我今天是249，
1: 是
0: 还便宜了50多块钱呢，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而且够吃。
1: 对，
0: 你想这两箱，我一箱送人，一箱自己吃，
1: 完全可以。
0: 每天吃一个两个，夏天的时候天热补充钾，补充锌，哇，特别重要。
1: 没错，
0: 水果当中的水蜜桃富含这两类元素，
1: 是
0: 对人体大有帮助。
1: 没错，
0: 然后再关键好吃，
1: 对，
0: 甜，真的甜。这说实话，你不甜你来找我们。
1: 当时那个潘老师收到这个桃子，就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薛总，这个真的甜到不行啊，真的是真的甜，不好不甜，真的是我不敢说这句话，真的真的甜。”
0: 我说了不算，我们家女儿两闺女就直接，这太甜了。哎，说实话，西瓜够甜了，
1: 甜，
0: 这个甜度。
1: 不低，
0: 要超过西瓜，
1: 对的，
0: 要超过西瓜。
1: 关键这个东西，水蜜桃其实家里不管老人小孩，你女儿或者爸爸妈妈都爱 吃，对不对？
0: 都能吃，
1: 因为真的是水蜜桃，西瓜有人不爱吃，苹果有人不爱，但我没听说什么水蜜桃不爱吃的。因为水蜜桃首先基本是水蜜桃，就是软的一个程度，老人吃起来也方便，小孩也吃起来方便。然后我们小时候吃这个水蜜桃都要在那个水龙头旁边吃，
0: 因为水多呀，水分足呀，
1: 是
0: 甜度高呀。薛总还是那句，薛总挺实在的，因为他一两个礼拜。前跟我说，他说那个过两天要上节目了，
1: 是，
0: 然后他说，但是你一定要得等到大热天的时候再吃，
1: 对的，
0: 你要在那个时候买，大概还在黄梅天呢，
1: 是，
0: 而且下雨天吧，
1: 那下雨天肯定不怎么甜的了，是不是？
0: 他说潘老师，这个下雨天的，我实话实说还是不够甜，
1: 没错，
0: 他就是丙到我们的三伏天开始的时候，丙到黄梅天把这个产品上线，
1: 是，
0: 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是他可以提早卖啊，提早卖还抢占所谓的
1: 市场呢，没错，
0: 但是我们就是后发制人，
1: 是，
0: 我们就是把更好的产品留到现在，就是让你吃到的每一口跟我们节目当中展现的
1: 一模一样，
0: 一样吗？
1: 一样，
0: 好，
1: 包一样的。
0: 大家如果说万一配送当中出现坏果，
1: 包赔。
0: 出现烂果
1: 包赔，
0: 出现缺斤少两
1: 也是包赔。
0: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好吧，不可能出现什么缺斤少两的事情，这个一定是保证的。
1: 没错，
0: 万一要磕了碰了烂了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包赔的，好吧，然后现采现发，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水蜜桃这个东西其实放了大概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现采现发，我们不可能采好了送到这个家，
0: 不会，
1: 我们都是你如果今天定了，就喜欢今天定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今天去采，明后送到各位府上，保证。新鲜给大家，来自我们苏州凤凰的水蜜桃，真的好吃啊！
0: 是，然后我们送到您府上，不用担心，这个水蜜桃还是能放上1天到2天时间，
1: 对的，
0: 不会说是这个已经是就基本上很透明了，
1: 不可能了，
0: 这个皮儿稍微戳一下，这个汁水流出来，不会达到那个程度，
1: 没错，
0: 所以还是保证我们的品质的，好不好？现在大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大家都很聪明，因为一箱8个4斤，2箱16个，
1: 没错，
0: 8斤。但是照道理应该是299，300块钱，
1: 是啊，
0: 我们今天是249，哎，订大组合，哎，吃的也过瘾，
1: 对，
0: 送人漂亮的礼盒，
1: 体面
0: 也体面，
1: 送桃子也很有寓意，
0: 哎，好吧，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来吧，看看这桃子啊，这水蜜桃，这个头，哎，真的就是标准水蜜桃的个头，
1: 没错，
0: 而且分量沉甸甸的，
1: 是的，
0: 就是它是不空的，
1: 而且很漂亮啊，
0: 哎，真的是，人看淡粉色，红橙橙，
1: 是，
0: 对吧？然后这个每一个
1: 都是皮包，
0: 这个皮儿啊，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水分很足，把这个皮都有点撑得很晶莹透明，没有，对吧？就是拿到你手里面的，还是可以放个一天到两天，顶多两天啊，
1: 对，
0: 抓紧吃，你看这个皮儿薄吧，
1: 是。哇，真的薄外薄如蝉翼的感觉啊，哎，然后你看这个里面的桃肉都是粉粉嫩嫩的啊，然后你看一看就很多汁，关键一定是正宗的我们张家港的凤凰水蜜桃和太阳山水蜜桃同宗同源的一个品，一个品种，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也是生长在我们好山好水的苏州张家港啊，一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好地方，
0: 这一看就不用我去挤了，
1: 没错，
0: 就水分就很足，但我给大家切一刀，就切一刀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1: 真的漂亮啊，哎，
0: 对，看到吧，
1: 真的细细嫩多汁，
0: 其实
1: 难怪大家都爱，哦，都标出来了，
0: 看到吧，
1: 是啊，大家真的都爱水蜜桃，男女哎呀随便挤一挤，
0: 对，
1: 真的呀，
0: 就是水分特别足，
1: 没错，啊，
0: 这个我就直接吃了，我给大家尝一下，
1: 好，
0: 甜不甜，
1: 甜不甜，现在真的是我可以说前段时间因为有梅雨，现在是晒阳晒过之后只有真基本上只有甜味，然后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味道，香味甜味，
0: 我告诉你，相信我，它的味道绝对不寡淡，
1: 对，
0: 啊，因为水蜜桃本身它有一些你说还不是很甜的时候，它是有点淡口的，
1: 是啊，
0: 很容易吃得出来的，
1: 对的，
0: 对吧？其实我销售水果也好，食品也好，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基于日常的一些生活体验，就是好吃的东西它入口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甜，
1: 对，
0: 如果第一反应是寡淡，我装都装不出来，真的是这样，
1: 确实，
0: 因为它很浓郁的芬芳，很浓郁的水果的香甜，
1: 是啊，
0: 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的果肉是特别饱满，
1: 是的，是那种绵密的软的，不是脆桃啊，
0: 对，
1: 对，是软桃，给大家水蜜桃基本上都是软的啊，
0: 对，
1: 水蜜嘛，一定是又有水，然后的话又多汁的这种，
0: 这口我本来不想吃，因为桃子它其实有一定饱腹感，
1: 对的，
0: 你吃到一到两个的时候，其实你的能量就已经补充很多。
1: 错，关键哎，桃子好吃，真的男女老少都爱啊，不管
0: 哦，真的是，
1: 对的，女士的化妆品啊有水蜜桃味，大家都爱闻，是不是？男士小朋友为什么软烂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也特别爱，也特别适合，
0: 哦，太棒了，
1: 是的，
0: 太棒了，
1: 像我爸爸不太喜欢吃这种就是水果类的，水蜜桃他每年夏天必须要来一两个啊，真的是非常合适，
0: 太甜了，真的很甜，所以相信我们的品质，因为本身季节到了，不是夏天，哎，是盛夏，
1: 盛夏嘞，对，这句话说的，
0: 盛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盛夏的时候，你去新疆，日照时间长，
1: 那
0: 昼夜温差大，
1: 那哈密瓜肯定甜，是不是，
0: 啊？哈密瓜、西瓜甜，我告诉你，这个水果，就这个桃子，当时南方这个区域，哎，就在苏州，
1: 是的，
0: 就在张家港，
1: 张家港
0: 就在凤凰镇，
1: 对，
0: 它就是能够出产出这么好的，
1: 就那么一片地方啊，我们盛产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上其实有地理标的，张家港一个，我们叫凤凰，有个地理标给大家啊，就说得清清楚楚，保证是张家港凤凰。你看这个桃子，这个盒子也非常送人啊，什么都很体面，包装是这样的。包装的话是八个，就是两箱的话16个，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小胖子，送到各位家里的。
0: 是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电视大屏的，无论是挑选产品的能力，
1: 对，
0: 还是说我们配送的能力，哎，还是最后处理售后的能力，
1: 绝对
0: 首屈一指。
1: 是，
0: 你放心，这不真的不是说这两年的这种手机小屏能够比拟的，
1: 真的呀，
0: 我们做了22年的时间，
1: 是，
0: 好吧，
1: 22年啊，
0: 然后再来现采现发，坏果包赔，
1: 对，
0: 烂果包赔，
1: 对，
0: 足斤足两，
1: 包准。
0: 你要想买水蜜桃，你又怕踩雷踩坑，
1: 那就来东方购物买我们这个张家港水蜜桃
0: 吧。真的是这样，这个甜度真的，我反正有一句说一句，这个甜度是我吃到过这个水蜜桃最甜的，
1: 没错，
0: 非常之甜，
1: 一般我们不用这么绝对的词语啊，
0: 好好，真的是很甜，
1: 但是真的很甜，
0: 当然你说再往后会有甜的吗，一定会有的，
1: 是，
0: 但是你就在这个月份，你横向去同类型去比，
1: 对，
0: 你在菜市场，你去各种的买菜平台，你包括手机小屏打开来，各个地方都有原产直发，但是为啥要选择我们，第一个啊，我觉得品质过硬，第二个价格其实也不贵的，
1: 对的，
0: 我今天买两箱是16个，我不是299，
1: 是，
0: 我是249，
1: 没错，
0: 好不好，品质更值得你的信赖，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 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尝鲜的时间剩最后十七分钟，
1: 没错，
0: 其实也不是尝鲜，大家可以现在去买水蜜桃的地方和渠道也很多。
1: 对，
0: 有的人说为什么要认准东方购物？
1: 那二十二年，
0: 一个是二十二年年份够长，然后销售水蜜桃时间也是二十多年了，
1: 对的，
0: 老牌子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对产地会去溯源，
1: 对的，
0: 我们会对品质会有持续的监测。
1: 说白了，我们那个质检部门每次都要去桃园来看看，是不是来自这个桃园的，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农户亲手摘的，是不是？
0: 是。
1: 现在很多小瓶啊，都是什么把一群就是比如阳山的水蜜桃，就扔放从外面拐过来，然后发到阳山给大家发出去。
0: 是。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阳山的，首先是真的，其次我们张家港的也肯定是真的，
0: 对，
1: 就东方购物任何水果都是真。
0: 换句话说，今天的桃子如果贴一个阳山，也不是说不可以在其他渠道，对吧？但你买的是不是正宗？打个问号。
1: 对的。
0: 然后真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对吧？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对吧？和你在阳澄湖里过一下水的大闸蟹，所谓的叫洗澡蟹，
1: 对，
0: 啊，那个是品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但是我可以卖到阳澄湖的这个价格，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产品是什么？我们就是正宗的苏州的张家港的凤凰
1: 水蜜桃。
0: 好，它跟我们的这句话我听清楚啊，它跟我们的阳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的，
0: 同一片山头。
1: 对的，不是这个品种是同一的。
0: 同一个品种。
1: 对的。
0: 这个更重要。对吧？品种不一样，那吃口感就不同。
1: 没错。
0: 品种一样，口感相差无几。
1: 对。
0: 而且价格也更实惠。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水蜜桃，哎，真的是好吃。水多。汁水多，甜度高，然后软糯，而且它啊真的是不塞牙，
1: 对，
0: 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水蜜桃还有点卡牙缝，
1: 对，
0: 这水果它一块是一块，果肉还非常的软糯，
1: 对，
0: 可口，
1: 是，
0: 然后今天16只的大组合啊，大家说怎么16只呢？我2箱啊，2箱总共16颗，
1: 对，
0: 好吧，好，保证分量8斤，
1: 那必须的。
0: 249，
1: 对，
0: 好吧，而且是现采现发。
1: 对，
0: 薛总，什么叫现采现发？
1: 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拍的，那我明天给大家采，然后一两天之后送到各位府上，
0: 保证新鲜。
1: 保证新鲜，因为水果这水蜜桃不可能多放个几天，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新鲜批次送到各位家里。
0: 然后足斤足两，
1: 对，
0: 坏果包赔，烂果也包赔，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是不是现采现发？
1: 我再三承诺，郑重承诺，现采现发，然后是那个足斤足两啊，现采现发一定的，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明天给大家去采，然后有坏的有烂的包赔，尝一下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真的是无敌甜。
0: 对。哎，真的是这个不像你买个西瓜，买个其他的瓜果里桃、苹果之类的、橙子之类的，对吧？这个，因为水蜜桃，说实话，因为它就季节限定，
1: 是
0: 而且限定的不光是夏季，就是剩下这几周的时间。
1: 没错，为什么现在这个你阳光很打得很足，对不对？然后的话，那你水果东西都是打得很足的时候才甜的，所以我们都是到好的时候、甜的时候才给大家来说吧。
0: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就是你在既然是这么限定的极其短的时间当中，一两周、两三周的时间当中才能吃到好的水蜜桃。
1: 是。
0: 价格都不便宜，你要特别便宜的水蜜桃，你要打个问号，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东方购今天尽可能把这个价格给您做下来，
1: 对，
0: 就是一箱八个，一百五，
1: 对，
0: 两箱十六个，是不是一百五乘以二三百啊？
1: 对的，
0: 但我今天两箱十六个是249，
1: 没错，
0: 价格是。比尼亚，对吧？价格是划算的。
1: 对的，然后我再承诺一下啊，你们收到的所见即所得，这么粉粉嫩嫩的，就是这样的啊。可能你需要放个一两天，都是这么粉粉嫩嫩的。
0: 是，
1: 你看还有一个包装的盒子送给大家，就是送人啊，自用都很体面，是不是？关键要正宗的，来自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给大家。
0: 水蜜桃你在挑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去捏它。你一捏就一个坑，
1: 对，因为上面毛茸茸的东西就
0: 你一捏就一个，不要去挤它，不要去捏它，它就长得这么白胖的，
1: 对，
0: 它就长得这么可爱
1: 的，
0: 好吧？这个水蜜桃明显要比我刚才吃的那两个稍微略硬一些，
1: 是，
0: 所以但是我告诉你，来，今天就这么来，
1: 好，
0: 你看我切一刀下去，
1: 好，
0: 哇，你切一刀下去，这个
1: 汁水
0: 都已经出来了，
1: 滴里呱啦，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我挤一下，
1: 是，随便挤。
0: 这个汁水看到啊，这汁水从下往上飙出来的，
1: 是的。
0: 你看我来，我拿在手上，
1: 哇塞，这个画面，
0: 我就是这样，相对略硬一些的，
1: 是啊，
0: 我的汁水还多，但汁水多跟它的甜度不是成正比，说汁水越高甜度越少，
1: 那也不是的，
0: 甜汁水多说明它已经长熟了，
1: 是，
0: 然后再来，我的甜度也很高，
1: 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太阳已经晒得够足足了。
0: 是，
1: 水果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东西啊。晒得太阳足的水果包甜的。为什么新疆的这种哈密瓜什么都甜？因为说都哇，
0: 好吃，真的好吃，
1: 真的浓郁啊，
0: 真的甜，
1: 都是榨汁机
0: 的。你要想买水蜜桃，你既然花钱想买水蜜桃，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具公信力的渠道？
1: 没错，
0: 我就问你，
1: 是
0: 这个渠道是给大家从前到后，什么叫钱？采摘果园可以追溯，
1: 可以，
0: 产品质量可以追溯，
1: 可以，
0: 售后服务万一出现问题，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我发100箱都没问题，不可能的，
1: 没法保证、
0: 因为这个特别讲究配送的实力，
1: 是
0: 东方购自营的配送的整个运输链条，对吧？冷链。这是保证，但是万一出现问题，坏果赔不赔？
1: 赔。
0: 烂果赔不赔？
1: 赔。
0: 缺斤少两赔不赔？
1: 赔。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搭搭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根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搭搭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你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黍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黍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黍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啊、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1: 哎、
0: 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黍梁的枝叶、啊、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过污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
0: 晒，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嗯，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肘部
2: 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2: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2: 或者一个玉坠，
0: 对，一个玉
2: 坠子，对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2: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
2: 暑假到了，是
0: 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啊。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2: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2: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这么漂亮的，
2: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2: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2: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2: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孔，那个罗孔。
2: 是是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2: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 色的两件儿
2: 啊、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可以看到、嗯、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
2: 嗯，
0: 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嗯、我们给
2: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0: 哎，漂不漂亮？
2: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
0: 啊，
2: 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2: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
0: 是，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2: 通体，它里面的裸孔都是透风的啊、哦。
0: 对对，
2: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
0: 嗯、
2: 对吧、这个？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2: 嗯、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嗯、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
2: 对
0: 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
2: 嗯，
0: 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2: 是
0: 599块钱，
2: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
2: 嗯，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2: 对，一看
0: 这个料子就好，
2: 老料，
0: 嗯，
2: 一看就是好像
0: 老料子，
2: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
2: 这个
0: 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2: 好的好的、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
0: 嗯，
2: 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2: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嗯，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4: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曙凉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的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
0: 对，
1: 就老晒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它这个衣服啊，稳稳的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三两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 穿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这光泽感特别，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对，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截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的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就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了。
0: 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啊，
0: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这个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
1: 底纹，
0: 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是是是，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
1: 对，
0: 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啊，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
1: 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 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嗯。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嗯，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哎，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一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哎，弹力也好，
1: 后面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1: 你把那夸张突出来，显出来
0: 了，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啊，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1: 对，
0: 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精致漂亮的，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的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 4XL。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1: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哎，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0: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军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军裂纹。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军裂纹。
1: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0: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的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说那个
1: 有眼光，有眼光，
0: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哦。尤其是4XL 的
1: 宽敞舒服，
0: 对，宽敞舒服，
1: 对，
0: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它看到有军裂纹，
1: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0: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对吧？
0: 这是男士的啊，
1: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别挺啊，
0: 哎，就是
1: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0: 好看的，
1: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好多好多年，
0: 越穿越凉快，
1: 对，
0: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 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于香烟胶味道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烟胶，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黍梁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水凉，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们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自己
0: 要洗澡的大闸蟹、啊，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对，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来
0: 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
1: 嗯，
0: 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但是如果你打开，
2: 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
2: 接受
0: 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
2: 潮湿
0: 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
1: 然
0: 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
2: 你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2: 特别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
1: 哎，
0: 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
0: 块的花卉，这
2: 个是出彩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
0: 了，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的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哎，再往上，
0: 这个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
2: 这个
0: 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个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这靠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哦，那完全不一样。
0: 哎，
2: 那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是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
2: 买啊！加油加油加油！
0: 我待会儿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
2: 个绿色。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啊，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啊，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滴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这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散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
0: 啊！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
2: 对
0: 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啊，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2: 哎，这开衫外面一
0: 拼，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2: 哇，
0: 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66361800。
2: 不，1800。
0: 对，1800，
2: 1800不到，
0: 1800不到。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它这个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 3XL， 170斤呢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 175斤 3XL， 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2: 对，
0: 六七百。
2: 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2: 那工艺不一样啊。
0: 确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2: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2: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啊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2: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2: 对，
0: 是不是？
2: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2: 不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2: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看不怎么出来的，
2: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
1: 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问大家，我手里拿这个是什么？这是个宝贝啊，野山参。那我请问您了，野山参既然是宝贝，您要怎么个吃法啊？我这拿一拿，您要怎么吃它？一般来讲，你就熬呗，煮呗，要不然怎么吃呢？煮完熬完之后了，整个再嚼掉。对于身体到底能吸收多少，咱不知道。终究在嚼完之后了，在您的肠胃当中，本来我们的年纪在这儿，你要说你跟20岁啊、18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去比消化能力，那我们可能这个年龄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那你自然在消化的到底效率高不高，这个吃完之后确实不得而知。那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效率高呢？哪种状态我知道它吃完之后吸收效率高呢？粉，一定是粉，这点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认可。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不需要你久煮，不需要你熬煎，您直接用粉状让它吸收。我们先来给您看看啊，同含春糖。一会儿呢会和新闻频道进行联动，所以我们只在和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呢推出一个非常网站的构成，大家先别着急。您拿回去像这一盒啊，一共是有16只，一盒当中16只，打开之后是长得这个样子的，还蛮大只的。说起来啊，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气势上碾压其他的，这一只真的是蛮大的，一只里面是有1克装。我们来自于哪里呢？翻过来给您看一看，在这里原料产地写的是辽宁桓仁，野山参16克，清清楚楚，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你不用等24个月，按照一会儿我给大家算账啊，你会知道一会儿很快就吃完了。那对于野山参，我先不说价啊，一会儿再说，不着急，您要看到就看到了。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你说我不管是粉呢、还是参的原样啊，如果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群，我觉得我吃它怕上火，我吃它干嘛呀？你先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吃这个参到底上不上火？关不关您第一个问题，我先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啊。对于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呢，是跟它本身参龄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先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资质啊，我们同含春堂是双标的企业。首先来看啊，什么叫双标企业？野山参国家标准参与起草制定单位之一，同含春堂，国标制定，企标。上海市的企业标准团标，应该准确叫团标，团标谁参与制定？也有同含春堂，双标，我们今天都有，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参与制定的时候，里边有一个数字，就是刚才说的 GB 什么杠18765吧，我忘记了啊，8765好像是这样的。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要求，说的什么呢？需要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在加工之前，注意啊，是18年以上的啊，我们要符合上海要求是18年，所以我们必是18年啊，至少不能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要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拍照留档再粉碎。也就意味着今天你看到我这根完整的参拿到之后，假设啊我是那个专员，看完之后了拍照，咔咔咔拍照，然后呢拍完照之后把照片洗出来放档案里面留档，把这些完整的丢到机器里滋打粉，才能出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而打完粉之后更关键的来了，看这里啊，您看，如果你原料有问题啊，你再怎么做你的粉我们都认为默认为有问题的，因为身在深山密林里长，你保不齐它旁边有没有一些重金属什么什么被它吸收进去了，因为它什么都吸收，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呢？粉进行了有机的认证。对于今天打完的粉，我就要看你结果，你的粉确实是有机的，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的，那你就是厉害的，我们全都给您所有的后顾之忧都给你解决掉，毫无后顾之忧就对了。那么像这么好的产品，这个价格要怎么定呢？市场上这一盒的价格看3200，也就意味着每一克200块。贵不贵呢？其实不

你怎么保证你是完整的身呢？不就保证了吗？必须是有颅有身有虚，这是完整的身进行打粉。而我们吃人参也要吃整根儿，你不能只吃颅头，只吃身体或只吃虚，那不行的，要吃必须吃完整的。因此那一个证明到了这么多点，哪几点？18年，第一个不上火，证明到第二点，它是全虚全伪的给您打。您所担心的所有的问题，我都用那一个证据全都给您解决掉了。然后就跟您说到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吧，是3200，对不对？这一盒3200，我们今天构成不算少哦，我们有三个构成，但是呢，我认为在我眼里只有一个构成，除非您只需要送一个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送礼的，只送一个人，那行。你说我自己不吃，我舍不得，我自己身体重什么好不好，好与不好，我不关注，我只要送礼，你就定这个1299的，从3200到1299，是不是划算？划算快2000块了吧？划算。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认真吃的观众朋友们，请听好，不管是一盒装，还是两盒装，都不定，因为你直接看结果就好了。两盒装单支算下来是68，一盒装是81。从性价比角度来说，你能比过一支是54的吗？能比得过吗？比不过吧。那您说了，我怎么做到这个54块钱的呢？从性价比来说，首先在3盒的情况下，再给大家加送2盒全虚的生晒参，全虚哦，观众们看，多漂亮！这个克重，哎，我记得是多少克重了？哦，24克，非常优秀了吧？不是一盒啊，2盒送给大家，你煲汤啊、泡酒啊，随便您都行。然后再看这个价格，2998，东方购物的满千送满，您知道的。3件满3888，这个离3888不要太近呐、啊。你翻过来这些啊，2000多、1000多的离3888远了去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2998离3888就不要太近了。然后给大家除一除，减完之后了2500多，你除以吧，没算赠品啊，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是没算赠品的，我们只算这3盒而已啊，就已经是54了。这2盒是额外给大家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把这个生晒参的克重给你算计了，我们没算啊，就是2598就除以48，48只就是48克就行了。然后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能吃多久的问题。如果你是认真在滋补的话，你就选这个。如果一周一只，一个人你可以吃12个月，老两口就6个月。但是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够强，那怎么办？元气不够充盈，总是一季节一转换，总是一冷一热，现在家里开个冷空调，一出门热一点，回家就感冒，回家就生问题。这种情况下身体素质差得太多了，您可以试试看1周2只，隔3差5就好了，周一吃一只，周三或者周四吃一只，每次大概轮换着，那你一个人就是6个月，老两口都这么吃就3月，算得出来的，很容易。再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礼袋，大家看啊，你总是万一有个朋友来了，你比如说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没2个月就到了，你的国庆也要到了，11也到了，你真要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拎上同欢春堂漂漂亮亮礼袋往上一放，这是3200块钱的面子呀，您再花了多少钱？那你要除以五的话，500块钱，因为我们确实是5件套嘛，三盒的野山参，再送您2盒的生晒参，全虚生晒参，你除以五，每一盒是不是500来块钱？500来块钱，您送3200，绝对值，怎么算都是3盒是最划算的，不要犹豫了，参加满千送百，单支才50多块钱，打电话02151111，9900。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2: 补
0: 元
2: 气。
0: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3: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
1: 嗯，
3: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嗯，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3: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啊，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0: 嗯，
4: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4: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4: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所以啊，人呢，想要长寿，这口气咱一定要有。你说老祖宗，我们经常说说的这个，现在咱以前我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哪会听得进去这些啊？但只有自己真正遇到了、遭遇过了，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一些事儿，你会发现老祖宗的智慧啊，真的是要尊重、尊重再尊重，不能够这个好像什么特别的藐视人家老祖的一些话。以前可能过于年轻，咱不懂，现在的一些这种老祖宗说的话呀。那用刚才说的什么人之生死全赖乎气，人什么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这些话，以前你跟我说这些，我哪会把它考虑到这么久啊？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呢，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你看，我听我一个人在唠唠叨唠叨什么呢？唠叨养生呢。所有的老师们，欢迎大家！如果您年纪到了，跟您唠叨的养生，我觉得咱们能聊到一起去了。如果你说跟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跟他唠的人，马上转台了。你想想看，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现在呢，您是什么状态？想不想出去玩？喜不喜欢出去旅游？如果腿脚好的话，我们还出国，东方购物要买好多旅游来。但所有这些，包括跟朋友们去跳广场舞，包括出去旅游，它的最根本的要点是什么？根基是什么？身体得强壮。没有强壮的身体，什么都没有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账户当中你零再多，前面那个一没有，全都白扯。所以一人就是那个一，一就要立住，身体就要立住。立住，你说滋补身体东西多了去了啊，我承认东方购物卖滋补品也多了去了，但从传统的中国人最认的角度来说，您的脑海当中说一个最传统的滋补神品是什么？一定是人参。你都不用说，说中国这种文化里面，《白娘子传奇》里面那个人参老爷爷，那个掰几根胡须，他都可以救命的。你就不要说整个参让你吃掉了，那我估计都要成仙了。当然，那生活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哈。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人参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害怕上火，不要怕。来，我给大家展示啊，为什么让大家不要怕呢？从这几个点来说啊，人参如果没有到一定年份，它确实容易上火。这个有一说一。那到多少年不容易上火呢？15年。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标里面呢会有一个要求是15年的这个参龄。你看这里，这个是国标啊，只要是国标就要求15年。我们今天是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这是第一点。同时我们还是上海市的团标的制定起草单位之一。而有趣的点就在于，上海市的团标比全国的国标要求更严格，这是15年，这要求18年才行哦。 15年已经把人参当中野山参里面容易上火的人参皂苷呐、起的什么东西啊、2B1啦等等啊，运化得很好了。等你18年，你更优秀了。所以千万不要又再问说这个我不行啊，我吃这个害怕上火。15年都不上火了，我们是18年的，我们符合团标，符合上海市团标就必18年。再有，按照上海市团标来看啊，这里要求什么？这就是上海市团标啊！你看这边什么？这不上海吗？团标啊！18年以上的野山参要怎么样呢？有至少2名野山参鉴定师看着它，看到原材料了哈，拍照，留存档案，丢到机器里去打粉，打完粉之后，再对粉进行有机检测。你就说人家专不专业吧，害怕啥呢？人参什么都吸收，好的也吸收，是坏的也吸收，它本事太强了，但它终究不是人，它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反正我都要，给我都要，就害怕土壤当中它没有好东西，所以对它的粉也进行了有机认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盒子上面，盒身上这里有个有机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有机标是这么来的，很关键哦，没有它，外面即便卖的是野山参粉，您多留个心眼，万一这个参是在哪一些，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万一是臭水沟旁边长的呢，他把它找着了，这不好说的，万一是哪条臭水沟过来的呢？虽然我们说啊，长白山的环境真的很好，应该是没有什么臭水沟，我只是举个极端的例子，万一不是臭水沟是别的东西呢，你保不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检测，明白这个点了。然后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16只，每一只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桓仁，原材料必须是辽宁桓仁的野山参，一盒当中是有16只，一只当中是有1克。我先把价格给您说了，说了我帮您泡一杯，好不好？今天这一盒呢是3200，差1块，3200块钱。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给大家看，咱们上海对于同安春堂简直是不要太熟悉了。你像在豫园那边，那都有我们的门店的，大家想要去比价，想要去看，随便欢迎大家去看。单克价格200块，说贵吗？不算太贵。按照我们今天价格比，那当然它自然贵喽。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夸张到，请看啊，3、2、1，请看我们今天的3盒装的价格，单克价格是54，1999200，54200，54200，你说这个54怎么做到的呢？3盒1定啊，定完3盒是不是48只？48只是不是48克？48克满千送百，你必参加，这个不参加干嘛嘞？2900多，你不参加，3000买3888，你就差2块钱3000呢，就差个800多块钱而已。我肯定要参加一下，我3000一满，我400积分拿到手，我开开心心的，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很多新来的观众朋友不懂，说400积分是不是我400积分只抵4块钱？不是的啊，400积分它就是400块。东方购物不给你绕弯子，你在我这边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你，都可以。算下来54。他说许明你漏了，你说为什么漏了呢？你这图片上好多东西啊，你怎么只说3盒呢？哎，观众朋友们，新闻片了，观众朋友们，这为您专门准备的，欢迎大家过来之后呢有额外的礼物，我们的老顾客新顾客全部都同时享受再偏得2盒全虚生晒身。哇哦，真的是棒啊，真的不错的，有头有尾，有虚的，有身体的，他不是只给你留个什么中段什么的，不是的啊。像这个呢，你送礼也成的。我们今天不是一盒，我们今天是2盒，全部都同安春堂的，这个品质您安心。按照今天的2500多，刚才给你减去400嘛，因为满千送百嘛，你可以凑得到的。我相信大家，你请容许我就直接按照那个2500多给大家算账啊。您除以前面这5盒，5盒一除，2500除以5，单盒多少钱？请告诉我。500块，市面价格一盒装，刚才看过的，是3200，今天我这一盒装500块，真要想送人的话，您告诉我，这价格以小博大，这才叫做以小博大的。您要是出去看望亲朋好友了，办点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这礼袋往出一拎，啊，观众朋友们。烫金大字儿，同安春堂4个字代表了什么？ 老字号体面安心，人家品质好，更代表着贵，这能便宜得了？当然便宜不了了。但实际上在我东方购物确实可以做到性价比高好用。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吧，答应您的事儿我得办呢，要么不答应，我答应就做。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先给大家倒点水进去，您回去呢不要用什么金属勺啥的啊，就用这种，我随便这里面拿出一只来啊，这一只里面就是一克，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哇，这我事先已经撕开过了啊，直接倒进去，哦，还好，蛮好，容易倒的，可以的，可以的啊。这个水呢，从这种白颜色的瞬间就已经深的本身的颜色，是不是？我刚才拿到的深的颜色，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观众朋友们，你看一看，好不好？品质非常不错，而且很容易就把它搅拌的非常均匀了啊。尝一尝味道了，给大家帮您尝一尝啊。看看好不好喝。哎呦，这我这还没直接喝掉呢，这个味道，哦，还蛮浓的，不错不错不错。哎，观众朋友，你可别嫌说你这么年轻喝什么，我40多岁了，阴气自办了，我要再不着急喝的话，我可是想让我的气球瘪的速度，漏气的速度慢一点。我做这个行业的，我做电视购物的，我尤其做养生的，做的太多了，看的东西也太多了，确实是觉得有些事情蛮触目惊心的，自己还是好好的养生。我40多岁就意识到了，如果您还没意识到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尝尝看。嗯，哇，绝了，你看我这么喝，你还是想这么吃，你要酒煮不，还是想像我这样轻轻松松的一泡就解决了，你要哪个状态？观众朋友们您自己选，想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吗？即便你出去了有瓶矿泉水，你有一罐矿泉水都行，丢到你的矿泉水瓶里，你就一路喝的是野山深的水呀。观众朋友们，出去整个的精神呐，多么的饱满呐，这是好东西，一口闷掉了。嗯，好了，精神饱满，哪个构成你要定？我刚才已经唠叨过了，不用犹豫啊。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这又是老祖宗给咱留的话，至理名言。你要是在夏天的时候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汗乃心之精华，流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夏天在流多啊，这个天气热还伤阴。野山参它既补阳又滋阴，非常强，当你到18年了，它就很平和了，它不会让您上火了，该送人也成。我们有这漂漂亮亮的礼袋，张云老师刚才跟我说什么，2998的只剩下最后的7组备货了，哦，那就剩下又走掉一套，就剩6套了，毫不犹豫啊，直接订3盒装。除非只有一种情况，你只送一个人，我就是不养生，我只送一个人礼物，那你就订1盒装。我们今天全部优惠力度都放在了3盒装上，再给您额外加上2盒全虚生晒身，单算下来2500多除以5，每一盒500来块钱，实际上这一盒野山参3200块左右，打电话订，单支晚间送百，只需要54块钱一克，02151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6: 益气。
2: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6: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6: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一点野山参，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 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6: 嗯，
2: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6: 哎，
2: 对不对？
6: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你看看，不是我许明乱说话吧？听到这老爷子专家，对不对？这都是老江湖了呀，这都是老法师啊，可不是我说这样的，就是他不上火就不上火的，我没这个本事。关键是人家野山参自己也争气，人家能够在大自然这种深山密林里自己长到15年还不行，还得自己继续长，长到18年。说实在话，咱人这一辈子磕磕碰碰的，我自己身上有多少的伤疤？从小时候长大，一个人呐，从出生到15岁，你随便看看你自己身上，都不用说别的，你看看你孙子孙女身上有多少伤疤，有没有磕过碰过，磕过桌角了啊？这摔到地上了，身上那个腿膝盖刮伤过，有没有？你就别说那些了，这都有啊。那你说人参不对啊？那人参长地里嘛，它保护好好的，由土壤把它覆盖了，大错特错。您以为只有人才觉得它是好东西吗？那深山里的小动物是干嘛吃的呀？人可不是白给的。它尤其对于野山参呢，这个参呢，它就是奇怪，它自然在发生一种吸引这些所有有灵气的小动物的能力，所以小动物专找它吃，专找它拱，小野猪啦，什么小老鼠啦，小啮齿动物啦，小虫子啦，哎，就愿意去啃吃它，啃吃它以后可能给他们身体带来也很大的变化吧，所以他们也专门就挑它吃。因此，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什么有灵气的，天地的，在地球上生活的，就咱们中国华夏大地这片土地上有灵气的小动物，尤其是在这个长白山这一片。你说，很多新闻朋友、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许明说，哎，可能听你平常聊聊天啊，哎，突然感觉有点北方的味道啊。对，有的时候跟大家聊开心聊嗨了，哎，带出点这个味道哈。我是黑龙江人。所以呢，我对于长白山这一片东北这一片呢，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所以我的身边的朋友总说我，哎，你们黑龙江的小米啦，你们黑龙江的大米啦，你们黑龙江的这个那个那个的什么什么蘑菇了，这个确实是那边东西特产这个多，山珍多，海味没有，一点没有。从小我就特别的向往南方这个海味，所以你看身边有啥不稀罕，没啥就向往啥。所以呢，对于这个参呢，我们说实在话，从小长到大呢，也是接触高一些的。我还真没有觉得有那么的稀罕，也是觉得可以的，应该是稀罕物，但没有大到这么夸张。但来南方以后发现，哦，可能了解参的人真不多。那我还真是有这样的能力跟大家稍微的了解，讲一讲这个野山参的事儿。所以在外面不要乱买，还有一些参呢是在园子里种的，您可能分不太清。我呢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你要看什么呢？看这个炉头，那这炉头啊要长一点的。为什么看炉头跟看什么呢？跟看你那个树的年轮是一个道理。这个东西造不了假，它该长多少年头它必须留一个痕迹，你长不到了你人没有办法弄，你除非把这个完整的折断，你拿回去雕刻什么的把它重新粘上，那是有可能造假的。但这个东西呢，我讲真话，你假的真不了，防不胜防。我们不能建议大家你自己去买，我真的不建议。现在啊，咱老百姓手头有钞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在生活在这一线城市的，很多希望自己的生命呢更长寿，我生活品质更好一点，我想要去祖国大好河山，包括出国全球，我还想去南极呢。有多少人去南极的？去南极的你根本是什么？不是你有钱哦，有钱当然重要了，两点，有钱有身体，你钱有了，你没有一个好身体，在家天天躺着，身体扎了很多管，你告诉我你怎么出去？谁让你出去？你想去人家不让。你只有好的身体加上有钱，我们才有可能出去玩。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你想去，你远了不说，咱说近的，你想出去跳广场舞，要不需要有钱啊？跳广场舞我只要一点，都钱都不需要，我只要有好身体就好了，免费跳，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好舞伴，你免费跳舞，身心愉悦，开心健康。愿意的话拿一瓶矿泉水，把这一瓶倒咚咚咚倒到矿泉水里，跳着舞的咱喝着，矿泉水里放的是野山参粉，您告诉我总比您在家里面熬它强多了吧。 你熬它熬它个，我不说半个一个小时，你半个小时也要有了吧？你熬来熬去，最后是怎么着了？好吸收吧？你要不要嚼掉？要啊，嚼你牙口好吗？你嚼了以后，你身体消化好吗？你消耗完之后，你能消耗多少？你说连带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不是我给大家压力，您自己琢磨都能琢磨出来。当然，有些人好这口，说我就愿意吃完整的参，那可以，这个没问题。但是很多人说，我这个钱呢，想要花到位，用到刀刃上，我花一分，我都要把所有一分钱里面的一个所有营养都给你吸收掉。那您今天就这样，听我的，咱把这个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咱带回家。首先打开盒子以后，你会发现同安春堂野山参粉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在哪里啊？气势不一样。打开以后，这一罐一罐的啊，比别人家都大，确实送人蛮体面的。有一说一啊，这种蛮体面的，我当时第一次打开以后震撼到了。我说哇，你这里面不会放十克了吧？人家说没有了，这里面放的是一克了。你也不需要吃一下子吃十克，太夸张了。一周吃上一只，一只一克，可以的。这部分人群仅限于没太大问题，没动过刀，不大把大把的吃粒粒的，这部分人群可以的，调理调理。如果您说我动过刀了，大白也建议过我了，好好滋养了，也大把大把吃一些小白粒粒了，这样的人呢，我相信这部分的消费者呀、啊，两只可以。这里边是有16只，两只的话就是8天。你一周啊，不是8天呢、啊，八周说错了，一周2只，那你就是8周的量啊，8周的量也可以，看您自己的需求啊。你要说我就是一周一只也成，那你跟你老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你看我唠唠叨叨说这么多，有机的啊、哦，有机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桓仁的，这一盒3200块，可不可以打折？我相信能打折。但能给你打5折吗？我不相信能给你打5折。人家去专柜，你跟人讨价还价说来5折卖给我。观众朋友们，我算一算啊，即便是5折的话，也要1000多少？5折的话除以2，1600，对吧？1600块钱一盒，你3盒的话，你也要花到个3000、3400，也要花到个4000多了吧？2盒是3000，那3盒呢就是4000多。对不对？4600-4700，快毛5000了。我们今天三盒装是多少钱？观众朋友您看看，只要花个2000多就好了，而且还不是让您特别的为难。为什么呢？东方购物还有个满千送百的活动，3件啊，满3888元，这是有个活动的。哎，是这个版啊、哦，我看看啊，是不是这个版？是这个版，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在这里啊，相当于2500多，容不容易满？当然容易满了，这个还是不容易满。你已经花了2900多了，差800来块钱就到了。你在我东方购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很容易凑，凑满之后活动商品凑满啊，54块钱一只，一只就是1克，可不可以？性价比高吧？那你说许明为什么另外两个构成不说？是不是他们俩另外两个构成离得很近呢？人家一个卖55，一个卖56。观众朋友想多了。如果是55、56的话，那我这么跟大家再推荐三盒装是目的是啥呢？没有意义啊。这个啊，68块钱一只，也就1克啊。这个呢，单盒的是81，更贵一点。2盒的是68，那你当然是3盒的更便宜了。那你说2盒能不能参加满千送百？能参加，但你说你要绕多远？你要差个快2000块才行，你得差快2000块。我3盒装差个800多块就到了。哪个容易到3888？当然是3盒装。更何况常吃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常吃订购大构成。为什么呢？如果一周一盒的话，一周一只的话啊，您3盒装一年的量出来了，一周2只一个人啊，半年的量出来了，老两口一周2只的话，3月出来了。那您说我这是按3盒算的算呢？那单盒算你就不用说3月了啊，你可能2-3周就吃光光了。那你下次再买，你再多花那么多钱，多花快1倍喽！你这个是81到54，多花多少钱？您自己算算看，30块钱左右啊，快30了，一克呀，多花30块呀。常吃的话，肯定是3盒是最便宜的，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好了，等下老师，我们的3盒装2998元，最后的3组现货呀，我们有礼袋哦。另外，3盒装的好处，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卖点，但是在我来觉，我觉得啊，在我来讲啊，它是一个回首的事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中秋，万一11有朋友来您看您了，老战友好久没见了，给您连左大包右小包的看您去了，最后走了走了的人，你大概毛估你能算出来多少钱的？说实话，你一打眼一看，哎呀， 两三千块钱的礼物啊，我这个或者是一千多块钱礼物也没关系，我总是要尽上海我们上海地主之谊，那我肯定给你送一个更体面的喽，甚至要贵于你的喽。3200啊，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今天多少钱吗？五盒，前面还有两个全虚生态参，每一盒才500块，我没吹牛哦，你自己算哦，2900多，是不是满三件满388，返金400积分，算到这个身上2500，2500除以12345，是不是五个？你五个盒子，每一个盒子算下多少钱？是不是500块？500块钱，您送3200，这笔生意您做的不亏吧？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7: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嗯，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8: 哎呀，
7: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3: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3: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喽，跟大家首先感谢一下所有今天订购成功的，不管新顾客还是老顾客啊，订购成功了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了。那作为经常可能都是小平说家人啊家人的，你没有订购家人什么了？如果真的是家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不能给大家作为家人角度介绍不好的。反正我至少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就是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真的要送礼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同安春堂的，肯定会考虑，因为从他的老字号品牌和今天的优惠力度哦，和这今天真的是今天的优惠力度还蛮吸引人的，蛮诱人的，既有野山参，又有全虚生态参，五大盒。这种所有的优惠力度基于咱们2998元这个构成里边，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当然老师，我们今天的五盒装买三送二的构成里哈，还有最后的一组，那我们工程老师是不是得入点货了？一组卖啥了呀？我们还有9分钟呢。那好了，等老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说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单盒装订购3套，单盒装订购3套就变成了3盒。那段哥们你算啊，你要是单盒订购3套的话，你看这里，你单盒订购3套，你就花到个3900-4000嘛，对吧？这好算，这4000块，4000块的话，你还少了2盒全虚生态参了，你花了4000还少2个全虚生态参，我们这个只花2998，你比他多花出1000块，你还少拿2个全虚生态参，你说哪个值？那你说这个了，那你为什么不说2盒？你要订购2盒的话，你要花4000了，花4400了，你远比这个超的多得多了。你不要说2000了，不要说3000了，你订购这个终究是3000的，你这个是4000多了。你虽然是4盒，但你还少也少啊，你还是没有这个全虚生态参呢。不是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最划算吗？你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它最划算？但前提哦，还是需要大家有这样的养生意识。如果您没有，我说什么都是白说。如果您说我想要，比如说啊，未来，孙子孙女我肯定要看。你说我现在年纪呢也没到那么夸张，但是我需要我的精神头要足。那小朋友、小娃娃、小囡这一跑，嘟嘟嘟嘟嘟，你根本就追不上。真的是，你那腿脚能有那个年轻的那婴儿哇一下就跑没了，跟刘翔一样的。你说你能追得上吗？所以一定要精力足，眼睛盯住他。你有的时候一犯困，孩子哪儿去了？真的是哦，一转眼就哎，宝宝跑哪儿去了？吓得哭哦。有多少新闻是这样的？找不到，找不到自己孙子孙女儿，打电话，找不着了。实际上呢，不能怪老人，因为他确实是年纪在这儿呢。但是我们很多老人真的很负责任，我也很心疼大家，包括我也心疼我爸爸妈妈，也帮我看宝宝。那你就要在后勤上做好了，自己给自己买一买也是蛮好的。如果你说儿子女儿也孝顺，也给你买了，他之前给你买过，哎，你觉得吃上去蛮好的，那你自己就在今天就定着。你老想着儿子女儿，儿子女儿也很辛苦的呀，他们也要上班，他肯定是孝顺的。我相信你孩子肯定是孝顺的，他从孝顺的方面不一样嘛，可能从别的方面就给您有一些补偿了，你说是吧？那在这方面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个是额外的给大家两盒的全虚生晒身，两盒哦，长得是这个样子，不是一米米小啊，那小不拉几的，不是那样的啊，还蛮大个的吧？按我手指比的话，哦，蛮过瘾的啊，而且这么长，这个干嘛用？做做菜吃，比如说我愿意熬个什么参鸡汤，或者人参的什么什么这个滋补品，鸭汤啦、鸽子汤啦，随便你，你愿意放里面好好滋补滋补，来个朋友啦，招待招待大家，做一个人参宴也可以呀、啊。或者你愿意把它泡在酒里面，随便大家也成，看您自己的实际需求。但这个两盒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限我们今天三盒装和新闻频道联动，还有六分钟就说完了，我快一点了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是这样的啊，三大盒的野山参。一盒当中是有野山参粉啊，有机野山参粉啊，16支，一共加在一起是有个多少支啊？我看一看啊，这哪去了？一共是48支，哎，48支，48克，对，就是48支，这两个加在一起是48克，这叫48支，这叫48克，但是48支也是48克，大家有没有绕糊涂？没有吧？好了，那么今天这个拿回去单盒算下来是多少？500块，怎么算？2998，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因为它就差了个800来块钱，你在我东方随便订，很容易凑到了这800来块钱，就不像其他那个要凑个2000，我们的别的过程你要凑2000、3000的，我们今天这个只需要这个，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过程，就这个3套3盒的，你凑个800来块钱就可以了，400积分算在身上2500，2500除以5，是不是500块钱？500块钱你知道送出去多少钱面子吗？500块钱送3200，在我手指这个地方是3200，绝对值。但这是从送礼的角度说，如果只是从自己的滋补营养角度来讲啊，全部都保证您18年的野山参，然后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我突然发现我这人参皂苷从头我还是没怎么想过呢，观众朋友们就酷酷在定了啊，定得非常快。人参皂苷 RBE 达标约163%，人参皂苷的 RE 加 RGE 达标约110%，总皂苷含量达标105%。观众朋友们，吃啥呢？咱吃这个，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问，说你这个怎么保证它是全虚的粉呢？什么叫全虚的呢？就是既有它的炉头，又有身体，又有虚，我要完整的身。你不是老说吗？吃身吃完整吗？对喽，在这里啊，18年保证之外呢，它必须有2名以上，包括2名的野山参鉴定师或者专员，在他眼前看好原材料，鉴定好是整只的、完整的。拍照留档，然后把它丢到机器里，再去打粉。打完粉之后，再给您进行有机进行检测，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一检测，你根本逃不出它的五指山。一检测就一个准儿。如果任何有化学残留啊，这个那个的超标啊，它全都给你检测出来。所以这就为什么说野山参真的很需要有机的认证。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蛮需要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机啊？完完全全有机的野山参粉呢，来自于哪里呢？辽宁桓仁呢，最正宗的野山参的基地了，而且它叫野山参，势必需要把种子撒在林子里，这才叫做野山参，不能是种，种了那叫原参， 而在乱七八糟的其他小牌子里面，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野山参掺一些原参粉进去，不知道。而我们能保证自己，就是因为这个里面不用细看了，孙老师不用看细节，我就告诉你有这个。刚才给你读过了，你得有专员监督你，你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怎么的？你又是裁判员又是足球啊，足球运动员啊，那怎么可能呢？你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是第三方过来检测监督。但是别的牌能做到吗？不清楚，我们只说自己。来看我们的李蛋，想不想要走亲访友送人？我觉得留个后手呗，凡事有个 B 计划总是好事喽。万一有朋友来您家里面做客怎么办？或者是中秋，或者是国庆，好老战友、好姐妹，远从北方、从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我们来我们上海这边来看望您来了。那您回首，人家拿东西不老少钱呢，不便宜的。您这个3200，绝对可以的了。怎么说3200块钱，也能很体面的当做一个礼物，谢谢人家了。但是您花多少钱？这五盒我再说一遍，满街送百，算完之后是2500来块钱，除以五，三盒加两盒，每一盒是500来块钱。值不值？您自己说。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吧。如果一周吃2罐，今天的48克就是3盒装大过程，您可以吃半年的量，一个人半年的量，啊，把握住机会，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此时此刻正当时，订购吧，02151119900。
2: 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6: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6: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6: 嗯
1: 啊，
2: 暑热伤气的那点事，暑天三伏天吃，
6: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6: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
6: 嗯、
2: 对不对？
6: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他暑热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6: 嗯，
2: 三九吃，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
6: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件野参参，
8: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
6: 嗯、
8: 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方购物双飞贵州游线路，全新升级，体验感更佳。一，保留贵州经典必打卡景点，贵州名片黄果树瀑布，除了常规游览，行程增加夜游体验。

0: 让您收获黄果树瀑布白天与夜晚不同的游览体验。龙宫，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堪称贵州必到打卡点。荔波大小七孔，富有贵州九寨沟之美名，到了那儿定让您感叹祖国山河的秀美。来到世界无双西江千户苗寨，被依山而建的木质吊脚风阁楼建筑包围其中，领略当地风土人情，欣赏苗都深邃夜景。二，线路升级，探秘多个特色升级景点。首推神秘而原始的十二背后，被称为贵州最后的原始净土，得天独厚原始气息，有待您亲身体验探索其中。被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的双河洞，进一步加深您对美的认知。其二，黔北民居乌江寨，保留着黔北原生态民居风貌，带您领略黔山秀水里的水墨江南，还有夜间别具特色的灯光秀加无人机表演，餐餐全包，全程特色餐丰富，带您品尝贵州当地特色美食，西江长桌宴、豆腐鱼火锅、辣子鸡、特色私房菜等，全程入住高档品质酒店，缓解旅途疲劳。贵州游线路贴心安排东航正点航班，直飞往返，我们更用心，只为您获得更优质的旅游体验。东方购物始终秉承一价全包原则，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隐性消费，我们更用心，只为您安心出游，省心纯玩。
1: 多彩贵州山水画卷8月25号的团机限量发售啊！然后呢，我相信大家也是去过了贵州，但是今天走的还是不一样的一条线路啊，也是站站有这个精华的景点呈现，而且性价比非常之高，65周岁以上的朋友就能享受5599这个价格，所以性价比非常之高，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下分享的依然是东方明珠的小刚总，请大家问个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提到贵州的话，可能很多的旅游爱好者对它都是非常的向往。有些可能朋友都已经去过了，但是我要告诉您，贵州还有很多不一样，而且是非常小众的景点。那么今天我带您去看一个不一样的贵州。
1: 这个我们整个景点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经典大点大景点，对吧？
2: 对，
1: 就黄果树啊、西江千户苗寨啊等等，
2: 大小七孔，
1: 不走寻常路啊。
2: 对，
1: 这个其实我贵州去过2-3回，但看到今天这个景点，哎，这个以前我还真没去过，
2: 是吧？
1: 我相信现在旅游呢，其实不光是说要追随大家跟随团去到一些大的景点，但是也要走不走寻常路，
2: 是
1: 对吧？也是旅游给大家拓宽更好的视野，哎，去看看贵州还有这种啊稀缺的精华景点啊。
2: 是的，
1: 啊，给大家看，今天啊，首先我当年去，其中有一次去坐高铁去的，
2: 哎呀，
1: 坐的我还真的是特别累，
2: 蛮累的是吧？
1: 今天这条贵州线是东方购所有贵州线路当中唯一的一条，到目前为止是双飞进出，双点进出啊，
2: 飞机往返。
1: 哎，看看啊，
2: 首先第一站，我们从上海出发，搭乘直达航班来到了贵州的兴义，
1: 哎，
2: 这是一个小地方啊，但是它的名气呢其实并不低了，这两年很多人都慕名前往到那边去看一看当地的风光。来到这里看什么呢？因为来这里我们要看一个花江峡谷大桥。哎，我告诉你，这座大桥被评为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
1: 横竖都是它，高度世界第一，
2: 是的，
1: 长度世界
2: 第一，它的主跨度达到1420米，
1: 哎呦，
2: 距离底下的江面达到了625米，横竖世界第一。我要说中国的基建项目真的是世界第一，
1: 真的
2: 这个名不虚传啊。这座大桥我们要从上面开过，当您经过这个大桥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看到这种云雾缭绕，有如车在云中游的那种感觉。
1: 高啊，因为600多米呢，
2: 是呢，
1: 600多米应该是有着200多层高了，
2: 是的，
1: 200多层楼房的高度了。
2: 哎，然后我们经过大桥之后，然后再要去到那个观景台。哎，除了车上游览之后，我们到了观景台去看看这个大桥的全貌。可以说是非常雄伟壮观。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那就是安顺。
1: 是
2: 安顺最出名的
1: 黄
2: 果树大瀑布，去贵州必打卡的名片景点。我们可以说被称为中国十大瀑布之首。
1: 对，
2: 哎，它的宽度达到了101米，
1: 对，
2: 高度也有70多米，
1: 对，
2: 水势浩大，气势磅礴。那么这次我们给你，为什么什么叫看点不一样的啊？白天黄果树瀑布我们肯定一定要去打卡
1: 啊，
2: 夜晚的黄果树瀑布您未必见过，包括你曾经去过贵州的朋友。
1: 是，
2: 这次我们安排住在黄果树景区之内。
1: 嗯，
2: 夜晚我们入内参观黄果树大瀑布的夜景。我告诉您，这个夜景是经过精心打造，通过激光、音乐、灯光。

0: 美轮美奂。当他你进入景区的时候，有如进入仙境的感觉。
1: 对，哎呦，就这个，
0: 对，
1: 特别好，激光秀，
0: 夜晚和白天完全是两种感觉，
1: 哎，好有神秘的感觉，
0: 很值得一游。
1: 是的，所以而且白天多说一句，白天我们不光看，而且会穿到里面的水帘洞去。
0: 哎，是是是，从瀑布的后面穿过去。
1: 这个我当年去黄果树还只是远观，哎，远观都已经够震撼，但是穿到里面，穿到它中心地带、心脏地带就不一样了啊。
0: 是的，好，那么再往顺着往下走啊，那么我们说贵州啊是溶洞王国，
1: 喀斯特地貌，
0: 对不对？喀斯特地貌吧。
1: 对。
0: 那么这次我们要带您去看贵州的溶洞，看点不一样的溶洞 啊。首先看龙宫，为什么要看它？它是中国最长的水上溶洞。哦。游览这个洞啊，我们是坐船游览。整个溶洞之内，你走进这个龙宫里面，有它跟它的名字啊，那个名副其实，有如龙宫一般。啊，各种灯光打下来的这种感觉，晶莹剔透的钟乳石就在您的身边。然后在这个殿堂之这个整个溶洞之内啊，有中国最大的洞内佛堂，有一个天然的佛堂，你能想象吗？一个90米高的一个佛像矗立在你的眼前，然后还能看到什么呢？这个龙字田看到吗？这个龙字田
1: 是
0: 这个是在洞口，我们登到洞顶上向下看去，就能看到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龙字田。哎，我们在这儿都能
1: 看到，就这个。
0: 对了，
1: 它这龙字田是用什么来？
0: 它是在稻田里面，
1: 稻田里面，
0: 哎，把它人为的把它修出来的这么一个龙字形，
1: 特别棒。
0: 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就是龙宫啊！
0: 哎，龙宫嘛，
1: 这最长水溶洞，
0: 哎，我坐船去游览，
1: 是，
0: 这就是看这个龙宫啊，
1: 特别好。
0: 好，接下来再走，我们接下来走到哪里呢？荔波。大小七孔，这是世界自然遗产，必须要去打卡。有的行程可能只带您去看小七孔，
1: 对，
0: 或者只看大七孔，
1: 对，
0: 我们这次大小七孔全都让您看到。
1: 这绿宝石啊，
0: 对，
1: 这个上帝馈赠的绿宝石啊，
0: 这一片水域，哎呀，这一片一抹这个蔚蓝色的这种清澈的这个溪水，可以说是众多摄影爱好者必打卡的地方。
1: 是，
0: 那么这次我们也带您去看看啊，被称为自然奇观的大小七孔。
1: 因为大小七孔它本身是有水流的，它不像云南的，我记得玉龙雪山下面蓝月谷，它是一汪比较静谧的安静的水波。
0: 是的，
1: 但它这个它是有水流流动的。
0: 是的，
1: 流动的水其实就是它有生气，有生机，然后它的这种感觉就像绿地球上的一颗绿宝石，
0: 是
1: 绿色的腰带一样环绕其中。我当年去的时候好像只在大七孔玩过啊，所以刚才小刚只是介绍了几个景点，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去过贵州2次啊。你像这个花江的峡谷大桥我是没去过，然后龙宫我也没去过啊，然后大小七孔只去过大七孔，所以你看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好像也只去过这么几个景点。
0: 是的，
1: 但今天同样的这条线路，我今天给大家拓宽视野了，
0: 对，
1: 好吧，
0: 没错，
1: 接着再往下走，
0: 再往上走啊，
1: 西江千户苗寨，
0: 西江千户苗寨，
1: 对，
0: 世界苗都，哎，这个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我这次让你怎么住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住一晚，我们住在里面的一个高端民宿，这个民宿的位置就在半山腰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知道西江千户苗寨是1200多座的苗家吊角楼所组成，依山而建，扇形铺开，入夜之后当华灯齐上以后，你会发现跟白天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1: 是，
0: 那么这次我们住在这儿住一晚，然后给每个人还赠送了一套苗家服装的摄影之旅，
1: 对，
0: 免费的，不用你另外花钱，我们赠送给您啊，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各自喜欢的衣服，整个苗寨里面随处去拍照，非常有意思。
1: 我当年因为为了要介绍去拍摄的时候只是白天，然后就匆匆而过，
0: 是
1: 大巴车还停在很远的地方。
0: 对，
1: 但我们现在是住在景区里面，
0: 因为景区里的酒店贵啊。
1: 对对，哎，
0: 但是这次我让您不光是这两站啊，已经两站了啊，我们全程有4个晚上住在景区内。哎
1: 呦，然后再来啊，就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其实人潮退去，华灯初上的时候还是蛮安静的。
0: 对
1: 啊，你还是蛮有别有一番风味的啊。哎，好，
0: 是
1: 再往上走，
0: 再往上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本次行程专门为大家设计的一片，被称为贵州最后的旅游净土，12背后，可能这4个字你以前在某些杂志上啊，或者听朋友曾经介绍过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来，这次我带您去一探究竟啊！12背后，首先第一站看的双河洞，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水上溶洞，龙宫，对不对？这一次我们要看的这个双河洞，它的名头更大，亚洲第一长洞。哎，这个溶洞多长？我告诉你，439公里。哟，这个距离相当于从贵阳到云南昆明的直线距离，就这么一个溶洞，439公里，厉害吧？亚洲第一长洞，
1: 就相当于上海到杭州打个来回。
0: 哎，是，
1: 对吧？
0: 是，你看一个洞啊，然后它被称为地心之门。这个洞巨大无比，上下分为4层。我们游览这个洞，除了步行以外，还要搭乘电梯、电瓶车才能游览完成。
1: 所以这个景区当中小交通我们也是包的，
0: 全都包含，
1: 对吧？
0: 是的。
1: 哦，好，这是第一个啊。
0: 哎，然后接下来清溪峡。 百里山水画廊，哎，我们坐由这个景点，我们是坐着画舫船，去穿梭于整个峡谷之间，这个峡谷，这片溪水，我告诉你，就是你，我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等你现场用眼睛去看，你会发现什么叫青山碧水，什么叫百里的山水画廊，最后的山水净土就在这里。
1: 画舫船，大家说人在画中游，感觉就像坐在我们的这个艺术宫殿当中一样，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就是景色在两岸到慢慢的呈倒退的状态，哎，两岸的风光就是无限收在自己的手机当中，哎，是吧？眼睛里面，这个特别好。百里山水画廊啊，这个好像长度也是蛮长的，哎，
0: 它总共大概我们可游览的距离有27公里，
1: 哎呦，那也蛮长，
0: 哎，可游览的距离。
1: 好
0: 啊，好，接下来再来到了这里属于遵义地区啊，再给大家看个不一样的，乌江寨，哎，乌江寨您可能听说过它，整个乌江寨它是被称为黔北名居，哎，它有1200年的历史，这里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寨子，后来经过重新包装和打造之后，形成了一个旅游综合体，哎，有住有吃有玩，我们这次同样啊，安排您住在乌江寨里面的一个高端酒店，
1: 是
0: 晚上我们在这儿吃过晚餐，随着老村长的一声亮灯，整个寨子华灯齐上，
1: 是，
0: 哎，非常漂亮。然后晚上有这种音乐喷泉，哎，有篝火晚会，有无人机的表演，随处可见，都是免费的啊。我们住在这儿的好处就是这样，整个景区里所有的活动，包括一些民俗表演，你都可以参与。
1: 贵州的寨子多，但是这个乌江寨跟西江千户苗寨又
0: 不一样了，
1: 这个更加的有时尚的气息，
0: 是的，
1: 有这个生机和活力，对吧？然后黔北，你看我们从黔西黔东包括到黔北，都会在整个贵州地区都已经玩遍了，
0: 是的。
1: 贾秀楼也是一个名片景点啊，
0: 贵阳的代表的名片景点，我们要去看一眼。最后我们从贵阳搭乘航班返回上海，不走回头路，
1: 对，哎，整条线路啊，来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就是在市面当中，你说我去找这样的一个类似行程和景点，小刚
0: 市面上的啊，来看一看啊，
1: 不含
0: 一般的6天5晚，差不多是市面大部分啊是这样的一个行程，但是没有十二背后，没有清溪峡，没有双河洞，没有乌江寨，价格来到多少？跟我们同样谈期8月25号，
1: 8月25号5000块钱吧，
0: 4900多块钱，5000块钱吧，啊，比我们便宜，但是要仔细看。火车往返
1: 硬座，
0: 火车往返什么时间啊？你仔细看啊，我们看近一点啊，早上的8点53分，看到吗？啊，抵达是晚上5点左右，回来呢是上午10点多的火车，到了上海晚上7点半，8到9个小时是硬座啊。
1: 你基本上是说是几天？6天5晚，
0: 2天没了，
1: 两天就没有了，
0: 对不对？两天没有了
1: 就没了，
0: 是吧？我们飞机往返2.5小时，
1: 对。
0: 好，再来看它包含的内容啊，全程有8次正餐，它是需要自理的啊。哎，然后景区内的交通，因为贵州的景点都非常大，里面景区交通很多，我们刚才说的游船啊、电梯啊、电瓶车等等，哎，我们都要一价全含，对不对？
1: 对。
0: 它这里有很多盘，有650块钱的一个。景区交通费用我们一价全含，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来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
1: 啊，对，看这张正片啊，来看好今天的山水画卷，多彩，真的叫多彩贵州，对吧？我们有甲秀楼，有人文历史，也有自然风光，
0: 是的，
1: 双飞7日，有7天时间啊。东方购物价格是65岁以上的5599，哎，65岁以下的5999，我们就是这个一般可能原来是70岁以上，
0: 对，
1: 对吧？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槛年龄门槛放低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上海到新义、贵阳双点进出，
0: 是的。
1: 住宿全程高档品质酒店，以及4晚景区酒店，
0: 有4个晚上，总共6个晚上，有4晚我让您住在景区之内。
1: 我们是假期的尾巴，或者是9月的头上，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它还在暑假当中，
0: 是的。
1: 暑期档的酒店不大好定的，但是我今天提前把你不但定，而且是景区内的酒店，
0: 是的。
1: 全程景点门票包含电梯、缆车、电瓶车、游船。含早酒店含早包含行程内全部的12顿正餐，
0: 对，
1: 还有4顿特色餐，
0: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就是空调旅游车以及上海领队加当地的导游服务，以及苗寨苗服的体验以及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含，
0: 一价全含。哦，今天的团期
1: 很好，
0: 6月25号。如果说您正好是抓住暑期的尾巴啊，带孩子出去玩一次，没问题。8月25号去，8月31号回，哎，正好暑期内。如果你说哎不要暑期出去，我过了暑期，等孩子啊上学了，家里人上班了，我再出去玩，没问题。9月8号，您可以各取所需，30人一团，黄金团期，
1: 温度也合适呀，18到25度。你俩8月底9月初上海还是蛮热的，
0: 你就看看今天刚出梅，你看看什么温度，对不对？
1: 对，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2: 西江千户苗寨呢，是中国最大的苗族寨落的聚集地。这里呢，是由十来个古村寨落呢相连成片，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完整的这种吊脚楼呢，见证了我们苗族儿女悠久历史的原生态文化。白天走在西江。

们今天来到了十二背后清溪峡景区，它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睢阳县境内。这里的地形呢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我们现在泛舟在整个溪面当中呢，你会发现美得像行走在一幅画卷当中一样，两岸青山绿水，悬崖峭壁，美不胜收。当然也有顾客问了，什么叫做十二背后，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名字呢？其实十二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是寓意着圆满的意思，因为你想想看，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当然我们中国还有十二生肖。当然十二在我们的汉字当中呢，如果合并起来就是这个字儿王。那王背后意味着是什么呢？神秘，没有被开发。当然这里的景区就是非常带有神秘色彩，没有被开发，很原生态的景象。所以很多顾客也都有充分发挥自己想象的时间的。十二背后还有哪些含义呢？一起跟随人家的脚步赶紧来探秘吧。

面是十二背后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到2019年呢，最新探测的长度呢是257.4公里，它呢也是我们亚洲第一长洞，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那么其实双河洞它的地质结构呢非常的复杂，有旱洞和水洞并存，它的深度呢是超过了550米，上中下四层，一共有8个主洞，而且还有200多个支洞，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它是洞中洞，洞挨洞，洞里有洞，洞上有洞，洞下有洞，可谓是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也真的是别有洞天。

0: 大家说这是哪儿啊？这是贵州。贵州哪儿？龙宫没去过，对吧？
1: 是的，
0: 最长的水上溶洞。
1: 水上溶洞。
0: 然后贵州本来就以这种丰富的喀斯特地貌出名，嗯，然后溶洞还特别长，
1: 是的，
0: 啊，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晚上的黄果树瀑布。刚才还问小刚呢，我说我去的时候当年怎么没有啊？它还没有开发出来。
1: 对，贵州夜游啊，这个黄果树的夜游啊，就是前两年刚开发出来，嗯，它配上了灯光、
0: 对
1: 激光、音乐，还有各种的民俗表演穿插其中，哎，不可多得的一个旅游体验。
0: 是，然后贵州其实山多水多，好多都是五 A 级景点，
1: 是
0: 黄果树是一个，龙宫是一个，大小七孔当然是乌江寨，哎，对吧？
1: 这么多的五 A 级景点，
0: 还真是，
1: 包括西江千户苗寨啊，世界苗都。你说全世界人，你要看苗家文化，
0: 对，
1: 上哪儿？那一定是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
0: 对，
1: 哎，你到了这个里面，你能够深度的体验，特别是这次啊，我们安排您住在里边，嗯，哎，住在苗寨里边，你可以换上苗服，哎，走在这个苗寨当中去拍下各种照片，然后晚上还给你安排了一个特色的长桌宴，
0: 对，
1: 哎，你去看一看苗家儿女这个能歌善舞啊，然后在一边给你唱着歌，嗯，一边敬你酒，哎，这顿饭是好吃又好玩，
0: 对，
1: 哎，我们都帮您安排上。
0: 是，刚才我问了一圈，我们的同事差不多也孩子们好像八月份就七八月份的暑假还没安排，嗯，哎，我告诉你就怕什么呢？怕人太多。
1: 是，
0: 但是你想8月25号基本上大家说人流都回上海了，哎，对吧？准备暑假开学，咱们说老人家也可以在8月25号，咱们说是错峰啊，去玩一下，
1: 是的，
0: 或者是小读小学或者是幼儿园的朋友，嗯，小朋友，对吧？带他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对，
0: 8月25号人也不多，而且呢，让他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里，
1: 对，
0: 对吧？我们有4晚都在景区里，
1: 对，
0: 来
1: 住，是的，
0: 这个特别难得，因为你自己要去订呢，不大能订得到，
1: 对，
0: 毕竟还是暑期档的价格和它的房源的紧张程度，
1: 是吧？
0: 今天都可以让大家提前去感受。
1: 对，像我们刚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在乌江寨里面，我们给您住，包括这个清溪峡山庄，我们在12背后住在清溪峡山庄里边，哎呀，包括到了乌江寨，我们住在那个木山酒店，都是当地响当当的景区豪华酒店。哎，您住到这个景区里面，你会发现跟住在市区里的感觉是完全不同。
0: 这不是一般的标间啊，
1: 是
0: 吧？你看它的铺设地板、陈设，
1: 你看黄果树，我们住在哪儿？喜来登，哎呦，是吧？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品质，
0: 领个领个领个。
1: 所以我们说，你既然是带孩子、带老人出去玩嘛，标准不能差。
0: 是的，
1: 首先大交通。

0: 不要飞机，你别坐火车，你坐八九个小时嘛，真的有点折腾，
1: 腰都受不了，
0: 对不对？哎，然后飞机往返轻松愉快，到了落地之后住你肯定不能差，对不对？我们全程给你安排的这酒店品质不差，
1: 对对对，
0: 然后吃餐餐全含不算数，所有的特色餐饮一定要帮你安排上，
1: 对，
0: 辣子鸡啊，哎，这是贵州的一个著名的特色
1: 菜，
0: 是不是？包括西乡千户苗寨的那个长桌宴，
1: 长桌宴
0: 一定要品尝一下。
1: 对，
0: 包括我们到了那个十二背后啊，还有一个双河的私房菜，我们这些全都帮您安排上。
1: 是，
0: 所以跟着我们走，您不会踩坑。这是我们给您专心打造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产品。
1: 我前两天，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团，我前两天跟团是去疗养，然后去跟团，我特别发现跟团有个好处是，你完全不用去费脑筋，
0: 不用动脑子，
1: 对，而且它有个好处是，你下了大巴车马上就能吃饭，
0: 哎，对呀，
1: 就它提前把饭菜、导游和当地的地陪都会提前跟酒店和饭店联系好，
0: 是
1: 你进去了就能动筷子了啊，你不用再看菜单再去点再等上菜，这已经饥肠辘辘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给你安排的就是特色餐，就是不会出错的菜，
0: 是啊，
1: 肯定是不踩雷的菜，而且我们说不但吃得好，住也特别好。一到酒店去，我跟随那个直接打房卡，哎，直接就给你安排好酒店
0: 了。你什么脑子又不用动，哎，你也不要提前去拿着手机搜，哎呀，吃个菜哪儿好吃啊，哪儿正宗啊，跟我们走。省了这些的心，
1: 而且
0: 放心去玩，
1: 每天的攻略都不用你做，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些攻略，说实话，你黄果树去过，西江千户苗寨也去过，但今天不一样，啊，我们家还走的是什么呢？包括像那个清溪峡
0: ，哎，双河洞，
1: 对，
0: 对不对？这些都要去到，
1: 是
0: 包括乌江寨，哎，这些您问问身边曾经去过贵州旅游的朋友，这几个景点，什么乌江寨、十二背后，他有没有去过？
1: 对，
0: 啊，亚洲第一长洞的双河洞有没有去看过？我告诉你，大部分人还真没去过，哪怕曾经去过黄果树，你问问他现在看到的这个夜景，你去看过吗？
1: 没看过，
0: 哎，黄果树的夜景，对不对？
1: 好，
0: 这就是与众不同。
1: 65周岁以上，我们享受5599，就是65岁是个分界线，
0: 是
1: 啊，我们以前说70岁是个分界线，
0: 对，
1: 是往下年龄门槛降低了，
0: 对，
1: 得到的实惠更多，好吧？预付款100块钱啊，就把名额先锁定，几个人去先定，把名额先定下来，到时候不去了，咱都可以退，
0: 对，
1: 好吧？
0: 02151199000。
2: 这里便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自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来目睹之后呢，便吸引着一代代的慕名者前来游历。瀑布的高呢是77.8米，宽的是101米，水势浩大，连绵不绝，也是举世闻名的大瀑布之一。当然呢，它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白天的气势磅礴的我们的黄果树瀑布，那我们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呢，特别为您增设了夜游黄果树这样一个项目。我们这次进去看之后呢，还会看到非常漂亮的 LED 灯光秀，以及具有当地民俗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表演。跟随任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小七孔景区呢，位于荔波县城南部的我们的群山之中，也是五 A 级景区。它的得名呢，是因为在我们景区内啊，响水河上面有一座青石砌成的这样一个七孔拱桥而得名的。而且呢，它是融入了有山水林洞湖泊以及还有瀑布融为一体，而且呢，在这里还加上了浓郁的瑶族和苗族的风情，声名大噪，也是著名的避暑胜地。

0: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冲着贵州的多彩，冲着贵州。其实有些地方它是山多水少，嗯，对吧？然后像桂林的话，水多山也不多，对吧？但是我们说在贵州，它山多水多，
1: 是吗？
0: 对吧？
1: 山水画卷，
0: 五 A 级景点也多啊。给大家总结和罗列一下啊，今天整个去的景点，我看了一下这张板啊，好多我都没去过，
1: 是吧？啊，
0: 你比如说这个我是去过的，黄果树肯定要去，但这个去的还不一样。
1: 但这一半你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是不是？夜景，哎，黄果树的夜景现在真值得一看。
0: 我这个穿水帘洞我也没去，
1: 对、啊、
0: 我就在远观，远观就很震撼，101米的长，高度落差这么大，
1: 对，
0: 亚洲第一大瀑布，
1: 是的，
0: 对吧？哎，我也景区好，晚上也没去看，当时还没有这种，
1: 你当年不会让你住在景区里吧？
0: 对，
1: 是不是？景区里是一般是不会让你住的。
0: 我们呢？
1: 我们当然要住在景区里、哦、而且住喜来登酒店、嗯、这样晚上你才能马上又能回到这个黄果树瀑布景区里面看夜景，
0: 太棒了，
1: 对不对？我们就安排了
0: 龙宫，
1: 龙宫五 A 级景区、啊、哎，你看名头真大的五 A 级的景点， 最长的水上溶洞、哎，我们坐的船游览这个最大的龙字田，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是
1: 这个我们是坐着电梯去山顶看啊，这个电梯不用花费、啊、我们全含，
0: 哎，大小力波，大小力波啊，
1: 大小气候只有一个看的啊，
0: 对，
1: 世界自然遗产
0: 是，
1: 哎，这个看点不一样了啊，
0: 乌江寨，
1: 乌江寨，看到吗？五 A 级景区，所以我们这次给您安排的景点不光是新，而且它是有名头的，嗯，五 A 级景点这儿也住在景区里啊，哎，白天看完以后，晚上去看看入夜后的景色。
0: 黄果树晚上住一晚，然后乌江寨住一晚，
1: 西江千户苗寨，
0: 西江苗寨住一晚，
1: 哎，然后在十二背后再让您住上一晚，
0: 哎、太棒了，
1: 是吧？然后，哎，这个横竖都是第一的，世界第一的大桥，啊、华江峡谷大桥，
0: 长有1420米，
1: 主跨，距离江面，你看这个云雾缭绕的感觉，看到吗？云雾缭绕的感觉，它这个桥面到底下的江面达到625米啊，所以中国基建，
0: 这真的哎，你就像穿梭云端一样，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好，然后
1: 包括来十二背后啊、嗯，最后的净土，清溪峡，
0: 是，
1: 你就看高空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0: 对，
1: 真的是可以说是青翠如蓝，哎，你坐在那个船上，你凑远处看是那种翠绿的颜色，凑近来看呢又是清澈见底，
0: 而且八月底九月初我相信人不多的，
1: 对啊，
0: 对吧？
1: 肯定不多，
0: 因为暑期档的最高峰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嗯，好吧，这个贵州的十二背后一定要去看，
1: 是的，
0: 而且十二背后其实它有很多说法，十二座山，
1: 哎，十二个峡谷，十二个溪流，哎，具体怎么回事您到现场
0: 听导游，
1: 听我们导游跟你讲，
0: 是啊，
1: 包括这个哎双河洞地心之门，嗯，这个溶洞我强烈建议您之前所看到的所有溶洞在他面前都是小儿科，
0: 就这个长多少呢？刚才说了一下，差不多上海到杭州。
1: 往返的距离439公里、啊、
0: 对，
1: 哎，上下分为四层，要坐着电梯上下穿梭这么去游览的、啊、这么一个溶洞，
0: 是啊，
1: 贾秀楼啊，也这个名片景点一定要去看、啊、你就看这些景点加上所有的景区交通1420元，您今天仅仅是付5000多块钱啊，其中的1400多块钱是门票，
0: 对，
1: 你就想想今天的性价比，
0: 哎，那吃呢住呢给大家
1: 看一下我们的交通好不好、啊、哎，我们今天告诉您是飞机往返，而且都是东方航空往返、嗯、直飞往返，这一套机票8月25号跟我们同样的出发日期，多少钱？2280元，你也搜得到，你打开手机都能搜得到，2280元光机票。然后看看我们住的酒店，景区内四晚的酒店分别是什么呢？黄果树的喜来登，乌江寨的木山酒店，这个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一个酒店啊，景观酒店，十二背后清溪峡酒店，你就看看它的，仔细看他的传记，看到吗？嗯，哎，你就看他的传记，什么叫品质酒店？这是我们对你的品质承诺。
0: 它的房价也要近千元
1: 了，你看看885元，
0: 对，关键
1: 879元，
0: 蛮难定的，
1: 全都是700-800块的酒店。
0: 对，
1: 然后市区要住两晚，这个是在兴义，我们住一晚也是小600块钱的酒店啊。然后这个荔波我们要住上一晚，也是差不多600块的酒店。这点机票加酒店的价格来到多少？6844元。
0: 那你吃呢？
1: 没有吃，没有门票，
0: 景点门票，
1: 没有车。没有导游，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所有的价格一价全含，65岁以上，嗯，恭喜您有500元的啊，有400元的一个优惠啊，
0: 对，
1: 5599元，65岁以下的话5999元，
0: 对，
1: 飞机往返您现在拿到市面上随便去比，可能很
0: 多
1: 看到了，就这个价格，
0: 对，
1: 基本上都是高铁往返，
0: 高铁多，哎，飞机省时间，
1: 2.5小时，我们说高铁你如果坐3小时，我觉得是能接受的啊，
0: 对，
1: 7-8个小时，甚至于9个小时，
0: 一提嘞。
1: 隔这个有点吃不消，
0: 就一踢 fit 了啊，一天废掉了。
1: 这个你下了火车还能走路吗？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腿受不了，是不是？
0: 是。然后
1: 所有的住高品质酒店、啊、四晚景区，所有的景区门票，包括景区交通，所有的餐食，连到所有的特色餐，包括空调旅游车，啊、连30人一团，我们派2个导游，上海领队加当地导游，还有西江苗寨的苗服体验， 什么叫一驾全韩？哪怕您自由行去贵州，我相信这一些您都是你的希望愿望单，是不是？但是今天不用你再自己动脑筋，跟我们走。
0: 我自己去贵州，我还要去做攻略，我还要去网上预约门票，我还要去订酒店和订餐，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就跟着团到点了，下了大巴车直奔饭店去吃饭，
1: 是，
0: 然后呢，直接拿着房卡去 check in 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就又到了一个地方，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很不错。
1: 关键我们的品质一点都不差，
0: 对，
1: 对不对？
0: 65岁啊，就能享受这个价格的就不一样，对吧？
1: 对，
0: 我以前是70岁，我们这65岁就可以享受。
1: 关键是这个温度，
0: 温度也很合适，
1: 18到25度。
0: 你要这8月底9月初的温度，
1: 都是这个到哪黑啥鬼去了？
0: 秋老虎啊！哎，
1: 这个温度，你到了这儿，我告诉你，这个18到25度，你如果到了12背后，我们这次专门给大家安排的一个景点，23度。它的历史暑期的平均温度就是23度，塞一晚，对不对？
0: 而且山里面会更凉爽，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好吧？今天只是预付款印象金，先定名额啊。你要抢到了名额之后，对吧？你可以细细去谈。但你说我今天抢到名额之后，最后不想谈，没关系啊，签合同之前都可以反悔的，
1: 一点问题没有，
0: 没有问题，
1: 原数奉还，
0: 好吧？
1: 不会有损失。
0: 哎，抓紧时间，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呢位于黔北秀美的青山之中，在这里呢很好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共生、自然与人文共生、乡土与时尚共生。在原村落的基础之上呢，依托了恬静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古村落氛围，结合自然身世呢和河道地形环境进行了综合的整治。所以白天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您会感受到的是青山绿水泛舟于湖面之上，忘记了城市的短暂的喧嚣，让您的内心得到了片刻的安宁。而且呢，到了夜晚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万家灯火通明了热闹的乌江寨。所以在这里呢，真的行走于整个乌江寨内，宛如像行走在一幅画卷当中，像世外桃源一般。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也向每一位游客展示着它古朴的民俗文化。

呢，就是著名的龙宫，它呢位于贵州省西部，是5A 级风景区，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景区，而且呢被誉为是像作喀斯特地貌的《清明上河图》一般。我们进入风景区之后呢，会步行一段，而且接下来进入到溶洞之后啊，我们会带大家乘坐游船进行游览。洞内的风景呢，奇特秀丽，宛如仙境一般。那么接着跟随人家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好的，我们看到的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很多人都冲着一个温度合适，
1: 是
0: 8月25号、9月8号啊，18度、20度的天气，对吧？所以
1: 对
0: 啊，你到晚上可能还得加一件长袖，
1: 哎，是、
0: 啊、这个就清凉一下
1: 啊。对，
0: 我觉得第二个呢，抓住暑期的尾巴，7天时间。到8月25号去呢，你就8月31号回来，
1: 对
0: 对吧？正好也不耽误开学。那你说我今天就想是错峰错到底了啊，9月8号去也没问题。
1: 是的，
0: 好吧。但是今天去贵州啊，我觉得有好多理由。第一个，给大家筛选出来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一些景点，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像乌江寨也好，对吧？包括像清溪峡也好，
1: 嗯，
0: 十二背后也好，
1: 是的，
0: 有吧？有的。但是我们今天还住在寨子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住在我们说到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寨子里面，住在黄果树大瀑布的景区。里面
1: 是
0: 啊，这个我大家说，我以前去啊，包括我攀登自己去过两次贵州，黄果树也只是远观，
1: 对啊，
0: 也没法住在里面，
1: 对
0: 对吧？黄果树还能看它夜景的瀑布秀，
1: 是的
0: 啊，这个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1: 哎，所以说贵州的山美水美，特别还有民俗风情，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怎么会让人不喜欢呢？
0: 嗯，
1: 那么一样去玩这著名的贵州景点，除了最著名的那些值得打卡的五 A 级的景区，那另外我们要去看一看别人可能都没有去到过的地方，
0: 龙宫
1: 玩点不一样的地方。哎，龙宫，
0: 水上龙宫
1: 是不是？乌江寨，
0: 对，那个花江大桥，我觉得就很好，横竖都是它。小刚，什么叫横竖都是它？
1: 哎，它的主跨

0: 度达到1420米，嗯，它距离江面的高度达到了625米，嗯，它这两个记录达到了世界第一，所以叫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对，
0: 这么厉害的一座大
1: 桥。刚才看到有船，这是我们坐的画舫船，
0: 是
1: 穿越在
0: 清溪峡
1: 百里山水画廊。
0: 是的，嗯，所以这样的景点，看看，哎，这个就是乌江寨的夜景。哎呦，漂亮吗？我们在这儿吃完晚饭之后，老村长站在广场当中，一声亮灯，哎，所有的建筑，包括山顶上那座塔，熠熠发光，华灯齐上，就要的这个感觉。我们安排的这个餐厅，那这个我们人员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餐厅的那个阳台。嗯，你就站在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那个外面的华灯齐上，
1: 特别好，
0: 就要这个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您安排的行程，安排的所有的景点，就是你所想到以及你想不到的点，我们都给你安排上了。
1: 吃，我们说特色餐，嗯，住高级酒店，
0: 对，
1: 钻级很高，
0: 对，往返必须是飞机往返，
1: 飞机往返直飞往返，
0: 对，
1: 对吧？
0: 进了景区，所有的大小交通没有什么，到了哪儿坐电瓶车，另外付钱，坐个电梯，另外花钱，没有，在我们这儿一价全含。
1: 到点了，咱们就吃，开吃，然后听从导游和地陪的安排，
0: 包括这个呢，
1: 长桌宴，
0: 长桌宴，
1: 高山流水，
0: 对，这个苗家儿女真是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边敬酒，这顿饭吃的是又好吃又好玩，
1: 对，
0: 所以都要去体验一下民俗风情嘛，
1: 是，
0: 好好的去看一下。
1: 65岁以上享受的价格是便宜了400块钱，5599，65岁以下享受的价格是5999。现在我们看到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啊只需要100块钱的意向金，你把名额先锁定，几个人去，比如说我5个人去的，我就订5张名额券，500块钱。但是你到时候如果有人不去，可以退，你要临时再加，估计就加不出来了。
0: 那是加不出来，
1: 加不出来
0: 了，一个航班就30个人啊！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那我们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贵州十大名菜之一辣子鸡，考虑到我们上海客人的口味啊，特别为大家降低了辣度，运用到的呢是黄焖的烧法，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当地的这个鸡啊，选用到的都是走地鸡，食材新鲜，鸡肉嫩而不柴。除了我们的走地鸡之外呢，还有比如说贵州老豆腐圆子以及贵州的炝锅鱼，都是当地的特色菜，荤素搭配，营养丰富，一定让您吃得开心，吃得尽兴。来到清溪峡山庄的当晚呢，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道特色菜，豆腐鱼火锅，选用的呢都是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而且呢是用当地特有的烧法，还加入了酸菜，和我们平时吃到的川渝火锅可不是同一个味道。而且呢我们还有丰富的配菜，以及还有炒菜。长桌宴呢，是我们苗家宴席当中的至高礼仪，也是非常隆重的一种招待客人的方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呢，我们满桌啊都是当地苗家的特色菜，比如说有古藏肉、鸡稀饭，包括还有辣味三宝，以及非常出名的酸汤鱼，你到这儿都可以吃得到。而且观众朋友发现啊，我们桌上每人还会有一个红色的鸡蛋，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您看好了啊，左三圈，右三圈。这是什么意思呢？鸿运当头，是不是很有意思呀？一姐赶紧来和人员体验一把吧。
1: 特别有当地特色，特别好，对吧？所以大家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孩子也会特别开心。
0: 出去玩就是要这种体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我们真的就是贵州，真的叫不负盛名
0: 啊，
1: 或者叫久负盛名，就是山水画卷，有山有水。然后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行程，就首先刚才我反复强调，我们是飞机来去，高铁呢是大多数，但高铁你确确实实时间蛮长的，短则5-6小时，多则8-9小时。
0: 贵州一定是8个小时朝上的，
1: 对，
0: 8小时朝上，也就往返各有一天没了，2天就没有了。你想就这样的行程，体验度就比较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首先上海出发，来到贵州的兴义，兴义要看一下我们中国这个建筑的一个奇迹啊，花江峡谷大桥横竖都是世界第一，要去看一看。除了桥面上经过，然后还要到一个观景台去看看整个桥的全身，再到安顺，我们看一下最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被称为中国十大瀑布之首。而这次我们给大家不一样的就是白天看，晚上也看它的夜景，住在这儿，再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龙宫，中国最长的水上溶洞，我们坐着船游览，这个洞内有佛堂，有瀑布，有峡谷，非常令人惊奇啊。再接下来大小七孔世界自然遗产 大气孔、小气孔，这次让您不留遗憾，一次全都玩遍啊！接下来
1: 是
0: 西乡的千户苗寨，这个有世界苗都之称，1200多座的所有的苗家吊脚楼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会让您震撼无比。我同样，我们住在景区之内，晚上入夜之后，我们所住的这个民宿啊，就在这个半山腰，所以这张图片所展现的景观，就是您晚上能见到的整个寨子的全景，你每个人都能看得到。
1: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黄果树大瀑布。嗯，这原来只是一张照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明信片的照片。
0: 对，
1: 这个是您今天去玩的夜景的照片。
0: 对，
1: 不一样。西江千户苗寨也是啊，这也是贵州的一张名片啊。
0: 是。
1: 这原来就是这一张照片，
0: 对，
1: 这是在哪儿教科书里面都有，但是这张照片就很难得了，因为是晚上，而且你会住在这里面。
0: 对，
1: 黄果树也住一晚上，这个苗寨里面也住一晚上。
0: 是的，再接下来我们到了十二背后，哎，这个被称为贵州旅游的最后一片净土，我们同样让您住在这儿，住在清溪峡山庄。首先看到是亚洲第一长洞，地心之门之称的双河洞，4层高、439公里长的巨型溶洞，让您绝对是叹为观止啊！然后这个百里山水画廊，我们坐着画舫船穿梭于山水之间，去领略一下。这一天的早上，我建议大家不要睡懒觉啊，早点起来。这种完全是可以洗肺的空气，是在上海你绝对体验不到。
1: 而且八月底九月初人也少了，哎，更加清静了。
0: 对，是的。来，再接下来带到乌江寨，这也是我们这次专门为大家贴心打造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综合体啊。我们住在这个景区里面，让您入夜之后看看整个景区的夜景，各种什么无人机的表演啊、篝火晚会啊、各种音乐喷泉等等，包括烟花，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不用你另外花钱，这些景观全都让您饱览。然后我们在这儿还要吃上一顿特色餐。最后我们来到了贵阳，看完贾秀楼之后搭乘航班返回上海，不用走回头路，轻松愉快的七日游。
1: 而且基本上包含了黔北、黔东南、黔西南，就整个我们说贵州的走遍了，对吧？然后我们说吃住行，对吧，其实也是都包含在里面的，
0: 都包含在里面，
1: 我们都是高级的酒店，
0: 对，
1: 对吧？
0: 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啊，
1: 看看啊，
0: 所谓的高品质酒店，4个晚上我们住在景区之内，贵州的黄果树的喜来登酒店，算集在这儿啊，在我们去的团期里面，将近900元一晚，
1: 多少钱？
0: 885元，是不是？885元。然后到了遵义的乌江寨，我们也住在景区里面，也是高品质的这个钻集啊。然后看看他的酒店，879元一晚，这是你网上都能查到的，我也能查到，你也能查到啊。包括去到了西江千户苗寨，我们住在寨子当中半山腰的位置，刚才看到那张很漂亮的晚上的夜景的图片，您也能拍到，就从你的房间窗户拍出去就能拍到了。包括十二背后的清溪峡山庄，哎，4晚的景区酒店，再看看市区的，也是新义住一晚，荔波住一晚，都是高品质。这一点酒店加起来4564元，加上机票，总共的费用已经来到了
1: 6844元。
0: 这只是机票加酒店，而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来看一下一价全含。
1: 65岁以上5599，65岁以下5999，好吧，7天的时间，多彩贵州双飞啊。直飞东航2.5个小时3小时左右，好吧，所有这个照片都可以拍下来，好不好？全程高品质酒店，景点的小门票、小交通全包含，
0: 不要小看这点门景区交通啊！所有的门票加景区交通，今天给您的费用要达到1420元，
1: 还赠送西江苗寨的苗府体验，
0: 对，
1: 一价全含。8月底的日期，8月底25号和9月8号，温度还特别合适，
0: 是，
1: 好不好？
0: 30人一团，精品小团。
1: 哎，今天把名额先锁定，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好，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双飞贵州游线路，全新升级，体验感更佳。一，保留贵州经典必打卡景点，贵州名片黄果树瀑布，除了常规游览，行程增加夜游体验，让您收获黄果树瀑布白天与夜晚不同的游览体验。龙宫，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堪称贵州必到打卡点。荔波大小七孔，富有贵州九寨沟之美名，到了那儿定让您感叹祖国山河的秀美。来到世界无双西江千户苗寨，被依山而建的木质吊脚风阁楼建筑包围其中，领略当地风土人情，欣赏苗都深邃夜景。二，线路升级，探秘多个特色升级景点。首推神秘而原始的十二背后，被称为 贵州最后的原始净土，得天独厚原始气息，有待您亲身体验探索其中。被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的双河洞，进一步加深您对美的认知。其二，黔北民居乌江寨，保留着黔北原生态民居风貌，带您领略黔山秀水里的水墨江南，还有夜间别具特色的灯光秀加无人机表演，餐餐全包，全程特色餐丰富，带你品尝贵州当地特色美食，西江长桌宴、豆腐鱼火锅、辣子鸡、特色私房菜等，全程入住高档品质酒店，缓解旅途疲劳。贵州游线路贴心安排东航正点航班直飞往返，我们更用心，只为您获得更优质的旅游体验。东方购物始终秉承一价全包原则，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隐性消费，我们更用心，只为您安心出游，省心纯玩。
1: 贵州大家说多多少少去过，对吧？哎，但是我觉得今天去的景点还不太一样。
0: 是
1: 清溪峡的十二背后，
0: 乌江寨、
1: 百里画廊、乌江寨，哪怕你去过的景点，比如说黄果树啊、西江苗寨啊，我还给你住一晚上，
0: 对，
1: 还给你安排景点夜游。夜
0: 景，这个是你身边的所有朋友未必能看到过的黄果树的夜景，
1: 是
0: 你去问问，不一定看过。关键是我们今天的品质旅游啊，东方购物一直承诺给大家的一价全含品质，
1: 像段酒店对吧？特色餐
0: 对
1: 等等啊，就是让大家省去舟车劳顿之苦。
0: 是
1: 8月25号和9月8号，65岁以上是5599，以下是5999，这个价格，年龄把它往下拉了。
0: 是的，
1: 以前70岁，现在变65岁了。我觉得大家都能够，
0: 所以今天订购速度真的非常快啊！
1: 抓紧时间，
0: 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一定要记住啊！
1: 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谁的
2: 酒？
1: 哦，红小了，
2: 景色蜜了，是吧？
1: 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4: 各位好，我是耿瑶。
3: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4: 哎，
3: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4: 鲁迅，
3: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4: 孔乙己，
3: 那就是孔乙己了。
4: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3: 几颗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4: 是的，
3: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4: 中粮集团。
3: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
4: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3: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4: 都得调点颜色出来，
3: 是14度左右的90十年，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4: 是的，
3: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4: 有讲究的。
3: 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 酿的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4: 价格要贵一些，
3: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4: 水。
3: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4: 鉴湖水。
3: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4: 当然，当然。
3: 我们是其中的五家之一。
4: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3: 对，
4: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3: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4: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来看一看，
3: 来
4: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3: 对，
4: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3: 是，
4: 清冽是它的口感。
3: 对，
4: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3: 非常的香，
4: 非常的浓郁。
3: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4: 可以的。
3: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3: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4: 对，
3: 但是呢
4: 凉凉，
3: 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十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4: 因为中粮也好，
3: 但凡是十年陈的
4: 都是大品牌，
3: 但凡是十年陈的6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4: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3: 孔乙己10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10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4: 来，今天是
3: 刚才还记得是6瓶对不对？
4: 对，
3: 6瓶乘以2，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4: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3: 直接对折
4: 到家。
3: 是，
4: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3: 当然，
4: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3: 是的，
4: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3: 东方雅酿，
4: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3: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前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3: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建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4: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3: 当然，
4: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对，
4: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3: 就是，
4: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3: 对的。
4: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建湖水。建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3: 的确
4: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建湖水。
3: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这两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4: 哎，
3: 这是就是
4: 很有绍兴特色。
3: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陈酿，
4: 是的，
3: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4: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3: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4: 对的。
3: 那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说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 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3: 对，
4: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那个味道。
3: 的确啊，
4: 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我说
3: 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4: 要有这个操作，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4: 是的，
3: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4: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3: 对，
4: 而且关键是整个
3: 金黄发亮的感觉，
4: 酒香特别的浓郁。
3: 对，
4: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3: 对，
4: 要吃一些糟卤。
3: 当然，
4: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3: 花生。
4: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3: 当然，
4: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3: 当然，
4: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3: 其实我现在
4: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3: 其实也不一定要放冰块啊。 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4: 也可以，
3: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钱几瓶，六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指的地方，
4: 238，
3: 238块钱是几瓶啊？
4: 12瓶，一整箱，
3: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到大家。
4: 是的，
3: 就是换了个瓶子。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3: 没有必要，
4: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3: 你喝个瓶干嘛呢？哎，
4: 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3: 对，
4: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3: 当然
4: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3: 对，
4: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3: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9900。
5: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啊，
2: 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5: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6: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这个工作。
5: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哎，
6: 对。
5: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7: 60岁。
5: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7: 我30多年了。
5: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
0: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4: 是的，
3: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 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4: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3: 的确，
4: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3: 的确，
4: 真的是一瓶好酒。
3: 当然，
4: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酒
3: 290块钱嘛，
4: 都是在
3: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4: 50块钱一瓶吧。
3: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4: 但是我们的酒啊，
3: 不一定吧，
4: 今天二

0: 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十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1: 哎呦，反面。
0: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1: 对，
0: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1: 对，
0: 你要有证明，
1: 对，
0: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1: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0: 对的，
1: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才能用到绍兴酒。
0: 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1: 鉴湖水，
0: 对吧？这也是
1: 绍兴的糯米，
0: 绍兴的糯米、小麦、
1: 小米酒曲、
0: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1: 对，
0: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1: 对，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是，
0: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1: 当然，
0: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1: 对，
0: 因为备货很少了，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1: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怡集酒一直坚持用鉴湖水？因为第一，鉴湖就在绍兴。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反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0: 没有。
1: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怡集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1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怡集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0: 了，
1: 021511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持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啊。
2: 如果说，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少，
2: 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2: 新
1: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只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火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哎，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十年陈？是十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嘞，
1: 一瓶小50块钱啊。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你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
1: 没问题。
2: 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深一点点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2: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6: 真的，
5: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6: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5: 可以，
6: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5: 对，
6: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哎呦，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5: 对，
6: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
5: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6: 20来块钱一瓶儿，对吧？
5: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6: 是的，
5: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6: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一瓶
5: 药的，很正常。花雕就是40-50块钱。
6: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5: 对，
6: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昂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5: 对，
6: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5: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谁的地方？
2: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3: 锦和蜜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2: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2: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2: 烧酒好，最好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都在问我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叫做“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
1: 对
0: 不对？对。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的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肉削肉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5星级酒店？看到吗？5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是的，那切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肉？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嗯，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皮削皮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说
0: 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嗯，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嗯，是很好吃，
1: 而且
0: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嗯，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嗯，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哎。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嗯，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嗯，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嗯，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嗯，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嗯，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当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六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烫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啊。
0: 是的，
1: 就焖米饭啊什么，
0: 对对对，
1: 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动画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九十六给您，抢到限时限货啊，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我们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要赶紧啊，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削也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主播。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
0: 是
1: 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六包的啊，199六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呀，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
1: 啊，
0: 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可能是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6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6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真正要怎么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
0: 对
1: 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哎，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你动把它弄起来，
1: 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0: 是的，
1: 这个弹。

0: 是本身猪肉不好的话，就没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嗯，怎么样去料理它，会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哎，
2: 是啊，
1: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嗯，是不是？
3: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嗯，对吧，嗯？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嗯，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3: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去，
1: 是
3: 水晶窑蹄呢，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蹄，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3: 怎么马香火呀？怎么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3: 吧？哎，真的奎安姆酱饭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嗯。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3: 好看吧？像个小蛋糕吧，哎？
1: 对，
3: 对不对？
1: 对，
3: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嗯，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哎，对吧？
3: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嗯，这一口进去，嗯，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3: 对吧？
1: 对，
3: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现时现货立刻来抢，嗯，还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呢，嗯，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量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嗯，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更划算
3: 110组，
1: 更划算，
3: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3: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啊，4包不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3: 对的，啊，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嗯，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酒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作用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就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嗯，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
1: 还有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啊，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啊菜葵、
1: 紫光
0: 影，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怎么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个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那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
0: 爽的，
1: 对，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腰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腰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
1: 们立马
0: 就对，雅玲也说了，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腰肉和腰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
1: 削肉削蹄，
0: 大家听懂啊？
1: 250克，10噔噔的，好吧？
0: Okay.
1: 你看这个4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
0: 冻，
1: 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
0: 压分量，
1: 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啊，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
0: 是。
1: 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那就是提冻，
1: 对，
0: 又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嘛，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儿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不要淡淡的要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腰花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是跟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欢迎回来。不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商量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法，
0: 真的是现加工，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
0: 啊，
1: 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差不多30多块钱。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此时乐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511900。

酒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

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共到五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
6: 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抗不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

0: 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阿琼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1: 老烟有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啊，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1: 对，
0: 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1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 直径一米，需要百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葫芦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葫芦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五粒十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葫芦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氢葫芦素，因为二氢葫芦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10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葫芦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叶松长
3: 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青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6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那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5套。还有5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订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这一步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6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对，如果大家在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是的，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1: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0: 是，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2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
1: 对呀，
0: 有，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全通通都没有。
1: 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我一定要说一下。
1: 对，
0: 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
1: 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对，
0: 就是它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0070021251110。 今天用阿星胡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皮胡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 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对不起来晚了，
0: 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070021251110。2000胡皮。
2: 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1，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
0: 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的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
0: 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五粒十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0: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嗯，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0: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0: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0: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0: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0: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0: 加油啊！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嗯，什么给大家还试吃，嗯，想都不要想。嗯，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0: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0: 对，
1: 十管，嗯，
0: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0: 加油，啊！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0: 对，
1: 对不对？
0: 薅羊毛呀，
1: 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林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0: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1: 啊，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嗯，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 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最后四组，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儿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
0: 你来试
1: 吃，
0: 对。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一个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啊、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哎、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一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一米需要百年。

0: 肺部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的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6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5套，还有5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嗯 ，Made in USA，
1: 是
0: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嗯，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嘉禾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夏天啊，喝一点热汤挺好的，因为你在空调房可能吹着冷气。还有很多人爱吃凉的，什么冰淇淋，男生们爱喝冰啤酒之类的，喝点热汤非常不错，汤里边你又有水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老麻鸭，这个麻鸭你又有鸭肉来补充的。今天是199元，2只500天的大别山的金定老麻鸭，2只带回去啊。现场的是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季节真的要喝点鸭汤啊，但是的话呢，市面当中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老麻鸭的话呢，你去问问它的天数，第一要么讲不出来，要么他跟你说300天了不起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刚刚导演老师过来还说了500天啊，500天是什么概念？1年半多的时间，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正宗的老麻鸭来了。而且今天我们的品质品相，待会儿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完以后，你一定会觉得特别棒的。
0: 是的，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安徽的大别山，这个地方四季分明，
1: 对，
0: 雨热同期，
1: 对，
0: 整体呈西北到东南的一个走向，绵延了大约380公里。然后它的水资源哦，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大山。大水好山好水，
1: 哎，
0: 那么这个老麻鸭，这个麻鸭养出来的质量也非常的好。
1: 对，我跟大家讲，今天我在这个直播现场，我第一感觉就是好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热腾腾的一锅鸭汤啊。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来先开个盖给大家看一眼吧，尝一尝大家啊，
0: 已经炖了3个小时了。哇，
1: 对，哎，青青这句话说得好。3个小时、老麻鸭汤，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感觉，
0: 文火慢炖，
1: 对，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品牌方也好，包括我们今天大厨老师也好，他说这个鸭子真的好。我说为什么这么讲，他说第一你看这个汤头
0: 浓郁，
1: 特别浓郁。第二点哦，我跟你讲，正宗的老麻鸭它反而这个油花不多，为什么？因为500天的时间，你想想看它要自己游泳啊，消耗力要够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汤头是浓郁但油花不多，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跟大家讲，待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尝一尝。
0: 好，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拿回家去的感觉，
0: 包装上的信息，
1: 是。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只，我们今天是这样养足500天，然后我们今天的分量应该是什么？1公斤，对不对？应该是2斤、啊，对，1.1公斤，
0: 2.2斤，
1: 是的，2.2斤。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边有几个商品信息，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就一样，麻鸭养足多少天？来，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养足500天的老麻鸭。然后这边我们今天这个啊，就是执行标准 GB2707，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就是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做比如说我们宰杀，然后给大家处理干净以后包装好了，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全新批次。好，化冻过后是什么感觉？来，各位看一下啥叫真正的老麻鸭。
0: 是的，
1: 哇，
0: 2.2斤，其实它这个分量的话还是可以的，大小刚好合适的。
1: 我要这样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就是好的老麻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有的老麻鸭你会觉得它上面这个皮下脂肪特别的厚，
0: 对，
1: 但正宗的老麻鸭它反而这个身形有点感觉是消瘦，但其实不是，它是什么？它里面的肌肉特别的瓷实，里面的氨基酸啦，包括谷氨酸啦，含量都特别的高，很鲜美。然后再放下来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脚蹼，大家可以看到养足500天的这个老麻鸭脚蹼里面是有那种比如说厚厚的那种老茧的感觉，为啥？人家这个500天陆地，包括我们今天河里面嬉戏，不是白干的，对不对？这个生长的年头在这儿呢。然后再来看啊，今天这个肉质一定要给大家，你看啊，用力的摁压一下，真正的老麻鸭你摁压下去，你会感觉到肉壁啊，它是很有弹性，但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话实说，它不像有一些里面的脂肪特别多的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只老麻鸭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有到这样的一个，你看啊，检疫的证明，大家放放心心。反正记住了，今天都是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
0: 对的，
1: 1.1千克，市面当中难得寻啊，真的很难。
0: 是的。然后我说今天补到营养了，对吧？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两个人住，平常可能也不怎么烧菜。
1: 哎，
0: 就像我最近对吧，家人出去玩，一个人在家也没有怎么补营养。你可以适当1周2周炖一个鸭汤，这个可是严欣刚才节目前就给我盛出来的。
2: 对对，
0: 我来尝一下啊，
2: 轻轻喝一喝，感受一下这鸭汤怎么样？
0: 今天营养到位了。
2: 哎呀，
0: 鲜，一个字鲜，我喝得出它里面只加了盐，
2: 对，
0: 别的没加。
1: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下面放点小冬瓜，这个季节刚好吃冬瓜的时候，对吧？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老麻鸭。
2: 呀，
0: 夏天要吃瓜，冬瓜跟鸭子煮在一起非常好。
2: 对，哎，夏天为什么我们说要多吃多喝点鸭汤啊？鸭汤的话呢，其实凉补清补的东西，大家放心。然后来看一下养猪500天的这个，来，我这样全部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吗？
0: 哇，我们今天粉色的，
2: 对，这个鸭肉大家可以看得明白吗？这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出了，包括我们说喝到的这个汤头为什么这么鲜美？里面的氨基酸、谷苷酸含量特别高，所以就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啊，就是鲜汤的一个感觉。然后的话呢，你看大大的这个鸭腿，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是暑期，对不对？天气又热，然后家里有小朋友在家的，我跟你讲，你就直接给它炖上一只，
0: 品尝一下这个鸭肉。
2: 来来来，
0: 这个鸭汤啊，你这个鸭肉可千万不能丢弃啊，哎呦，都得吃下去。我们家蘸点，像我爱蘸点那个六月鲜。
2: 对。我也要吃，我真的
0: 好吃的，
2: 等这一口等好久了，
0: 要吃点的，任何时候都要补。虽然是入伏了，今天我再来个冬瓜，这冬瓜也赞。哇，虽然已入伏，
2: 对，
0: 营养要保证，好吧？
2: 哇，我跟大家讲啊，
0: 好吃的这个肉，
2: 一个词就是
0: 鲜，
2: 鲜的不得了。来，青青，我来给你
0: 炖了3个小时这个鸭汤，我来自己来，好喝，浓郁的，而且这只2.2斤嘛，对吧？2.2斤你炖好了。家人可以吃个2天，对吧？这种鸭汤又不是说今天吃不完倒掉的，吃了几天，
2: 对，
0: 多喝一点。
2: 待会儿另外一边的这个鸭腿我也给它承包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喝一喝这个汤啊，真的与众不同，跟有一些汤比的话，
0: 算
2: 它就是鲜。特别的鲜美。
0: 我们家还有个烧法，对吧？像这个鸭汤煮完了之后，把那个两个鸭腿拿下来啊，在油里面炸一炸，给小孩子吃，
2: 可以。
0: 哎，香酥鸭很好吃的。哇，
2: 蛮奢侈的。这个老麻鸭，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可以清炖，也其实可以红烧。你来看看里面，
0: 红烧鸭腿好吃啊。
2: 对，
0: 红烧鸭，
2: 这个我就承包了，真的又香又鲜，
0: 对，
2: 难得一见哦。500天养足的，我实话实说，我江西人，虽然我们老家鸡也好，鸭也好，也蛮多的，但是养足500天的，实话实说，第一少，第二点，你去买看的话呢，价格真的不便宜的，把握住，今天保证全新批次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保证大家是正宗大别山的老麻鸭，生长周期超过了500天，每一只进堂之后2.2斤，199元，
2: 对，
0: 滋补一下，保质期你放心好了，12个月，
2: 12个月
0: 啊，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0: 产地人家写的很清楚，安徽省的六安市，
2: 对呀，就是大别山区，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了啊，
0: 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等一下我们把现场那个解冻的鸭子啊，我们现在已经在剪开了，
1: 剪胖特度，
0: 给大家看一看里面的这个肉质。嗯，虽然是大部分进汤，但是里面还是保留的。像我们现场开开那个，里面还有蛋呢。哦，哎呦，好赞啊！在肚子里的，像鸡啊、鸭这种在留在肚子里的蛋是很补的。对吧？
1: 所以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就有点像开盲盒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能够保证一定是什么养足500天，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今天实话实说，现货不多。我们还是那句话，夏天我们一直说今天是这个入伏嘛，
0: 更要补嘞。
1: 哎呦，苦夏呀！人家说天气热，吃这个吃那个都没胃口。但是的话呢，你每天我实话实说啊，你不管在空调房
2: 还是要吃的，
1: 对，你在空调房也好，你出去
0: 我就很容易掉肌肉，
1: 对，难受的。然后的话，你还是要吃一点，你看这种汤汤水水的，
0: 对，
1: 然后里面、
0: 中国人讲究这一口，
1: 对呀、你如果去潮汕的那个地方，我跟你说，越到夏天越要喝
0: 汤水，
1: 对呀，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做到了。然后你看这个做什么、片皮鸭，哎呦，青青应该喜欢吃的、
0: 我都吃的。其实我不太挑食，但有的时候就经常容易有稍微是有点胃口不好，就这两天吧，有点胃口不好，家人又不在，对吧？一个人就乱吃八吃的，不行的，营养要补的。这两只鸭子囤好了，等他们回来了，家人一起团圆的时候炖一个鸭汤，
1: 不错。
0: 或者把一只鸭子做那个红烧，两只的话你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呀，
1: 酱鸭也可以呀，
0: 或者你每次吃一半，那一只的一半。也
1: 可以，对，
0: 如果人口少，
1: 因为它1.1公斤不少嘞，这个分量只多不少，然后大家放放心心养足500天的这个鸭子，反正这个鸭汤就是一个鲜美。为什么？因为时间养的长以后，它真的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吸出物质保留的特别多，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啊！包括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的啤酒呀、等等，这个就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干嘛？
0: 先煲汤，第一煲汤，第二红烧一个，对吧？
1: 对对，你看人参虫草鸭子汤，这个季节刚刚好，微微发点汗，空调房里面发点汗真的很好啊，营养价值有保留的很多。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肉质，养足500天就是与众不同啊。
0: 是的，我们是超过500天的，而且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相信东方购的观众听了很多的。
1: 对，
0: 就是这种的话，它只是给它就是包装一下，
1: 对对、
0: 不能够什么加其他东西的呀。
1: 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加工啊，我们就是给大家，比如说处理干净以后，然后快速的给它封装。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保证全新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您不要觉得1999两只贵，我跟你讲，一货难求，其货不可居。今天我们备的现货，我们也没想到现在
0: 贵一定有贵的道理。同样一只鸭子，他买几十，你买到这个价格，那一定是有它的对吧？道理在里面的。
1: 对，吃到的嘴巴里面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反正那句话啊，就一个夏天，反正我们也不用多，囤上个一两套，吃个2只4只的，全家人补一补，身体健健康康的，其实蛮开心的啊。
0: 是的，是的，流水间给大家订购了啊，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这个就是什么？你在家里清炖一下，你真的觉得这汤好鲜哦！我跟大家讲，今天一定要把握住。刚刚我们的这个就是，
1: 我们刚才是解冻后没有把那个肉打开，我们刚才把它划了一刀。大家可以看一下，来，我这样给您看看。
0: 好的，
1: 就光是泡开看，您能吗？这几个呀，一二三四个，我跟你讲，就真正的老麻鸭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养足的时间，天数也很长。然后你来看看我们这肉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肉臂。
0: 看这肉质，
1: 你看这里面的这个鸡红蛋白，对不对？各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蕴含的多不多？我跟你讲，你市面当中是可以买到麻鸭，也可以买到老麻鸭。你问问他天数有没有五百天？我跟你讲，基本上能达到三百多天的叫很好的老麻鸭了。今天是养足时间达到了五百天，拿
0: 哎呀，香的嘞！
1: 你知道吗？这个酱鸭的汤汁哦，我可以拌两碗饭。现在是不敢吃两碗饭。我小的时候，我妈每次烧多两碗米饭。哎
0: 呦，家里现在有小朋友，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
1: 小朋友三碗啊，
0: 对，随随便便给他做个酱鸭，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掰开这个鸭肉给他看啊，一整只这样。我跟大家实话实说，你这样一整只，一家人吃一顿，吃不完的，
1: 吃不完，
0: 真的吃不完的啊。哎，
1: 像这种鸭汤，包括这种烧法的话，都是可以放几天的。
0: 对呀，
1: 这种做法都是经得起经放的。
0: 我问一下我们这个大厨，这个炖了多长时间？这个做了多长时间？三个小时，
1: 都三个小时。
0: 然后你看看啊，真正的老麻鸭，
1: 慢工出细活哦。
0: 对，皮质也是 Q 弹的，然后皮下脂肪真的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再来看啊，就这样的一个镜头，大家能够看明白吗？你看我们这肉。这个红肉多漂亮，吸出的物质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多，我跟你讲香得不得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麻鸭跟普通的鸭子不一样。来，这个
1: 是的，
0: 轻轻我给你，来，
1: 我不用全部，有点烫的，我先来撕这一个肉啊。
0: 哎呀，这个我们大厨还给我们贴心的准备了这个
1: 盘子，
0: 小盘子，我们尝一下。嗯，
1: 也许你尝一点，我
0: 尝一下
1: 这边。
0: 好吃啊，
1: 而且它的皮下脂肪不多，你觉得吧？因为。看到没有，它不是那种很肥腻的鸭子。哇，赞哦！
0: 记住我一句话，连皮带肉一起啃。
1: 是的，
0: 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皮真的很棒很棒。
1: 对，
0: 来，你听，你尝一下。
1: 蘸点这个酱油汁儿。
0: 很多人就担心说，老麻鸭这个鸭肉会不会柴，会不会老？如果你知道吃过正宗的老麻鸭，反而你就知道这个鸭肉真的是很嫩的不得了。因为它这个就是运动量是够的，皮下脂肪没有那种囊囊的肉。然后你稍微炖煮时间，我们温馨提示一下，
1: 我在家里我还把鸭头都啃了。
0: 你是会吃的，
1: 鸭舌我都吃的。
0: 这个鸭舌这块
1: 不要浪费，大家
0: 好吃的不得了。我们一整只保留得很完整啊，把握住。还是那句话，单独一只可能比市面当中普通的一些麻鸭稍许贵一丢丢，贵有贵的道理，养足500天的不容易的啊。
1: 是的，是的，就这样子两只带回去，处理得已经蛮干净的，稍微再洗一洗，弄一弄就可以。选择炖汤，选择红烧，或者你有更多的做法都可以。199是两只。加起来是4.4斤，
0: 对，其实分量包括我们今天价格也是都到位了啊。
1: 是的，
0: 然后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
1: 对的，
0: 夏天还是那句话，炖一锅老鸭汤真的特别不错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知道吗？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吃啊，真的都给我们吃馋了，把他们都吃馋了。
1: 嗯，真的好
0: 吃。这个鸭汤呢，我已经在喝第三碗了。嗯，妍希呢在吃加鸭肉，妍希也是两碗下去了。嗯，然后里面的这个冬瓜呀，都很好吃。
2: 对的。
0: 就我觉得吃到美食是很幸福。
2: 对的。
0: 尤其我们说入伏了，入伏了，依然要滋补。
2: 当然了，因为其实到了夏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不吃或者少吃，
0: 对，
2: 或者吃的特别的简单，其实这其实不对的啊。首先有一点，我们夏天其实消耗蛮大的，你自己想看每天出汗出了多少？
0: 38、39度了，现在
2: 是稍微你走动一下，一身汗出来。
0: 是的。
2: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不吃或者那个少吃一点，那你就会发现每天的供能其实不足的。但你到底吃点什么？实话实说，现在很多油腻的东西，可能很多人吃不了下。
0: 对。
2: 但夏天我们实话实说，吃鸭汤喝鸭汤，哎，自古以来
0: 清爽的，
2: 自古以来有
0: 这个吃法，
2: 对吧？有这个传统的。然后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夏天的话呢，我这个鸭汤就不是说吃一次两次了，基本上就是一周都要喝个一次两次的。
0: 对的。
2: 为什么？因为它微微发点汗以后，里面的营养元素保留的特别多，让你喝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尽兴，很舒服，又不油腻。
0: 对。
2: 然后营养保留的又特别多。但是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老鸭子，我们还是要看看养足的时间，然后生长的环境到底怎么样。我们所有都是养足500天，这是我们铁定要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一个特点。
0: 对，因为我们不会是什么那种激素鸭，因为有的时候外面买那种烤鸭，就说那种鸭子可能什么几十天啊，就长出来了，可能给它塞在那个鸭棚里面，每天填鸭嘛，
2: 对，
0: 填鸭就是这时候是说出来，填鸭，几天几十天，十几二十天给它吃老胖老大，
2: 对，
0: 好拿去做个烤鸭或者拿去做个什么，那这种鸭子你吃下去，你也没得到什么营养，
2: 对，
0: 而我们是养在大别山，这边的话呢，它是四季很分明的一个地方，
2: 是，
0: 水资源的流水总量它非常的大。说是那边有到484英立方米的一个水资源，
2: 对的。所以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老麻鸭，对吧？它其实水陆两栖吧，也要到这个祠堂里面呀，包括陆地上面啊，都是要你看活动的。所以你像500天意味什么？人家的活动量、有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
0: 是的。
2: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鸭肉，你拿回家去化冻以后，你自己看看，
0: 对，
2: 整个的皮下脂肪你可以忽略不计一丢丢，然后皮也是比较的薄一些，然后里面的这个肉质倒是比较的嫩，然后比较的扎实，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老麻鸭的生长环境，自然的林间的这样一个散养，特别的舒服。然后的话，你看它觅食，整个的这个感觉，基本上我们人工也不用太多的去干预。所以像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养出来的这个老麻鸭，这个品质品相真的特别好，不用多讲了。今天我跟青青，你看我们喝汤。
0: 第三碗，
2: 待会儿你回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第一锅的那个那一锅汤，基本上已经1/3已经没有了。
0: 对的，
2: 好喝呀，
0: 放了点盐。我说本来按我自己的话，我可能还不放那么盐咸，但是呢，像现在的话，因为天热，出汗的量会比较的大，稍微喝点盐啊，还是好的。
2: 对，根据你
0: 尤其你家小孩子，什么游泳啊、打篮球、踢个足球啊，
2: 对，
0: 烫烫地，
2: 对，
0: 你给他适当放咸，就一点点盐是可以的。
2: 对的，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吧，对吧？都没问题，然后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下订单的话呢，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做法你看我们不用多讲了，你其实对你其实包括网络当中你搜一些也可以的，盐水鸭、清炖的老鸭汤，包括我们刚看到的酱鸭都没问题，
0: 这是上海人很经典的做法。
2: 哎，反正就是那句话，夏天这个喝鸭汤吃鸭肉，就是每年到了夏天好像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一样的。
0: 是的，是的。今天199是两只，每只是2斤2两带回去啊，总共加起来一起是4斤4两。
2: 对
0: 啊，你可以两个家庭分享都可以的。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很有意思，刚才那个酱鸭不是端下去啊，他们品牌方来了几个小伙子，
1: 分完了。
0: 分完了，三下五除二在那边吃的好开心，
1: 对，
0: 好快乐，对吧？
1: 对。
0: 那你想，比如说你的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到你家来吃饭，因为现在放暑假，
1: 对，
0: 你给他用我们这一只鸭子，
1: 哎，
0: 2.2斤，
1: 嗯，
0: 炖一只酱鸭，
1: 嗯，
0: 然后整只上来，
1: 嗯
0: 啊，或者你切开炖也行，整只上来，因为我那个氛围感，
1: 嗯，
0: 我怎么觉得要过节了？
1: 对，
0: 有这种过节的氛围。
1: 还真是啊，到了夏天，很多人说这吃不下，那么吃不下，我跟你讲，炖鸭汤真的绝了。
0: 嗯，
1: 然后拿回家去给您看看，化冻过后的整体的一个感觉。这个鸭子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哎，这鸭肉我们可以看出端倪来，你可以看到远远的看到这鸭肉这颜色，看到了吗？它是这种鲜红色，甚至达到了深红色。养猪的时间其实有讲究的，它达到了500天及以上，所以大家放心。然后你来看我们这个老麻鸭，哎呦，我就不用讲了，你自己看看它是不是正宗的老麻鸭，里面那个蛋还在嘞，对不对？它是要这个产蛋的呀。你看，你看，我们这一只里面有4只，拿回去。绝了，真的是绝了，
0: 这个很有营养的，
1: 很有营养。
0: 我们家里的老人都跟我说，这种在肚子里的蛋要吃的，
1: 对
0: 的，
1: 对。然后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都有到这样的一个身份标识，大家放放心心。肉质也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觉得老麻鸭就是柴，其实你摁一摁，你会感觉这肉质瓷实，但是其实鲜嫩可口啊。
0: 嗯，是的，
1: 炖汤，
0: 因为你天天烧素汤也不行，对吧？偶尔还是得烧点这种荤汤的。
1: 对，
0: 在这个季节烧什么荤汤也确实想不出来。哎，今天给你带来的麻鸭。500天的老麻鸭，
1: 嗯，扁尖麻鸭汤，对不对？
0: 也是上海的一个经典吃法。
1: 哎呦，你看看我们这汤头，
0: 冬瓜老麻鸭，或者我们刚才一个是放了冬瓜，这里只放了扁尖。
1: 对，哎，你来看看我们这汤头，你看这一勺下来，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浓郁？
0: 浓郁但不油腻，
1: 不油腻，真的不油腻。就这个汤，我真的是可以喝个2-3碗，清清刚刚已经就是。第三碗了，对吧？然后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鸭肉啊，所见即所得。哎呦，我就想这个鸭子，我也要囤一囤，真的，这是真的是。
0: 家小宝宝也能吃的，
1: 能吃能吃
0: 一点，手撕一点这个鸭肉，
1: 大补的啊，真的叫大补的。哇，这个，哇，你来看看这鸭肉。
0: 哎，那你们江西的话，可能还可以会做那种辣的那个，对吧？
1: 啤酒鸭，
0: 你妈妈会做辣的
1: 啤酒鸭，对吧？你看这个基本上可以脱骨了，炖煮的时间稍微长一长。你自己来看看里面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青青，我跟你讲啊，虽然我爱吃辣，但是今天一定要讲汤好，一定要炖一炖，喝这个清汤啊。这个清汤我就跟大家说，真的你不喝不知道，一喝一个鲜的掉眉毛。为什么？
0: 真的，
1: 因为养足500天以后，它有一个特点，还是那句话，里面的谷胱酸含量越高，你就喝到的清甜的感觉越
0: 足。你说50天跟500天的鸭，或者说你200天跟500天，那不一样。一般我们说养足1年都不错了，我们今天更是养足了500天的这样的一个老麻鸭，所以郑重承诺，产地是在安徽的大别山，也承诺大家生长期超过500天，并且它绝对没有吃那种什么抗生素长大的，
1: 没必要，
0: 放心的，
1: 对
0: 吧？没必要500天你吃什么什么不需要。
1: 对的，而且这个肉质的话呢，不柴，真的蛮嫩的，稍微炖煮时间长一点，你会觉得真的肉质很鲜嫩。
0: 花点时间，用个3个小时左右给它。文火慢炖，
1: 对，
0: 好吧，199元2只，每只是1.1公斤啊，留给大家去订购啊，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们刚刚在网上在搜啊，有一些地方说老麻鸭298两只，
1: 嗯，对吧？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的哦。嗯、我们今天价格其实真的划算，199块钱两整只、嗯，而且我们今天养足的时间就是告诉大家500天、嗯，
0: 对，
1: 然后及以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重量，我刚看了一下啊，所谓的各种样老麻鸭卖的比较贵的，
0: 什么量？
1: 它是1公斤的，我们1.1公斤，
0: 还比它重。
1: 对，
2: 那么差不多重量的情况下，人家卖298两只，我们卖199两只，
1: 对，
2: 而且我们还有品质的保证。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全部都是来自于大别山养足500天的老麻鸭，你自己来看看炖出来汤的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鸭肉的品质品相，所见即所得。我跟你讲，拿回家去，爸爸妈妈比我们会，就是懂货识货。你看看它的脚蹼、脚趾。真的就是厚厚的，因为人家水陆两栖，还是要在陆地上啊、水里面
2: 对
1: 活动的，哎，所以你放心，
2: 贵一定有贵的道理。他养了500天，他不是那种什么给塞在鸭棚里面，天天给他塞的那个填鸭式的那种鸭子，
1: 对的，
2: 对吧？他要养500天，一定是每天让他去自由的活动活动的。
1: 嗯，对的，大别山区本身那个地方的话呢，环境也比较好，
2: 对，
1: 然后的话呢，水资源也特别的丰富，包括其实还有很多的天然的饵料，都是给我们的老麻鸭自己去吃的，所以这个的话呢，与众不同，反正还。那句话，每年到了夏天，你可能都要买点麻鸭，然后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品相，你自己明白。虽然可能钱稍微比市面当中花的多一丢丢，我刚刚看了一下，对比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算划算的。
2: 我们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
2: 市场上298两只，我们做199两只，对吧？
1: 对，所以啊，性价比真的高的啊，把握住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担心说，我们今天批次新不新鲜？全部是新鲜批次，对，然后还是零下18度，我们会这样啊，
2: 这只是2020年7月11号。就前两天，这是7月11号
1: 哦，对对对对哦，这个地方可能看不清楚，
2: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点像那种小钢印一样的，
2: 对，那个钢印
1: 是7月初的，哎，你看到了吗？
2: 今天15号呀，
1: 对，7月11号，你说这个批次新不新鲜？然后我们保质期达到了12个月，
2: 12个月，
1: 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2: 你留一只在中秋节吃都没问题，
1: 真的是，
2: 对吧啦？
1: 真的，
2: 9月份是中秋吧？
1: 对，
2: 应该是哦。
1: 我跟大家讲啊，青青这句话说的对，但是我认为的话呢，买回去你吃了一只以后。囤不到那个时候，
2: 那得囤2套，囤到中秋节，
1: 然后
2: 对吧？因为这个真的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
2: 节日也就是近在咫尺嘛。
1: 对，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老麻鸭，哎呦，我们这个你看老麻鸭的这里面的这个蛋刚刚开膛破肚，全部掉出来了啊。然后不要紧，我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老麻鸭整体的一个品相，你看拿出来，我跟你说老麻鸭它的特点身形就是有点修长，然后你不要觉得
2: 它自己去运动的嘛，它不是那个给它就故意长很多脂肪的那种。
1: 对，然后的话呢，身形很矫健，里面的肉质你来看看，500天养足500天的这个肉质其实蛮厚的，不是那种薄薄的啊。你来看肉壁很厚，关键这个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鲜红色、樱红色。然后这里面我们刚刚看到，我这直接弄出来的，1、2、3、4、4个蛋。老麻鸭嘛，我们说了老麻鸭嘛，
2: 满城市它有点像那个咸鸭蛋的蛋黄了，都
1: 对，老麻鸭嘛，就是每一只基本上应该都有，所见即所得啊，把握住了。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煲汤肯定是好的。另外，你就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买2组的，做一些啤酒鸭。这是什么？
2: 啤酒鸭呀？他说
1: 啤酒鸭，
2: 对他刚说的
1: 有蛋，
2: 这里面的蛋，哎呀，看到没有？啤酒鸭，然后那个鸭子里面的那个蛋也挖出来了。
1: 不错不错，
2: 你可以做成辣的。
1: 对，
2: 开胃的
1: 这个，你看我家小朋友现在14个多月，这个东西真的
2: 可以给他来一点点的，
1: 蛮好的，
2: 很好的，我尝尝看，
1: 可以没问题。然后轻轻吃这个，
2: 哎，我倒是吃过鸡肚子里的，这个鸭肚子里我
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啊。
2: 感受一下，
1: 平时我们有的人的话呢，可能还要花大价格去买的，今天你自己来看看，
2: 那不错哎，
1: 不错吧？
2: 好吃的，
1: 好吃的啊！来看看我们这
2: 鸭蛋都那么好吃啊！
1: 哎呀真的又香，然后肉质还是比较嫩的，不是那种柴柴的。哎，我实话实说，我一直觉得老鸭嘛，就是肉质比较老，
2: 对，只能喝汤不能吃肉。
1: 相反的，我们这个是这么嫩的。肉质你自己来看看，它其实不老不柴，反而是非常非常嫩啊！把握住了，限时限量，我们养足500天时间在这里，
2: 最好吃。
1: 今天看到有现货，下一次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你想看它要养足500天呢，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就是大家踊跃订购啊，
2: 是的，
1: 都非常非常给力。
2: 我那说你回去，哎，妍希你待会儿尝一尝，里面这个鸭蛋好好吃。
1: 再来吃，反正吃起来啊，每一只今天算下来的话呢，90来块钱，性价比其实摆在这边。
2: 是的，
1: 你账户上面有积分的，直接订购起来，
2: 叠进去，
1: 多花一丢丢钱，但是我们今天能给家里人吃到真正的就是
2: 享受美食中的
1: 快乐，对，好的正宗的老麻鸭，
2: 尤其现在暑假。子女团聚，小孩子到你家里来团聚，炖一个老鸭汤，对吧？然后红烧什么都可以，两只 加在一起是2.2公斤，
1: 对，
2: 199，
1: 对，把握住啦，限时现货，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暑期反正炖起来啊，
2: 真的好吃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镜头一不切到我，我就要继续品尝，滋补的，长力气的，对吧？嗯、无论是小朋友、年长的，喝点鸭汤、嗯；小朋友多吃点这个鸭肉，嗯，对身体非常的好。
1: 对，嗯、然后我自己喜欢喝、爱喝鸭汤的一个人，
0: 我也是爱喝汤的，
1: 鲜美啊，
0: 对的，
1: 对吧？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喝一些汤头的话呢，要么觉得太过于怎么油腻了、嗯，要么觉得就是索然无味。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鸭汤的话呢，就是啊，你会觉得这个鸭汤的这个清甜感出来了、嗯。然后我们刚刚也做了一下功课，我发现就是为什么老鸭汤人在夏天爱喝，首先它不油腻，第二点、嗯、因为养足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谷胱酸含量特别高，这就是天然的那种调味剂的感觉，嗯、很鲜。然后这个汤头的话呢也特别的浓郁。关键是什么？就夏天我们清补的话呢、嗯，喝鸭汤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对，
1: 你看上海人喜欢吃的、嗯。这是什么？
0: 笋干老鸭，就是那个扁尖嘛，哦、笋干扁尖老鸭汤。
1: 刚刚我们也做了，
0: 对的，哦、
1: 有这个
0: 啤酒鸭我们也做了，刚刚、哎、上海的红烧的那个酱鸭也做了。嗯、
1: 对，这江西就是喜欢吃辣口的，包括重庆啦、嗯、四川啦、嗯、贵州啦，可能都会吃的那个啤酒鸭啊、嗯，对吧？砂锅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买就是买一组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优先炖汤，嗯、优先炖汤，因为好吃的不得了。我们是两整只全部带回去、嗯、啊。
0: 是的，是的，两只，每只是1.1公斤。加在一起是4.4斤的这样的一个分量，嗯，保证大家是超过500天的，养在安徽的大别山的深山老林里的，嗯，
1: 对呀，
0: 所以呢，这个鸭肉特别好吃，最重要的是它皮下脂肪是特别的少，
1: 哎，对的，
0: 不是那种肥鸭、肥腻的那种鸭子，
1: 对的，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然后赶紧就要下订单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只有4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来看这个鸭肉，我不动它，你自己来看看里面这个鸭肉这个颜色鲜红色，真的叫新鲜宰杀。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7月11号，7月11号这个批次有多新鲜，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蛋、嗯、对吧，我们应该叫鸭蛋吧，对吧，这里面你看这一只有4个，
0: 这个鸭蛋都很好吃，
1: 很好吃，
0: 不要让你扔掉，
1: 对，当然
0: 这是的，
1: 这宝贝来的，千万不要扔掉啊、嗯、把握住了，1只1.1公斤，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感觉、嗯、基本上你自己来看看，哎，我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嗯、老鸭子运动量足的鸭子就是这个样子，
0: 对的、啊，
1: 把握住了，限时现货。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有钱未必能够买到500天
0: 以上的。真的，真的，像这种鸭子，啊、它的鸭的头、鸭脚我都爱吃，里面的蛋我刚才都吃了，嗯，浑身是宝，嗯，无论怎么做都是好吃的。关键你家里要囤上这样两只，不嫌多的。
1: 对，
0: 这两只你现在吃一只，你再留一只到那个中秋节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哎、
1: 对呀、啊，所以把握住了，然后批次也不用我们多讲了。像我们手中拿到的是7月11号、嗯，有可能你手中呢会更新鲜，也说不定啊，反正保质期有1年时间呢。嗯、
0: 是的，这边。屏幕下边可以扫码订购，然后呢，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有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在问重量规格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两只，每一只是1.1公斤，
1: 对，
0: 两只加在一起，你拿到的是2.2公斤，嗯，199元，嗯啊，产地的话，我们是那个安徽省的六安市，嗯，在那个大别山，养在安徽的大别山的，
1: 对，
0: 生长期超过500天，嗯，超一年的，嗯啊，一年都很不容易了，我们是超过500天养殖的，
1: 对，
0: 老麻鸭，
1: 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浑身都是宝，一年365天，它养殖这个时间已经要老鸭子了，老麻鸭了，我们是500天。那你想想看，它平时的活动量、营养元素的保留物质多不多？你自己可想而知。
0: 是的，
1: 总归吃老麻鸭嘛，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吃这些鲜嘛。
0: 而且这个鸭子好像养的天数跟它的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1: 当然了，
0: 时间越久越贵。我还听说过以前什么有一只什么一年跟两年，两年就很贵很贵。
1: 对呀，是的，包括其实老母鸡也是一样的，你上了一个年头了，
0: 你几十天的，
1: 对，
0: 跟100天、200天，你以此类推，
1: 对，
0: 它价格会不一样。
1: 对，
0: 这就是市场行情。
1: 对，反正一句话，你不要拿我们养足500天的老麻鸭跟市面当
0: 中几十天那种，
1: 对，这种或者100来天、200来天，甚至300来天的鸭子比，味道不一样，营养保留的也不一样。
0: 养足一年是一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我们要养足500天，那就是要另外一个价格。
1: 对
0: 呀。那今天你算一下，199两只，其实还好。
1: 对，因为市面当中大家放心去对比，养足500天及以上的老麻鸭，你去问问看价格多贵，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的，一分价钱一分货。最后几十秒了，加油订购，扫码可以订，打电话02153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中国人说喝茶无事，无事喝茶。茶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不时不时，其实对于茶也是特别有讲头的。所以此时此刻喝点什么茶呢？老茶客们都知道，在清明前一定是要喝龙井的。那么在谷雨过后喝什么茶呢？春茶，铁观音。这也是目前为止在茶叶行业当中唯一的一个一年两季产出的时令货。所以今天这档同心替各位分享到的，也是很多老观众知道，来自我的福建老家的一个明星产品，正宗的特级春茶安溪铁观音登陆东方购物了。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是老朋友薛总。薛总你好。
4: 哎，童心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啊能跟童心老师做这场直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童心老师是我们的福建人，是吧？正好八经福建人，我是苏州人。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带来那个碧螺春，但是是带来童心老师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茶叶铁观音。这个铁观音还有讲究，一般就叫安溪铁观音，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安溪铁观音跟铁观音是两个品种啊、哦、
3: 啊，来这样子哈。所有喜欢喝铁观音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耳朵可以支棱起来了。因为我会快速告诉大家今天这款茶的几个特点。说完以后我马上把价格抛出来，把组合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大家可以边定边听我们详细做介绍。好吧。首先铁观音分两季，
4: 是
3: 秋茶春茶。
4: 好，
3: 春水而秋香，对不对？所以真正懂茶爱茶喜欢铁观音的老茶客们应该会特别喜欢春茶，就是现在这一批茶它汤水的浓厚滋味。今天这批茶所有的收到现货的日期都是今年的4月20号。
4: 没错，
3: 4月20号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根据每年春茶铁观音的采摘，这个时间基本都会定在谷雨的前后，今年在谷雨前稍微一点点。所以今天这一批茶既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又是今年春茶铁观音的算是头波和头彩。谢谢已经有观众朋友们开始下单订购了哈。
4: 谢谢。
3: 来翻到罐底，我们跟老师们来介绍一下每一罐的规格，100克，好吧？有什么好处呢？现开现喝，防止它过度被氧化。
4: 没错，
3: 全部都是以一个新鲜状态帮您做留存。品牌叫做韵杯。
4: 没错，
3: 然后产地在福建安溪。所以今天一入手既是头皮头彩又是现货。然后还有啊，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往这儿来看哈。安溪铁观音的注册商标。
4: 没错，
3: 这跟什么呢？跟你们洞庭山的龙井。
4: 对，
3: 跟西湖的洞庭山的碧螺春，
4: 碧螺春
3: 和西湖的龙井是一样的。
4: 没错，
3: 好吧。这个只要出来正宗的东西，
4: 包正，
3: 包括 GI 地理认证的保护标志。
4: 然
3: 后呢，产地哈，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同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孩子，这么告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你说
3: 最最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的产地重镇之一，就是那儿了。好吧，一罐100克。
4: 没错，
3: 还有一点啊，今天韵杯所有的茶都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4: 是
3: 傅大师亲情监制。好，详细信息说明白了，特级的，
4: 特级
3: 头彩的，
4: 头彩
3: 国大师监制的，
4: 没错，
3: 有地理保护标志，
4: 是
3: 有注册商标的。一罐100克。今天带给大家夯不啷当加起来
4: 是
3: 直接数直接算啊。
4: 好，
3: 2、4、6、8、10、12，12罐。
4: 是
3: 整整，那很明显了。1200克。
4: 没错，
3: 1200克是几斤呢？接近2斤半。以前 我们大屏电视购啊，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上直播，正常大概是2斤左右，299。嗯，今天接近2.5斤，
4: 是
3: 又是特级，
4: 没错，
3: 又是春茶，又是头彩，
4: 对，
3: 还是299块钱，
4: 是
3: 价格非常震撼，
4: 是
3: 特级头彩，量也顶足了，
4: 对，
3: 还有一套非常精美的便携茶具，
4: 是的，这个是便携茶具、
3: 啊，这个一套哈、刚才在开播之前，我仔仔细细的替老师品鉴过，替观众朋友们品鉴过细节，嗯，
4: 非常不错、啊，
3: 相当精美，嗯，皮质的一个随身的一个小拎盒，
4: 是。
3: 打开以后呢，它是一个可以什么呢，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用到哪儿的这样的一个，你看
4: 茶杯，
3: 隐藏式的一个茶杯，
4: 里面有三个杯子啊，
3: 然后呢、来茶水分离的茶漏，
4: 是，
3: 然后再底下呢，嗯，
4: 再来一个，
3: 还有一个茶杯，
4: 是，
3: 然后还有一个茶杯，
4: 是，
3: 好吧，因为正常的小规模的冲泡是以三个茶杯为上，
4: 没错，
3: 然后上面的盖子
4: 还有一个，这是茶叶罐啊，就100克，你放个50克在里面没问题，
3: 可以吧？嗯，这一套随便买买100来块钱，要不要？它的做工是值这个价格，
4: 真的很漂亮啊！
3: 今天送给大家，
4: 完全送啊，
3: 好吧、嗯？所以老茶客们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订了。
4: 是，
3: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茶，好吧？
4: 好，啊，
3: 嗯，来，听到童心介绍茶叶，我们老观众应该比较放心啊，
4: 是
3: 因为第一个
4: 是
3: 童心，既是从小跟父辈一起喝茶的一个正宗的福建人，
4: 没错，啊、对，
3: 好吧？所以这点、大家跟我买茶肯定是放心不踩坑
4: 的、啊，没毛病。
3: 然后来，里面，唯独一个个小小的缺憾，它没有帮你做单独每一包抽真空的包装。哦，
4: 这个是，
3: 但是呢，
4: 量大，
3: 100克一罐的这种规格，它也给了你一定的自由度。
4: 没错，
3: 第一个100克现开现喝，其实蛮快的。
4: 是的，
3: 铁观音的头茶基本在7到8克左右一泡，所以差不多这么一来就是喝个10趟左右。
4: 对，
3: 对吧？来，稍微拿出来放在前面，
4: 好啊，
3: 老师们。观众朋友们、我们大概来品鉴一下，好吧，这就是，哎呦，很清香的味道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啊，
4: 兰花香跟
3: 这就是今年的春茶，
4: 没错，
3: 头波，头彩，好吧，颜色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嫩绿碧绿哈，
4: 稍微有点深绿是吧，
3: 深绿，其实那个行业里管这叫沙绿色啊，啊，沙绿色、然后呢整体是非常紧致的，看到吧，
4: 是啊，
3: 然后呢你看后面有的，你看它有个像小尾巴一样，
4: 看到了，
3: 对吧？就是这不是尾巴，这是它下面细小的一个茶梗，
4: 是啊，
3: 像什么呢？蜻蜓头、蛤蟆腿儿、这像一个蛤蟆腿儿一样
4: 专业，
3: 对吧？然后因为铁观音它是一个经过包揉技艺制作的一个茶，所以它是有点紧致的，
4: 没错，
3: 所以很耐泡，所以能做到什么？
4: 超耐泡，
3: 7泡8泡有余香，
4: 没错。
3: 然后再加上春茶本身它经过一个冬天的孕育过后，它的底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醇厚，
4: 是，
3: 所以来说。会喝的、懂茶的、尤其喜欢铁观音的、观众朋友们，你一定不能错过春茶，
4: 是，
3: 好吧，那么怎么冲泡呢，
4: 是，
3: 老观众都知道童心喜欢用盖碗和公道杯，但今天呢薛总没给我准备，没事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可以非常的
4: 随意，
3: 有仪式感，
4: 但是也可以
3: 非常的随意，
4: 对的，我想说这个意思，
3: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茶水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泡茶的杯子，对吧？
4: 没错。
3: 好，现在我放下来哈。为什么先倒一铺水呢？先把杯子热一热。
4: 好，
3: 先把杯子热一热啊。然后呢？他没帮我准备倒水的东西，我就直接把沸水倒在这儿了。
4: 好，等一趟。
3: 好。然后接下来呢？
4: 怎么
3: 了？杯子是温的，是吧？哦。在茶漏这一块，我们投茶。哦，
4: 茶漏。
3: 好吧，我们投茶。基本上呢。分量在
4: 多少？
3: 7到8克，
4: 明白了，
3: 是冲泡一泡铁观音比较黄金的一个克重，
4: 懂你意思。
3: 然后呢，我们自己喜欢的玩法啊，正好通过这档直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热的杯子进去，一定要稍微摇一摇啊。为啥？因为刚才我们那干茶倒出来，你闻的就是清清的清香，对吧？哎，
4: 真的很清香。
3: 现在杯体是热的，里面有水汽，接下来我们再来闻一下预热过后的香气。哇、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茶香就开始有点出来了，
4: 是的，已经那种喝到茶的。
3: 然后接下来哈，继续来，咱们边泡边介绍。那个老观众可以边看边听边抢
4: 哈。
3: 第一泡，可以洗茶，可以不洗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茶呢是产自泉州安溪的西坪，我要倒一下，不好意思啊。泉州安溪的西坪，西坪的海拔比较高，800到1000米，所以它不是在平原上的台地茶，
4: 是高原茶。
3: 有一定的高山海拔，
4: 没错，
3: 所以呢，杜绝了在台地、在平原上面的一些工业和人迹的污染。
4: 懂了，你懂你。
3: 所以环境是比较好。再有啊，第一铺水下去以后，洗完第一铺的茶香，我们再闻一下。
4: 哇，好
5: 好像，
4: 对吧？超香，
5: 就是更浓郁了一把。
4: 是的。
5: 然后它的那个兰花香就开始慢慢放出来。
4: 放出来了啊、
5: 嗯。然后铁观音的冲泡呢？我建议哈，一定要做茶水分离。
4: 好。
5: 就不管你家是用盖碗，或者是用漂一杯，或者是用这样的茶水分离的啊冲茶器泡茶杯子，
4: 是，
5: 一定要茶水分离。嗯。第一泡呢，我建议我个人的习惯，15秒钟左右啊、嗯，好吧、嗯。后面每一泡呢，逐泡递增，嗯，多个10秒，
4: 但是超级耐喝，
5: 多个10秒，嗯，好吧。然后你看，嗯，这是今年春天春茶的头皮头彩，
4: 没错，
5: 又是特级，
4: 是。
5: 然后现在咱们把安心，
4: 滤一下，
5: 对，把这个茶漏提起来。好，第一铺呢稍微轻一点点，嗯，很正常，嗯，滋味最醇厚的基本会是在这个是不带盖子的是吧？
4: 对的。
5: 那我们就直接倒出来吧。
4: 好的，
5: 好吧，
4: 或者这个杯子也行。嗯，
5: 来，好，这里头啊，
4: 哎，我忍不住了，
5: 高冲激发香气啊，啊、
4: 哦、全是门道，
5: 那非常的清澈干裂，嗯，好吧，老茶客很多都开始自己定了，嗯，29912罐，1200克，接近2斤半，
4: 可以喝了吗？
5: 喝吧，
4: 好啊。
5: 的特级安溪春茶头皮铁观音，必须要抢的，
4: 超香，那种兰花香跟那种青草香在你的就是嘴巴里完全绽放出来，虽然有点烫啊。
5: 第一泡是偏淡的啊。2到3泡，3泡滋味是最浓郁的。嗯，但是呢，铁观音每一泡有每一泡的韵味，
4: 没错，
5: 和口感
4: 是。
5: 好茶，尤其是春茶，前面说过了，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7泡8泡有余香，妥妥的，没问题，好吧？来，所有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4: 好，
5: 今天的性价比，价格摆在屏幕右下角，299，您能看得到的，
4: 没错，
5: 每一罐100克，
4: 是
5: 特级，今年的头彩，
4: 没错，
5: 春茶铁观音，嗯。12罐，
4: 整整12罐，
5: 1200克，
4: 没错，
5: 接近2斤半，
4: 是
5: 299，嗯，这个价格没谁了。
4: 对，
5: 再送你皮质小礼盒的
4: 茶具一套，
5: 茶具，
4: 没错，
5: 不说了，嗯，抓紧抢，这是今年的
4: 新茶，
5: 新茶，
4: 没错，
5: 头批
4: 是
5: 也是新品首发，
4: 没错，
5: 好吧，来，我们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30分半钟左右。那我们现在看到采下来就是今年春茶的茶青，
1: 没错啊，茶青采的是鲜叶，叫茶青啊。
0: 然后要静置，要通风，过后开始摇香。嗯，啊，很多的步骤，包括这个步骤叫包揉，
1: 是啊。
0: 为什么我们说看到铁观音是团团紧致的？
1: 你说，
0: 很紧的。 经过包揉，而且揉还不止揉一道，包揉完事儿过后，焙火过后还要再复揉啊，所以为什么铁观音耐泡的理由就在这儿。你看这个是焙火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春茶更耐泡呢？因为说过了，经过了一个冬季，蛰伏过后，它的你想茶叶经过一个冬天，它在800到1000米的小海拔上，也会有一些霜冻，也会遇到一些小雪的一些覆盖低温，这都是对茶叶本身营养的沉积，它是有利的，
1: 没错。
0: 一个冬季过后，这时间比较长哈，所以耐泡之上更加耐泡，滋味也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1: 所以
0: 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春天汤水滋味的浓厚，唇舌之间的享受
1: 是
0: 在春茶上是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建议在直筒杯子里泡哈，
1: 明白？
0: 不建议哈。

0: 因为泡的时间长了容易出涩口。哦，铁观音作为乌龙茶的一种，一定要及时做什么？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
1: 懂，
0: 好吧，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嗯，它不像绿茶，嗯，绿茶泡到后面总归还是有点豆香，还是有点回甜。嗯，但是乌龙茶不一样，它是背过火的。嗯，猛泡总归会见涩口的，
1: 专业。
0: 但是值得把握的是，你看，夯不啷当十二罐呢，
1: 是
0: 一罐一百克，
1: 一罐一百克，
0: 十二罐12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你分分人家也行的嘛。
0: 今年的头彩，
1: 哎，
0: 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因为春茶铁观音在东方本来就上的少，
1: 是，
0: 好吧，今天被你们看到了，嗯，又是它的新品，299，接近2斤半。到顶的特级，嗯，又是国大师监制，
1: 是的，
0: 副厂长，然后还送一套便携茶，就要电话线、忙线，不说了，嗯，30分半钟，老顾客抓紧，一号件或 APP 赶紧来抢，这抹鲜香和那个龙井是不一样的哈，
1: 对的，
0: 所以把握住好不好？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差不多28分半钟左右哈。
1: 是，
0: 这个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喝茶喝这么小？是的，是的。
1: 我刚才就没有，我们没有露面的时候，我也在一边就
0: 是乌龙茶，因为它的层次比较的丰富，
1: 没错
0: 啊，它不像可能说江浙一带的观众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绿茶。
1: 啊，
0: 绿茶就是鲜爽，
1: 是
0: 啊，清新，花香，甜香，对吧？但是乌龙茶，因为它经过焙火以后，所以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一些，
1: 是，
0: 所以在舌尖上可以稍微去
1: 抿抿，
0: 回转一下，
1: 是非常好喝，有那种花香的味道，还有香草的香，
0: 很舒服啊。好吧，来，所有刚刚换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档童心替各位推荐到的是来自我福建老家的好东西，
1: 对，
0: 铁观音，好吧。啊，很多人说呀，基本茶就是一年一季嘛。
1: 对，
0: 大部分茶叶都是春季采。
1: 对，
0: 但铁观音除了春茶，还有秋茶。
1: 哦，两季。
0: 但是真正其实懂经的老茶客，他会瞄着春茶去买。
1: 对的。
0: 为啥？春水秋香，
1: 大家懂吗？
0: 香气有吧？有的。
1: 有。
0: 但是春茶的茶汤的汤汁、
1: 是
0: 汤水会更有层次。
1: 明白。
0: 内涵物质更丰富。来，关键是性价比。
1: 好。
0: 今年谷雨前后的头波头采，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特级哦，
0: 12罐，
1: 没错，
0: 1200克，您自己算，差50克，2斤半，
1: 对，
0: 差50克，2斤半啊，
1: 没错，
0: 299，以前这么多年，电视上但凡卖铁观音，2斤299，
1: 399，299，要得嘞，
0: 对吧？一开始还
1: 399，是。
0: 现在接近2斤半，299，又是特级，又是头采，还有这样的一套茶具，
1: 真的很精美啊！
0: 茶具再给你们看一下，
1: 是，再给我稍微来，
0: 纯皮质的小礼盒，
1: 是。
0: 最近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1: 对，
0: 老茶客们怎么都没有茶呢？
1: 是的，
0: 打了宝，
1: 我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打开来，
1: 古风的感觉，
0: 哎呦呵，相当精致，你拿回家自己看这套茶具，
1: 是真的很精致啊。
0: 童心喜欢喝茶，也喜欢茶具，这套东西你自己随便，你看到质感，你摸过以后，估估价100来块钱随便的，
1: 真的。
0: 啊，100来块钱随便的，里面
1: 一个杯子，
0: 一杯
1: 是三个
0: 三盏
1: 绿茶，
0: 配一个茶漏，
1: 是
0: 它全部是堆叠在一起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放在这儿的。
1: 对，
0: 这还有一个便携式的茶叶罐，好吧，这个不细说，送给你，
1: 送，
0: 好不好？然后相关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话线很忙哈，不要排队等待，1号建湖 APP 边看边听边插队，信息全在罐底。今年的春茶头采的铁观音怎么判断的哈？
1: 好，
0: 来。首先，产地福建安溪，
1: 一定是
0: 生产的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大坪乡，铁观音核心产区的重镇，安溪铁观音注册商标
1: GI 标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双标齐全，
1: 是，
0: 来，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老师监制，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这有什么门道？每年春茶铁观音采摘在谷雨前后，可前可后，今年采摘在谷雨前，从采下茶青到做成成品3天左右，抢着今天在这档给你们上今年的头采春茶铁观音，
1: 必须
0: 100克1罐，12罐，接近2斤半，299，这个价格真实惠，
1: 是，
0: 来看茶汤好吧，
1: 好，
0: 前面童心说了春水秋香，
1: 我们已经
0: 第一泡茶我放在这儿好不好，我们来看刚才，
1: 这是我们刚才泡的第一泡啊，
0: 刚才我跟那个薛总说了，我说2泡3泡它的滋味会更出来，
1: 对，童老师说味道更香，我把这一泡我也倒在这个茶杯里，
0: 对的，好，我们因为这个家伙事用的不是很趁手啊，
1: 没事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说泡茶这件事儿，就真的是可讲究，
1: 可
0: 随意，
1: 对，
0: 好吧，第一泡建议呢15秒钟，第一泡呢很明显出来就是清香很浓，
1: 对，
0: 第二泡茶汤里的这个味儿它就慢慢顶出来了，你自己看茶汤的颜色，能看出差别吗？能看出差别吗？
1: 能看出一点，
0: 能看出的是吧，我不知道通过电视屏幕可不可以，现场是很明显，这个金黄色明显就开始比这个要出来了，
1: 对的，这个就是更透亮一点了，
0: 对的，对的，哪个是你杯子？
1: 这个我杯子，
0: 这个是吧，
1: 来了啊，
0: 不用，好，哎，这么快移走了，怎么回事，老嘉宾了，怎么回事，
1: 老习惯了，真的很香哎，今天也很开心啊，我童老师泡泡茶喝喝茶，
0: 对，
1: 哎，真太香了，
0: 第二泡滋味明显又再出来一些，
1: 对的，就是比更深层一些，
0: 7泡8泡有余香，好吧，所以这也是这么多人喜欢铁观音的原因，
1: 没错，
0: 很清新，很清爽，
1: 是
0: 它的兰花香啊很高远，然后呢因为又是焙过火的，
1: 是，
0: 所以又不会那么的寒凉，
1: 懂，
0: 像很多绿茶类的东西，一些 女士，
1: 就
0: 包括一些比较怕寒凉的一些先生们，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敢喝。但是铁观音，因为它总归是焙过火，它也是个半发酵的一个茶叶，所以可以适应更多人群。而且我知道很多姐姐们会非常喜欢铁观音啊，因为它的花香会非常浓郁。
1: 对的，
0: 好吧，来，谢谢大家，我们再把组合构成，我们再跟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价格在右下角299，对不对？不到300块钱，
1: 是
0: 你能拿到的不是一斤，不是两斤，
1: 没错，
0: 是1200克，接近2斤半的特级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又是特级，又是今年的头春头彩，
1: 对，
0: 不到300块钱，
1: 是啊，
0: 接近2斤半，
1: 没错，
0: 还有一套便携装的茶具，
1: 没错，
0: 好吧，所以22分钟左右，抓紧了，懂茶爱茶的朋友，春茶铁观音的头波头彩，又是特级的，千万别错过，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
1: 啊！
0: 谢谢大家。看来是不是这个晚饭吃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天有点热，就想念这口清新清爽的铁观音的滋味了，对吧？不是去年的秋茶，是今年的春茶。
1: 对，
0: 而且绝对可以堪称是头波头彩。因为给到您所有现货的，你到手现货的生产批次全部是今年的谷雨当天。
1: 是，
0: 铁观音和龙井不一样，龙井是一定要在雨前采。但是铁观音呢，春茶它是在谷雨的前后。那根据每年的一些阴晴啊天气情况，
1: 是
0: 它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所以呢，正宗的东西。时令性的东西，
1: 对，
0: 级别上又是特级，然后又是国大师的监制，再加上呢极其亲民的价格，
1: 没错，
0: 它还是特级的，
1: 是
0: 299，12罐，每罐100克，12罐吧，就是1200克呀，
1: 对的呀，
0: 接近差不多2斤半嘞，
1: 没错，
0: 对不对？您自己算一下，现在咱们上外头3-5好友小聚，吃吃饭，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些广式茶点什么的，
1: 对的，
0: 大部分广式茶点茶位费也不贵，
1: 对，
0: 8块、10块、10几块钱一个人，对吧？但是您。5个6个朋友这么一弄，100块钱没了。
1: 对，
0: 哎，但你可以自己带茶，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现在咱们上外头吃，我上外头吃饭，特别是就是一些原材面什么的，我都自己带茶。我的包里车里都会放点茶。
1: 是啊，
0: 对不对？那你自己算，你这么一喝一泡才什么价格？
1: 对的呀，
0: 对吧？关键啊，保真保证。时令性在这儿放着。
1: 是啊，
0: 级别在这儿放着。
1: 没错。
0: 最最让人惊喜的是，以前我们电视上的很多老观众、老茶客们都知道。399，299，拿2斤的特级新茶，可以了。
1: 是，
0: 今天是299，1200克，
1: 对，
0: 接近2斤半，分量多给您了。然后这套茶具，我觉得非常能够带给大家惊喜。
1: 没错，
0: 这套茶具虽然是赠品，但是回头您收到货以后拿到手，你会感觉很惊艳啊。
1: 对的，
0: 好不好？所以来，还有18分多钟左右，这个东西也是抢新鲜的时候。
1: 是，
0: 抢先的时候。所以抓紧。啊，不要排队等待，老顾客一下1号贱货APP，赶紧插队来抢现货，8007088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差不多还有17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哈，
1: 是，
0: 谢谢大家，老茶客很多，
1: 是，
0: 喜欢铁观音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今天这档今年的春茶，头彩的，
1: 对，
0: 正宗安溪特级铁观音，
1: 特级，
0: 何以见得呢？来，包装信息我们简单再来过一下，好吧？
1: 好，
0: 刚刚转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喜欢铁观音的抓紧订，
1: 是，
0: 299。一罐100克，
1: 100克，
0: 咱们今儿给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差50克就2斤半了，
1: 对的，
0: 差一点点2斤半的特级，今年头彩的春茶铁观音，299，哈，来翻到底下详细信息，我带您再过过目哈，
1: 好，
0: 来，产地是福建安溪，
1: 是，
0: 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传统铁观音的核心产地之一。然后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GI 地理认证的
1: 都有啊，
0: 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全部都有。然后呢，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0号，4月20号是谷雨啊，每年都在谷雨前后采摘，
1: 是，
0: 今年开采应该是在谷雨前，所以他抢着谷雨那天帮你们做完生产包装成型，
1: 没错。
0: 监制人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傅大师，好吧，12罐这样的东西。299，
1: 是，
0: 接近2斤半。以前再怎么着，新茶上来399两斤，
1: 要的，
0: 299两斤，
1: 没错。
0: 今天299特级又是头彩，接近2斤半，还有一套茶具，这套茶具很会让你感觉到很惊艳，
1: 对的，很漂亮的，
0: 也很实用，
1: 是，
0: 东西质感非常好，皮质礼盒，好吧，里面的从茶杯到茶盏，到茶滤，再到小茶叶罐
1: 都有，
0: 全部都有，
1: 没错，免费送给大家，
0: 可以吧？2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290出头
1: 啊。对，
0: 那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定是更加划算的一件事。
1: 是，
0: 好吧。所以来，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喜欢喝茶的各位老茶客们，春茶铁观音能够给到你的惊喜和秋茶又有点不大一样。
1: 好，
0: 因为虽然铁观音它通过揉捻过后都会比较耐泡，但是春茶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伏和孕育，
1: 明白，
0: 所以它其中的一些就我们说有机物的含量，
1: 是
0: 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增加滋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含量，它沉积的会更为丰厚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汤水的滋味一定是春茶为上品，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理由就在这儿，
1: 懂，
0: 7泡8泡有余香，
1: 有，
0: 如果你冲泡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冲10泡，哇，甚至可以冲10泡，
1: 是
0: 啊，这个滋味真的是非常鲜爽，
1: 是的，
0: 再尝一口，
1: 没错，关键也不用冲10泡，我们今天量大啊，管饱的啊，
0: 量大管饱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啊，好吧，所以不多耽误大家，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哈，大概晚饭刚刚吃完，如果现在订购的话，1到2天免费替您快速配送到家，茶余饭后咱们就可以喝起来，
1: 对，
0: 品起来了，后面五一小长假怎么着招待亲朋出去聚会
1: 需要的呀，
0: 咱自己带着，
1: 对，带一罐
0: 不是挺好吗？
1: 没错，
0: 又好茶，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对不对？180位抢了，14分半钟，不啰嗦，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12分半钟，最后的全国倒计时。谢谢各位，背后已经有点紧张了哈。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呢，在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上的很多老茶客们，这个你们应该对我来讲，对童心来讲，包括对您来讲，
1: 是
0: 比较熟悉的分享介绍茶的时间点，差不多就在6点到6点半这个区间。哦。基本上茶叶都在这个时间段直播，
1: 是，
0: 所以很多些包括前面订购的，或者是现在刚转过来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茶叶都会比较的喜欢，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是春茶铁观音今年的直播
1: 首播
0: 啊，
1: 没错，
0: 今年的头彩啊，批次都是谷雨的，
1: 是，
0: 好吧，安溪铁观音
1: 地理标，
0: 包括 GI 地标
1: 都有，
0: 全部齐全，
1: 没错，
0: 级别是特级，
1: 是
0: 送的这套茶具啊，
1: 超精美。
0: 来，观众朋友们，听童心这句话，
1: 你说
0: 拿到现货以后，你会觉得很惊艳哦，因为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我不客气的讲，我们福建泉州哈、
1: 啊，是
0: 安溪县是产铁观音的，嗯，还有它另外一个邻县叫德化县，德化的瓷器也是全国有名哦。你就在泉州或者是厦门的机场，你去买一套这种类似的便携装的茶具，质感这么好的，
1: 是，
0: 我说100多都是客气的价格，
1: 没错。
0: 你们如果自己有去玩过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好吧，来，今天就这样，299，哎，我算他这套茶具100块钱，
1: 就算他100，
0: 你拿到手自己看，绝对值这个价格，
1: 是，
0: 好吧，减掉100，
1: 对，
0: 199，对不对？
1: 是，
0: 多少分量的茶叶？1200克，
1: 没错，
0: 1200克，来，
1: 是1200克，
0: 我替你算一下哈，我替你们算一下，
1: 好的，
0: 1200克，对吧？199，对吧？
1: 对。
0: 哎，不对，除反了，199除1200，每克什么价格？每克是1.6毛，每一泡的头茶是7到8克，我顶满按8克来算，好吧？一泡的价格是1.32毛。
1: 是呀，
0: 一泡的价格是1.32块。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划算。
0: 那这个价格
1: 是不说了，
0: 你自己上外面的茶馆、茶庄，或者你自己上外面的一些饭店，吃茶点的一些粤菜馆、茶餐厅，你自己去点什么茶能点得下来？你点不下来的，
1: 根本没有这个。
0: 但是现在很好，消费都很透明，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
1: 没错，
0: 我现在出去吃饭，我都自己带茶。
1: 是的，
0: 可以吧？这个性价比，
1: 一罐也方便，
0: 又是特级。那相关信息再来看一下，如你所见，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接近2斤半的今年春茶头彩特级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啊，我前面积分自动订购什么我都没算、啊，
1: 没算啊，
0: 我都没扣掉啊，
1: 是，
0: 好吧，来，罐身信息，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往这儿看哈，乌龙茶
1: 是
0: 铁观音，产地福建安溪啊，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铁观音的传统核心产区，
1: 懂了，
0: 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
1: 是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国大师，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监制，
1: 没错，
0: 净重100克一罐，前面说了12罐，1200克的总重，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
1: 没错，
0: 4月20号是谷雨啊，每年春茶铁观音，它不像龙井上的那么早，抢在清明前，
1: 是，
0: 它是在谷雨前后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年是在谷雨前，
1: 对，
0: 他们在谷雨这天帮你做好，这个批次
1: 是
0: 能够确保一定是今年的头彩，
1: 一定。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来9分多钟左右啊。
1: 好，再介绍一下
0: 茶具，今天送了，
1: 是
0: 拿到手你自己估它值不值100块钱？
1: 没错，
0: 好吧，
1: 里面是有
0: 客气了，真的是啊，
1: 一杯三盏，
0: 对，
1: 然后这是个茶叶罐，还是小皮质，你回去就是出差什么都很方便啊。

0: 真的是额外送你，不收钱。
1: 行了，八分多钟，主打一个量大管饱、性价比高、级别又是顶满的特级。
0: 没错，
1: 不啰嗦了，您抓紧抢，好吧？刚上来，哦，最后一句哈，
0: 你说，
1: 春茶铁观音大量上市5亿以后啊、哦，所以你看现在它又是稀罕货，
0: 是，
1: 又是时兴货，
0: 尝鲜。
1: 300位抢了，
0: 谢谢大家，
1: 赶紧行动好不好？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在看到就是安溪铁观音的传统的制作的工艺哈，
1: 没错，
0: 好吧，炭亮啊，这窑青，这就是窑青啊啊，铁观音的窑青非常神奇，
1: 你说
0: 窑青得摇好几道啊，它每一道摇完，它现在还没有做成茶叶，还没有做成成品，对吧？
1: 现在是
0: 就是鲜叶，它窑青每摇一道，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没错，
0: 非常神奇，
1: 是，
0: 然后再通过包揉啊。焙火啊，一会儿应该就会有一个包揉的画面。来了，你看啊，让我看一遍就知道，我的眼睛就是纸啊。为什么要包揉？揉完以后呢，把它叶子里面的就是组织给破坏啊，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就让它有一个揉捻的一个记忆在里面。能藏住味儿，
1: 没懂了？
0: 能更耐泡，
1: 没明白？
0: 也能更容易出味儿，
1: 是
0: 好吧？然后再经过焙火，啊，然后因为我们是清香型嘛，
1: 是。
0: 所以清香型它焙火，整个程度会稍微轻一点点啊。顺大便跟老师们说句题外话，好吧？铁观音其实由来已久，清朝就有了，
1: 是。
0: 但是真正让铁观音走入全世界人民的眼界，或者是餐桌上的铁观音，就是清香型。就同心是80后，我们以前小时候喝的铁观音没有清香型的，
1: 是不是浓香的？
0: 全是浓香的啊。就是焙火会焙得足一点，
1: 足一点，
0: 炭火味会足一点啊。但是清香型。它的清焙火和它的火候控制是能够让你在烘焙茶当中喝出清爽和兰花香的哦，但是它又不像一些偏清新口感的茶那么的寒凉，因为它过炭火，
1: 没错，
0: 你知道吧？来，团团紧致，是吧？像他们有一套很官方的说辞，
1: 说
0: 沙绿乌润呐，形似观音，沉似铁
1: 啊，那太官方了，
0: 有点官方，对。但是能够看到的，做得好的铁观音，
1: 没错，
0: 团团，它每一团是非常紧凑的，
1: 看得出来，
0: 对吧？
1: 就很紧实包的，
0: 非常紧实的，
1: 是。
0: 然后泡完以后就能够确保什么？它茶叶缓缓张开以后，所以为什么七泡八泡有余香？对吧？包括我再举一个例子，大部分绿茶没有那么耐泡，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是直勾勾的，
1: 对的。像我们碧螺春就估计泡个两三泡就基本上没什么大味
0: 道。有一种绿茶非常耐泡，
1: 哪种？
0: 黄山毛峰啊，因为黄山毛峰也是揉捻的，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但铁观音呢，刚才说了，绿茶，很多人怕寒凉，铁观音背过火，
1: 是
0: 不用担心，
1: 没错，
0: 好吧，言归正传，
1: 是
0: 重点当中的重点，每一罐100克，级别是特级，
1: 安溪铁观音啊，
0: 注册标、地理标全部都齐，
1: 清清楚楚，
0: 福建泉州安溪大坪的，
1: 没错，
0: 核心产区的，
1: 是。
0: 谷雨当天的批次，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这么一算的话，一定是更加划算的一件事。
1: 是，
0: 好吧。所以来，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喜欢喝茶的各位老茶客们，春茶铁观音能够给到你的惊喜和秋茶又有点不大一样。因为虽然铁观音它通过揉捻过后都会比较耐泡，但是春茶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伏和孕育，
1: 明白，
0: 所以它其中的一些就我们说有机物的含量，
1: 是
0: 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增加滋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含量，它沉积的会更为丰厚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汤水的滋味一定是春茶为上品，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理由就在这儿，
1: 懂，
0: 七泡八泡有余香，
1: 有，
0: 如果你冲泡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冲10泡，哇，甚至可以冲10泡，
1: 是
0: 啊，这个滋味真的是非常鲜爽，
1: 是的，
0: 再尝一口，
1: 没错，关键也不用冲10泡，我们今天量大啊，管饱的啊，
0: 量大管饱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啊，好吧，所以不多耽误大家，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哈，大概晚饭刚刚吃完，如果现在订购的话，1到2天免费替您快速配送到家，茶余饭后咱们就可以喝起来，
1: 对，
0: 品起来了，后面5一小长假怎么着招待亲朋出去聚会
1: 需要的呀，
0: 咱自己带着，
1: 对，带一罐
0: 不是挺好吗？
1: 没错，
0: 又好茶，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对不对？180位抢了14分半钟，不啰嗦，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12分半钟，最后的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备货已经有点紧张了
1: 哈，是的，
0: 因为毕竟呢，在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上的很多老茶客们，这个你们应该对我来讲，对童心来讲，包括对您来讲，
1: 是
0: 比较熟悉的分享介绍茶的时间点，差不多就在6点到6点半这个区间。哦。基本上茶叶都在这个时间段直播，
1: 是，
0: 所以很多些包括前面订购的，或者是现在刚转过来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茶叶都会比较的喜欢，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是春茶铁观音今年的直播，
1: 首播
0: 啊，
1: 没错，
0: 今年的头彩啊，批次都是谷雨的，
1: 是，
0: 好吧，安溪铁观音
1: 地理标，
0: 包括 GI 地标
1: 都有，
0: 全部齐全，
1: 没错，
0: 级别是特级，
1: 是
0: 送的这套茶具啊，
1: 超精美。
0: 来，观众朋友们，听童心这句话，
1: 你说
0: 拿到现货以后，你会觉得很惊艳哦，因为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我不客气的讲，我们福建泉州啊，
1: 是
0: 安溪县是产铁观音的，还有它另外一个邻县叫德化县，德化的瓷器也是全国有名哦。你就在泉州或者是厦门的机场，你去买一套这种类似的便携装的茶具，质感这么好的，
1: 是，
0: 我说100多都是客气的价格，
1: 没错。
0: 你们如果自己有去玩过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好吧，来，今天就这样，299，我算他这套茶具100块钱，
1: 就算他100，
0: 你拿到手自己看，绝对值这个价格，
1: 是，
0: 好吧，减掉100，
1: 对，
0: 199，对不对？
1: 是，
0: 多少分量的茶叶？1200克，
1: 没错。
0: 看来是不是这个晚饭吃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天有点热，就想念这口清新清爽的铁观音的滋味了，对吧？不是去年的秋茶，是今年的春茶，
1: 对，
0: 而且绝对可以堪称是头波头彩，因为给到您所有现货的，你到手现货的生产批次全部是今年的谷雨当天，
1: 是，
0: 铁观音和龙井不一样，龙井是一定要在雨前采，但是铁观音呢，春茶它是在谷雨的前后，那根据每年的一些阴晴啊天气情况，
1: 是，
0: 它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所以呢，正宗的东西，时令性的东西，所以抓紧啊，不要排队等待，老顾客按下一号贱货 APP 赶紧插队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6: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7: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8: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 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你铬的原因。
9: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10: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9: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10: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11: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12: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11: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10: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9: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13: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1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5: 大家好，我是燕华。
14: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8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5: 确实
14: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15: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啊，包括特别差的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14: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呢，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 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5: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的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样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的一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14: 对，
15: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14: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家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烟花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5: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啊，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4: 对，
15: 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的价格，290块钱。
14: 是，
15: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14: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5: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14: 对，
15: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您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14: 对，
15: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14: 对，
15: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14: 对，
15: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
14: 对，
15: 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哟，现在流行的就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呀，妈妈那是金色的，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是金色。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14: 吸住，
15: 对， 完完全就是戏住了。
14: 对，
15: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14: 还真是，所以
15: 是不是、
14: 啊、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嗯。
15: 对，它没有吸住哎，
14: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嗯、
15: 确实，
14: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嗯、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哎、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嗯、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15: 是的、嗯、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嗯，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嗯，所以现在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14: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15: 是
14: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15: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4: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6: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
1: 啊。嗯，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太杯也好，太锅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级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适合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啊。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乾隆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不对？都不敢抱。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嗯？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燕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确实，
0: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燕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平时有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们别浪费
1: 哈。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哎，对。
1: 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
0: 208，
1: 对不对？哎、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就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0: 对，
1: 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又说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1: 陈皮、啊。
0: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1: 好香，
0: 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还有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了杯子，大家要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嗯，就仿佛它当中啊，这细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嗯，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哎，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嗯，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0: 是两个、
1: 啊，对哦。
0: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1: 是
0: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嗯，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嗯，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嗯，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1: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
0: 599元
1: 啊，老公老婆大家都有了。
0: 是，
1: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0: 对，
1: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来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耶，单独一个划算价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0: 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看看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0: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1%，30%、50%、80%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含钛杯，我是纯钛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
0: 对，
1: 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哎，是，
1: 今天不需要了，
0: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0: 对，
1: 今天是599元带回家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你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一个水，我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发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天哪，我下巴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看，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背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10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你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那个比较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个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就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很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00。

0: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背后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
1: 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因为我说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6两个，297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2: 确实，我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你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 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咯噔了呀，对吧？都会想，哎呦，一次都不知道得怎么，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的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是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元都是纯。 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至于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 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这个自己泼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物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一点。 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要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边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一直我也在用，就很方便。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它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 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 包括在旁边哈、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80，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 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燕华一直强调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哈。
1: 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你不看，哎呦，脏脏都没想啊。啊，那5块的，3块的，我的去啊，我个只有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把一些，那那个不。 哪是太杯，不是钢板的铁杯，对吧？不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
0: 哦，
1: 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
0: 嗯、
1: 所以大家看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当中这个刻印、嗯，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了、嗯，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吗？
0: 对，
1: 嗯。
0: 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

0: 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生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这个食物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
1: 哎，
0: 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但是呢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嗯，现在可能有一些要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钛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这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
4: 觉到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啊。
4: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
4: 到地上了，
3: 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 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的，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3: 对，
4: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3: 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3: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3: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3: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趟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3: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3: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3: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3: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供应商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嘛。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没错。
4: 还是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3: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3: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3: 对吧？
4: 也准备起来。
3: 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3: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3: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3: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是
1: 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
0: 对
1: 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
0: 哎，
1: 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0: 哎呦，
1: 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对吧？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
0: 对不对？
1: 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对吧？
0: 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
0: 哎，
1: 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哎，
1: 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
0: 嗯，
1: 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3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备货告急。
0: 哎呦，
1: 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
0: 哎、
1: 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
0: 120到140斤
1: 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帮供应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一二三 裤子四五六，
0: 哇，六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多人，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的，
1: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嗯，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哎，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被迫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啊。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
0: 是
1: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
0: 对吧？
1: 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30还是很显瘦哎，
1: 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些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的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示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尽量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在演播间，我都感觉像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静静连连的感觉，对吧？
2: 是的。
0: 阿姨们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一百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我穿了卡码没忘大。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3XL，140到164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是的。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2: 对的。
0: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2: 是的。
0: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2: 售
0: 完为止了。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哎，口袋有口袋，这个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 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啊，
2: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0: 对，
2: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的，
0: 对吧？
2: 对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 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再后面啊，帮你做一个什么Elena那个标，
2: 对，
0: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2: 是的，
0: 就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 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2: 是的，
0: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2: 没错，
0: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哎，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哎，别说那个就是1993套了，我觉得1993套了，我觉得1993光买一套
2: 我都很值了，真的。 因为的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嗯，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0: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 什么叫棉光泽？它能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2: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2: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2: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
2: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2: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哎，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2: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XL，100到143XL，140到164XL，4XL 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2: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 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张婉玲，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哎呦，
1: 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
1: 的。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再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家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的，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天气热了啊，所以咱们上海人呢要吃什么？上海冷面加葱油拌米，对吧？这时候呢，咱们要吃更好的这个更地道的上海味道。今天16包葱油拌面加16包这个上海冷面，再一次带给大家。刚才小邓，我的同事也跟我说，这个一上线就是已经卖空卖疯掉的节奏，
5: 卖得非常好，尤其最近一个月。气温也上来了嘛，咱们说到夏天清凉厨房，而且你想吃点凉爽一点的，对吧？我觉得冷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一个是咱们做的要快速，另外一个咱们做的一个成本要低。
4: 是，哎，这个两点都说得非常对。第一个速度快，因为天气热啊，厨房间都不愿意多待。厨房间就是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对吧？你说我餐厅、客厅都有空调，
5: 煤气灶一开的话，就感觉你在门一关，对吧？不让油烟出去的话，那就是个小温室了。
4: 我的拌面、冷面，我速度快，几分钟时间，一两分钟搞定了。
5: 水烫熟了，然后把面烫熟了，烧开了，烫熟了。
4: 因为我们是已经拌干的面，对吧？
5: 对的。
4: 然后呢，它其实下的速度要比那些挂面来的速度更快。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看好今天咱们的构成啊，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冷面几包呢？16包，对吧？每一包是175克的净含量啊。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每一包是150克的净含量。
5: 面条都是120克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面。您收到手之后，举个例子啊，咱们用那个葱油拌面举个例子啊，您撕开以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它两种面条它是不一样的面条，虽然都是半干的面啊。像咱们葱油拌面，我们会用这种细面去做，对吧？你看它是半干的面，不是那种说纯干的挂面啊。
4: 对。
5: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
4: 哎，宽一点的面。
5: 宽面。然后里面都会配一个这样的一个酱料包，冷面里面会配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花生酱加芝麻酱，对吧？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酱油加那个醋的，对吧？
4: 反正就是很地道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面条，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就喜欢吃那种鲜切面，这就有点鲜切面的感觉。
5: 对，但鲜切面有一个缺点就是
4: 保质期短，
5: 哎，你就只能个短保三五天的，
4: 对，三五天，
5: 三五天的你不吃它就坏掉了。
4: 是，
5: 但这种的话兼具了它的一个你存放的时间，另外一个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相似。
4: 这个也是小麦粉的呀，
5: 对呀，
4: 对吧？这个也是天然的粮食帮你就打出来的面条，擀出来的面条，好吧？一个是冷面，一个是拌面啊，然后都有配料包。配料包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冷面配料包先给大家看。
5: 料包有两个，葱油拌面是一个，然后那个冷面的有两个，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嘛，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酱油加醋的。
4: 是是是。
5: 对，是两个，
4: 两包，
5: 一个是酱，一个是汁。
4: 对，调味酱。
5: 调味酱跟调味汁。酱就是那个花生酱嘛，
4: 好吧？那就先拌个冷面吧。哎，
5: 给大家拌着看一下啊，咱们先把那个调味酱给淋下去
4: 啊，行。今天总共价格199啊，19932包，
5: 两个组合，您可以看自己根据需求选择。
4: 那肯定买大组合，99是14包。
5: 我是觉得大组合划算啊，因为吃面的话，我觉得吃得很快的。哎，
4: 我就说啊，这个小邓在减，我跟他说啊，99十四包，你七包，两三天就吃完了。
5: 才14包嘛，对吧？
4: 对啊，而
5: 且吃面吃得很快。
4: 你分一分送人没几包，我今天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16包，各16包，
5: 32包，
4: 对，
5: 32包，而且都是常温保存，
4: 是
5: 你都不用放到冰箱，对吧？
4: 32包，一包几块钱？1包6块钱不到，
5: 1包6块钱左右，
4: 6块钱。
5: 你现在自己去外边吃一碗面，你还要顶着太阳。
4: 我是120克的面条，
5: 对啊，
4: 120克面条2两半，差不多了，2-3两的面条我觉得可以了。
5: 是，
4: 你要再多也吃不了。
5: 来，我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一个调味酱啊。来给它淋上去，然后到越到后面越浓稠的，你看这个，
4: 对，
5: 花生酱这种芝麻酱的香味它就出来了。
4: 我告诉你，花生酱得有拌面的一个灵魂，但是花生酱不能太稠，就不能太干，
5: 我真的
4: 拌不开。
5: 我真的很喜欢吃它这个花生酱，
4: 这个是醋包，
5: 这个是醋包，
4: 醋包就是你上海拌面里面冷面里面咱们就得有这个醋包，哎，酸酸咸咸，然后芝麻香啊，那个。
5: 您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搞一点点这个雪菜肉丝下去。
4: 浇头可以吧？熏
5: 来搞点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给它搅拌开，这样
4: 到这就咱俩夜宵了。
5: 对，咱俩夜宵，
4: 对吧？
5: 尤其是我跟你说，我尤其是一到晚上9-10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面条，
4: 对，
5: 我就想吃碳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是因为碳水是少不了的啊。这个早饭也可以啊。
5: 你看这个面条，我们提前1个小时弄好的。你看到现在它没坨，它也没有说很软烂，
4: 没有搭在一起，
5: 没糊，对吧？尤其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用那种干面，你煮大概5分钟以上，
4: 那马上就
5: 糊掉了，
4: 对
5: 吧？
4: 对对。
5: 我给大家先尝一口，我真的饿了，我晚饭都没吃，我就是
4: 这个好吃的
5: 这一口，
4: 一会儿我来尝。然后家里有浇头，对吧？或者糖醋小排啊、素鸡啊、熏鱼啊、茭白肉丝啊、青椒肉丝啊，各种，对吧？然后把进去。一碗汤就可以了，紫菜蛋黄汤、海鲜蛤蜊汤、小排冬瓜汤。有汤有面，一碗午饭搞定了。
6: 这花生酱很
4: 香。才花多少钱？6块钱。
6: 这种酱真的很适合夏天，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很好吃。
4: 然后这他吃的是上海冷面，冷面就是得凉着吃。
6: 对。
4: 你就哪怕你把它烫熟了，你放一段时间，放个几分钟，放冰箱里面快速冷藏一下也挺好的，好吧？然后再来看葱油拌面啊，刚才说了，这葱油拌面也同样是那种半干面啊，
6: 也是半干面，
4: 但它是细面。
6: 对，我拿一碗这个炒好的面吧。
4: 这是炒的吗？
5: 它其实是拌的，但是咱们加了一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4: 哎呦，仔啊！
5: 就如果您家里面切点黄瓜丝或者切点胡萝卜丝，再来点豆芽、
4: 黄瓜丝、香菜，
6: 对的。
5: 您给它拌在一起，
4: 小朋友爱吃的红肠，
6: 这样就是一碗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而且葱香味非常的浓啊，
4: 特别好。
6: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红葱头去拌的啊。你看这个面，我们这个面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放在这里。
4: 葱油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它这个料包在哪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包，
6: 这个葱味很香。
4: 是的，葱味真的是很浓郁啊，就是 我们的这个料包也很足哦哦。
6: 我跟你说，在这个时间晚上吃一碗面，吃一桶面，真的
4: 是
5: 很满足。碳水就是会给人这种
4: 满足感，
5: 满足感加
4: 幸福感，
5: 心情会变得很开心。
4: 对，我们有酱包30克，我们葱油拌面的酱包是哪一包？
6: 里面有，就在这，
4: 就这个是吧？
6: 是这个。
4: 好，给大家看这葱油拌面这个酱包。这个葱油拌面的灵魂同样也是我们的酱，
5: 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我们这个酱会特别香，是因为它用了那个红
4: 葱，
5: 加添加了红葱去。
4: 你看看啊，看看这个酱
5: 先出来的是，
4: 哎呦哎呦，
5: 对，你看。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就是咱们在外面有些时候吃到的，可能说
4: 我自己在家是熬过那个葱油的，
5: 你可能吃到
4: 这个葱味太重了，
5: 我吃到过，就是吃到底下的时候一层油，
4: 对
5: 吧？咱们说有些时候可能说不想吃的那么油腻，尤其夏天，对吧？我们是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的。你看，
4: 我觉得葱油拌面各种真的好的这种料包，哎，我闻一下，我吃是不吃？因为有点齁咸啊。
5: 对，这不能干吃。哎，
4: 这是葱香味儿。
5: 对，而且我们
4: 这个葱香味特别足，
5: 特地请了很棒的大厨去帮我们试这个味道。
4: 正宗的小邓是我同事，所以丝绸故事也是这个品牌的建立，包括采购的产品，包括后期的服务，你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好吧？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6包葱油拌面，16包上海冷面，哎，总共也就32包，啊，说实话，你像爱吃面的咱们，基本上也就对，可能大半个月就吃完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它既可以当早餐。1天3顿也都能吃呀。
5: 对呀，你只要随时想吃，我跟你说，尤其是这种时候，你想吃面的时候，家里要是没有面，那就头疼了，对吧？
4: 真的，世界杯开始，半夜看球赛，12点1点钟球赛，对吧？以后淘汰赛可能也都是这个点儿啊。饿的时候怎么办？也别再吃什么炸鸡腿了、汉堡之类的，
5: 来一碗面条，
4: 来碗面条挺好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6块钱一碗，算下来，32包199除一除，好不好？02151199900。
7: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丝绸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丝绸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丝绸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我们上海人夏天怎么能离得了一口冷面，一口葱油拌面，对吧？我觉得那天我还在想着家里葱油拌面去哪儿了。我之前也买过，就是我觉得到晚上饿的时候特别。到晚上咱们像健身运动，然后一天上了班之后特别晚饭不一定能吃多少，但是夜宵这个事儿还得再。
1: 我每次想吃面的时候就是在晚上
0: 九十点钟，
1: 哎，对，这个点就特别想吃面，想来一口碳水，对吧？
0: 对。
1: 而且尤其到了夏天，你不是什么面你都想吃，给你来一碗真的那种什么肉汤的面汤面，你就会觉得太烫太热了。
0: 冷面就季节性也很重要，
1: 是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是想吃一口冷面，而且咱们这冷面做的真的很地道。第一个是半干面，所以它一个是下锅速度快啊，熟得快啊。你想那种挂面啊，我反正都煮过面条，挂面你没个三五分钟还不一定熟得了，
1: 但时间稍微一长它就糊掉了，
0: 对啊，就是你放的时间捞出来放的时间长它就糊掉了，就坨掉了。但我这个冷面这个葱油拌面都是半干面，所以熟得快，然后它不太容易搭在一起，搭了一刀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关键它口感还保持了先切面这个口感，这个是我特别好，因为它还有韧性，很有嚼劲，对吧？小麦粉的这个占比也很高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这个面条好吃劲道。那再来就是咱们配料自己，哎，我们说冷面里面酱包有什么？这个花生酱啦、醋包啦，你就是不放咱们的浇头，是吧？你家里面说啥菜也没有，冰箱门一开啥都空的，我就吃一个。原汁原味的上海冷面也很好啊，
1: 对，
0: 对吧？或者我就吃一个浇头，就是吃一个那个什么葱油拌面，这个味道也不错啊，因为它这个葱油的这个浓香扑鼻啊，确确实实，
1: 我们特别加了
0: 调制的非常好。
1: 对的，我们都是调的很本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味。
0: 红葱买不大的，就是买不大到的这个，对吧？一般我之前用葱段去熬，这个葱油味太重了，然后油也很多，
1: 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你看早上起来
1: 我们做了减油处理的，
0: 对。小朋友都爱吃面，好吧，就是因为我家女儿都爱吃葱油拌面，就早上起来煎个荷包蛋，两个培根，再加了一点蔬菜，一碗拌面，好了呀，这个早上的营养盯到下午都没问题，对不对？但从这点上说，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今天一定是我们现在90%的家庭都在订大组合，我觉得小邓开发这个产品确实是很好，199是32包，
1: 对，
0: 每一包核算下来5块钱，我今天还能自动订购194。本身商品还带了应该是1.99的积分，好吧，这个力度减一减算一算6.99，7块钱，192，哎，你算下来是不是6块钱一包？
1: 对，
0: 差不多吧。
1: 而且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其实也不便宜的，对吧？便宜点的可能
0: 6块钱一碗的面条，5-6块钱一碗面条你在哪里吃？
1: 很少了，我觉得。
0: 我这一碗面条是120克，
1: 你面条品质还要好，
0: 2.5，2.2，对吧？这个分量也够了。你如果太多3-4两我都吃不下，
1: 是
0: 因为面条在肚子里它还会胀，对不对？对，
1: 我觉得刚刚好120克，
0: 挺好的。晚饭当夜宵吃，也不要吃太多，早饭也不宜吃太饱。所以这个，但是老两口今天想中午就吃个下个面条，然后来点青菜，弄个汤，有拌面有冷面随你挑。今天想吃冷面，明天想吃拌面，中午吃了拌面，晚上想吃冷面都可以，好不好？而且家里有啥，对吧？比如说是这种青椒肉丝炒一个，对吧？茭白
1: 加个浇头，
0: 加个浇头，素鸡心啊 ，coffee 啊，对吧？这都可以当浇头来吃，啊，所以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拌干面，然后配料包，料包又给足，价格又到位，一定要自动订购啊，一定要选大组合，这样你算下来一碗才6块钱一碗。好吧，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拉满，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哎，咱们现场这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晚上时间有点晚啊，这个这是冷面是吧？
1: 这冷面，咱们用那个酱麻酱加那个拌的。你看我们这一碗其实放了很长时间，但它面没有坨掉。
0: 上海家里八宝辣酱，
1: 对吧？
0: 八宝辣酱来一勺，款一勺。我告诉你，这个吃起来真的是
1: 对凉爽，很清爽的感觉，对吧？
0: 我其实刚刚两个小时前刚刚吃了晚饭。
1: 你看我就没有吃晚饭，因为我就知道我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吃面，然后正好我就借着做节目的机会我就可以吃面，而且我对我们这个面我是非常觉得很好吃的那种。
0: 我是想说我哪怕刚刚吃了晚饭，我也这一盆能干掉。真的这个面到我鼻子里我就觉得特别香。
1: 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都能吃六七碗面。
0: 这个面绝对不是画面能够做出来的味道。这个面条本身就很有弹性，
1: 是，
0: 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条，无论是挂面，无论是葱油面还是这个，你看这个面条它是很有弹性的，
1: 都是半干的，你看都是半干的这种
0: 面条就是很灵光的。
1: 对，葱油拌面的是细面，然后冷面的是咱们的一个宽面。
0: 你水开煮沸30秒到1分钟，马上就熟了，这就是速度快。你厨房间不用待很长时间，你要是挂面啊，挂面那是很容易脆的那种挂面啊，很干的挂面，那种挂面你得。它不可能变成像这种一样的。
1: 它有一个好处就保质期长一点，对吧？哎，
0: 它除了那个没啥，没
1: 对
0: 对，下锅时间又短又长，我这个下锅时间又短，好吧？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常温保存，我们像
1: 常温保存6个月。
0: 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32包多，掰吧啊，
1: 吃起来很快，
0: 你缝，不吐槽，真不吐槽。你看啊，这3-4包送人，给爸妈来2包冷面，对吧？冷面也有，而且常温保存，你放冰箱也可以，只要能放得下，都可以放。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常温保存是6个月，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不用担心啊。
0: 哎，来看看这个也是，
1: 这也是冷面。要不直接给大家淋一个那个葱油拌面，现场直接倒。
0: 可以啊，
1: 对吧？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倒出来，我们是做了减油处理的。首先您淋出来，你看这个是透亮的葱油，
0: 我家里熬不出来。
1: 然后葱油倒完了之后就是咱们的酱，对吧？
0: 太棒，
1: 有酱，但是油又不会特别的多，不会特别厚，这样吃起来就不会特别油腻。
0: 然后咱们再浇头吗？
1: 有、啊、我们来个凉爽一点的，拌个这个胡萝卜丝、黄瓜丝，这些拌下去，对吧？夏天就是来上这么一口。
0: 这就是北方人吃法，对吧？
1: 来上、
0: 对，就是各种的凉菜在一起。
1: 对，上海人夏天其实吃起来就是吃这凉爽一口，是吧？
0: 我觉得像比如说像那个绿豆芽，莴笋丝儿，就香莴笋，对吧？我们说那个莴笋丝儿，然后加上点那个金针菇，你也可以拌一下。
1: 其实你看啊，这个面它本身就已经开始泛这种油光了。
0: 一会儿还有吗？
1: 这个油光
0: 有我再拌一个，
1: 而且葱香味非常的浓，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红葱头去熬制。
0: 葱油拌面，我告诉你，这个面一定要多拌2分钟。
1: 哎，对的，
0: 不要让它这个酱搭在一起，不然太齁咸。
1: 哎，
0: 然后得拌出那种在饭店里吃那种油光锃亮的感觉。
1: 油光，你看现在我们这就有油光了，
0: 有点这感觉，
1: 对吧？油光，然后你再搭了一口
0: 菜，但它不是很油的，
1: 来，
0: 哎，这时候来什么最好？这时候啥浇头都不要放，就来这一口清口面，这是最好吃。
1: 香。
0: 然后你中午再来一个丝瓜蛋汤，海带蛋汤，对吧？海带排骨汤，对吧？然后还有萝卜小排汤，那、一碗汤一个面有营养。你早上的时候再煎个荷包蛋，来2个培根，好了呀，这个速度又很快，
1: 正好吃。我还有一种吃法。我还要淋点、
0: 你给我加点这个吧。
1: 我给你
0: 看我冷面里面加点这个酱。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还就是您家里如果有这种咱们说的油泼辣子，咱们淋一点点上去。
0: 油泼辣子很好买的、
1: 油泼辣子它不辣，但是它就是有那种
0: 它就香。
1: 它
0: 因为啥？油泼辣子加了那个芝麻，
1: 它是熬出来的，对吧？你加一点这个油泼辣子上去，你夏天如果说没有胃口，你想开开胃，对吧？咱们拌一拌。
0: 对我们这种好吃的人来说，只要不担心吃在身上、吃在衣服上，其他都 OK 的啊！来，
1: 我跟潘老师，我们俩就经常研究。
0: 这已经几点钟了？9点半了。
1: 我们经常研究各种东西的各种吃法，我们就是。那香吧？
0: 这么香。
1: 就是在你这个是冷面，在那个麻酱加那个醋酱油的基础上，再加了一层油泼辣子的
0: 香。我还是那句话，这是半干面的妙处，
1: 真的。
0: 这不是挂面，我当然在家里面我也买。我说实话，这种半干面不大好买的。
1: 香。
0: 就用挂面来做这种面条，其实很难做出这种感觉来，它一定是得是这种面条。面条好是王道，面条
1: 好真的，
0: 120克，2两多一点，好吧？这是我们用上海冷面的面条，稍微宽一点。这个是细面，
1: 对细面。我们两种面条是不一样的一个面条，因为你要吃的这个 口感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都是半干的。
0: 一定是听大组合，听我们一句劝，好吧？大组合，今天其实小邓好不容易开发出来这个组合，确确实实，你想现在大组合，32包16包冷面。

0: 16包拌面32包，每一包算下来6块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自动订购是194，然后再给你将近2块钱积分，那就是192。嗯，你除一除32包，你正好就是6块钱一包。
1: 6块钱左右。
0: 六、块钱一包的面，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里面的酱包全给你配齐了，你上哪吃？
1: 而且还要配的是半干面。
0: 你现在最便宜的饭堂里面，啊，我们合作那个叫
1: 老盛昌，
0: 你去吃一碗，
1: 而且
0: 10块钱。
1: 而且我跟你说，不是说你现在你马上去，尤其饭点的时候，你马上去老盛昌，你还不一定吃得到，因为人满为患，大家都是在排队或者拼桌的那种，
0: 对
1: 吧？那个老盛昌的那个面，大家也很喜欢的，一碗面可能10来块钱，对吧？
2: 真的
1: 都是这样本帮的风味。
2: 亲你了，亲你了啊！哦，真的是太爽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哎，我们虽然是一个冷面，一个拌面，都是没有汤的，但是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汤面来下，其实也可以的啊。
1: 哎，可以，可以，
0: 可以的。我刚才想到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去吃一些料理啊，就比如说像那种汤面之类的啊。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那个，比如说小排熬的汤，来一个汤面，再煎一个太阳蛋，我觉得挺好的，也是个汤面，可干可湿，可汤可水，
1: 你还能蒸，还能煮，还能炒，
0: 对，哎，炒面也可以的，哎，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您选用到的什么面。其实我之前炒面我一直用那种干面挂面来炒，我觉得很难炒，因为你还要先把它弄
0: 焯
1: 下水，
0: 哎，
1: 我先焯水嘛，焯水把它捞出来，
0: 哎，
1: 过凉水，
0: 哎，对，
1: 太麻烦了，
0: 对，
1: 我跟你说，
0: 哎，我不怕麻烦，哎，我做过这些炒面，哎，但是这个炒面的这个面条很讲究，你要挂面就弄不好，哎，
1: 是的，
0: 不大弄得好，
1: 很难弄，只能说
0: 为了大家有多少能吃得完，哎，就是会搭在一起的，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面是一根是一根，
1: 是
0: 它能够便于翻炒，你给点油，当然了，我觉得炒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油太多。就是你自己在家炒也得放很多，但炒面香在哪儿呢？你要先放点肉丝儿，再来点滑蛋，先把这个蛋炒匀了之后，这跟外面炒那个炒面是一样的，跟炒河粉也是一样的，是吧？我自己在家做过这，哎，反正都挺爱吃的啊。所以像这个炒面也能做，拌面也能做，葱油拌面更是好吃。然后天热的时候啥都没胃口。葱油的这个香味儿，你还没胃口吗？
1: 开胃啊！
0: 上海人都爱吃的，
1: 对吧？
0: 对不对？
1: 然后包括到冷面，冷面里面还加了这种醋的这种，也是开胃，但是它又有花生酱、麻酱的这种香味儿。我觉得一口下去就是夏天的感觉。
0: 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问啊，说今天构成是什么？今天构成16包葱油拌面加16包冷面啊，然后保质期都是6个月的时间。
1: 对，6个月，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您都是新鲜的批次，都是6月份以后的一个批次，新鲜一点的可能到6月20几，就是在这个期间。
0: 那蛮新鲜了已经。
1: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到仓库就卖完，到仓库就卖完，所以这一两个月这一款产品是您就是家里面囤货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的话。就是您要看好，就如果我们有现货库存的话，您赶快定，因为它卖的真的非常快。
0: 是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食品品牌，真的花了好多心思培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小邓之前还跟我说，接了好多阿姨叔叔的电话，
1: 对对对对，
0: 直接来问他这个产品有没有货，那个产品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这个魅力啊！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手机各种平台的渠道获取的信息也很多，哪个东西买不到？
1: 是
0: 你冷面哪个产品哪个地方买不到？
1: 对，
0: 都有的。但是你要。

0: 这个不好吃或者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您直接找我，我都给您退。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一样负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有的售后也是我在负责。我敢在节目上这么说，我售后就是这么处理的。
2: 对，这个自营品牌的优势。然后我再多说一句，不管是不是自营品牌，只要出自东方购物电视购物这块电视大屏出去的产品，我们都是用心对待的。我们的衣食父母
0: 是，
2: 哪怕我今天卖一个几块钱一碗的面条，我都。说实话，我攀登都像卖黄金一样真心的对待您的，
0: 是
2: 一样道理，就是这个是真心，这个事情是拿真心去换的，
0: 因为您相信我们订购这个产品嘛，对吧、啊？
2: 这个还是那句话，好吧？这当然，这个面条也不用这么的煽情哈，
0: 但是
2: 好东西大家都能分享，
0: 是真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见即所得，好吧？因为我们这个面条，我们都提前弄好，提前煮好，要焯水，因为节目准备的时间嘛，提前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以上的。但是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它根根分明，没有坨在一起，没有糊掉。
2: 你这个还是冷面，我想吃个拌面。
0: 你想吃拌面？
2: 我一会儿来个拌面。
0: 你一会儿来，你一会儿吃吧。你看这个咱们的一个麻酱的酱料包，您看到后面就这种浓稠的麻酱。
2: 这个麻酱还真的
0: 很
2: 有讲究，
0: 给它挤干净哦，这个香味一点都不要浪费。
2: 我大女儿就特别爱吃麻酱，
0: 哎，
2: 而且他爱吃油泼辣子跟麻酱混。
0: 我跟你说，我连火锅我都是蘸的麻酱，因为我觉得麻酱真的很香。
2: 我也不知道一个上海小姑娘她怎么就喜欢吃这么，
0: 然后这个、
2: 但是口味这是海纳百川啊。
0: 对的，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凉面的调味汁，就是咱们的那个醋啊、酱油这些拌在一起，这就你刚刚说的咱们的浇头，家里面有这种肉丝、茭白或者青椒。
2: 芹菜肉丝，
0: 哎，
2: 芹菜牛肉丝是更好吃，
0: 咱们加一点点，对吧？你给它搅拌开了。这样一碗面，
2: 我觉得你啊真的也是因为做了私厨，你的手艺也是长进了不少啊。
0: 我跟你说，我以前吃本帮菜是很
2: 少
0: 的，但是真的吃完了之后，我对它了解越深，我就越喜欢，而且越爱吃，也会越会吃。真的就是
2: 你别拌了，再拌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口水都流下来、
0: 哦、你
2: 赶紧
0: 上面的
2: 吃吧，
0: 我要吃了，我要、
2: 赶紧啊，
0: 我晚饭都没吃，我就是特地为
2: 了。你刚才那油泼辣子拿走了吗？
0: 油泼辣子没拿走，在这，
2: 再来一点，
0: 你再淋一点。
2: 我就来一点，来
0: 这一口下去香，来，
2: 这个油泼辣子真的很灵的，这个真的很棒。油泼辣子再来一点啊，然后。拌面就是冷面，有冷面的腔调。冷面它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时间太长，就是出了锅过了冷水之后，马上就能吃了。
0: 就是加的八宝辣酱是吧？
2: 对，八宝辣酱呀。哎，八宝辣酱，你单个你要吃啥呢？你要吃这个对吧？花生，
0: 哎，
2: 肯定得有的。
0: 对对对，花生。
2: 但是，你要吃这种呢，就觉得有点咸了，对不对？
0: 豌豆这些，
2: 拌在里面，跟面一起裹着吃。
0: 只要自己家里面有浇头的，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一个。而且你花的成本不会很高，面条加酱料总共花在一起，咱们今天大组合才做到6块钱左右一碗，对吧？你浇头能花几个钱，对吧？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带八宝辣酱或者带这种浇头的，我觉得一碗面没个10-20块钱，我觉得是下不来的。
2: 哎，今天这一碗面120克，葱油拌面6块钱，
0: 六块钱，
2: 对吧？今天这一碗这个上海冷面6块钱，
0: 你现在去买一碗泡面都要多少钱，对吧？
2: 对啊。啊，这种就是
0: 自己在家里面准备常温保存就可以，你不用放冰箱，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当然因为它是半干的面，所以它保质期只有6个月啊。这个咱们我相信啊，你真的爱吃面的，家里面都喜欢吃面的，32包吃得很快。
2: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肯定订大组合，就小组合14包不够吃的。
0: 对，
2: 我们家四口人，这吃一礼拜就吃完了14包。
0: 你别说你四口人，我跟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有些时候一天2顿我都是吃面条的。
2: 啊，对啊。面条下面速度快，你这想不了吃啥的时候就吃面。但是我今天不是挂面，是拌干面。
0: 对，
2: 然后酱料包全给你配好，九日早上你吃个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拌面和葱油拌面和冷面。家里有啥浇头，烤麸啦、熏鱼啦，对吧？白斩鸡啦、咸草鸡啦，
0: 你哪怕简单一点，切个胡萝卜丝
2: 大红啦、大红肠啦，都是摊个大洋，这个煎个太阳蛋啦，煎个荷包蛋啦，好吧，再来一个小排萝卜汤啦。这个冬瓜番茄蛋汤了，都好吃的呀。
0: 潘老师就太会研究吃的了，
2: 有面有汤，天天在家就做这事儿来的啊。反正把更好吃的产品、更好吃的这个价格、更好的价格给到大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 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现在是越到晚上，大家说这个肚子的咕咕叫啊，这个因为世界杯了，所以大家说这个熬夜的，像这种五六两个晚上熬夜看个球啥的，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个看电视的时候，你得有，你不能光干看啊，
1: 不得吃点嘛，
0: 吃点啊，
1: 肚子就开始叫了，
0: 得喝点啊，对吧？但是晚上呢，切老揪就免了，对吧？但是我们说肚子空空的，你睡觉睡吧，反正我是这样。那就但凡吃，但也不能吃太油腻。对，这时候来点夜宵，拌个葱油拌面，来一个上海冷面，看看冰箱里翻一翻，找一找，对吧？晚上吃的剩下的什么菜啊，当个小浇头，嗯，对吧？剩下一块素鸡，剩下一块大排，来几片切几片红肠，对吧？家里有盐水鸡、盐水鸭。哎，都来一点，那我觉得这夜宵其实吃的也并不过分，我们说这吃好了心情就好，反正我是这个样子，对吧？
1: 我也是。
0: 哎，但是关键是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产品好不好？私厨东方购自营品牌，食品品牌积累了数万的粉丝，然后再来这个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面条都很好啊，小邓。
1: 对，
0: 这个，
1: 我们都是用的半干的面，这个是
0: 挂面啊。
1: 哎，对，我们没选择那种干面啊，因为我们觉得那种干面不适合拿来做拌的。嗯，因为它虽然保质期长啊，但是它其实你久煮一会儿或者怎么样，或者放久一点，它就坨掉了、糊掉了，对吧？但是那种鲜面的保质期又太短，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半干的面。
0: 而且你想，就挂面啊，挂面反正家里都有挂面，你一旦开了口子，它就是基本就是朝天放的，就是开口，你不可能再合上去的。就它没有一个保鲜的功能，
1: 对
0: 你黄梅天了，这个面条我前两天还看我们家那个挂面开了也就一个礼拜吧，发霉了。哎，
1: 我也碰到过，
0: 对吧？像这种情况，但是我今天这个包装都是密封包装，
1: 对，密封。
0: 你要吃就一包拆开来就一人份，你要不吃把它本身就不会敞口，它本身是密封包装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而且这个分量没给你弄个200克，啊，没给你弄个250克，不是的，120克。这个面条二两多一点，我觉得男士女士朋友小孩刚好一顿吃吧，
1: 也不会少，因为你煮开之后它可能就不止二两了，它会
0: 这个是焖面吗？
1: 这个是焖面，豆角焖面，豆角排骨焖面啊，加点排骨或者红烧肉，
0: 是
1: 对吧？五花肉焖在一起，但一般做这种面就是用这种，它不能用干面。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因为我也弄过这个。
0: 是，我理想弄不好，就刚你哪怕做个炒面，我们这个面是可以干可以湿，就是可以汤面，也可以做拌面，我也可以做炒面。就是它这个半干面，它其实有个天然优势，它的属性很强，它的功能性很强，你想做什么面都可以，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不光是这个面，不是光面给你哦。我今天还有酱包，
1: 对，酱包都配好的，冷面里面是两包，一包芝麻酱加一包那个醋酱油的嘛，然后那个葱油就是咱们的葱油酱，
0: 对，
1: 这个我们都是特地调过味道的。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的这个葱油里面，我们是加了红葱头，
0: 是
1: 去增香的，对吧？有些时候您自己在家里熬葱油其实也挺麻烦的，
0: 对，
1: 尤其夏天又热，我觉得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咱们自己就。其实你把面煮一煮就好了，
0: 而且你想在外面吃一碗这个葱油拌面好了，你这个面条的酱是不是大厨师帮你调好的？你没得选，
1: 对，
0: 你要咸了，你要淡了，不够味了，你只能接受他给你调好的口味。我在家里面这一包酱料，这一包红葱油的葱油拌面，我是可以增减的，对吧？你说我今天哎觉得有点咸了，我倒个半包，我基本上倒半包，倒半包，但是这个香气啊让我打不住的把它一包都倒下去。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你看，这是我们的
1: 葱油酱，很香，
0: 真的很香，你一看就很正宗。
1: 是
0: 你自己熬出来的油多于它的葱酱，但是我今天真的，你看我们帮你红葱熬出来的，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
1: 我们做了减油的处理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碰到过嘛，吃葱油拌面吃到最后。底下那一层全是油，对吧？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很想吃那么多油，
0: 咸是咸了点，但香是很香的。
1: 来，
0: 我饿到就是想吃
1: 的那个酱。我来给你弄这一碗。
0: 来，我拌个拌面啊。
1: 来，我来给你弄一碗。很简单的，就面条煮熟了，咱们捞出来，对吧？来，大家看，我们先把这个油给淋上，它这个非常亮的这个油，你看葱油，看到没？葱油先淋上去，然后后面出来的就是它的那个酱，
0: 哎呦，可以。
1: 我给你少倒一点啊，因为你
0: 来，
1: 我再给你要加点这个，
0: 加点黄瓜丝儿，
1: 加点黄瓜丝，胡萝卜丝，
0: 香菜我也要一点。好，可以了，
1: 来，可以，
0: 啊，可以，
1: 也没有说弄得很复杂，就这么简简单单弄一弄。
0: 哎，我喜欢这么拌，就是这样拌起来速度会快一点。
1: 你看它面上的那种油光就已经开始出来，这个葱油的香味也就开始出来了，
0: 对，
1: 颜色透亮。
0: 你看，
1: 自己搅拌一下，
0: 自己拌一下，什么菜都有了，
1: 对，
0: 什么料都在里面了，
1: 浇头自己咱们自己加呗，对吧？你看有什么就加什么。哎呀，我给你
0: 浇头都不要了，这碗好吃的葱油拌面要啥浇头了？
1: 对的，你它本身的那个红葱的那种加增香的那个香味就已经足够了，我觉得已经很开胃了。怎么样？
0: 香，
1: 这个面有
0: 葱油的香味儿，
1: 而且这个面条也非常的筋道，哪怕说我们这个是煮了很久，但是它还是有点弹牙在。这就是我们这个拌干面的一个优势、啊。
0: 这个面条拌的真的是葱油拌面，真的很正宗。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自己煮一煮，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拌干的这个面条去做咱们的这一款面，因为它真的非常适合去做这个拌面。
0: 好吃的，好吃不粘牙，好吃而弹牙。哎，这个其实就是好面条。
1: 对的。
0: 好，我们今天其实这两个面都是拌干面啊，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然后就是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的菜啊，我觉得这个菜不看太可惜了，因为这些菜
1: 都弄了。
0: 对。
1: 但其实他们就是
0: 都给大家一个灵感的启发，我们家里都能这么做。
1: 八宝辣酱的，对吧？咱们加了这个是
0: 茭白肉丝的，
1: 茭白肉丝的，然后加大排的。
0: 大排嘛，最普通的呀，
1: 对的。
0: 家常菜、啊。
1: 雪菜肉丝的，对吧？我觉得所有的面条就是。你关键是你有这个面条，而且你吃的实惠，吃的方便，尤其是到了夏天。
0: 对，你就一块熏鱼，一块鲍鱼，你就一块素鸡，对吧？哎，还有那种什么猪耳朵，
1: 哎呦，那个香的
0: 肥肠，
1: 再淋点那个红油，那个油泼辣子，
0: 这个、哎呦，来一碗汤就好了，好吧？今天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导演查一下数据，95%的家庭都是选择大组合的，我觉得大组合选的人真的很聪明，16包的冷面。加16包的拌面，葱油拌面32包，为啥？你听我说，32包，今天是199，对不对？大组合199，但是我今天还有着自动订购减5块钱，然后这个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的，
0: 这就省了将近7块钱，199减7块钱，那就是192，你除以32包，一包是不是正好6块钱？6块钱一包的120克的面，加30克的料包。120克的面里2两多一点，你6块钱一碗，
1: 还是拌干面，还是拌干面。
0: 那这个保存方式是不是要比挂面？下次我觉得可以带一包挂面来给大家看一下。挂面就是拆开来之后，这个口是封不上的，想吃多少只能凭自己的感觉。
1: 这个是
0: 真的，我有时候我搞不清，
1: 我也顾不准，
0: 我到底是抓一把呢，还是抓几根呢？抓一把呢多了，抓几根呢不够。
1: 是是是，
0: 我这个数量手上没数。
1: 我有些时候半把半把的加，我有些时候加进去了之后煮了一会儿，我看哎好像有点少了，我再加一点。
0: 今天这个就是2两多一点，你记住了啊，你差不多如果把它拉直了，就变成咱们挂面的话，这一把就是2两多一点，你可以记住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拌干面，先以拌干面为先，因为它更鲜。更 Q 弹，
1: 而且更韧，对吧？久煮不烂，不容易坨，不容易糊。
0: 小邓他们开发真的很好，你看，因为他是我同事，所以很，你看，简包装，然后再来就是它也不是很厚的那种，都能塞进去，吃就是一人份，撕开就直接吃了，
1: 而且常温保存
0: 掉的情况，
1: 对的，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
1: 也不用担心说家里面冰箱放不下或者怎么样，对吧？您直接放在常温下保存就行。这个夏天我觉得不想下厨房太过闷热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咱们就直接煮一碗面条，3-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
0: 就可以了。小邓帮我报个电话吧，我吃个面，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 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吃，民以食为天，食以米、面、油，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咱们生活当中基本的菜篮子啊。这时候大家说这个大米要选择，然后我们说面条，然后这个面条今天上海人都爱吃面，弄堂我记得就弄堂里的面条真的是很香，对吧？馄饨面等等，
1: 这个、这种记忆回忆
0: 是
1: 吧？
0: 是是是。我觉得像越是苍蝇馆子它越香、
1: 是
0: 啊，我们其实这个就复刻了我们说到了街边小摊然后弄堂小吃、
1: 哎、真的我们做就刚刚大家看到的李老师负责开发的、哎、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会吃很爱吃的人、他基本上走遍了就是上海包括周边的一些很多的馆子、然后去找这些菜找这些产品、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做的很多第一个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本帮的一个口味
0: 是
1: 另外一个我们在品质各个方面我们会去研究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用半干面就是我们试了很多种面后面发现它是能第一个保存时间长一点但是口感各个方面又能保持新鲜而且我们能够做到就是说自己我们直接去做直采的话能够把成本给压下来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去做自营食品品牌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就是把成本压缩下来之后尽可能把我们的配置提高
1: 对品质要提升、就
0: 是、对吧我这个葱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葱油还真是都知道葱油拌面的灵魂是葱油
1: 是
0: 但是你葱油能它是熬的、就是你不是哪个都能够熬出像这种又浓又鲜的那种感觉的
1: 但同时做了减油的处理
0: 还做了减油
1: 然后加了红葱头去增香
0: 对吧
1: 然后整个配方我们都是找了那种本帮的那个老师傅去帮我们研究
0: 的是的所以你不要小看哪怕一包面我今天其实算下来这个价格是每一包6块钱人家不是说199吗32包6块多我今天还自动订购呢各位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块钱194然后本身商品还带了将近2块钱积分对吧减了2块钱那就是192足足16包加16包32包面条6块钱一包6块钱一包是什么样的分量看好了这一包是上海冷面6块钱一包
1: 里面面条都是120克
0: 是120克葱油拌面的面条是120克然后
1: 冷面也是120克的面条加2包酱料包总共175克
0: 2两多一点你凡是
1: 对
0: 你看葱油拌面就是一人份的120克好吧你吃完拉倒你不像那个挂面你手里还不知道捏了几根面条到底够不够吃
1: 对你一顿你都不好下分量但我们这个已经帮您定好了一袋就是120克都是这样的半干面这根是咱们的冷面的宽面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两种面条的它的一个选用到的一个粗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兼顾不同的口感
0: 对
1: 吧
0: 这是我们的
1: 都是半干面
0: 这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产品认真负责的态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不知道想吃啥或者没有胃口想吃啥的时候闻一口这个葱香的味道也许你的胃口就激发出来了对吧吃一个那个麻酱拌的上海冷面你就哎真的上海冷面真的是很神奇
1: 真的麻酱
0: 你只要
1: 开胃麻酱很香 对吧你越吃越想吃越吃一口接一口
0: 我女儿就很喜欢吃这个麻酱拌面的这个对吧再来点油泼辣子我觉得特别好啊就一碗面干面人啊吃完拉倒也不需要给爸爸再去做其他菜
1: 尤其是在这种晚上深夜你饿了、饿得睡不着了咱们来一碗面条吃完马上你就睡着了
0: 反正
1: 碳水真的会让大脑
0: 吃饱了我才能睡得着你要我饿着叽里咕噜这个肚子还在那儿叫着哎呀是他不大能睡得着的好吧而且特别是世界杯来的时候大家难得熬个夜比如说今天晚上球赛对吧昨天晚上球赛礼拜五礼拜六两个晚上啊，难得一。

0: 就也就这两天啊，可以后天明天还能睡个懒觉，那这时候晚上可以稍微晚一点，那晚一点咱们有佐餐佳肴了。来，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加上海冷面，再次带给大家，这真的叫福利秒杀组，这是我们的小组合，
1: 7+799元，
0: 基本上都
1: 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更实惠，而且每包的单价更低，每包低一点，你摊到32包面条的话，你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嘛，对吧？
0: 对，你虽然是上海冷面加上葱油拌面，但是我可以跳开这个吃法，我还可以，你看豆角焖面，
1: 焖面
0: 对吧？
1: 炒面，
0: 汤面，炒面，我都好吃，我都好做，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这个数量。今天备货是已然不够的，已然不够的。
1: 我们每一档都是这样，因为这个夏天大家也觉得说太热了，然后也想换一点这种适合夏天的吃法。
0: 对，有点可以、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可以再减5元，021-511-990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农村购物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吃到我们舟山的海鲜了哈。但是你说到是舟山买的就是吗？不一定。说到我们的海鲜，东海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上海人喜欢吃的带鱼和鲳鱼，这个季节无论是油炸也好，干煎也好，包括是什么清蒸、红烧、加烧都很好吃。但是哪时候要买到正宗的、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的？今天东风购物携手我们整个的带鱼和鲳鱼舟山的这个原产地，为大家所献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先把我们嘉宾好傅舟请出来。傅舟您好。
4: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实在太热了哈，咱们吃点海鱼那真的是叫做清爽开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关键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在家里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咱们妈妈也是煞费苦心，所以家里多备点鲳鱼、带鱼，孩子爱吃，您自己做起来也特别省心。关键它是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和鲳鱼，国标地标都有，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哈。
3: 哎，是的。一起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不对？
4: 好嘞，
3: 就是很简单。
4: 对，
3: 大家现在看海产品啊，像这种冷冻的食品，就在看第一点哪里的，第二点价格多少。
4: 丰瑞时、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大家注意看哦，我们的鲳鱼都是整条整条的，没有给你切的七零八落。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条的品质，不是说好像把那个后尾段给你啊，中间段自己留下了，我们是整条给你的，从头到尾全部都给你。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就是海捕的鲳鱼，鲳鱼身上有一点点的水，我们也很诚实地写上了，绝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包冰滤，故意把冰放在里面给你占分量。一会儿等它化一点，我给大家看一看里面有没有水哈。然后它的产地呢，就是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舟山鲳鱼。而且是银鲳，大家吃过鲳鱼就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太多了。舟山鲳鱼的地标，国家 GI 标啊，这个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国标地标全部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放在冷冻室里面就可以。这个是一包4条左右，400克的，所以这样的一包大概一次吃个2条4条，刚刚好一包，
3: 正正好一顿。
4: 这是我们的鲳鱼啊，
3: 哎，对对对，看先看鲳鱼吧，鲳鱼我们是每包是4条，对吧？
4: 对，
3: 每一包呢是400克，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您说了，我小组合5包，就5袋带回去啊。今天价格是150块钱，
4: 150，30块钱一包，
3: 4、5、20，20条鲳鱼带回家了，150块钱。
4: 对。
3: 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就我如果要想要买多一点点的，我需要翻个倍，10包带回去需不需要300？不需要。你买10包带回去呢，再给你减去12块钱，只需要28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4: 是。
3: 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鲳鱼的，喜欢吃鲳鱼的朋友们一定要看过来。而且呢，刚才我们是化了冻汁。之后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
4: 好，
3: 你看鲳鱼它是属于银鲳，金鲳、银鲳，那银鲳也是俗称白鲳。第一点，看它的鱼鳞，
4: 对，
3: 是不是就银光灿灿的？
4: 银光灿灿，很漂亮，
3: 眼睛
4: 好清澈，
3: 很清澈，对吧？而且我就算凑那么近啊，没有那种很腥气的这种味道。再看它的那个鱼鳍，非常干净，
4: 对，
3: 不是这种断的、裂的或者碰伤的这种感觉。正面是这样，然后侧边同样也是
4: 漂亮。
3: 而且因为银鲳它是属于这种肉头非常细腻，所以上海人很喜欢吃。你去捏它也是鼓鼓的，肉质非常的鲜美，对吧？
4: 是的。
3: 像这个银鲳带回去呢，你稍微这个剪开来，弄干净之后，直接清蒸，
4: 没错，
3: 就好吃了。
4: 或者是油炸都特别的好吃。 吃，而且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不帮你切得七零八落，让你看看它的品相好不好？解冻以后就是这个品相，然后你炸的时候整块炸，品相更好看啊，吃起来头尾都是脆的，都能吃到嘴里。
3: 是的，那看完鲳鱼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带鱼啊，带鱼也是舟山的小眼睛带鱼。
4: 对，小眼睛
3: 带鱼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它体型不是特别长的，它呢就是看上去好像窄窄的，但它呢骨头也是细细的。
4: 对，它就是有三个特点：头小、眼小、身体比较小。我们今天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切长段哈。我们丰瑞食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像鲳鱼这种可以整着吃的，给你整条。
3: 对，
4: 像带鱼这种尽量开大一点的料给大家，让大家干嘛？看到我们是中段给你，
3: 是的，
4: 不是那个头尾给你，中段留着再去卖了哈。
3: 对，
4: 尽可能给你更长。你要油炸，你也可以直接炸；你要砍小刀，你自己来改，也非常的简单。已经去了头了，去了尾了，去了腮了，去了内脏了，所以基本上留下来的带鱼都是你可以入嘴的段。
3: 确实，我们看带鱼的这个包装啊，是不是正宗？对不对？因为其实东海的水域很大，但是要拿到舟山的那块水域确实很难得。
4: 是不是整料，朋友们？带鱼我们给大家切的非常非常的长，就让大家看到我们是中段的精华部分给大家漂漂亮亮的，直接在我们的可视包装里面。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也就是带鱼身上沾了一点水也给你写出来，没有什么包冰绿的，没有冰在里面的，都基本上都是固形物，产地也是舟山，然后这是舟山的地标，这是国家 GI 标的那个国标，这边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舟山生产的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小眼带鱼也是400克这样的一包，帮你料理的干干净净，已经去了内脏了，头尾都没有，只有中段，直接炸，直接清蒸，做个夹烧，做个灶烧都非常的好吃。
3: 确实，那现在我们带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啊，四包带回去，每包400克，那是160块钱带鱼啊，就正宗的舟山带鱼。那翻个倍呢，10包带回去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一样也是给大家有所优惠。
4: 对，
3: 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啊，你说冰箱放得下吗？我就买这个大组合，可能便宜一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够保证。冰箱放不下吗？可以买小组合，烧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4: 朋友们，整个的鲳鱼真的难得一见的，你可能在其他的品牌人家都是给你切成散的了，或者料理过，我们不用料理，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么新鲜，您自己再调味就好了，就是炸一下，空气炸锅也可以，油锅也可以，
3: 这干煎，
4: 哎呦，干煎一下，你看脆不脆？朋友们，我稍微一掰就酥了，就脆了。孩子在家里面，你把这个炸给他当零食吃好不好？不要吃那些炸薯条啊、炸鸡翅啊。我们来吃炸带鱼，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还有非常多的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另外炸过之后啊，鲳鱼它只有中间的一个大刺，
3: 是
4: 把这个大刺掰开之后，像这种肉你都完全可以塞到嘴巴里头，就像零食那么吃。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的放心，因为吃不到那些小刺了。
3: 哎，
4: 这个刺也是软软的，
3: 对对对，而且
4: 直接可以拆出来。
3: 像今天我们所有无论是鲳鱼也好，带鱼好，都是带 GI 标的，你要不要到水产品店去看看，
4: 是
3: 谁给你看这个 GI 标？
4: GI 标，
3: 他说哪里就是哪里的，对不对？
4: 对。
3: 我们今天除了在节目当中每一份包装当中都有正宗的来自舟山 GI 标之外，
4: 没错，
3: 再为您所出具一份证明，
4: 舟山带鱼，然后舟山鲳鱼，我们都可以贴我们舟山带鱼和鲳鱼的地标。另外，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是的，
4: 这两个标齐了，你就知道你买的一定是正宗的。
3: 哎，对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是给大家清蒸了一下，对不对？这清蒸。好的，然后上面撒点这个剁椒，这是我们这个鲳鱼。
4: 鲳鱼，
3: 而且每一条鲳鱼你弄干净之后啊，这个背上啊，包括肚皮当中划几道口，味道也是沁进去了。
4: 哎呀，
3: 像我就是平时啊，弄点这种酒、醋、姜姜垫在下头之后清蒸一个，清蒸完了之后呢，弄点醋蘸一蘸，哎呦，好鲜美的，
4: 太美了，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真的嫩得像豆腐一样，这个银色的这个鱼肚子多嫩呐、啊哎，这一块
3: 对，
4: 关键是扯下来这块就没有刺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塞到嘴里大块。快朵颐，吃起来老人孩子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旁边的小刺嘛。
3: 对，
4: 另外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嫩，一点都没有那种海鱼很柴很塞牙很腥的感觉，一点都不腥，只有舟山鲳鱼的那种香味儿。想吃鲳鱼那真的就是舟山的好、
3: 哎、
4: 所以其实正宗的舟山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一条。
3: 哎，确实，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看看、哎、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了，
4: 好，
3: 都带 GI 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是10整包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288块钱，
4: 6块来钱一条，
3: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带鱼同样也是啊，也是10整包，每一包是400克，哦，带回去之后10整包带回家29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喉小，腭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

0: 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鲳鱼哦，都是过年吃的。
2: 银鲳也是今年的新宠，
1: 这个新鲜就是海里的，就好。
2: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特好吃。
3: 金鲳呢？
1: 金鲳它那个肉发实。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1: 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1: 哎，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1: 不亮了它都不新鲜。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1: 这个眼挺新挺好，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小黑眼啊，
4: 发亮。
1: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
1: 嗯
2: 它鲜它都不碎。

0: 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已经堵住了哈，有这个170多万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来订这个下单。那今天我们说啊，就是海鲜这个东西一定是原材料好，
0: 当然
1: 怎么做都好吃。
0: 是，那如果正好是从我们摩登厨房新闻综合频道转过来的朋友们看到，因为我们黄大厨啊在现场。 烧的那个夹烧的口感，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他们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到急速冷冻和锁鲜，对不对？
1: 对，
0: 保证了原料的 GI
1: 地方的原产地，所以味道很鲜美。嗯，
0: 小眼睛带鱼，包括是我们这个银鲳啊，我们上海人俗称白鲳，
1: 白鲳，
0: 它那个肉头很细腻，而且又很鲜。
1: 对，
0: 海鲜嘛，鲜字当头，但是鲜要保证是什么？储存条件，
1: 对的，
0: 包括它的水质一定要是好的。
1: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舟山的银鲳鱼和带鱼为什么？ 好，因为舟山的海域它是在那个暖热的那个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吃的东西特别多。而且我们是在远离大陆的、远离舟山的陆地的那个海洋去捕捞的，所以真的非常好吃，非常新鲜。而且我们今天新鲜到什么程度？是渔民的船就有这样冷冻的条件，我们把这个鱼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是冷冻起来，然后到您家了以后冷链到您家了以后，你化冻的时候是第一次让它化冻了，所以你的口感就比跟那个渔民 在船上开始烧火吃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哈，经常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有人就在那个码头直播，说今天刚刚到港的鲳鱼、带鱼超级新鲜，你赶紧给我下订单，我赶紧给你发。我告诉朋友们啊，现在是东海的禁渔期啊，五月份到十月份是禁渔期，它是怎么可能给你做到当天寄，对不对？到港然后来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你要认准两个标，哪两个标？首先第一个是舟山鲳鱼、舟山带鱼的地标，第二个标是国家 GID 里标志保护产品的国标，这两个标帮你保驾护航，你才知道今天哪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带鱼是去了内脏的，都是精华中段。我们丰润食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你看哈，人家给你带鱼段可能这样。 这样，一小节一小节，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去头去尾，给大家留精华中段，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儿，给到大家都是很均匀的，没有那种有点大有点小的，都是很粗壮很大的。但是我们的鲳鱼，因为鲳鱼我们是可以整个的来煎来吃的嘛，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什么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让你觉得哎那个最肥美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这个尾巴头部的部分？整个给你，让你看一看我们四条每一条都是一样均匀大小。 新鲜漂亮肥美，而且我们的鲳鱼也是国标地标，两个标都很齐全。一会儿再让它画一画，我把这个袋子剪开，把水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它有没有水，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水。
0: 是的，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小眼睛带鱼呢，大家一定买过，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
1: 对，
0: 我以前买到的带鱼啊，等了裸裸嗓，对吧？小眼睛带鱼头也小小，但是它蛮长的呀。带鱼后头跟尾巴，大家看的吧？细到能够细到像老鼠尾巴一样，很长。

0: 很长很长的，我们今你说那个尾巴能吃吗？肯定自己也带回去剪掉了，对吧？那是你要承担的损耗。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是每包当中那一条一条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1: 对，
0: 就是把这个前头那个头包入尾部那个就不太能吃的地方给剪掉了。
1: 内脏去了。
0: 对吧？都是可食，就是非常高。再加上它那个小姐姐带鱼啊，你看到了吗？就是头头特别小，那刺儿骨头主骨都很小，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我会吃的朋友们要吃小姐姐带鱼，
1: 见肉不见骨。
0: 对的。
1: 那个艳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东南亚的带鱼？看起来老热带的那种，
0: 肉特别的松散，很粗。然后它有一根凸出来的脊骨，凸出在这外面。见骨不见肉，我们这个就是骨头小小的，肉多多的，见肉不见骨。这就是为什么舟山带鱼好的原因。
1: 确实，所以呢，无论您是清蒸也好，红烧也好，虾烧也好，干煎也好，特别好，对不对？这两天不是有这个球赛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就做了一个，也干煎好了之后啊，
0: 干煎的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干煎的，也特别的好吃。
0: 就我老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菜啊，你说它是硬菜也对，你说它是零食，煎出来给孩子，就是当零食啃着吃也特别的好，很香呀，
1: 很香，
0: 你看直接把肉就剥下来了，这块肉活不活，朋友们，很 Q 弹的，然后我直接可以干嘛？我直接可以把这个骨头都剥出来给你看，这骨头剥出来之后，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小朋友、老人会噎着了，其实你炸的时候都可以把骨头。
1: 炸酥了，对不对？直接吃到嘴里面，所以这个肉啊这么厚实，骨头这么小，又没有什么煮刺，没有那什么小刺，所以你吃起来就当零食啃着吃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啊，
0: 对，
1: 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这边是我们这个带鱼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鲳鱼。
0: 好，
1: 你看到这边是红烧的了，我已经走过来了。红烧鲳鱼，这是家烧，里头放了一点这宁波年糕，应该舟山也是在宁波的嘛，对不对？整个的啊，鲳鱼用筷子去接。
0: 是不是很大，又很肥美？而且它的肉头非常的细腻，再加上整条烧好之后，它味道啊，这个沁进去了，非常的赞。哎呀，多特了，
1: 很滑溜，
0: 鲜的不得了。鲳鱼就得这样整条吃，朋友们，你知道吗？每年咱们去舟山玩，去普陀山玩，吃的那个海夹鱼198盘，两百九十八一盘，就是鲳鱼加带鱼。
1: 对呀，
0: 就是几块鲳鱼加几块带鱼。
1: 哎，
0: 我们这个正宗的。
1: 而且你看到，就煎出来之后，它都是这种蒜瓣肉，
0: 对，
1: 不是有。
0: 有时候你煎出来之后啊，这种肉是散散的，对不对？它是这种蒜瓣肉，很肥美，再加上鲳鱼，为什么喜欢吃啊？它骨头刺儿少，
1: 对，
0: 是的，就吃这个蒜瓣肉，然后那个骨头和刺也是软软的，很好把它剥出去。
1: 锅料都已经浸进去了，这个好好吃呀，
0: 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鲳鱼和带鱼就什么做法都好吃，
1: 烧
0: 年糕也好吃，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金汤的，也给大家看一下哈，特别特别入味儿。哇，看着艳华吃，大家都饿了。
1: 然后当中那个菜啊，很。
0: 细的，真的油煎也好吃，然后我们在金汤里面浸的软软的，很入味儿，肉像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就是诱人？
1: 对，
0: 然后您看我稍微一夹，我就可以把肉都夹开来，这块肉就没有刺了，朋友们。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衣服上，你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刺就在中间。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哈，骨头很小，骨头超级小，基本忽略不计的这个骨头，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厚实 ，QQ
1: 弹弹都是那种蒜瓣肉的感觉，嫩的像豆腐一样的这个肉，哎呦，真的好诱人。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电话订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之外，浙江的、江苏的都在订，因为都知道带GI标的不就是很难得，
0: 很难见到。
1: 个人如果说是私人老板啊，自己去补，他弄不到这个 GI 标的，他没有这个资质和认证的。
0: 没错，
1: 我们每一个包装当中都有，再加上就算有 GI 标的，今天我们价格多划算，
0: 就是
1: 我就说150块钱你可以带回去5整包，20条的银鲳。 划不划算？
0: 划算，
1: 对吧？你160块钱可以带回去4整包，每包是这个4百克的带鱼，
0: 都是有舟山的地理标，包括是国家的这个GI地标的。
1: 对，我们这个原件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丰瑞时这个品牌哈，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我们的地标是合乎规则的，是拿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地标的权利的。所以很鲜美，无论是清蒸、红烧啊、家常啊，都很好吃。
0: 空气炸锅炸一下。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新闻工作正在和电话订购当中啊，所以说电话线一直是堵着。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明减5元。这个季节呢，我们小时候啊，到了夏天，就是有饮料呀、啤酒啊，各大赛事，然后加上了鲳鱼、带鱼，对不对？上海喜欢吃就是
1: 黄
0: 鱼，哎，对的，带鱼，包括是鲳鱼。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舟山有地标的、GI 地标的啊，就鲳鱼和带鱼了。干煎你可以弄成这种糟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好吃。
0: 带鱼的，你可以就提前弄好，
1: 糟卤。
0: 包括你说就野菜，啊，雪菜，
1: 雪菜，
0: 加上一点点笋啊，无论是黄鱼啊，包括是带鱼啊、鲳鱼啊，又很鲜美，
1: 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最简单的，你拿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变成那种哎呦油炸的零食的感觉，脆脆的，连刺、连头、连尾都能吃下去。带鱼也是干煎、油炸都非常好吃的同时，
0: 我们这个产地正宗，
1: 产地正宗，舟山的。大家都知道舟山的海鲜，你知道像一些北方的朋友或者特别南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们江浙沪周围的人。舟山这个大鱼场，他们盛产的海鲜就是特别的棒哈。像那个带鱼，其他的比较热带的一些海出的带鱼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因为水太热了，那个鱼长得特别快，身体呀又很粗壮，肉又很松散又很粗老，不像我们舟山那个海水很冷嘛，然后那个鱼得不停地回游，所以它的身强力壮，它的肉很鲜美，虽然个头不大，身体比较修长，但是那个肉嫩得像豆腐一样。另外它今天这两个鱼种，它的那个肉和刺都是能很好的分开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一些。像什么草鱼、鲫鱼这种肉跟刺在一起的，我都不太敢给小孩吃，我总是怕吃的时候扎着它呀或者怎么样。
0: 确实。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地，对吧？对，以前我们说海鲜说哪里的，东海，
1: 东海
0: 一般就是东海。那东海它地域和那个海岸线很长很长啊，但今天不是，我们是在东海当中，还要是缩小了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就是舟山。而到宁波当地去啊，对不对？你说哪里的好吃，也是舟山呀。
1: 对呀，所以我们每年是不是都得去舟山玩一圈？
2: 对，
1: 去舟山干嘛？就是吃海鲜的，吃的就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2: 是。
1: 但说实在的，人家给你在饭店做298一般的那个海鱼杂，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你也不会可能看人家的标识。我们今天买回去的有国标、有地标，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但是合下来我们的鲳鱼6-7块钱一条，你说划算不划算啊？这个带鱼去了头、去了尾，只有中段，也去了内脏的，合下来也只有20几块钱一包。
0: 对对对，现在我们真的是抢疯了哈，大家都冲着第一点呢，就是正宗，对不对？
1: 正宗，
0: 我们有这个 GI 地理标，包括是舟山的原产地，这是第一点，其他地方很难看到，
1: 很难看到。
0: 第二点，你看看这两天黄梅雨天，要么刮风下雨的，
1: 对，
0: 要么就是这出梅了之后就是高温，你再跑到海鲜市场去买一点冷冻的，第一这个味道，第二它到底冻得好不好，
1: 不
0: 是不是化了冻，冻了化，猛刚蟹不特别受到你的很新奇的，这个带回去之后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新奇，它带着海水这种鲜甜啊，
1: 它是传动的，刚刚捞上来就在我们专业的捕捞船上面直接急冻了。
0: 对的，所以呀，品质原产地正宗，再加上工艺的这个急速冷冻和锁鲜，所以能够保证到舟山海鲜的鲜美味道。那目前我们的鲳鱼的备货也不多了哈，感谢107位顾客成功回去，电话持续满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淡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鲜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提示一下，我们昌荣的背后就是36组了啊。这个36组，150块钱的更加少，当然了，288元实价带回去能够便宜个12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爱上1号线自动订购，包括是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呢，也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更加划算。除此之外，还有点告诉大家是什么？你看天气热、闷、潮湿，
1: 对，
0: 你大就是肉啊，就大肉你吃不太进，而且你要在这个炉子上中这个煲个鸡汤，
1: 好久、
0: 2小时，
1: 对，
0: 炖个牛肉2.5个小时起，对吧？你这个带鱼、鲳鱼上个蒸格一蒸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就可以好了，
1: 好简单，
0: 而且还很鲜美，不会顶得慌。你弄点醋蘸蘸，干煎弄点什么酱油蘸蘸，又鲜美又好吃。
1: 对，
0: 配个粥，配个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再加上营养，
1: 营养，
0: 你说你
1: 高蛋白低脂肪
0: 的时候，我补充点红肉挺好的。夏天人这个汗出的多呀，
1: 是，
0: 你弄点海鲜吃吃，再加上海鲜，你看看啊，都舟山当地，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穿着背心，
1: 对，
0: 嘎加兔啊，
1: 是
0: 吧？喝着啤酒，吃着海鲜，哎，你同样我们这边同样也是嘛。
1: 你说到营养，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啊。这个带鱼的蛋白质是高达18，朋友们，夏天高蛋白低脂肪，这不是非常好的食品吗？另外，脂肪只有0.7耶，而且这0.7里面还有很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我们有 GI 标，
1: 对 GI 标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是不是都常见？这个是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鱼，谁给你有这个 GI 标？
1: 人家都好笑，你还问我用这个看啊？
0: 这真的是很少的。
1: 哎，我们这边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地标，这个是带鱼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今天不管是鲳鱼还是带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
0: 对
1: GI 标，舟山鲳鱼的标识。然后它的配料表就只有鲳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非常少量，我们也给大家很诚实的标出来了。

0: 产地正，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1: 说实话，你到菜市场，包括是成都一些什么卖鱼的地方去看到，最多就是像我面前对吧？你看这个大壳，
2: 对，
1: 一条条鱼，下头嘛这个冰，这个放在底下，
2: 里面啊，
1: 然后前头的骨盔把子是我写的什么
2: 舟山鱼，
1: 他一般写东海。
2: 对，
1: 没有人太那么明目张胆敢写舟山，
2: 是
1: 舟山。那如果说什么这个检去检查这个写来，把它证明苦叫侬到底是不是这个写了，
2: 不敢写，
1: 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你把东海带鱼、东海鲳鱼，或者是银鲳、白鲳，今天价格多少？按照每一天的排价来的，因为是海鲜嘛。
2: 对，
1: 今天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想看它那个鱼，就算哪里的，有没有打标在每一条鱼身上？没有，我们是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对吧？
0: 哎，
1: 我们这鲳鱼，您看啊，备货就凑三十一组了。
0: 好漂亮哦，朋友们，我们的鲳鱼是整个的，为什么不切成七零八落？因为我们平时有整的可以吃，所以我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整个的品相，而且每一条的品相是不是大小均一，肥瘦合适，颜色特别的亮泽，眼睛非常的清澈，不会说帮你切的一块一块你看不到全貌，所以这样的鲳鱼才是经得起检视的，知道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质量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哈，平时这样整个的煎是不是拿在手里特别特别有品相哈？
1: 确实，你呢就是把它这个稍微就内脏处理一下，
0: 很少，
1: 它肉头非常的这个扎实和紧实。
2: 对，
1: 因为呢，就是你可以换个手套，
0: 换个手套。
1: 对，我这个担心嘛，可以弄死了，满足了，对吧？
2: 对。
1: 啊，我们的带鱼备货仅剩下最后的三十六组了，鲳鱼更加少了，好吧？无论你是买160块钱的，应该150块钱，还是今天大组合，都是蛮划算的。当然，大组合更加优惠一点点。关键是买到正宗的真的很难得，东方固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带着 GI 地标的鲳鱼带鱼，
0: 国标加地标，
1: 哎，是不是？
0: 两标齐全啊！哎，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炸的鲳鱼啊，这个炸物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都非常的喜欢吃的。知道今天我们多少钱一条吗？6-7块钱啊，烟花，你敢想象吗？这个价格，而且。
1: 我吃喜欢吃炸的，但我更喜欢看那个清蒸的。
0: 哦，好好好，
1: 对吧？
0: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炸的，
1: 炸的
0: 看清蒸的，
1: 看不太清楚的。
0: 但是
1: 炸的太不来子了，已经。
0: 但是好脆啊！就你吃到嘴里，连头带尾带骨头都能。
1: 赶紧看清蒸的，
0: 好看清蒸，看清蒸，
1: 对吧？
2: 好，
1: 赶紧过去看那个清蒸
2: 来，
1: 对吧？蒸好之后，我们这锅呢，你看有这个虾，你还可以跟这个小龙虾什么在一起。
2: 哎，
1: 然后呢，我们吃一只大头虾，对吧？
0: 哎呦喂！
1: 你看这个清蒸，你看这个汁水嫩多了，
0: 真的。
1: 看当中那个蒜瓣肉，
0: 看看这，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蒜瓣肉啊，
1: 对，
0: 稍微撕开一点，
1: 是是，
0: 对，
1: 你看它整条肉啊，刺儿又很少，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再加上它当中这个肉头多厚，
0: 对，
1: 很厚。而且鲳鱼银鲳啊，正宗的银鲳大家都知道，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0: 非常
1: 鲜美。不像有时候你去吃到那些看上去什么大的大撩那个那些鱼，
0: 像豆腐一样，
1: 糊啊，对吧？没那种灵动的这种鲜。它就是舟山的带鱼也好，鲳鱼也好，就是这种非常的水灵儿，
0: 对，
1: 然后呢肉质又很细，皮又很滑，所以很好吃。
0: 一掰就直接把主刺和肉给分开了，
1: 对，
0: 然后您吃这一块掰下来的就没有刺了，你说这个多过瘾啊！
2: 对对对，
0: 大快朵颐可以啊！
1: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带鱼和鲳鱼啊备货都不多了，我们的鲳鱼呢是5袋，每一袋呢是4条，每一条是就。4条400克，每一条大概是100克左右。5袋就是20条带回去150块钱。当然了，你买这个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对吧？那十包，总共是40条的鲳鱼带回去，
0: 对，
1: 只需要288，
0: 6-7块钱一条。
1: 对，跟小组合比呢，就便宜了12块钱。
0: 是。
1: 除此之外，带鱼中段啊，5包带回去，每一包是400克的160。那如果说是翻个倍10包，也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鲳鱼备货最后的26组限时现货。带鱼大概也只有做的30多组一点点吧，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不然呢真的是备货卖完了，没有货了，
0: 货了
1: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降渔网不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

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超鱼给你整条的，一包里面4包，就是4条整条的，你可以看到每条的大小、肥瘦都很一致，
1: 对，
0: 都是很肥美、很新鲜，眼神都是很清澈的。我们不用把它切得零敲碎打的，然后给你腌一下，就折一下它的味儿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最新鲜的送到你手里，你把它化冻了以后，你自己去闻，你自己去做，你就知道我们传动的工艺有多么的新鲜。捞上来第一时间就传动，然后到你家，就是给它烹饪之前才是第一次化冻。你想有多新鲜呢？
1: 是呀，我们的超鱼备货最后的20组限时现货了，150块钱是20条超鱼带回去。当然了，288块钱是40条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9900。

0: 汤子，都送过年吃的。
1: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江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宠。
0: 这个新鲜是海里的，就好。
2: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呢？它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特好吃。
2: 金昌呢？
0: 金昌它那个肉发湿。
1: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2: 颜色上是要有，
0: 对
2: 光亮的颜色，
0: 光亮
2: 颜色说明什么呀？
0: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2: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颜特新特好。
2: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0: 小黑眼
3: 发亮。
0: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是不是？
3: 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这个新闻资料了，我们目前鲳鱼还剩最后的十套出头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带鱼也只有最后的大概20-30套左右，
4: 好少、哦、
3: 今天说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得在东方购物，你看我们东海的一些鱼类，鲳鱼最后16套，好吧，东海的鱼类过来的时候呢是有的，但是有 GI 地标和整个的这个舟山的
4: 少见，
3: 很少见，
4: 少见又少。这是我们的那个鲳鱼、嗯、有舟山的地标，有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产地舟山、嗯、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带鱼，我们前面都是用可视窗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对，
4: 整条的鲳鱼4条一包，然后带鱼也是，就是给大家整料，没有那种切得特别细碎、嗯、让你看不到全貌，我们尽量让大家看全貌、哎、
3: 不是这种边角，
4: 对，不是边角料，都是中间的主段，然后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然后带鱼这边直接给你写好了，精品中段去内脏，也是有地标，也是有国标，大家都是吃带鱼吃鲳鱼的老饕、嗯、所以我们一吃就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
3: 对，
4: 不敢拿假的来糊弄大家，一定很正宗。
3: 哎，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饭的菜啊、嗯、这边有一个就是糟的，或者当中有这个醋的，对吧，嗯，你干煎好了之后自己去糟一下，蛮好的，
4: 对，
3: 包括这边呢是加烧的，哎，里头放点年糕，哎呀，弄点毛豆子，对吧，
4: 这个肉太厚了、嗯、朋友们你这样看就知道哈，这个肉非常厚、哎、我们东海带鱼它的特点就是骨头很小很小，肉相比骨头来太厚了，然后你看、哦、
3: 看我一般美美吧，
4: 对，
3: 骨头很细的，
4: 很细的、嗯、直接就把这一块哟就嫩豆腐一样的就掰下来了，
3: 对对对，
4: 所以你说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吃，这样子下来这块就直接塞嘴里，就没有一点刺、哦、然后你也很容易把这根刺给踢下来，
3: 是
4: 肉就是见肉不见骨、嗯、骨头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3: 对，
4: 肉又细又嫩、嗯、不像那些热带的带鱼啊，那个肉又粗又老、嗯、要吃就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啊、
3: 而且呢海鲜啊、嗯、就传教是什么，就是地理位置要正宗，
4: 正宗，
3: 你吃这阳澄湖大闸蟹、嗯、为什么阳澄湖包括是什么苏州那边太湖那边也有，
4: 对，
3: 但是你少了一块湖就不一样的湖，某个地方就不一样
4: 了，
3: 对不对、哎、你可能品种都一样，但它那个水域不一样了，因为在东海它其实东海的鱼类都蛮好吃的，
4: 对的，
3: 但是东海当中更好吃是哪里，舟山的，
4: 舟山
3: 那边呢，这个临近它这个东就是洋流啊暖流交汇的
4: 地方，
3: 然后再加上呢它捕鱼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天数的，春天包括是这个夏天呢还有秋天冬天，你会有这个开捕令一开可以出去捕，然后呢关掉之后就不能捕了，现在正好是在禁渔期，你要知道正宗的你在市场上去看看都是冷冻的，
4: 对，
3: 冷冻完了之后还要看是哪里出来的，对吧，
4: 对，
3: 那今天无论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都能够保证啊
4: 正宗舟山的，
3: 舟山，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证书
4: 好不好，好嘞、哎、我们今天除了 GI 标印在我们的盒身上、嗯、我们还有地标，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3: 这个也有，
4: 对、哦、你可以根据那个我们后面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这个宁鑫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啊、哦、今天给大家来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嗯、舟山鲳鱼，以前大家也买过我们丰润时的黄鱼、
3: 啊、
4: 还有梭子蟹都是正宗
3: 的啊、嗯、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放心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我们大组合的这更加优惠啊，我们是10包鲳鱼40条带回去288块钱，然后呢我们是也是10包啊，每包是400克的带鱼带回去298块钱，这个大组合目前也不多了，小组合更加是，所以要抢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时间哈，今天赶紧抓紧来抢，再加上今天呢，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下雨，
1: 对，
0: 雨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哎，看着太阳出去的，哎，自我啊，这个雷阵雨又下来了，嗯，而且呢，现在今年就是说出门之后又是高温，
1: 对，
0: 大家可以菜啊，特别是海鲜这类东西呢，家中备一点点。我相信你冰箱当中馄饨会有，
1: 对，
0: 虾仁会有，鸡，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啊？就比较多一点点的啊，就是鱼类、海鲜类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备备这个，对吧？
1: 没错，
0: 要吃新鲜，可以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大家冰箱当中都是备着一点点。
1: 哎，其实你到那个摊头上看化了冻的，它也是从冷冻的状态给你解冻的，
0: 是的呀，
1: 而且一直放在那个露天，你说它能有多卫生？我们今天是在渔民啊，在深海里面捕捞起来以后，在船上第一时间就给你急速冷冻了，
0: 对，
1: 然后到您家里面，你开锅之前那个时候洗菜、洗鱼的时候才是第一次解冻，那是不是比外面可能解冻冷冻来回倒了几次你也不知道的要新鲜太多了。
0: 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碰到的大多数说这是哪里的，东海的，哪里的，东海的，
1: 东海的，
0: 这东海已经很好了，我们是东海，然后再缩小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来自舟山，
1: 舟山，对，舟山，而且我们是在舟山远离大陆的远海来进行捕捞的，捕捞了以后直接传动，因为大家知道舟山的渔民有多强嘛，舟山的渔民的船队是全国这些海域的船队里最多的，所以就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海，但是人家就是羡慕我们江浙沪附近的人，因为舟山的渔民船队实在太给力了，首先这个海质水质特别好，另外我们的捕捞技术传动技术特别强，所以我们能够吃到的海鲜就是非常新鲜，新鲜就是海鲜的生命力，
0: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出海出去之后也要看天气，
1: 对，靠天吃饭，
0: 台风不行，暴雨不行，
1: 是
0: 吧，所以这个呢也是现在，哎，而且正好在禁渔期，
1: 禁渔期
0: 你正好是趁禁渔期的时候就买到新鲜的这个锁鲜的，
1: 对，
0: 正宗的舟山的鲳鱼和带鱼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20条鲳鱼带回去150块钱，40条鲳鱼带回家呢288块钱，更加优惠。那么我们的这个带鱼同样也是啊，这个5包带回去，每包400克，
1: 160。

0: 肉，嗯，那十包带回去呢，总共也是这个4000克，
1: 按理来说应该是320嘛，我们今天只
0: 298，
1: 对
0: 吧？
1: 大组合肯定划算。
0: 是的，是的，最后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江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宠，
3: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4: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的？它有什么区别？
3: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特好吃。
4: 金昌呢？
3: 金昌它那个肉发实。
2: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3: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4: 颜色上是要有，
3: 哎哎，对对对，
4: 光亮的颜色，
3: 哎，光亮
4: 颜色说明什么呀？
3: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4: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3: 这个颜挺新挺好，
4: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3: 小黑眼
5: 发亮，
3: 发亮。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4: 等等，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伙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5: 是的，
4: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5: 是的，
4: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5: 没错，
4: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

0: 啊，这个八到十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八倍的酵素清洁力，我凝所线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够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啊，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1: 住，锁
0: 住
1: 了，
0: 对不对？
1: 是的啊。
0: 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1: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0: 哎呦天哪！
1: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0: 对啊，这件衣服就废掉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琪琪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0: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1: 对的，大家来一起，
0: 不用再担心啊，你给我都不要抹，哎呀，那边啊，根本不要拆，根本不要绑，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啊，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来，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1: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0: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6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1: 的时候呢，
0: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1: 是的，
0: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1: 哇，真的很划算了。
0: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Listen.

0: 但是没想到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的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呢，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是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的，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
0: 的。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妈打扫，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那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那是当然，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其实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而且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
0: 哦，
1: 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
1: 过
0: 清爽，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过清爽了呢，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 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对的，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的。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效。那多么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大火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方购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啊！新疆青花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券后的价格
1: 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耙吧。佳佳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就是那种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嘛。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说大大清爽，为啥哎鼻肉、臭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不要担心哦，刚我出来这个我都在娘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红叶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啊，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2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哦，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好，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我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他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又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更干净。哎，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生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6毛，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5年的时间，
2: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3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盒。
1: 是的，
0: 你想每一刻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四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您都在划算，还在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太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精油凝所欣赏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用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又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的，对的。
2: 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哎呦，臭逼了，臭逼了，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还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
2: ，
1: 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的，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

0: 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元单独一盒，对不？单独一盒就
1: 是
0: 这个扇牌的。新家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元。
1: 对的。
0: 现在当然是在42元左右一盒。
1: 是的，是的。
0: 那算下来260元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
1: 哇！
0: 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2元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对不对？
1: 嗯。
0: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包括是组数留给大家。
1: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了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猪扇排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六个轮，好吧？6.6毛，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
1: 对，
0: 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干干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就今天好吧，前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
1: 反传
0: 那个潮湿
1: 的
0: 味道，
1: 是的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得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6毛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元哦。
2: 是的，
1: 你看6.6元，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颗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5年左右的时间。嗯，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嗯，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更为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您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啊，特别得啊，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哦3公斤左右，就6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三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0: 没错，
1: 六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吧。
0: 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1: 好，
0: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担心就粘这个衣服上的啊，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1: 好，
0: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容易变干净了。
1: 对，
0: 更不说洗衣机了，洗衣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的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1: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真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或者倒少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哦。对吧？以及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间。但今天我们不是300颗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0: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的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非常的干净。再问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掉8到10件衣服了，非常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1: 确实，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牌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渠道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当中有冒充他们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圈货价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0: 没错，
1: 那今天是6盒带回去，6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块钱左右了。
0: 是的，
1: 不够，今天6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0: 是的，
1: 做的3分钟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您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3分钟的背后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呢，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又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装还有大公斤的，对吧？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的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珠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说多么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确实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的挥去，把干净的挥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因空气要所以呢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
0: 对不对？
1: 要
0: 换
1: 季了嘛，那些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哎、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就一分钟时间，6毛6盒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 五十片，做到298五十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五十片298，五十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五十片，五十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敷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的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我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我在中百，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6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5元一片。 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乘归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 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4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1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早，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在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1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撒矿你罗举。 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道玫瑰，有道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朋友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赶紧来跟着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4: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3: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4: 对？
3: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4: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268，
4: 以前都是298的。
3: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4: 是
3: 268元。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4: 含硒玫瑰，
3: 对，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4: 对，
3: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迎到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4: 对，
3: 喝起来好喝，
4: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3: 对对，
4: 是15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3: 是。
4: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 锡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8月份10月份。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硒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硒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硒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硒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硒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硒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硒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他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1: 就是这个就是后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4: 然
1: 的有什么区别吗？
4: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啊，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物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3: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一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4: 是，
3: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黄菊，觉得非常的好。
4: 对，
3: 因为什么？你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4: 是，
3: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4: 对，
3: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4: 对的，
3: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黄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4: 是
3: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就甘甜。
4: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 可以泡300杯、哦，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3: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4: 对，
3: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的。
4: 叶华可以先喝一口，
3: 你是要再加点热吗？
4: 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3: 滚动起来，对不
4: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3: 像绣球一样，
4: 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3: 确实。
4: 如果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3: 那
4: 真的巨贵。
3: 是，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3: 对呀，
4: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碧玉。
3: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4: 好，
3: 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3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4: 对，
3: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的
4: 巨大的，
3: 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4: 有现货，
3: 有现货，
4: 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2次，
3: 是，
4: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
3: 好的机会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5: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的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6: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7: 庄姐，你们来了，这就是哪？我见到的哪个古井啊？
8: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7: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8: 我尝尝啊，
7: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9: 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3: 听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菊，
4: 对对对，
3: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4: 快10年了，
3: 年了，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了。
3: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
4: 对，
3: 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那些啊，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 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三四月份，
4: 对，
3: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4: 是
3: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4: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3: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4: 对的。
3: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4: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黄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3: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种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五朵、六朵，
4: 肯定要
3: 一杯要，
4: 而且、那个、
3: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4: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特别的
4: 大，硕大，
3: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4: 好美啊，
3: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
4: 是
3: 差不多了，
4: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3: 正好
4: 哎，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3: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4: 啊、我再给那个烟花
3: 续点，
4: 续上续上。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3: 享受，
4: 视觉的享受，
3: 对，
4: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3: 确实，就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4: 对，
3: 或者说是嗅觉，
4: 是的。
3: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4: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哎呦，
3: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4: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3: 想吃也吃不下。
4: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二三十块钱一斤。在东方宫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3: 确实，那其实哈，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些特别是富硒的一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4: 对，
3: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4: 大家可以上网百搜一下，
3: 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
4: 对，
3: 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4: 对对对，
3: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一盒啊，3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您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您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
4: 啊，
3: 668元。您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
4: 呀，肯定要买啊。
3: 那东方购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的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啤酒，268块钱，二百
6: 1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4: 对，
6: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啊。
4: 18个月。
6: 除此之外，再送。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大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4: 特别好
6: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
4: 的。真
6: 的，
4: 一年就两次直播机会，二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
6: 谢谢，
4: 以前都是298
6: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江津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果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四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复习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西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

0: 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1: 对，
0: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1: 确实，
0: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富硒的产品。
1: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三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嗯，我们整个的湖西黄菊都可以跟它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要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0: 红枣，
1: 眼睛啊，
0: 对，是的啊，
1: 也是挺好的啊。
0: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1: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0: 鱼生火肉生痰嘛。
1: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那
0: 真
1: 真很好说，体内当中有点燥，
0: 对。
1: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0: 对的。
1: 而且马上开学了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0: 是的，
1: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富硒黄菊。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0: 是
1: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0: 没错，
1: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0: 好漂亮，
1: 好漂亮！哎呦，
0: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富硒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八十几块钱，合下来一朵十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1: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0: 对，有很多饮品
1: 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富硒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0: 甜丝丝
1: 本身就有清甜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个加陈皮，
0: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1: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0: 对，弄点山楂，
1: 山楂
0: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1: 另外可能
0: 有点事半功倍，
1: 哎，决明子，
0: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1: 是的，
0: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1: 对呀，
0: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硒，
1: 确实，
0: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1: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硒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锡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0: 啊。
1: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锡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0: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锡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锡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富硒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锡的血锡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富硒的地区，锡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呢，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富硒，都能含硒，但是含硒和富硒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富硒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硒，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嗯，你看这边国家富硒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富硒，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硒，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嗯，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富硒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富硒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的，对吧？
1: 确实，
0: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
1: 所以维生素差不多，
0: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
1: 就是你不负责是一种负担。
0: 对，
1: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0: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
1: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由您所这个标注出来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0: 是
1: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0: 700多块钱。
1: 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块9一朵的这个富硒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2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
0: 鲜货，
1: 又是直播，
0: 对，
1: 还是新鲜批次，
0: 还降了30块钱
1: 啊！对，你2月份买2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嗯，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富硒黄菊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的，
1: 今天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嗯，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组合268人背后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妮妮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力啊补充啊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也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这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1: 他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0: 668，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0: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
1: 味道好
0: 就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包括是这个秋冬季节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铁观音也可以泡，
1: 是是是，
0: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1: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
0: 也可以
1: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都可以的。
0: 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
1: 对，
0: 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1: 是的，
0: 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1: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哎，
0: 对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东西，可以吧？可以，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啊，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既有菊花的一些啊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了。
1: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0: 对，
1: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大家都要喝水的，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富硒黄芪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的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0: 天哪，刚才听到这70多岁的这个
1: 主要劳力，
0: 对，就种了40多亩地，
1: 对的，
0: 这其实80多岁
1: 挑100多斤
0: 也是要这个年岁了哈，但是确实这个体力上面有时候觉得呀，走个楼梯爬个楼都觉得力气要接不太上的样子。当然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包括是生活的习惯，但是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要均衡。什么叫均衡？你米饭要吃，肉要吃，蔬菜要吃，什么叫均衡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那在很多微量元素当中，在上海地区的饮食习惯当中，可能对于硒这样一个元素是缺失的，
1: 上海就是个缺硒的地区，
0: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想，上海为什么说缺硒这2个字特别前面加个啊，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不太好的贬义词哈。但是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第一保证是什么？就是硒这个元素特别关键。第二点，你可以通过食物、喝水，而且喝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喝多少呢？你说所有的菊花当中都有吗？不是的，我们今天是叫富硒黄菊。富硒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硒叫做富硒。 硒，富有吧？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它到底有多么
1: 对，国标是有要求的啊。如果你有硒，但是你达不到大于等于250微克，你不能叫富硒，你只能叫含硒或者再下面一等，大于250微克，你可以叫富硒了。但是我们今天富硒黄菊检测出来是2200微克，不是250微克。我们的检验报告我也给大家就是带过来了啊，2200微克。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今天富硒黄菊能在东方购物畅销10年左右，不是吹的，也不是盖的，口味、大小、外观，包括它的富硒量，都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把我们整个礼盒带出来，
1: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说没有出正月食物都在年当中，
1: 对，
0: 而且真正好懂养生朋友们，前两天年夜饭什么该吃的也吃了，对不对？新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再什么这个让自己吃的开心非常重要。但是您在吃的同时，接下来考虑是什么？是不是要稍微的清一清？
1: 对，
0: 那清靠什么清呢？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有三大罐一大礼盒的富硒黄菊，单独这个商品在市场当中是668块钱一盒。除此之外，还要加赠给大家啊这样的一小罐的一小盒啊，就单独的这独立包装的富硒黄菊，等于说啊3+1四件单品带回去，市场当中可能高达了70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从原来的298元再为您立减30元，折成268元可以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含硒玫瑰，这个呢也是可以泡茶的。你看玫瑰花茶跟我们的这个黄菊菊花茶可以放在一起，
1: 是
0: 这个硒含量等于一个富硒一个含硒，
1: 对，
0: 是不是这个硒的含量又上去了？
1: 没错
0: 啊，玫瑰花茶也是挺可口的啊，228元6罐带回家。所以无论是作为伴手礼，还是作为啊新春佳节的来说，开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饮品上的泡茶的一个推荐，今天有限时现货。我们的富硒黄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都在疫情的时间了，傅卓也是每次跟您合作到这个商品，我都觉得很有这个，
1: 对对，
0: 等于说是怀念的感觉。
1: 是，
0: 我一直是很少能够听到他。
1: 没错，是的。然后我们恢复供货之后，一年大概就是2到3次的直播，去年就是2次直播机会，今年所以大家看到了，真的就要囤，一年就是2次机会。
0: 确实，今天看到之后，268元立刻来抢先，好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一场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38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啊、大姐们呐、啊，对吧？女神节快乐，哎，
2: 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2: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2: 哎，150克，
0: 啊，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但今天我们福利秒抢的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2: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一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2: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2: 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大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
2: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 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0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大家啊，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就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

0: 呢有四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鱼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1: 对，
0: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1: 看到
0: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1: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0: 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 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0: 是，
1: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0: 上面油滋滋的，
1: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哎呦，真香，
0: 是很香，
1: 真香啊！来，我来。
0: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1: 50克。
0: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1: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0: 是
1: 特别特别的香，
0: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1: 对，
0: 哎，
1: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0: 对，是，
1: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0: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会。
1: 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0: 这个、油下来了，
1: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滴、真的很香。
0: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1: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0: 是的，
1: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0: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1: 啊，
0: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1: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0: 哎，
1: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0: 是，
1: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 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0: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1: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0: 是
1: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1: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大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

好评测，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团购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呀、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依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啊，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了下就是一贴，那困苦地方得了下啥大大概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各种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编席，
1: 藤编席，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空上去之后呢，那米空空的一愣一愣的，嘎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就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嘎这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并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侬自个觉得跟冷啊，忙觉得里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依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航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
1: 对。
0: 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而
1: 不会的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牙不是硬邦邦了。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哦。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情趣。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价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有防滑层，
1: 防滑
0: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这个软席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老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溢接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
1: 对对对对对，
0: 躺在这个枕头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长霉，对吧？很潮湿，很黏腻。
1: 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D 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席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报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我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元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
1: 有
0: 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 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数价再给大家说就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哦，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就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要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凉凉，
0: 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塞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个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完全可以折。
0: 你可以什么？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
0: 对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对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2: 对，
0: 我们说它是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2: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2: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2: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行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
2: 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接下来都看到啥么子啊？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裤裆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瑟，侬可能费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困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沙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那出来啊，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2: 长得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给大家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啊。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舒服的就是一个表部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2: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2: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全部都是
0: 凉感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部凉感功能。
2: 真的很
0: 舒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2: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2: 我来躺一躺啊。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2: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2: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8、4478和4998，
2: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2: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2: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2: 对，我们的乳胶凉鞋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啊。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
0: 啊。
2: 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想想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想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2: 崭崭新的，
0: 凉爽
2: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
2: 对，
0: 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天我们诺伊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于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3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这个软席3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沟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2: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2: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2: 你感受到它这个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
0: 啊，
2: 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2: 对，
0: 今天多方沟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2: 对
0: 草席要擦
2: 啊、
0: 要打理，还要敲一敲？
2: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
2: 哎，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污醋的梆梆晾在那个笼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上一层红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各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发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鞋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得过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它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得越足越冷，越足越冷，越空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你测试的话，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2: 对，
0: 而且呢，
2: 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
0: 太硬
2: 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2: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2: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2: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2: 不用。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对，
0: 你跟老白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2: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2: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2: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2: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2: 对对对对，
0: 看你是一个。 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2: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啊，空调还没开了，自己觉得哎呦，搿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2: 它还要滑爽，对吧？侬湿哒哒、潮唧唧，侬困了就勿适宜了。
0: 是。
2: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2: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2: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2: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2: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2: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2: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
2: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啊，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依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光着肚子有点痛啊，
0: 被摩擦，
2: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2: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2: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2: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2: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你飞来飞去，困房都搞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急步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飘窗上面的软垫，
2: 皮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间，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2: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订购的朋友还没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几块钱，
2: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齿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于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者。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组，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哎，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
0: 滑爽，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啊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塞呀！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
1: 平，
0: 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
1: 娇姐，我觉得、
0: 那个、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哦，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00-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啊，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今天我们的5尺、40尺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啊，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窗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冷为气，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着坐的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啊，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谁也薄，谁也不能，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能裹上去老女啊，或者老晒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4尺半也只有8组喽，今天我们的4尺半和我们这个5尺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4尺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对吧？我们5尺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4尺半、5尺、6尺3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3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气的，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5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9: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9: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的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9: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9: 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然后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10: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10: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9: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9: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9: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9: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9: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9: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9: 19.9。
0: 对啊，
9: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9: 对，
0: 片好之后呢这还得上姜， 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9: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9: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9: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0: 来来，
9: 化冻了吗？
0: 啊，化差不多。
9: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在冷冻啊。
9: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9: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嗯。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那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9: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9: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9: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啊，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9: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浆好的，
9: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浆的这个动作，
9: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片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9: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9: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9: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9: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9: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到时候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9: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9: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9: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9: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
9: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线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9: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对吧，
9: 对，磕磕弹弹，
0: 肉质紧实，
9: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9: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9: 就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对吧，
9: 对，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9: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啊，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啊，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9: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9: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9: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9: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9: 有点辣。
0: 对，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9: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9: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9: 看到吗？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9: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9: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9: 雪菜笋丝
0: 是
9: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9: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对吧，农残这块
9: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9: 无抗，
0: 对
9: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9: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0251-11-9900。
5: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
0: 好了，
1: 你就收到手。
0: 哎、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

0: 搿种来无早早的搿种，像人家搿种老早弄好的。
1: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面和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0: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鱼片就烧点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又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成
5: 烫点
4: 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浆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嗯，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5: 了，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啊、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浆制好的。
5: 这是我浆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后保污染。哎，对，后保一样，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他们
4: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
4: 点。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5: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5: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我再吃一口，
5: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了，碗也拿了。
5: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5: 兑点米饭呀、
4: 啊。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
5: 样新
4: 鲜啊。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

0: 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1: 就火锅底料，
0: 葱姜蒜，
1: 对吧？
0: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一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1: 别烫得太久。
0: 对，
1: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0: 糟溜鱼片也好吃。
1: 对，
0: 这个是下饭的。
1: 我喜欢吃这个。
0: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1: 这个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0: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1: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了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0: 我没做过，
1: 这个有点
0: 我
1: 有点费时间，就是
0: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1: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0: 这么好吃，
1: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0: 炸过了，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
1: 吃的时候稍微小心点，
0: 稍微注意点。
1: 对，我们不去刺，
0: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1: 对，
0: 也很好吃。
1: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
0: 一
1: 盒
0: 才批次也很新鲜，
1: 对，一盒才19.9元，
0: 对，
1: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0: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1: 对啊，
0: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1: 对
0: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800-21011，1211-9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因为觉得肉不好吃，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冬天啊，
1: 一个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

0: 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去回来喝一口热汤是可以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骗好？我反正自己骗过好几次黑鱼片，骗的都手上都划开了好几个。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骗很麻烦。
1: 杀鱼骗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骗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并且还要僵制它。今天免僵，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
1: 嗯，
0: 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十盒，
1: 嗯，
0: 十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
0: 嗯，
1: 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
0: 哎，
1: 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
0: 嗯，
1: 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大企业大品牌，
0: 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
1: 嗯，
0: 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啊，
1: 嗯，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啊，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对
1: 对
0: 又厚，
1: 嗯，
0: 又鲜、嗯，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
1: 嗯，
0: 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我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
1: 嗯，
0: 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
0: 嗯、
1: 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也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得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
1: 嗯，
0: 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
0: 嗯，
1: 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
0: 啊，
1: 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
0: 嗯、
1: 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啊、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嗯，稍微有点淡
0: 啊，说明这个咸菜不咸，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
1: 嗯。
0: 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一九九，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
0: 对，
1: 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
1: 哎，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5斤的鱼片，
0: 5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嘛，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你不筛个，一只只在加大呢。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天气冷了，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还可以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儿都好的，
1: 也可以、
0: 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
0: 价。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三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其实，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211-5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 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您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须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8: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7: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8: 对，
7: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8: 对，
7: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8: 对，
7: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8: 是的，
7: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8: 是的，
7: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8: 对，
7: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8: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一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7: 哦。
8: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你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 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7: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8: 是的，
7: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8: 心脏，
7: 心脏，对吧？
8: 对，
7: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8: 对，
7: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8: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7: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8: 是的，
7: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8: 对，
7: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8: 是，
7: 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 Omega 3，
8: 是的，
7: 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8: 是的，
7: 对吧？那么人体必须的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8: 对，
7: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8: 是的，
7: 就是它的一个定义。
8: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7: 对。
8: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7: 对，
8: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建当中一样，
7: 是
8: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7: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8: 是的。
7: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8: 对，
7: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8: 是的，
7: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8: 对，
7: 这没法吃了哈。
8: 是，
7: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8: 将近2斤了哟。
7: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8: 啊，
7: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8: 对，
7: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8: 对，
7: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8: 是的，
7: 会有两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三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8: 对，
7: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8: 对，
7: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8: 是的
7: 啊，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8: 对，
7: 也是不错的。
8: 嗯，
7: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8: 是，
7: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9: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0: 总工资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个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酵母。
8: 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
1: 嗯，
8: 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
1: 嗯，
8: 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
1: 嗯，
8: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净？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哎，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里，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有三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四个硒原酯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硬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7: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1: 对，
7: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1: 对
7: 啊，它而且是个酵母。
1: 嗯，
7: 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7: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
1: 嗯，
7: 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7: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1: 是
7: 3块钱一片。
1: 对，
7: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如果说哎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9900。
11: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7: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7: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7: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 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8: 是的，
7: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8: 对，
7: 它其实不是色素
8: 啊，
7: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8: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7: 没有色素。
8: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7: 对
8: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7: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8: 是的，
7: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一些指标不是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8: 是的，
7: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8: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7: 对，
8: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7: 对呀，
8: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7: 是的，复习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8: 蛋白质
7: 对
8: 上面，
7: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8: 对，
7: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8: 对的，
7: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8: 是的，
7: 800-708-8000-021-5111-9900。
11: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7: 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8: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2: 对，含量会非
8: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2: 对，
8: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2: 对，
8: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2: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8: 对，
12: 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8: 对，是
12: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8: 是的，
12: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 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8: 是的，
12: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13: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14: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2: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8: 对，
12: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8: 是的，
12: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8: 对，
12: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8: 对，
12: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8: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2: 有机硒
8: 比较低啊。
12: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8: 对，
12: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8: 对，
12: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8: 对，
12: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